0: 士法郎0.825，加元1.41，人民币6.712，英镑对美元1.3245，欧元对美元1.139，澳元对美元0.7036，新西兰元对美元0.56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89.2美元，卖出4290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喺早上8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喺冲绳岛至东南大约11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初时部分时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大致天晴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同酷热，中秋节同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近住南昌公园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啦，近住南昌公园一段咧就开始车多啦，龙尾排翻去昂船洲污水处理厂。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香港仔隧道去返香港仔车多啦，龙尾排到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啦，而家龙尾喺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东隧都系车多，大榄隧道元朗入口龙尾喺八乡路，路面情况喺港岛区西环嘅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干诺道西天桥，近住嘉安街。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数码港道。喺九龙区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咧都系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公主道天桥，近住创资中学对出。西九龙走廊即系丽桥啦，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深水埗公园一段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葵涌道啦，近住美孚新村。将军澳道去茶果岭道方向，近住油站一段慢车啦，而家龙尾排到去将军澳隧道嘅管道出口。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大埔太和路来回方向，近住宝雅路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梅树坑游乐场同埋丁泰路。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沥源村一段都系慢车，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天富海湾。宝石湖路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彩园路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马会道。粉锦公路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都系行车缓慢。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我是三五成群的黄天怡，命运的东西真的很神奇的。他入行的时候明明是做参赛者被人评的，现在大家就喜欢看他评人家。不过其实他是一个被评判耽误的主持人，不止播很多好歌，还讲得出很多歌曲典故高手古仔你听。你有没有听过先？周国峰，音乐中年，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7: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6: 唔好睇少一句都可以好有用噶。

0: 同其他音乐人 Correct 成员 Mark 话，其实佢只系贡献咗叽叽叽叽沙沙嗰一句俾大家接龙嘅啫。咁唔系正正符合 Cola 呢首歌嘅概念咩？唔好忽略所有微小嘅嘢，因为佢哋都可以变得强大。Journal Music by AP Marie 填词王乐怡，编曲 Journal 监制 Tima， 十蚊三星期上升五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五位 ，Cola Siki Siki 莎莎。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啊，你叫我啊？
3: 同你打招呼啫嘛。咦，对面街有人喺度影相，等我摄过去，摄镜先。
2: 摄石人可以做，但系摄车啦就千祈唔好啦，用斑马线啦。
4: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Jessica 提埋各位司机啦，如果路边泊咗车，一定要保持警觉，提防有行人喺车啦走出嚟啊。
5: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4: 一星期七日，
5: 早晚都陪住你。
6: 踏入新学年，面对新环境及情绪波动，学校与家长应该如何支援学童？我哋又要怎样将开学压力转化为成长的动力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上学不怕，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0: 早晨，早晨啊，八点十二分啊，今日咧先同大家睇睇啊吓天气方面嘅情况啦。今日咧初时咧部分时间多云噶，局部地区咧有骤雨啊，日间大致天晴同埋炎热啦。市区咧最高气温咧大概32度啊，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嘅偏东风。展望啦，本周余下时间啊，至到下周中期咧都系大致天晴同埋酷热嘅。中秋节啊，翌日咧早晚。部分时间都会继续啊多云少少喎，咁啊 ,Yana 諗住去边度赏月啊，有冇諗过、
1: 我应该去我屋企附近嘅沙滩
0: 赏、
1: 月，食下月饼、玩下灯笼。
0: 係啦，咁啊一日系咁样啦，咁啊第二日可能就去人哋嗰度作客㗎喎，未必日日都喺屋企附近㗎喎。
1: 同埋会返屋企食饭囉，麻烦团聚下。
0: 係啊，中秋大节嚟嘅，即係我自己觉得啊，咁啊即係一家人咁啊，人月两团圆呢，咁就最开心啦。

0: 首 Pandora 嘅作品啊，《灵光一千闪》。
1: 晨光财经第一线。
0: 早晨，早晨啊，八点十六分啊，今日咧继续有香港股票分析师会主席 Kenny 邓青青啊，帮我哋全方位分析大市啊 ，Kenny 早晨。
2: 哎，早晨。
0: 系，唔该晒你啊，咁啊，立即咧睇睇啊，隔晚美股啊争啲，啲油同埋啲债息咧都夹翻上去啊吓，咁啊以为咧中美元首会晤咧有啲啊风正嘅嘢出嚟，暂时未嘅，仲系观察之中，咁啊市场又观察之中，不过咧即系见到咧隔晚美股三大指数都要跌落去啦，跌嘅原因何在咧？交俾你去讲好嘛，唔该。
2: 好啊，咁啊就跌嘅原因就好似头先提到啦，就系嗰个债息又升翻上去啦。咁你见到呢个系美国嘅五年期嗰个国债方面啦，就系息率差唔多去到五厘楼上啊。咁咧就系去到呢个系 5.03% 上升咗20个基点啊。咁係20年嚟講呢，首次係升超過 5% 啦。咁10年債息方面呢，又升返上5厘樓上啦，去到 5.09%， 30年嘅息嘅話就更加去到 5.39% 添。咁所以都係即係令到市場方面呢，就係再擔心呢嗰個貨幣政策方面呢可能會進一步收緊啦。咁你見到昨日就納指方面呢就跌幅呢就係即係超過 1% 嘅，就跌咗308點啦。咁道指方面呢就跌咗 0.68%， 咁標普就跌呢個係跌咗 0.75%。咁所以都係即係受到呢個呢就係嗰、那個嗰、那個加息啊，或者係收緊貨幣政策嘅陰霾所影響囉。不過覺得呢，隨住呢個係我哋國家主席呢就係、是、去訪美嘅話呢，可能呢兩日個焦點呢又會轉返去睇多啲呢，就係呢個中美上面嗰個關係嘅因素會多啲嘅。
0: 咁啊要睇下有冇啲好嘅消息出嚟啦，提振下股票市場啦。咁啊港股 ADR 依然都係偏軟，不過昨日呢其實恆指都麻麻地啊，咁要跌翻落去，跌253点添啊，即系可能有啲散户都几诧异啊吓，咁啊以为琴日都系仲系观望啫，点不知仲要跌落去？大型科技股普遍偏软啦，阿里巴巴跌4.4%啊，咁腾讯都要跌2.3%啊，睇翻即系隔晚美股 ADR 咧都未止泻嘅，即系未止跌嘅，咁交俾 Kenny 讲埋港股方面嘅情况系点啊？
2: 港股就係好似我哋呢兩日咁講啊，就係、是、如果佢想企唔翻揾到個咧100天平均線樓上嘅話咧，其實個 trading range 咧都係講緊24,000-25,000咯，就未必能夠咧就係翻去之前咧100天同埋250天平均線嗰個交易波幅啊，所以你見到就琴日就即係企唔穩之下咧，最終又要落翻去25,000点樓下收市啦，咁啊收24,834点啦。咁尤其是頭先你提到啦，嗰啲重磅科技股份咧，阿里巴巴、騰訊嗰啲嘅話咧，就真係唔係好爭氣啦。咁又再次咧就係回落翻啦。咁所以就呢個影響就會即係特別大咯。咁同埋咧就我哋之前都成日講啊，反而調翻轉咧就有美國加息嘅陰霾嘅話咧，可能對港股影響仲多過美股。美股咧當然都會有影響，但係始終嗰啲科技股咧都如果有啲消息啊，或者係有啲咩特別嘅新嘅產品推出嘅話咧，美國嘅科技股咧反而係可以逆市係做好嘅，所以你如果琴日咧其實都有啲科技類股份方面咧就係、是逆市上升，譬如 Meta 呢啲啦，微軟呢啲都係升嘅 ，Tesla 都係升嘅，但係港股咧就反而係特別受到呢個息口敏感因素所影響添。
0: 咁可能要轉一轉板塊啊，港股方面睇下啲內房啦，還是最後咧跟進埋咧呢個咧好耐冰封咗嘅板塊啦。咁啊講緊內房啦，咁內房板塊咧因為828啊內房新政咧，咁就真係咧即係提振到整個內房市場，以至就係真係我有啲內房發展商嘅朋友仔都有講話啊，其實咁樣仲好啊，太弱樓強啊。總之你仲係買樓花嘅話咧就唔好啦，反而我而家現樓。就全部啲現樓出曬，仲可以去庫存添咁樣。嗱，即係個內容究竟係點咧？以至就係內房可唔可以 Q4 睇得好啲？以至啊，即係年尾嘅時候，我哋 GDP 國家嘅 GDP 可以補五靚仔啲咧條數咁啊！一次過交埋俾會長幫我哋全方位講埋內房股板塊，唔該你。
2: 嗱其實就太弱樓強當然係好事嚟嘅，因為其實個案有講嘅話咧，內地房地產行業方面咧，其實點解會國家會有即係之前出三條紅線嘅問題啊，或者點解之前會有一啲內房上邊咧啲係即係債務上邊嘅問題啊？就因為咧就其實嗰個係供應過剩啊嘛，咁後嚟好多內房企業方面咧起咗啲樓，其實都係即係賣唔出嘅，咁但係佢就借咗好多銀行啊或者發咗好多債嚟到去繼續起樓喎。 咁所以呢個係唔健康嘅現象嚟㗎嘛。咁所以國家就要即係整改嘅話咧，即係調整嘅時間嘅話咧，就要太弱留強啦，就將一啲係即係過剩嘅產能啦。我哋成日即係內地成日都講過剩產能啊嘛。其實房地產行業嘅話咧，個產能過剩就更加嚴重啊嘛，就要去解決咯。咁所以變咗就如果將嗰、那個行業係太弱流強嘅話咧，自然就將到供應量係減少，就平衡翻個供需關係咯，令到房地產行業就會係健康發展咯。咁但係呢個過程咧，就當然會產生好多問題啦，包括銀行嘅債務問題啦，或者買咗呢啲樓花嘅市民究竟點樣去交付嘅問題啦，房地產行業嘅亦都係有上游同埋下游嘅生態圈噶嘛。咁如果佢倒閉咗嘅話咧，或者係即係佢唔能夠再生存嘅話咧，咁都會影響上游同埋下游嘅行業噶嘛。所以見到其實係嗰、那個三條紅線咧，係講緊唔係今年，唔係講前，舊年係講再之前嘅啦。要飛個好長時間咧，我相信就國家就覺得應該需要長時間咧，慢慢嚟到將呢個生態去改善咯。咁可能而家去到一個比較適合啲時間咧，就話再進一步做多啲行動啦。
0: 真係啊，循序漸進咧，睇下將內房咧呢、這個炸彈咧，真係可以緩緩減輕咧。其實對業界咧都係一個理想同埋良好嘅發展嚟嘅。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香港股票分析師會主席Kenny 邓声兄啊，帮我哋全方位分析大事啦，唔该晒 Kenny， 我哋下个礼拜再倾偈啦，多谢晒你，拜拜。

0: 你一齐庆中秋。
1: 小白，中秋同屋企人去边度玩啊？
2: 梗系一齐去赏月同埋食月饼啦。Yana 你咧？
1: 咁我就玩灯笼啦。
2: 咁啊，欧你咧？
3: 我就同埋 Vicky 林泳儿一齐啊，攞住个月饼赏月去，希望大家咧人月两团圆。
1: 逢星期一至五朝头早六点到十点，晨光第一线，祝你中秋节快乐！
3: 在今日较早时间咧，其实都听到 Yana 啦，同埋小白啦，同我哋营养师咧 Mimi 咧倾咗好多啦，即系点样可以咧，即系食得健康又肠道健康咁样。咁啊，讲开健康，今日打开报纸咧都见到啊，理工大学嘅食品科学及营养学系咧都研究咗呢个低糖嘅月饼，即系五隻字啊，独食冇负担啊，即系你嗰一个人独享一个月饼，唔系一蟹，系一个。都可以咧，即系冇以前咁样啊吓，即系摄取咁多糖分啦。因为咧，Poly 嘅 startup 咧就利用咗天然嘅菇菌，成功咧制作咗低糖月饼，糖分啦同埋糖量咧可以比传统嘅月饼咧大减一半。
2: 嗯，
3: 即系你食一个传统嘅月饼咧，就系、是、当100嘅糖分啦，
2: 50啦，一半啦，
3: 咁你而家咧就变咗咧，可以食呢啲低糖月饼去食利用过啦。
2: 哦，
3: 系啊，咁啊数系咁计啊。
2: 或者佢只系建议你都系食翻50。
3: 系啊，都系嘅，都系。咁但系有阵时忍唔到口啦，譬如琴日我自己都忍唔住怼咗几块月饼。
1: 系咪食咗听众送俾我哋嗰、那个？
3: 听众嗰个有食啦，跟住我有啲朋友送咗啲俾我啦。琴日我又同阿 Vicky 同阿小白又食咗啲啦，系、因为我真系食唔晒啦。
2: 咁所以你嗰啲月饼真系好细个嘅啫。
3: 好细个，但系都肥胖啊！我估你应该知。
1: 我想讲，我冇食到，我做完访问翻出嚟，啲月饼冇晒。
3: 系咩真系、我一阵我有啊，我仲我俾啲你食下、我都想食下月饼，今日都系啊。嗱，讲翻呢个低糖月饼先，咁啊一直咧都系用住本地嘅农作物制作嘅，咁啊分别咧有传统嘅香芋蛋黄啦、紫芋奶黄啦、黄金奶香啦、斑斓莲蓉啦，喂，斑斓莲蓉都系啲新嘅口味。即系你唔好以为佢斋系研发，喂，冇咁多糖啦，或者咧，冇咁肥胖啦，其实咧佢口味嗰度咧都落足心思。喂，小白，你觉得斑斓同月饼搭唔搭咧？吓，
2: 搭啊，搭啊，因为斑斓咧，其实有阵时而家你见香港好多地方，佢哋都将斑斓去咗做食物啊，吓、即系特别系譬如蛋糕啦，更加多添啦。其实好多叫南洋菜咧，佢哋都会落斑斓喺入边嘅，去到打香嗰个味出嚟嘅。咁当然，如果真系识得食嘅话，其实斑斓有斑斓香精嘅、煮餸用嘅吓，咁、一食咧其实就会知道佢到底系点样嗰个来源，个味道嘅来源吓、如果用翻咧真系斑斓去做嘅话，其实个味道我谂会倍增啊，
3: 系啊，
2: 系啊，系真系我不释手。咁当然你话如果月饼系咪我冇食过嗰啲斑斓月饼啦，咁但系我都会想试一试嘅、因为我有阵时见到有呢间铺头又出咗呢个斑斓嘅味道咯，我都会想去试一试嘅。咁摆喺月饼嗰度咧，咁啊又可以有甜甜地嘅感觉啦，系啦、跟住又可以饮茶啦，
3: 系啊，咁啊，同埋睇翻咧呢啲自主本地研发咧，都系用翻啲本地姜，包括咧姜黄粉啊、斑斓啊，同埋莲蓉咧，都系嚟自荔枝窝噶。
2: 嗯，
3: 系啊，即系用翻我哋。譬如香港用本地嘅食材去製作出嚟咁樣，
2: 咁荔枝窩嗰邊連埋啲保育啊，或者個持續發展都做得好好喎。
3: 係啊，仲有產出添，產出咗愛嚟做月餅，幾好嘅一件事啊嚇。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乘坐专机抵达华盛顿，展开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新华社报道，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特鲁斯空军基地的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同夫人梅拉尼亚迎接。特朗普表示，好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

0: 埋彭丽媛，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是伟大的领导人，这个是一个伟大的时刻。他期待和习近平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的时候说，中美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他说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道、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习近平期待和特朗普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拓展中美各领域交流合作空间。国家主席习近平国事访问美国之际，美国财长贝森特星期三在华盛顿世界银行总部再次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为两国元首峰会做准备，是两人继过去的星期日之后今个星期第二次会晤。贝森特会后向记者表示，两国已经同意延长原定将会在11月10号到期的美中贸易优先协议两个月，去到明年的1月10号，以便双方有更多时间探讨在经济领域可以采取哪些措施。贝森特又说，双方有可能降低总值300亿美元非敏感商品的关税。委内瑞拉临时总统罗德里格斯在联合国大会表示，近期与美国达成的能源协议将有助于平衡全球能源供应，感谢美国总统特朗普恢复两国外交关系，指委内瑞拉和美国正是努力通过对话解决分歧。罗德里格斯又说，将会举行选举作为向全面民主过渡的一部分，但是并未交代具体日期。罗德里格斯指出，政府已经启动与反对派的对话，并且将会确保所有政治力量参与其中。他补充说，国家各个机构正是为选举过程做准备，但是国家复苏需要时间。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66,137点，升1,11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58.21，瑞士法郎0.825，加元1.411，人民币6.712，英镑对美元1.3233，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7035，新西兰元对美元0.56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91.02美元，卖出4,291.82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初时部分时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大致天晴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同酷热。中秋节同日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啊，最挤塞嘅地方咧就系吐露港公路咧发生咗交通意外啊。吐露港公路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对出啦，咁而家来回方向嘅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影响到吐露港公路来回方向啦，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嗰段咧都系比较挤塞。咁而家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龙尾排到去天富海湾噶，咁吐露港公路入翻上水啦，龙尾就喺大埔公路近住伟景园啊。咁再重复多次，吐露港公路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对出，由于有交通意外啦，来回方向嘅部分行车线咧都要封闭噶。咁出九龙方向啦，龙尾排到去天富海湾；入翻去上水啊大埔方向啦，龙尾就排到去大埔公路近住伟景园噶。咁揸车朋友咧就最好改行其他道路啦。 咁另外啦，较早前西九龙公路去翻西隧方向，近年南昌公园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龙尾咧排到去海丽村。就是西九龙公路去返西隧方向啦，近年南昌公园的交通意外呢就已经清理好啦，咁呢断断续续的车龙排到去海丽村。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坚拿到天桥过海啦，近年礼顿道一段呢就比较挤塞，咁而家龙尾呢排到去黄竹坑道近年海洋公园道，咁而红隧的九龙入口啦比较车多，公主道过海排到去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啦，而家去翻红隧方向，龙尾排到去新柳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咧就喺西九龙公路近住西九龙政府合处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排到去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啦，而家龙尾排到去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张南隧道去返东隧都係车多，咁而大榄隧道元朗入口龙尾排到去锦上路港铁站，路面情况喺九龙区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嘅支路慢车，龙尾就接近观塘码头，西九龙走廊即係丽桥啦，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深水埗公园一段呢就挤塞，咁而家龙尾呢排返去葵涌道啦，近住马嘉烈医院对出。将军澳道去返观塘道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慢车啦，而家龙尾排到去将军澳隧道嘅管道出口。喺新界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亚公湾路慢车，龙尾喺银线湾道。朗天路去返元朗公路方向，龙尾排到去朗平路。屯门嘅龙富路去返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车龙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都系挤塞，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咁啱啱收到一宗最新嘅坏车报告，就系呈祥道啦。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对出有坏车阻路啦，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排到去龙翔工业大厦对出。就是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对出有坏车阻路啦，而家龙尾排到去龙翔工业大厦。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子豪阿摄，不如跟我中秋节我哋一齐噔噔噔噔啊！
4: 噔噔噔噔，
5: 天儿你想
6: ？Only you can take me。
3: 系啊，唔系取西经啊，我系想讲咧，香港有好多花灯活动，不如呢个中秋节我哋一齐去赏噔噔噔噔咯。
5: 咁你讲赏花灯咪得咯？
3: 搞气氛啫。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三五成群。
7: 同你一起庆中秋，
3: 噔噔噔噔
7: 噔噔噔，
5: 咁样咯，好啊。
8: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系测验通告。
9: 各位家长请注意，
8: 以下系
9: 运动通告。
8: 各位家长请注意，
9: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系大考通告。
10: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五季，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0: 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1: 晨光第一次，我都做得到。
2: 好，今日嘅任务咧系用按摩方法令自己放松肌肉。咁啊，有一个嘅道具嘅就系网球。
3: 网球呢个道具咧，又真系非常之啱用嘅。
2: 嗯、
3: 我有试过咧参加嗰啲好长比赛嘅叫做好长山比赛啦咁样。
2: 跑山。
3: 系啦。
2: 嗯。
3: 咁我哋咧就去到呢一个第100公里，去到大概80公里到左右咧，其实佢哋都会有好多人咧就会提供一啲物理治疗嘅服务嘅。
2: 哦，
3: 咁物理治疗师嗰阵时咧就都会见到佢哋喺各个物理治疗嘅帐篷入边咧就会有一个网球喺度。
4: 嗯，
3: 咁你甚至乎可以借俾嗰啲参赛者嘅。
4: 哦，
3: 咁借俾参赛者嘅时候，叫啲参赛者做咩啦？嗱，呢招就一嗱，当然仲有好多可以介绍啦。咁我呢个咧就佢就话到可以将个网球放喺地下嗰度。然后你就踩住个网球啦，你唔舒服嗰只脚踩住个网球，然后咧就不断系咁喐，喐下喐下喐下，即系佢用呢一个方法咧就去到按摩咗你脚板底唔舒服嘅一啲嘅筋腱嘅位置。
2: 哦
3: 嗯、我觉得咧呢一招系非常之简单，但系个效用非常之强。
4: 嗯、
3: 所以我觉得听众，如果你成日行到譬如脚板底有啲唔舒服啊，只脚都有啲痛啊，可以轻轻试一试，睇下自己身体接唔接受到。
4: 其实都几好、啊，我都屋企咧有一个按摩嘅球体咧，系改善我自己圆肩嘅。
3: 嗯，
4: 即系圆肩咧好紧要啦。其实咧个球体咧就喺你个膊头伸入去中间有个胁位，跟住你就将个球啦，即系讲紧个网球咧、
2: 嗯，
4: 就按压喺墙，跟住你就贴住缝墙，跟住就碌呢个位，
2: 膊头位，
4: 就可以放松呢、這个左斜方，即系上斜方胸肌嗰啲位咯。系啊系啊，
3: 我谂其中一个最特别嘅地方，因为网球咧、
2: 嗯、
3: 本身佢系一个圆形咧，大家知啦，一个圆球嚟嘅。咁但系而且佢咧个弹性咧系好适合咧去做按摩。如果大家即系了解网球嗰个结构，其实网球佢出边有啲绿色嗰啲一条条嗰啲毛毛啦，其实佢入边系一橡胶嘅皮嚟嘅，咁所以佢都充满咗弹性嘅，咁一压落嘅时候咧，亦都我哋自己又俾压力啦，咁佢就会充分可以帮我哋按摩得到，
4: 系啊，
2: 同埋佢嘅软硬程度咧都真系啱啱好，唔会太硬，因为坊间都有好多嘅按摩球啦，用嚟按摩脚部嗰啲，我就嫌佢太硬啦，
3: 有啲直头系
2: 好硬啊，
3: 即系脚板底按摩嗰啲，有啲系成碌棍咁样噶嘛，
2: 系啊，我会觉得痛咯，
3: 系啊，
2: 网球
3: 唔系、
2: 啊，
3: 但系你痛可能系因为你。
2: 是点啊？
3: 身体又唔
2: 好，
3: 因为啲按摩师就喺度话呢个位痛唔痛？痛，嗯，只眼唔好，呢位痛唔痛？痛，
2: 个
3: 肾又唔好，咁可能影响我。
2: 可能
4: 唔知道啦。总之啲按摩嘅嘢咧，都系俾大家放松下唔同嘅筋膜啦。咁啊，始终都市人都好多唔同嘅都市病，讲紧就系、是，譬如你玩手机玩得多啦，你只手又会痛啦，跟住又会有乌龟颈啦，即系呢啲按摩球就揾翻一啲物理治疗师或者网络一啲正确嘅视频，大家又可以学习下。relax 啊，放松下，因为嚟紧都假期啦、嗯，假期唔系个个都要出街嘅，咁、你留喺屋企咁，叫做犒赏下自己，放松下自己，都系一件好事嚟嘅。

0: 又到中秋佳节，唔知你会同屋企人做啲乜嘢呢？赏月、食月饼定系玩灯笼？总之一家人一齐就最开心啦。但系你又知唔知中秋节系几时成为节日嘅呢？而月饼又系点解无啦啦开始食？想知关于中秋节嘅知识，转头 Yana 话你知。
1: 秋节嘅知识咧，听之前咧先留意一个咧就交通消息先噶。嗱，吐露港公路近沙田污水处理厂有交通意外噶，来回方向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非常挤塞。龙尾咧就天富海湾及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松苑嘅。今日驾驶人士咧请改行其他嘅道路啦吓。
2: 系、嗯、啊，今晚可能大家都会开始食饭啦，听晚又会再塞啲啦，咁大家都真系要小心。
1: 咦，今日夜晚系盈雨嚟噶喎。
3: 系啊，系啊，盈雨今日应该都好塞车噶啦。今日听日我记得吐露港都嗰条路又一路塞，由大埔塞到入粉岭嗰啲位度。
2: 最紧要唔好急啦，同埋要花多啲时间去出门。
3: 同埋啲爹哋妈咪都尽量忍耐下啦，唔好吹得咁劲，因为你吹都冇用啊，塞住喺架车。
1: 系咯，
3: 啲仔女第一句就相嗌唔好口，系咪先？其实食饭本为乐事，轻松啲系啦。
2: 冇错，咁啊，今日都同大家分享下中秋节嘅一啲嘅传统啦。咁原来中国本身系有四大嘅传统节日嘅，分别就系我哋嘅新年啦、清明啦、端午同埋中秋节。咁但系原来喺呢四大嘅传统节日当中咧，中秋节咧系最迟出世嗰一个。
1: 哎呀，
2: 即系最迟出现嗰一个啦。咁啊，原来有
1: 嫦娥最后先出嚟。
2: 有唔知系
1: 唔关事啊？慢慢听先，慢慢听先。
2: 系唔关事嘅，
1: 唔关事。
2: 但系佢神话当然都有好多啦，而嫦娥咧都有唔同嘅版本。咁但系有考古考证之后就发现咧，8月15中秋节咧系喺南宋先至揾到文獻嘅記載，咁南宋之前咧就冇嘅、哦，譬如喺在之前嘅北宋啦，喺放假嘅節日嘅名單當中咧，分別咧就有元日啦、寒食啦、冬至、端午、重陽，呢啲都有假放嘅官員。
1: 即刻諗南宋嘅時候咧就。南宋啊，元明清啦，跟住落去啦、可能都真係不無關係啊。
2: 係啊，咁啊，仲有一個講法嘅、原來中秋節咧有機會同韓國嘅人有關。
1: 係，
2: 喺呢個又可以解釋一下啦，因為唐代嗰陣時有個日本嘅僧人咧，叫做元仁啦，佢喺中國都生活咗好多年嘅，寫咗一本日記，而佢本日記入面記載咗山東咧會過一個好熱鬧嘅節日啦、正正就係8月15號，但呢個唔係唐朝人嘅節日，而係當時嘅一個。当地嘅新罗侨民，而新罗侨民咧，原来系韩国人嘅祖先。
3: 新罗就系啦，
2: 系啦，咁所以原来咧系佢哋开始过嘅。咁当然啦，呢个系其中一个讲法嚟嘅。咁我哋都睇下边个讲法你会信啲啦。
3: 众说纷纭，系咪
2: 真系有好多唔同嘅学术界讲嘅一啲嘅话题啦。好啦，我哋又讲下月饼咯。月饼我哋中秋节都点样都会食一两件
1: 嘅。会嘅。
2: 咁佢又系点样由来咧？原来月饼以前唔系叫月饼嘅，叫做糊饼啊。一开头咧同中秋系冇乜关系嘅。咁糊饼。是怎样由来的，就是汉代由西域传入过来的糊饼，它的形状和月饼其实都 很近似的、就是一个圆形有馅的烤了的饼、当时吃的用途就不是用来庆中秋，而是打仗的时候海船咁啱係8月15啦，唐代嘅軍隊8月15有一次海船返嚟之後，有人就送咗個糊餅去慶祝啦、去交到去唐高祖李渊嘅手中，咁李渊咧接咗呢个糊饼之后咧，就话啊咁开心，不如大家军队嘅朋友军队们啦，将士们就分咗佢啦。
3: 系，
2: 咁当然呢个糊饼点分咧，就唔系我哋依家食嘅咁细嘅饼，嗰阵时系超巨型嘅，系、真系可以十几人、廿人要去分呢一个饼、好啦，咁慢慢咧，糊饼几时去到同中秋节有关咧，就要去到明代啦。咁、明代咧亦都有记录，8月15至中秋真系会开始食月饼。有團圓之意，係類似一個文言文嚟嘅，我大概解釋。
3: 好似 rapper 咁樣係咪啊？
2: 解係你有啲文言文解釋咗咁嘅意思。 咁啊，亦都有啲有趣嘅知識，就係古人食月餅，頭先講糊餅啦，係係俾啲將士分住食啦。咁原來以前嘅糊餅咧、月餅咧，又真係一家人分住嚟食嘅。
3: 嗯，即係要分享嘅，即係總之無論係
1: 啱啊，
3: 係啊，海船回歸又好，或者一家人都係。你咁大个饼，一个人独食啊，独食啊难肥啊
1: 嘛！你谂下，而家呢个年代都好啦，你月饼都系叫你同人一齐分噶嘛。营养师先啱讲，你可能食百分之一契，系点解？因为入边嘅营养即系糖分，其实亦都好高啦。
3: 系啊，
1: 咁你同人分咁咪好咯，最好添啊！
3: 系啊，
1: 呢个冇得输。
3: 嗱，分出去糖分系减半，快乐啊 double up 系咪？
1: 系啊，
3: 几好噶。
2: 分享就系快乐，同埋仲有一个原因就系以前嘅月饼咧，真系做得超大噶，好似一个单车嘅车辘咁大。
3: 哇！
2: 咁仲要系中秋未必食得晒嘅，一嚟要全家一齐分啦，二嚟咧剩低嗰啲咧食唔晒嗰啲，换年尾拎翻出嚟再食多一轮。
1: 喂，而家咧，我哋啲月饼好多时食唔晒都系挤食柜，
2: 都系挤入面。
1: 有，我相信有好多人
2: 慢慢食，
1: 个心入边唔好谂呢句啊！我系咪真系挤咗一年咧呢个月饼咁样？都可能真系有，
2: 都有机会系慢慢食。
3: 虽然不过咧，我而家睇翻啲防腐剂咧，个剂量真系可以俾你摆足半年嘅，有好多月饼都。半年以至九个月啊，咁当然啦，即系食物安全就食落肚有自己嘅，就是、要自己睇住究竟有冇过期啊，啱唔啱食用啊，符唔符合标准啊，等等啦吓，嗯。
2: 同埋好多时候都会有朋友不断地送月饼啦，所以成日屋企人有俾几盒，就非常之多啦。但系都系一个开心嘅事情啦，大家一齐分享啦。好，我哋讲完月饼啦，又讲下我哋有时候会玩嘅灯笼啦。
3: 好、啊，
2: 唔知小白同阿 O 依家呢个年纪，唔系 ，sorry， 我意思系即系去到依家，你会唔会？仲玩灯笼？
3: 玩咧唔会玩啊，不过好似琴日睇节目，我有少少讲嘅，话去咗南屋嗰度睇灯啦。咁其实南屋啲灯都好靓，即系睇人嚟玩都好开心噶嘛，靓得好紧要。南屋啲灯都真系，
2: 佢真系啲颜色都几特别。
3: 系啊系啊，
1: 你见今年维园嗰个
3: 都靓得好紧要，
1: 系啊，非常之靓啦。咁有好多人甚至话哇，都完全唔似香港啊，哇，好似有个中秋嘅天堂咁样。咁亦都因为因应呢一个真系好受欢迎，咁所以咧就将嗰个展期就延。
3: 要啦、
1: 啊，哇！
2: 咁啊，
1: 叻叻啊，
3: 改改几只字啊，国庆都要整整啲花灯会噶嘛。
1: 不过即系 Yana 都问开咧，我真系觉得其实而家呢个年代，我自己其实都喺中秋节嘅时候咧，就中意攞翻以前嘅灯笼出嚟玩、
2: 啊。你会循环再用嘅？
1: 一嚟循环再用啦，二嚟以前嗰啲即系冇得，而家好多折埋嘅。特別啲小朋友玩嗰啲咧，
2: 紙嗰種，
1: 紙嗰啲咧，或者可以俾大家方便就收藏收納啊，咁所以就可以有啲摺嘅，咁啊令到佢用嘅空間更加少咧。你中秋節嘅時候又打翻開佢咁樣，
3: 風琴式啦、啊，咁樣、好似一個風琴式
1: 咁。咁但係有啲咧，以前我細個玩嗰啲用皺紙去到做一個形狀嘅，譬如係最傳統嘅兔仔形啦，我睇節目時候都講，譬如飛馬形啦，有啲龍嘅，咁、又或者係其他唔同造型嘅，佢用嗰啲玻璃紙整出嚟，咁你入邊就点个蜡烛噶，咁呢啲咧其实就完全冇办法系收纳噶，咁啊都系真系要揾个地方咧就挤起佢。咁我自己亦都有一个咧就即系好彩，慢慢就有啲帮我收埋咗喺个储物嘅空间入边。咁、中秋节嘅时候咧，佢就会攞出嚟嘅。咁、呢、
2: 這个
1: 真系啊，呢、這个真系好似。學阿耶蘭話就係每年見一次我呢個老朋友咁樣，
2: 一年一度，
1: 個心係有一種好莫名其妙嘅快樂，係同埋一温馨啊，
2: 啱啊，
1: 呢個喺度。
2: 你講起快樂咧，我都記得以前中秋節咧，一到八月十五咧，我嘅心情就會非常之開心，因為可以出到去咧，同大家一齊坐喺公園度，
3: 係啊，攞證牌可以出夜街啊嘛，係咪？
2: 又可以玩下唔同嘅燈籠啦。咁燈籠我都用過好多款嘅，一開頭都真係用紙質嘅，但我反而覺得紙質嘅好難。因为佢会炒，
1: 会炒啊！
2: 炒咗之后，佢当佢歪咗之后我就觉得唔太安全，因为有机会掂到个蜡烛，系啦。咁跟住慢慢咧就
1: 灯胆啊！我唔中意灯胆，
2: 唔中意灯胆啊！
1: 唔中意，
2: 但系灯胆都其实容易啲 keep， 你放咗啲气然后再崩气。
1: 咁但系譬如你今年你兴呢一个 character 啫，卡通片 character， 可能而家你之前
2: 都系，
1: 咁你出年可能又唔兴啦。
2: 除非你好长情咯，你就中意嗰个 character。
3: 又或者你一开始投资嗰个卡通人物，佢系比较长情啲，玩到廿年咁樣咯，即係八寶袋嗰啲咪玩咗廿幾年，
2: 都係㗎，或者黃色嗰只咯，係啦，都可以用好多。
3: 小精靈都玩咗十幾廿年㗎啦，嗰啲都，所以都唔難嘅。其實玩呢啲 character。
2: 咁我講下燈籠嘅來由先啦。咁燈籠咧，原來係起源於西漢啦。最初咧，佢個名叫龍燈，啱啱冇調轉。原因咧，佢係因個龍罩住啲火燭。 咁啊，等啲风咧环境之下咧都唔会吹。
1: 喂，呢个名好似啱啲喎，又
2: 系啦，龙灯系啦，我哋依家就叫灯笼啦。咁嗰阵时以前就系高级嘅照明系统嚟嘅设备嚟嘅。好啦，到造纸术咧，越嚟越普及之后啦，咁纸糊嘅灯笼啦就变得好轻啦，亦都平咗好多，慢慢就普及到去民间啦，就唔再成为一个高级嘅照明设备啦，就真系可以用多啲啦。好，咁几时变成节日嘅习俗咧？有一个好关键嘅人物啦，就系东汉明帝啊，佢嗰阵时就提倡佛法，就下令我哋嘅正月十五咧，夜宫同埋寺院入面都要燃灯表佛。咁啊，自此之后咧，正月十五点灯嘅习俗咧，就由宫廷传到去民间啦。咁再随住时间嘅推展咧，去到唐代咧。元宵節放燈發展就更加普及啦。譬如去到唐元宗嘅盛世嘅時候啦，長安燈市咧係試過相傳啦，燃點咗50,000盞燈，好犀利，可以想象都幾靚啊！
1: 一聽長安都會記得以前幾咁巴閉啊！
2: 唐朝嘅盛世嘅時候，咁去到明代咧，明代嘅時候又誇張啲啦，係試過由初八咧係放到18嘅，連續10日嘅燈節咯。咁呢、都當然啦，唔同嘅地方都有唔同嘅玩中秋或者慶祝中秋嘅方法，其中香港咧比較出名啲，一定係大坑冇
3: 火龍啦。傳統啲啦，呢一個亦都係
1: 會睇啦，佢都話咗啦，碧兒會睇啊，係啊，
2: 今晚都會開始啦。
1: 唔知係咪今晚去咧？
2: 今晚開始
3: 玩幾日嘅，好似印象之中。
2: 冇錯，佢係通常咧8月14晚就開光，即係今晚啦。咁又連續3晚咧，就會巡曬大坑嘅所有嘅街道。咁呢個習俗咧，原來都好多年歷史，有150年嘅歷史啦。喺2011年啦，亦都入選咗我哋國家嘅非物質文化嘅遺產啦。咁所以如果大家有時間咧，今晚。去睇下會唔會冇火龍？咁冇火龍咧，其實都有佢嘅習俗同埋意思喺入面嘅，亦都係相傳嗰陣時咧係光緒六年啦，大概1880年代開始，大坑村咧就發生咗瘟疫。咁點樣可以推走啲瘟疫啊？啲人就諗啦，不如我哋冇火龍啦，令到成條村咧喜慶啲，驅走一啲唔好嘅東西，咁就開始舞動火龍巡遊，放炮仗，驅趕瘟疫，至此咧亦都成為咗一種嘅習俗。咁去到唔同地方咧，都有類似嘅習俗。譬如喺廣州咧，可能會吊一啲嘅燈籠去到竹竿上面啦，或者浙江咧係會去到錢塘江嗰邊去觀賞大潮嘅，係啦，咁好特別，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唔同地方點樣過中秋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港队赛艇代表洪泳恩在名古屋亚运女子轻量级单人双桨艇取得一面银牌。第三度出战亚运的洪泳恩在决赛排在第二线度起步。2000米的赛程，洪泳恩在头1000米一直领先，大到1500米左右被伊朗选手赶过。尾段保持第二位置冲线，做出时间为7分28秒54，较取得金牌的伊朗选手慢近4秒。铜牌由泰国选手取得。呢面系赛艇队喺今届亚运取得嘅首面奖牌，港队至今累计取得3金7银7铜。国家主席习近平乘坐专机抵达华盛顿，展开对美国嘅国事访问。新华社报道，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嘅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同夫人梅拉尼亚迎接。特朗普话：好高兴喺华盛顿接待习近平同彭丽媛，系一次举世瞩目嘅访问。习近平系伟大嘅领导人，呢次系一个伟大嘅时刻。佢期待同习近平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话，中美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同样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他说，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道、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沙田新田围村发生交通意外，四人送院。事发喺凌晨近一点，一架九巴沿住沙田头路落斜行驶，期间喺一个弯位同对面行车线嘅一架私家车相撞，私家车起火，消防到场救援，私家车司机同车上两名乘客受伤，连同报称不适嘅九巴司机送往威尔士医院治理。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66,199点，升1,181点，港金报40,180元，系跌26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94.32美元，卖出4,294.33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在早上8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大约11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初时部分时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大致天晴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和酷热，中秋节和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吐露港公路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啦，由于有交通意外，咁现时咧系改为去上水方向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而去九龙方向嘅封路咧已经解封咗噶啦。不过咧一带都系仍然比较车多，去九龙嘅龙尾咧现时排到去天富海湾，而去上水方向车龙咧分别去到城门隧道管道中间，同埋沙田路近住愉田苑。咁就系吐露港公路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有交通意外，现时咧系上水方向嘅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而去九龙嘅封路咧已经重开翻噶啦。龙尾咧就去到天富海湾，而反方向即系去上水咧，龙尾就去到城门隧道管道中间，同埋沙田路近住愉田苑。而同一时间咧，城门隧道去沙田方向系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噶，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留意翻啦。而 而另外呢，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由于有坏车，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受阻嘅，一带咧有少少嘅车多。就系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有坏车，现时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咧有少少嘅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护动物协会，西行到北过海龙尾排到毛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就去到卫理道。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利安苑，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西九龙政府合处。另外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曾大屋，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车龙去到碧桃花园，仲有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一带稍为车多，车龙去到百香路。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多车，车龙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而另外仲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排到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多车，龙尾咧现时去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欣怡花园。咁同时咧，仲有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南昌港铁站一段慢车，龙尾排到美孚新村。而另外咧，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夫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车龙去到屯门骑术学校。仲有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就断断续续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围。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江乐道中天桥去湾仔方向，近住林士街多层停车场嘅慢线咧系有坏车阻路噶，车龙咧去到中山纪念公园。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7: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8: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7: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8: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0: 投
1: 资 O2O， 早晨啊，9:08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跟住系隔晚美股表现啊，有同埋咧美国国债知息率回升啊，道指、标指、纳指全部都要跌啊，道指跌352点啦，标普五百指数咧跌58点啊，纳斯达克指数咧跌308点啊，港股 ADR 都要跌啊 ，mark 低离开啊，跌155点，睇下咧今日港股走向会系点啊，转个头开市咧，大家就会知道更加多股票市场嘅情况咯。
0: 同你讲健康。
1: 喂，今日继续咧打功夫先啊吓，请嚟咧有国家一级嘅摔跤运动员啦，亦都有咧呢个摔跤 MMA 啦，巴油嘅冠军啊，阿金钟罩，哎，讲错咗你剧嗰个名添啊，李卓薇先系你嘅真名啊，卓薇早晨，
2: 早晨，
1: 系啦，咁啊喺峨眉队入边咧又揾到卓薇出嚟啦，咁啊，即系如果大家有欣赏呢部电影咧，你就会知道，哇，即系嗰一段咧有啲影迷啦都睇到。眼湿湿啊，即系有一种咧，即系我见犹怜喺度啊。虽然我眼前嘅你系冠军级嘅人马，我记得上一集咧，好想同你探索一样嘢，就系咧讲紧咧，无论摔跤啦、巴油啦、MMA 啦，其实个系统训练都系好近嘅，咁但係呢對於我哋嚟講 ,MMA 同埋巴油就近呢個十年就比較流行啲啦，因為巴油嘅元起就係巴西戰舞啦，佢哋都係諗住跳下跳下咁樣，點樣知啊，即係其實巴西柔術就一個好具攻擊性嘅一個武術嚟嘅，跟住到 MMA 依家話全球好火嘅一個綜合競技格鬥啦咁樣啊，再同摔跤嘅混合，嗱你細個就係六歲開始一路叫做市隊、省隊跟住國家隊，跟住八一隊逐個打啦。你最記得嗰個摔跤嘅比賽係點樣㗎？李卓薇由細到大。最大嘅一個戰役係世錦賽啊、亞運啊，定還是咩嘅比賽？我想問一下，全運會啊，定係點啊？
2: 其實我最記得我嘅比賽印象最深刻係我嘅第一場比賽。
1: 係點樣啊？
2: 唔係大賽，我第一場比賽嗰陣時係我細細個訓練咗幾年之後，我嘅第一場喺市賽，係啦，喺我嘅市嘅第一場比賽。咁我小朋友嚟噶嘛？呢個反而係我第一次印象係最深，我未打過比賽㗎。咁我啱出賽嗰陣時候我超級怯場。咁但係呢，由於我嘅好勝心，因為運動員嘅好勝心係唔可以磨滅嘅。咁所以一上場應該係空白嘅個腦。我諗住已經諗住自己諗住點打點打。好似一 set 一 set 咁樣嘅動作啊，咁
1: 摔跤係咪要打套路㗎？其實都
2: 其實摔跤唔係嘅，摔跤係打分數，同埋打
1: 落地
2: 控制。
1: OK，
2: 控制咧就係雙肩落地。最早我哋嗰陣時咧係 set 分數，一個動作幾多分，優勝打完你攞到幾多分，你就完全勝局，或者係喺呢一個局數入面，你某一局你即係。投降，令到人投降，你又勝。咁我哋咧就係、打三局嘅，三盤兩勝咁樣啦。咁你喺第一盤你已經將人哋投降，咁你就完全勝局咁樣啦。咁我第一場比賽咧就係10秒啦，10零秒，啪啪，哦，完咗。
1: 你就贏咗啦，
2: 系
1: 咁有電影感，唔怪之咁記得啦，即係好似你哋電影第一場一嚟射到波入咗，
2: 係啊，
1: 贏咗。
2: 我覺得呢、
1: 那個泰國蓋都去播，
2: 係就好奇怪。嗰陣時我都落嚟，即係我係好緊張嘅。嗰陣時太緊張，因為我份人咧就係、是、一緊張起身咧就個腦空白，一空白之後咧就會去就去啦咁樣，就即係
1: 出盡咗潛力，
2: 即激發我嘅爆發力就去咗啦。咁所以造成咗我嘅性格都係一個好堅毅、好好勝，同埋一個好真實嘅人，係啦。咁所以我覺得呢個性格啦，同埋我嘅運動履歷生涯咧係好似嘅，係因為我哋細細個同戲入面一樣，喺我字典入面係冇輸呢個字嘅。所以我的性格和生活中造成了无论是我生活啦、拍戏啦、工作啦，甚至是每一场的比赛、都是这样的性格。
1: 好犀利。咁亦都之后慢慢随年渐长就加入了去玩综合格斗啦、MMA 啦，以至呢就是啦巴西柔术啦。其实不如讲下technical 啲啦，那个摔跤、巴柔和 MMA 近似的地方是什么，或者不似的地方是什么。咁好好请到国家一级运动员 员同我哋讲解咧，我就觉得可以俾心机嘅听众朋友掌握知识啦，有阵时都
2: 系、哦、其实摔跤同综合格斗，跟住同巴西柔术系好有啲系某啲地方系好似嘅。咁我自己玩嘅系摔跤，咁摔跤咧佢都有分几种嘅，咁有奥运比赛嘅系自由摔跤同埋古典摔跤，自由跤先至得先至可以有女仔，古典跤系冇女仔嘅，系、
1: 哦、
2: 啦，古典跤咧讲紧系男仔净系可以做腰部以上嘅 take down 运动嘅、即系摔打咁样啦，女仔咧自由嘅意思就系、是。全下上身腳啊，腳腕啊，去到手腕啊，邊度都可以，腳趾頭都、腳趾尾都可以做任何一個動作咁樣嘅、自由發揮。咁、所以咧，呢兩個係有奧運項目嘅。咁、所以同埋你有咩分咩蒙古膠啊？
1: 係啊
2: 係
1: 啊。
2: 中國膠啊，呢啲著衫呢，其實呢啲係係唔納入奧運項目嘅。
1: 但係嗰啲就好似一個傳統嘅表演或者加埋競技項目咁樣咯。
2: 係啊係
1: 啊。特別係蒙古啦，即係佢哋可能遠流長都有佢哋自己玩嘅規矩或者個規例係點，但係同世界咧就未必接軌到。頭先卓薇講嗰啲咧就係將世界係世界，咁啊自己玩嗰啲還自己玩，咁就 separate 開咁樣，係咪？
2: 係、所以咧完全係即係有表演性啦，同埋有競技性嘅一個分別區別啦。咁同 MMA 其實咧，我退咗役之後咧，我係因為傷痛而退役啦。咁但係我真係好唔捨得自己嘅運動員生涯，因為你習慣咗，由細到大都已經慣咗有運動陪伴你。
1: 所以你真係好好啊！我約你咁早做晨光第一線訪問咧，係運動員先可以好精準咁樣上到嚟㗎啦。即係你諗下，演員咧就係、是。無日無天嘅一個生活，大家都知啊，你開夜班或者連續踩一個隊，咁你都有試過開一組接一組啦，演員一定係咁樣，但係係唯獨演員再加上運動員咧，先可以即係唔遲到。準時嚟做訪問，我真係好抵讚嘅，即係即係我真係覺得你又有你又有體能啦，你又會準時咧，又禮貌啦，又識武功啦，成個女俠咁樣喺
2: 我
1: 面前，係咁依都要讚下嘅星爺嘅人係咪先？喂，講笑講笑講笑，喂，講翻正經嗰個巴柔同埋MMA 頭先話有傷患，但係你就慣咗嗰個體育運動員嘅生涯，咁啊緊接交翻嚟講啦，唔好意思啊，暫完咗你個名啦，
2: 係啊。其實因為 MMA 咧，佢係一個即係其實摔跤 MMA 入面都有摔跤嘅，只不過係佢多咗拳腳膝呢啲 K-boxing 嘅嘢，即係全身性嘅嘢。咁再到巴柔啦，咁其實綜合格鬥嘅意思就係入面包攬咗拳腳膝啦、摔跤啦、巴西柔術啦，即係你唔可以插眼、勾臂或者係唔可以踢裆嗰啲，咁。乜都可以做到嘅，唔可以打後腦咁樣，其實就係同男仔交冇乜分別，但係佢一個好高級嘅男仔交，有規有矩，有攻有防，
1: 同埋有鐵籠啊！
2: 除咗鐵籠，亦都要有智慧，
1: 係 啊，
2: 要有智慧。
1: 你嘅童年將好多時間擺咗喺武術嗰度啦，你覺得係賺咗定還是係缺少咗你嘅童年噶？即係其他女仔可能啊，我玩下公仔，有得去下食茶點，可以扮靚靚，著條裙仔。但係可能爹哋媽咪要教練就，我唔得啊，翠薇，喂練咯，練咯，著翻個運動員衫，我哋就操練啊，晨操晚練啊咁樣。其他時間就係應付學業啦，讀書咁樣。
2: 其實咧，你真係第一個問到我咁深入嘅問題嘅人，從來都未有人問過，因為即係其實你見到我外表好似好強硬，好有個保護罩咁樣，其實呢個都係即係好似一直向前衝嘅狀態，表達住一個我係 training 啊，好硬嘅狀態。其實你啱啱咁樣問到我，我覺得即係我諗翻咧，即係我覺得真係人哋講緊女仔嘅嘢嗰陣時，我係冇嘅，即係我係未經歷過嘅。因為以前由細到大嘅過程中，我淨係記得我自己係訓練、翻學、比賽，即係冇玩、冇女仔時光，甚至唔好話女仔時光，係同屋企人相處都冇嘅。
1: 爹哋媽咪又去睇，係咪啊？都覺得好好笑、好驕傲啊！講嗰個
2: 其實係啊，即係放心，我唔會喊嘅，但係。 你讲到屋企人就系我嘅弱点嚟嘅，
1: 系
2: 因为我单亲嘅，我爸爸好早就过咗身嘅，我一个人照顾住我屋企成家人大嘅，我照顾佢哋，养佢哋嘅。咁我以前点解会搏命攞冠军，就系因为有奖金。我攞咁多冠军，打咁多比赛，就系因为我老豆过咗身，就搏命赚钱，奔翻屋企打比赛去养。因为屋企系啦，因为我屋企点解会咁做呢？你话独生冇所谓啦，但我有两个妹，一个细佬，仲有一个妈咪，仲有一个阿嫲，所以就要咁做，即系承担咗一个爸爸，我系大家姐承担咗个爸爸嘅职位。咁所以变咗我一个变到变相我而家变成一个咁
1: tough 嘅人。
2: 系啦，其实我妈咪一直知道我 training 紧，即系好攰啦，有好多病痛啦咁样。其实咧。我哋日常比赛过程中，即系作为一个运动员，其实同拍戏都似嘅。我要你肥就肥，我要你瘦就瘦，而且系一个月内。我哋以前比赛，我系大，即系你可能见到我唔系好大只咁啦，因为我系打营量级嘅，我打细级别嘅。咁所以咧，以前我哋喺 training 嘅过程中。同 MMA 巴西游水都一样嘅，
1: 或者同拳击一样啦，型量就系乌蝇个鹰字咁嘅，
2: 即系有公斤级嘅呢个体重级别嘅一个系啦比赛嘅，咁所以即系你训练嘅过程中一定唔可以瘦，因为你要泵，要胀肌肉，
1: 要
2: 泵肌，
1: 铺天
2: 系啊，要好多能量
1: 系
2: 啦，咁之后咧喺临比赛前一个月咧，佢要你即刻瘦到落去几多，可能系讲紧一个月要减十 K，
1: 咁你咪劲飞水咯。
2: 我最记得我以前比赛，我最记得我以前减体重最印象深刻嗰一次就系减唔落啦，真系剩翻讲紧0.2、0.1、0.3 kg 嗰啲，真系剩翻一两啊嗰啲，好少好少，点减都减唔落。我哋做咗一个办法，就系不断去倾偈，都唔得，因为倾偈系会消耗体能。
1: 系啊，
2: 减到最后尾嗰阵时就系喊，用喊去逼自己喊。我觉得哇，呢个都系演艺嚟嘅，我都唔知点解着住件。
1: 咁有咩嘢你要攞个盒嗱？譬如我哋做演员，你会回想你最伤心嘅片刻，你先喊得到噶嘛？嗱，我乱粒，譬如有啲朋友可能要演一幕失恋戏，咁失恋你都有恋过，跟住你啊，原来初次分手系咁噶，系咁痛噶，咁你咪要将好似后边有个纸皮箱系载住你失恋嘅一啲忆记，你咪攞出嚟再
2: 嗰阵时边有恋心？
1: 系咯，咁个喊系咩啊？就系打输比赛。有咩令到你会痛哭呢？
2: 嗰陣時係攰，攰到喊，即係要喊，就一边着住件減體重服，着住件衫，一边跑，一边喊。呢個喊呢就係撕裂咁樣喊，係已經冇眼淚冇水分啦。就嘩嗰種，就係嗰種，跟住到最後上榜教练嚟啦，因为如果你呢一刻唔冲唔减嘅话，到最后嗰刻教练就系唔系 fit 你啊，你再去 train 啦，好攰啦，已经
3: 死啦！我俾你搞到我想喊添。
1: 做国家嘅运动员，其实真系你见到嗰个小妹妹系好年轻，喺度颁奖台攞奖牌啫，化晒妆，红卜卜面仔，红卜卜，有个小女孩
2: 系。其实谂唔到背后系咁样嘅，
1: 辛苦辛酸，我唔识讲咩，不过唔紧要啦，呢啲都系走过，亦都系当年嘅训练模式，我估依家唔同噶啦。
2: 啊，而家当然唔同啦。
1: 系，我必定要讲呢句，而家唔同噶啦。
2: 因为讲紧，因为以前你讲紧系九几唔系九零零几年啊，零几年，因为我系2001年，
1: 都
2: 讲紧
1: 十
2: 几
1: 廿年啦，系啊。
2: 系啊，入体校嗰阵时，我最记得我第一次跑步就系。好开心一开始。我其实我唔知点解我玩摔跤嘅。我以前小个我系跑步好快嘅。咁我嘅同校师兄系苏炳添。
1: 因为都系广东省啦。
2: 唔系佢同我同校嘅。
1: 系。
2: 即系我同佢都
1: 做。即
2: 系广
1: 东体校嘅都系系
2: 咪
1: 中山体校。
2: 系啊。我同佢都做过几次节目，出过几次 event 嘅。
1: 佢依家我哋百米飞人嚟㗎嘛。
2: 系啊。咁我同佢讲，即系讲佢自己都计啦，佢喺度同我讲计。佢话其实按年份，即系按年纪咧，佢大过我噶嘛，年纪咁咧，佢系我师兄，但按年份，我入体校早过佢啊，我
1: 系
2: 佢师姐，咁所以我哋都唔知点样嘅，我哋讲过倾偈个倾过偈咁样，咁所以以前 嗰種練、以前我跑步好快，我以為去體校我係玩跑步㗎，我唔係玩摔跤㗎。
1: 點知
2: 玩摔跤，跟住就一邊跑步一邊喊囉。我要返屋企啊咁樣，但係都繼續練囉，就練咗咁耐啦，一年練咗十幾廿年啦。
1: 好喂，同你訪問好開心啊，好蕩氣迴腸，介紹你識香港一位好出色嘅武打演員，名字叫做李卓薇，咁大家可以喺往後我知道你仲拍落好多嘅電影作品嘅，往後一定會同香港的觀眾啦，以至內地嘅影迷咧，多啲嘅聯動，多啲嘅見面嘅。連續兩個禮拜，多謝曬你上嚟神光第一線 ，Thank you so much。
2: Thank you， 多謝大家。
4: 神光第一線，
5: 星級主持，
6: 我係阿 O 啊。早上俾自己嘅感覺咧，就係每一日都係新嘅，焕然一新。股市嘅感覺都係新噶，有升有跌，所以咧，我已經準備咗為大家咧報道開市嘅情況啦。
4: 聽住神光第一線，
5: 咁就係一個正嘅朝早啦。
4: 香港電台第二台，
5: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4: 神光追蹤三十一。星期四的早上，咁當然嚟到追蹤三十一啦，繼續打電話俾阿電視部嘅劉暢先啦。早晨阿暢，
7: 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4: 今日夜晚八點二十五分嘅時間，有啲咩精彩節目可以介紹俾啲聽眾呢？
7: 咁先介紹一下正正關你事，今晚港台電視三十一八點二十五分晚上啊，咁今集咧會同大家講下旅監局啊，即係旅遊業監管局。佢哋咧今年新推出咗一個叫做專項專牌計劃啊，咁講啲乜嘅咧？就係咧關於呢啲導遊嘅牌照啊，專項專牌嗱，佢哋咧按住文化啦、生態啦等等嘅專業範疇，獨立發出呢個旅導遊嘅牌照啊。咁考牌嗰啲朋友咧，即係唔使跨界別所有都識嘅，即係你問文化導遊咧，唔使識生態嘅，生態導遊唔使識文化咁多嘢嘅。嗱，佢哋只需要咧考核指定嘅專項範疇嘅知識同埋基本嘅導遊技能就可以考到呢個牌照㗎啦。佢哋目的咧就係鼓勵咧啲年輕人啦，同埋具備專業知識嘅人士咧，可以投身呢個深度遊嘅市場。今晚我哋正正關你事呢個節目咧，就邀請到咧呢個旅監局嘅主席解釋下咧呢個計劃嘅原意啦。另外啦，節目主持咧亦都會跟一位咧參加咗呢個生態導遊呢個計劃嘅一位真係生態導遊啊，去到大自然嗰度睇下咧佢點樣將佢嘅專業知識化為呢個行。

0: 见到小白。
1: 会见到我喺度噶，好咁啊！另外九点半钟嘅时间咧，铿锵集，
0: 冇错啦。今集咧同大家讲下开学嘅压力啊。咁啊，九月份咧都仲系咁啊，学生刚啱啱开学，咁啊，开学嘅压力咧，即系除咗对学生之外咧，亦都对家长啦、对学校啦、同教育机构都有压力嘅。咁啊，讲紧咩咧？即系每年九月啦，學校門口我哋帶小朋友翻學嘅話咧，你都會見到嗰啲新生學子啲小朋友咧，都會有少少緊張嘅。咁啊，根據咧香港幼兒教育及服務聯會有一個調查，就係話咧，即係開學初期咧，原來嗰個學童情緒波動係比較大嘅時期，就喺開學嘅時候。咁啊，但係即係大部分嘅學生啦，喺家長同埋學校支援底下咧，都會逐漸適應嘅。咁啊，而原來好多學校同埋教育局咧，亦都會即係向家長同埋學童啊，提供好多唔同類型嘅支援服務。咁今晚鏗鏘集會就同大家咧睇下佢哋有啲乜嘢支援服務。咁啊，另外啦，即係對於嗰啲特殊教育嘅學童又點睇咧？咁啊，根據教育局咧最近公布嘅一個數字咧，原來香港啊喺香港咧公營小學嘅特殊教育需要嘅小學生咧，已經多過33,000個，中學再多啲，有成38,000個。咁啊，對於呢啲有特殊需要所謂 SEN 嘅學生咧，學校啊有啲乜嘢開學之前要準備咧？咁啊，今晚鏗鏘集咧就會即係走訪好多唔同嘅學校，了解一下前線教育工作者怎样協助啲學生適應新嘅學年啦，亦都會訪問家長同埋學生，分享一下咧佢哋面對開學嗰啲實踐有啲乜嘢挑戰啦，佢哋有啲乜嘢心路歷程啦，點樣克服呢啲挑戰啦，亦都會請嚟專家咧拆解一下開學帶嚟壓力嘅成因，即係我哋知道嘅原因咧，先識得點樣去幫助嘛。咁啊，等到咧好多學生、好多家長咧喺呢個開學咁緊張嘅時期咧，可以點樣面對呢啲挑戰？咁啊，如果大家都有興趣知多啲咧，今晚九点半一齐留意铿锵集啊！
1: 好，咁啊，翻学唔使惊嘅，大家一齐留意住铿锵集啦。唔该，阿昌，拜拜，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乘坐专机抵达华盛顿，展开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新华社报道，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的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同夫人梅拉尼亚迎接。特朗普表示好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同彭丽媛，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是伟大的领导人，这次是一个伟大的时刻。他期待同习近平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的时候说，中美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同样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他说，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习近平期待同特朗普、

0: 就關乎兩國關係和世界局勢的重大問題深入交流，不斷豐富中美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內涵，拓展中美各領域交流合作空間。美方在現場鋪設紅地氈，習近平和夫人彭麗媛一同落機，兩國元首面帶笑容握手問候並且短暫交談。特朗普和中方代表團成員握手，美方安排小朋友向習近平抗禮送上鮮花。美軍樂隊先後奏起中國和美國國歌，現場鳴放禮炮，美軍戰機飛越基地上空。習近平登上座駕之前再次和特朗普握手交談，座駕之後駛離基地，特朗普其後亦都登上直升機離開。特朗普返回白宮的時候對記者說，相信中方欣賞接機安排，他們是了不起的人。國務卿魯比奧表示，美中兩國必須進行最高層級的互動，因為兩國分別是全球最大的兩國經濟體和世界上軍事實力最強的兩個國家。港隊賽艇代表洪詠欣在名古屋亞運女子輕量級單人雙桨艇取得一面銀牌。第三度出戰亞運的洪詠欣在決賽排在第二線度起步。2000米的賽程，洪詠欣在頭1000米一直領先，但到1500米左右被伊朗選手趕過。尾段保持第二位置衝線，做出時間為7分28秒54。較取得金牌的伊朗選手慢近4秒，銅牌由泰國選手取得。這面是賽艇隊在今屆亞運取得的首面獎牌，港隊至今累計取得3金、7銀、7銅。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初時部分時間多雲，局部地區有驟雨，日間大致天晴和炎熱，市區最高氣溫大約32度，新界再高一兩度，吹和緩偏東風。展望本週餘下時間至下週中期大致天晴和酷熱，中秋節和翌日早晚部分時間多雲。現在氣溫29度，相對濕度 76%。 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745点，是报24,750点，跌83点，总成交金额106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28点，跌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73点，跌63点。部分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39.2跌1.8，盈富基金25.36跌8仙，智普649蚊跌1蚊，阿里巴巴109.9升1毫，长飞光纤光缆190.1跌5.6，小米集团26.38升2毫。建滔直层板50.1跌1.45，南方恒生科技4.24跌0.6仙，联想集团35.8跌1.12，友邦保险75.6升2.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57.96，瑞士法郎0.825，加元1.411，人民币6.717。英镑对美元1.3234，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7028，新西兰元对美元0.568。日经平均指数报66,143点，升1,124点。港金报40,180蚊，跌26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97.94美元。卖出4,299.0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咧有交通意外，咁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嘅，车龙咧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松苑，沙田路近住威尔斯亲王医院， 同埋现时咧亦都排到去大围隧道管道入口，咁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就系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现时车龙咧分别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松苑、沙田路近住威尔斯亲王医院，同埋大围隧道管道入口。咁同时咧，城门隧道去沙田方向系仍然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嘅，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咧，记得要留意翻。另外，干诺道中天桥去湾仔方向，跟住林士街多层停车场嘅慢线咧，系有坏车阻路嘅。现时车龙咧过咗中山纪念公园，就系干诺道中天桥去湾仔方向，跟住林士街多层停车场嘅慢线有坏车阻路。现时车龙咧过咗中山纪念公园。而另外，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跟住明爱医院咧，亦都有坏车阻路噶。同样部分行车线咧，现时封闭紧，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啦，同样请小心啦。就系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跟住明爱医院有坏车阻路，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大家经过请小心。睇翻隧道情况啦，香港仔隧道香港仔入口目前咧一大车多，而另外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红磡警署，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现时车龙就去到渡船街天桥，跟住登打士街。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东九龙政府合处，而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去到香港恒生大学。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观塘码头，而将军路道下行去观塘道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慢车，龙尾就去到康华苑。另外嚟到新界区啦，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住一段慢车，车龙去到屯门高尔夫球中心。咁最后仲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购物时透过攞买减少包装，每减少三公升嘅包装垃圾，最多可以减大约一公斤嘅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齐继续减碳好习惯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

0: FM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同道路项目。
4: 晨光第一线，同你一齐庆中秋。
5: 小白，中秋同屋企人去边度玩啊？
6: 梗系一齐去赏月同埋食月饼啦。Yana 你咧？
5: 咁我就玩灯笼啦。
6: 咁啊 ，O 你咧？
7: 我就同埋 Vicky、林泳儿一齐啊，攞住个月饼赏月去，希望大家咧人月两团圆。
5: 逢星期一至五朝头早6点到10点，晨光第一线，祝你中秋节快乐。
8: 港台电视30日，国剧830，太平年。
9: 由董勇饰演的冯道被朝元老，多次战乱之中总以百姓为念，既会赈济难民，又会顾念社稷稳定同幼主性命。后周时期更劝谏国君要以儒学治国。
8: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点半，港台电视30日。
10: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11: 嚟自2023年一个比赛 Dream Academy 里面找到的这一对 Girl Group， 他们在洛杉矶组成，但他们各位成员都是来自不同的地区和国家的，他们的名字叫做 Kazai。

0: 新嘅唱片全面布置，好受欢迎啊！今次呢一首新歌啊，打上呢一个礼拜 Hong Kong Top Ten 季军宝座第三位啊 ，Kansai Animal。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2: 大家好，我是风骚快活人的敖嘉年。讲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至到八点钟的 Albert Lau 欧瑞强，他所拣选的经典歌曲真的正到不得了的，为大家带来很多回忆。讲到逢星期日晚上九点至到十二点的二千靓歌再重聚，我都上过去唱过几次。现场的音响加上顶级的专业乐手，代表歌手和听众好像去了演唱会现场一样，所以我极力推荐这两个节目，真的好正的。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3: 文教组多款节目，
4: 嘥时间。
3: 总结
4: 林一雄、
5: 李启俊，
4: 用科学眼界解释你所有点解。
6: 依家嗰啲卡即系嗰个价值系，即系如果你前世系扶咗二百个阿婆过马路，可能你会抽到一张。
7: 我而家扶停斯达西抽。
8: 只要当你够钱嘅话，都有可能抽到嘅。
6: 可能系几高可能性先？
7: 要计数。
8: 系啊，要计数啊。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晚八点半，
3: 嘥时间。
9: 咁点解个节目名要叫嘥时间嘅
6: ？SCI Science 嘅 Science 师兄
1: ，Mega Events，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10: 好正！
11: 中秋节庆习俗，大坑舞火龙，全城期待。今晚开始，一连三晚，全长六十七米嘅火龙将会穿梭大坑区嘅大街小巷，祈求平安。市民同游客可以一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嘅魅力，体验珍贵嘅香港传统。
1: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0: 神光第一线，神光 Morning Call。
1: 早晨，早晨啊！电话旁边已经接通咗听众朋友，彭生，早晨。
2: 早晨，彭生。
3: 早晨，彭生。
4: 好，早晨啊 ，Yana， 早晨，小白。
1: 早晨，
2: 先预祝你中秋节快乐先啊！听日就中秋节。
4: 大家咁话，大家咁话，最紧要各人都合家平安，
1: 好啱听，好啱听。人月两段圆啊，去边度威啊？呢排彭生吓，去边度威？嚟紧中秋去边度威？
4: 我哋啲好几十岁好平淡嘅就喺屋企囉，冇乜嘢特别，冇乜特别，冇乜特别。
1: 係咩？彭生，我听你好似后生仔咁样喎。
4: 係囉。我哋啲几十岁啦。係咁啦。
3: 几十岁定义好大嘅，即係数字上嚟讲三至九都系几㗎啦。
1: 係囉，听你把声。
4: 不过我哋啲阿啲都后生仔嘅。
1: 我听到你把声都几后生，其实听声啊吓。真我唔知啦，可能其实你三十零岁跟住扮六十岁，依家啲人成日都
4: 会。唔会。
1: 咁你有咩开心事同我哋分享啊，彭生？
4: 九月都好多开心事嘅，不过唔单止九月嘅，日最紧要都开心啦。不过九月特别啲啦，嚟紧啊廿六号咧就系我仔仔阿 Matthew 啦生日啦。咁与此同时，亦都系我个细佬个仔，叫 Donald， 亦都系同一日生日嘅，两个都系生日嘅。
1: 咁啱啊又。
4: 系啊，好特别嘅，好特别嘅，好特别嘅，系啦，就系咁啦，
1: 几好，
4: 感恩啦，感恩啦，
1: 好，祝 Donald 同埋 Matthew 生日快乐，越嚟越靓仔，学有所成，系咪？啱唔啱？
4: 佢两个都出嚟做嘢噶啦，感恩啦，两个都系C 啦。啊，都系啲專業人士，啲私人嘅，就係咁，係啦，係啦，
1: 係
4: 啦，咁啊，仔仔今年就啱啱畢業啦，啱啱揾到嘢做啦，希望佢開心心啦，工作順利啦，最緊要身體健康啦。
1: 好啊，咁阿仔身體健康，開心心，你都身體健康，你又開開心心，相互相成嘅啫，係咪啊？有陣時做老豆呢家嘢啊，
4: 係啊，阿 Donald 亦都係啦，亦都係啦，因為好特別嘅兩兄弟同一日生日就係咁啦。
1: 係啊，咁啊 ，Donald 喺做咩都得㗎啦。因为当老得啊嘛，系咪先？啊，由细叫，做咩都得，
4: 两个都身体健康，身开心心。
1: 好啦，好啦。
4: 咁另外，讲多少少啊，唔好意思啊，
1: 慢慢，系啦，随便。
4: 啱啱九月二十，就系我同我太太嘅廿九年结婚啦。
1: 哇！咁啊，出年三十噶咯。
4: 系啊。多謝佢啦，多謝佢感恩陪，即係咁樣啦，接受啦，最緊要係啦，接受到同埋支持咗咁多年啦，係啦，
2: 都要你都支持住佢嘅兩個互相支持㗎嘛。
4: 都要磨合嘅，要磨合的，都磨合咗好耐㗎啦，已經就係咁啦。
2: 咁有冇去邊度慶祝啊？二十號嘅時候
4: 冇啊，我哋都好簡單㗎咋，屋企煮餐飯啊，通常係喺屋企食啊。係啊，就係咁啦。咁另外都好多九月之星嘅，講多兩句唔好意思。
1: 唔緊要，
4: 我表我細佬啦，阿小傑啦，我阿細表姐啦，係啦。阿 Joyce 跟住就呢、這個我老友啦 ，Ray 啦，就係咁啦。
1: 哇！真係好多九月之星喎、
4: 啊。係啊，好多九月之星㗎，其實真係好多九月之星嘅。咁都係咁講啦，聽得到或者祝聽得到或者嘅朋友啦，咁最緊要身體健康，係啦，開心心事順利，就係咁。
3: 身體健康都已經好重要啦，一身體健康嘅話咧、就可以好多嘢都可以繼續做㗎啦，繼續玩落去啊嘛。
4: 冇錯，
1: 非常之好。系咁啊，今日咧拣一首作品，系咪要拣呢个歌手嘅作品咧？系
4: 冇错，系 J 风，因为阿 Matthew 好中意 J 风嘅。
1: 咁我就用呢一句啦，即系爸爸嘅祝福，收到。咁我哋一齐听下 J 风嘅收到啦，多谢你吓，
4: 感谢晒，感谢，
1: 拜拜，
3: 拜拜，
4: 拜拜。

0: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
1: 仲未去到中秋节正日啦，咁啊都仲可以咧，就食下其他食物先嘅。
2: 系啊，
1: 虽然食月饼都其实都几容易食到滞嘅。
2: 系啊，连续食咗
1: 两日嘅月饼又真系
2: 真噶。不过连续同我啲同事们咧疯狂食月饼咧，我戒一戒先啦，提早应咗节啦吓
1: 吓系啦，咁啊
2: 够啦吓，食下其他嘢啊。
3: 但你仲未食其他种类，譬如冰皮嗰啲
2: 唔食啊。卑皮月饼我系唔会食嘅。食完个人都卑鄙埋，
3: 点
2: 会
3: 啊？
2: 会噶会噶，
1: 咁我哋又吸收一下啲蛋白质先啦。
2: 嗱，五人就要食啦，系啊，仁义礼智信系啦，齐晒啦，食完呢啲元素就
1: 系啦。咁、如果你话要吸收蛋白质嘅话咧，其实三文鱼咧系一个好嘅选择嚟嘅。咁我都有同伊娜分享过咧，就其实煎三文鱼咧，咁啊咪就教咗用嗰啲牛油纸就放喺度啦，咁啊煎佢啦，咁啊最简单、一滴油都唔使落嘅，最健康嘅。咁你又想？落下油又或者食得好味啲嘅话咧，其实都有啲嘅方法咧，令到大家可以觉得系好正嘅。咁啊，都系准备三文鱼扒啦，然后咧你就要准备定几种唔同嘅材料，包括咧就系要有柠檬嘅香味啦。咁所以我哋就香煎柠檬三文鱼啦。咁除此之外咧，我哋就要提前咧就攞呢个三文鱼咧拎出嚟溶雪先嘅。咁啊，溶雪之后咧，跟住你就攞出嚟，咁可以今次就用个 pan 上面落少少油啦，跟住就喺放上面煎嘅。咁煎嘅时候咧，大家就可以咧就准备定嗰啲嘅叫做柠檬汁咧，就喺上面轻轻滴入去。好啦，咁我最重要咧就系喺你煎之前咧要落翻嗰啲盐啊或者胡椒粉腌一腌味嘅。我就盐我都唔落，我都系落黑胡椒去到腌一腌佢嘅啫。跟住就咧佢煎其实都已经好香噶啦。好啦，煎完之后咧，你又想再食得好啲嘅话，你可以留意住你买嗰啲三文鱼扒嘅时候咧，要有啲三文鱼皮嘅。
2: 哦，
1: 三文鱼皮咧。当佢煎香咗之后咧，其实好脆口。
2: 系啊，正啊！有阵时咧食三文鱼扒咧，我就系想食不断食层皮咯，
1: 皮真
2: 系
1: 好香。
2: 系不断想食层皮咧，想放弃啲肉啊。
1: 系啊，所以有阵时我买三文鱼咧冰鲜嗰度，我都会睇下佢个皮系咩样嘅先买嘅。咁你就可以煎咗三文鱼先啦，跟住另外亦都准备定做一个酱。咁你可以落少少蒜啦，加啲柠檬汁啦，或者攞多少少嘅香叶落去炒一炒佢，落少少牛油兜一兜佢咁样，咁啊就会做咗个汁嘅。咁个三文鱼咧就整完之后煎完。之后啦，咁你就喺上面就落呢一个酱喺上边，然后侧边就加多一个青柠放喺度嘅话咧，其实就已经好正啦。咁你都可以咧就加多少少车厘茄，因为车厘茄煎嘅时候就煎埋佢咧，仲可以有呢个丰富嘅茄红素添。咁喺吸收咁多即系月饼嘅脂肪之前咧，可以食翻咗多少少蛋白质嘅食物啦。
4: 我的享乐时代。
3: 今朝八点前咧，伊娜就话介绍两个关于消费嘅 app 俾大家啦。咁第一个都讲得比较短啦，咁啊依家又好快讲吓。咁啊，其实韩国咧兴起咗一种叫做模拟消费嘅网站或者系一个 app 嚟嘅。咁喺模拟消费嘅时候啦，其实我哋好多时候买嘢咧，只系为咗满足心理上面嗰一种嘅欲望。当你俾完钱揿完嗰一刻咧，就放松晒。
1: 但系有时一俾完钱嗰刻咧，我有种后悔嘅感觉。
3: 后悔点解会买咗咁多嘢？
1: 系好似做嘥钱咁样。
3: 系，所以呢一类型嘅多巴胺嘅网站啦，就系令到你可以用日常消费嘅成个流程啦，触发同真实消费相似嘅情绪嘅反馈，同埋心理嘅满足。
1: 即系我唔使使真嘅现金，我都有一种使咗钱嘅快乐。
3: 因为佢成个流程系真系一模一样噶。你有啲嘅商品可以拣啦，有啲嘅 review 啦，跟住你就再将佢摆入你嘅商品。等车入面，然后揿买单，跟住就已经搞掂晒成个过程。
1: 系、哦，
3: 所以如果真系有好多欲望咧，好想买嘢咧，又忍住嘅话，可以试下呢一类型嘅多巴胺。
2: 真系有欲望嘅，又可以试下呢个多巴胺。
3: 我觉得呢个好啱我，因为我有啲时候咧，有啲内地嘅 app 咧，又唔系又系揿物车嘅，咁即系揿下揿下咧，就越嚟越多嘢。
2: 系啊，
3: 我就俾自己一个嘅方法，就系放一个星期，一个星期之后去翻咧，我发现我真系唔系真系咁想买，咁就再剔走佢。
2: 嗰禮拜佢個 notification 會係咁提你，叫你付
3: 費，所以
2: 就
3: 冇啦。咁第二個 app 咧都好有用啦，大家都可以參考一下啦。就係消委會咧推出一個嘅 app 免費 app 啦，叫做格價資訊通。咁呢個時候你拎出手機就咁下載喺個 App Store 度揾格價資訊通，都已經可以揾到。小白都下載咗，
1: 係啊，一早都下載咗呢個。
3: 哇，呢個我覺得都幾有用喎，因為首先佢入面有好多嘅 function。 function 啦，大家开嚟睇嘅时候咧，第一个 function 咧，佢帮你比较唔同嘅商店同埋超市一啲嘅商品嘅价格，咁、你就可以见到边一个系比较平少少咯。
1: 系，佢啲 icon 咧都好明显嘅，譬如米咁样，你一揿入去咧，佢都已经即系真系标明价格话俾你听。
3: 系、
1: A 超级市场、B 超级市场、C 超级市场，嗰、那个价钱大概系几多？咁、你系一个几好嘅参考数字嚟嘅呢个。
3: 系，除此之外咧，佢仲会帮你计算埋最大嘅唔同商店嘅差价系几多？譬如你喺 A 店买喺呢个价钱 ，B 店咧再平啲。咁我试过揿咧，有啲咧系争成300% 啊个价钱。系啊，佢帮你计埋嘅，即系可能争$200到，咁你就知道哦，原来我去呢一间系平成$200噶。咁不如索性行过去嗰一间嘅超市或者系商店买。
1: 咁差好远
3: 喎！系啊，呢个系可以试下，佢入面啲产品我见都几
1: 多元化
3: 嘅
1: 系。
3: 咁当然我发现佢有啲位咧系即系未必系所有价钱都有写啦，咁但系都当系一个参考嘅方式咯。咁、另外佢仲有一个方法咧，都会讲埋近期边一啲嘅产品减价，可以望下啦。
1: 呢、个几好。
3: 系啊系啊，仲有一个购物预算嘅功能，你可以将唔同嘅产品放入去你个 shopping cart， 大概知道自己会使几多钱咯。
1: 系最难系有阵时嗰啲，譬如咩买三送一啊，定系佢自己减俾你边个平啲，其实都可以喺呢、app 上面咧揾到啲方法去知道边个最平。
3: 如果你睇中咗某个商品咧，想佢最平嘅时候，有啲时候咪特会有啲时期会减价嘅，你揿咗你想跟踪佢，咁、当佢减价就可以见到噶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乘坐专机抵达华盛顿，展开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新华社报道，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的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同夫人梅拉尼亚迎接。特朗普话好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同埋彭丽媛，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是伟大的领导人，这次是一个伟大的时刻。他期待和习近平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的时候说，中美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同样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他说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习近平期待和特朗普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拓展中美各个领域交流合作空间。国家主席习近平国事访问美国之际，美国财长贝森特星期三在华盛顿世界银行总部再次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为两国元首峰会做准备，在两人继过去的星期日之后，今个星期第二次会晤。贝森特会后向记者表示，两国已经同意延长原定将会在11月10号到期的美中贸易优先协议两个月，去到出年1月10号，以便双方有更多时间探讨在经济领域可以采取哪些措施。贝森特又说，双方有可能降低总值300亿美元非敏感商品的关税。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表示，伊朗不会在同美国的战争之中投降，但是相信可以透过外交努力结束冲突。佩泽希齐扬在纽约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言，指责美国在战事初期暗杀伊朗时任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是恐怖主义行为，并且坚称德克兰从未发动战争。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如果不能够达成结束战事的协议，美国将会彻底摧毁伊朗。佩泽希齐扬说，面对制裁、压力和霸凌，伊朗人民的抵抗只会更强烈，永远不会低头和屈服。伊朗无意寻求核武，但是不会放弃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沙田新田围村发生交通意外，四人送院。事发在凌晨近一点，一架九巴沿住沙田头路落斜行驶，期间在一个弯位和对面行车线的一架私家车相撞，私家车起火，消防到场救援，私家车司机和车上两名乘客受伤，连同报称不适的九巴司机送往威尔斯医院治理。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在早上十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导致东南大约11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初时部分时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炎热，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同酷热，中秋节同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725点，跌108点，总成交金额396亿3000多万。 上证综合指数报3918点，跌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13点，跌122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3六跌8仙，腾讯控股437.6跌3.4，智普645.5跌4.5，建滔积层板50.75跌8毫。南方恒生科技4.27跌0.8仙，阿里巴巴109.9升1毫，长飞光纤光缆189.1跌6.6，小米集团26.28升1毫，联想集团35.94跌9.8，恒生中国企业84.58跌8仙。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3，英镑10.374，瑞士法郎9.506，澳元5.506，加元5.558，新西兰元4.448，欧元8.9194。每百日元对港元4.96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663。日经平均指数报65,935点，系升916点。港金报40,045跌4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73.41美元，卖出4,274.2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最挤塞嘅地方就系吐露港啦。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啦，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由于呢一宗嘅交通意外咧，咁影响到三条路咧，去翻吐露港公路咧都比较挤塞噶。咁而吐露港公路去上水啦，龙尾排翻去城门隧道嘅转车站。咁另外一条路咧就系青沙公路啦，青沙公路啦。去翻吐露港公路都受影响，龙尾排到去沙田岭隧道嘅出口。咁另外啦，一条路就系沙田路啦，沙田路去翻吐露港公路咧都受影响啊，龙尾排到去威尔斯亲王医院噶。咁揸车朋友咧真系要留意。咁再重复多次位置啦，就系吐露港公路去翻上水啊大埔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对出，由于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龙尾排翻咧过晒城门隧道公路啦，咁即系去翻差唔多荃湾嗰边啦，去到城门隧道嘅转车站，咁而家城门隧道啦，去翻沙田方向就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咁另外一条路就系青沙公路，青沙公路啦，去翻吐露港公路方向，龙尾排到去沙田岭隧道嘅出口。咁另外沙田路啦，去翻吐露港公路都受影响，龙尾排到去威尔斯亲王医院。咁讲翻九龙区，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对出咧就有坏车阻路啦。咁不过现场咧就冇挤塞噶，咁但系经过要小心啦。位置就喺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对出。咁而喺港岛区，较早前江乐道中天桥去湾仔方向，近住临时街多层停车场，慢线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咁而家江乐道中天桥去湾仔啦，近住临时街多层停车场嗰段咧，交通就回复翻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咧就正常噶。咁九龙入口三条线过海都有车龙，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就喺浙江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东九龙政府合署，西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江乐道西天桥去湾仔方向，近住上环消防局一段咧就比较慢车啦，而家龙尾排到去中山纪念公园对出。咁另外西隧出口啦，上翻去江乐道西天桥咧都系车多。喺新界区，屯门嘅龙富路去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慢车，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去尚德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踩单车要量力而为，保持安全车速，同前车保持安全距离，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千祈唔好左穿右插啊！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7: 我是音乐情人郑子诚，一首歌背后往往埋藏着两个故事，一个是不同人听完之后的个人感觉，就好像你在音乐情人听到咁。但是如果你想更加了解更加认识歌曲背后的创作故事，那就一定要听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至一点周国锋的音乐中年，它会令你更立体地去认识每一首歌的。
2: 香港电台第二 台，
8: 有音乐，
2: 有音乐，
8: 有快乐，
2: 有快乐。
9: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2: 收信啦，咁多位。

0: 除了记录自己一路以来不放弃誓要燃烧自己追梦的心路历程之外，威天大哥说这首歌亦是给乐迷的一封情书来的，答谢大家一直在逆风中对他的温暖支持。
1: 戴着困惑的枷锁，黑暗中坚持，历尽万难可得到光辉的求意。
0: 作曲周恩廷、潘伟光，填词周恩廷、林宝，编曲 Jackie Choi、周恩廷、潘伟光，监制周恩廷、徐浩。什么三星期回落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七位，周恩廷《逆风之翼》。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式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執貨執貨，
4: 肥强，你琴咁高做咩啊？仲喺嗰个柜顶嗰度攞晒嗰啲口衫出嚟喎、
3: 啊！我听日咧翻一份超级市场嘅工啊，要负责執貨，我依家练习一下。
4: 肥强，超级市场執貨唔似你咁儿戏噶。
3: 对唔住，我知错。
4: 大家想知更多有关于零售或者系超级市场工作嘅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职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5: 超市零售要安全，货物整理勿轻视。我系力津。
6: 讲故事中小组金奖嘅得主系学校嘅阅读大使，咁职责系啲咩呢？
7: 阅读大使就系同啲同学仔咧为佢哋讲故事咯。之前就讲过包公寻石头啦，一根羽毛也不能动。
8: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成群说故事。
9: 今个星期五有讲故事比赛中小组嘅三甲得主为我哋演出得奖作品。
10: 笑带俾你全新感觉，
11: 十点正等埋你寻找快乐，倾足两个钟，脑袋放空，
10: 轻轻松松电力放空，小心120分钟戏，世界全场主持嘉宾阵容强，
11: 节目品质优良，永丰半场开咪讲讲讲，我哋大肆铺张，一家大细全部。

0: 过嚟有风骚
1: ，OK 啦，
2: 有感情噶喎、啊。
0: 我特登即係諗啲唔同嘅 presentation。
2: 哦，好好好好。
1: 點串、啊？
2: 你話點啊？點咧、
1: 啊？
2: 點串、啊？佢最中意咁樣問人㗎。Vibe 啊，勁點串啊？點串啊？點串啊？點串啊？
1: 翻、啊啊、你啦。
2: 點串啊
0: ？P L E S E N T A T I O N。
2: 哇，好勁啊！咩神啊？咩神啊 ？P S N T A T I O N 係嘛？好靚啊！
1: 風騷爆人啦，禮拜四啦。
0: 喂，早晨，早晨。
2: 勁熱嘅朝頭早啊！
1: 係啊，係有啲雨水啊，翻嚟
0: 嘅時候。好大雨。系啊，雨水啊，
1: 系啊，
2: 好大雨咩？
0: 大雨系啊，
1: 系啊，我都塞咗啲雨船，一落一出车站，哇，
0: 系啊，
1: 即系即刻攞翻把遮出嚟，
2: 系、
0: 啊，你袋住把遮嚟，
1: 我袋住把遮噶，日都日日都袋，
2: 袋咗好多嘢噶，系袋咗好多嘢噶，
1: 执书包嘅小朋友啊，
2: 系啊，系啊，佢咩、啊啊啊、都系，全部嘢都系摆埋喺度噶，琴日嗰三文治食剩一半都摆落嚟，
1: 冇冇食剩一半，食晒嘅，
2: 系啊，咁就乖啦，
1: 系啊，
2: 好，每逢礼拜四嘅话，让我哋呢个组合嘅，我系瑞瑞李丽
1: 瑞，欣欣黄天欣，
0: 早晨。
2: 马娇泰
1: 系，
2: 又马娇泰，
0: 一个字啫，我费事你成日玩嗰啲题目又长又深，唔知讲乜啊，所以我心好嬲。今日我
2: 一个字仲大件事，
1: 系啊，
0: 一个字
2: 系
0: 就系咩字咧？钉，一粒钉个钉，
1: 钉
2: 钉
1: 金钉钉，
2: 系啦，钉
0: 系
2: 估乜？
0: 估一样嘢三个字嘅呢一样嘢咧，
2: 估一样嘢三个字，
0: 系啊，三个字，
2: 系
0: 三个字，
2: 咩
1: 系咩嚟噶？
2: 嗰个咩嚟噶？工具啊，食物啦、
0: 啊，其实一样嗱，我俾好大嘅貼士你啊。通常咧，啲大型嘅活动咧，就会有呢样嘢出现噶啦。
1: 钉，
2: 大型嘅活动就会有呢、這个
0: 啊，三个字，
1: 三个字，
0: 系啊，
1: 使唔使用
2: 电噶？大型活动就有，
0: 唔需要，
2: 即系放烟花咁嘅意思系嘛？
0: 冇错，
1: 钉啊，
2: 钉，跟住就系、是。大型活动就会有呢一样嘢嘅出现，
0: 好受欢迎嘅呢样嘢。
1: 好受欢迎。
2: 舞狮舞龙啊？
0: 唔系，
1: 花，
0: 全世界都有 global 嘅，
2: 全世界都有。
0: 你舞龙舞狮净系中国人嘅地方啫、
1: 啊，
0: 但呢个系咩
1: 烟花
0: 系 global，global
1: 啊 ，global。Global, global
0: International
2: OK 聽先啊，
1: 喺
2: 大型嘅活动之后就会有㗎喇、
0: 哎、
2: 三个字、所有
1: 喺大型活动嘅时候会用到
0: 咪
2: 高峰，
0: 咪高峰同我钉有咩关系啊？
2: 唔知啊，
0: 嗱你唔好求其啊，个态度唔好，
2: 咁样系点样用咩思维啊？
0: 佢可以系金属，佢可以唔系金属。嗱，你钉嘅特质系乜嘢？
2: 钉嘅特质咪就
1: 系俾人揼咯，
2: 揼落去咯，
1: 系啊，
2: 钉实一啲嘢咯，
1: 系啊，
2: 嗯，
0: 系啦，
1: 将啲嘢钉实，
2: 钉实一啲嘢咯，
0: 嗯，
2: 三个字，大型活动，
0: 啊、
2: 我已经唔记得咗嗰、那个，即系佢嗰个结合语，即系叫钉咁样，佢有咩、
1: 啊？
2: 我净系谂紧大型活动出现啲咩啫，
0: 系啊，
1: 嗯。啊，系关个字，
2: 即系佢哋搞 show 啦，咁佢哋系一定会见到嘅。
0: 唔系一定，大型嗰啲就会啦。
1: 大型
2: 嗰啲，我哋搞亲都系大型噶噃。
0: 咦系？
2: 系嘛？我哋搞亲都系大型噶，咁我哋会唔会有先？会有嘅。
0: 未见过，
1: 你未见过？
0: 系、哎、啊。
2: 飞机。
0: 飞机，
1: 飞机关大
2: 型
1: 嘅事啊！
2: 有啲会话即系有啲喷射机，哇！跟住就喷啲字啊，喷啲颜色啊，嗰啲烟花
0: 佢
2: 唔系啊！我开过啊，
0: 开过啦喎！嗱，如果我真系好嘅三下掌声 ，OK？
1: 唔好嘅咧，
2: 唔好咧，
0: 好嘅你咪
2: 去三下咯，
0: 四下都得。Damn， 答案就系吉祥物。
2: 吉祥物咧就咁嘅，我觉得未必系可以话系一定系要大型活动先至见到嘅。
1: 我觉得
2: 因为好多时候你个商场都有吉祥物嘅，你知唔知噶？
0: 我知
2: 系咯，咁点会叫做系大型活动？作为要我哋去，
0: 你话咩运动会啊？
1: 世界杯啊，
0: 咁
1: 样
0: 啊，
1: 亚运会啊。
2: 我唔系话即系呢啲咁嘅大型活动冇吉祥物，
0: 嗯、
2: 而系你用。
1: 同埋咧，钉咧可以吉短物嘅，唔一定吉长物噶。
0: 我想问系咩叫吉短物啊？
1: 即系短啲嘅嘢，你都可以用钉钉埋佢噶嘛？
0: 但系个答案，你听我有叫做吉短物咩？
1: 吓、啊，唔系啊，即系我意思系你个钉未必系一定要
2: 吉
1: 长，所以我哋唔会谂到嗰边
2: 一嚟啦，
0: 即系幅墙嗰度。
2: 二嚟
1: 唔系你话针，可能我都谂到系吉，
2: 系
1: 钉啊，未必系吉，钉啊真系钉啊嘛，
2: 系
1: 系
2: 系
1: 啊。
0: Okay, okay,
2: 算啦，我哋唔好再
1: 钉到，但系我俾针吉到，
2: 系啊，系啦。
0: OK， 好。
2: 我哋唔好再用呢啲咁嘅時間走去同佢度講嘅呢一樣嘢。
0: Okay, okay, okay.
2: 不如我哋聽首歌，唔好嬲，唔好嬲，大家唔好嬲，啲聽眾都唔好嬲。

0: 听过有林海玲嘅 That Song，
1: 耶、yeah, ，新歌一首。
0: Yeah.
1: 好啦，今日就系盈月啦，大家都会谂住嘅啫，会唔会想即系都会想夜晚黑有机会嘅话，都望下个月亮咧。
2: 我会望嘅，
0: 会望一望。
1: 今日都唔知道有冇机会嗬？
0: 系啦，因为多云啊嘛。
1: 系啦，
0: 希望今日
1: 系啦，
0: 希望听日睇到。
1: 希望听日
2: 落咗雨就冇啦，雨过天晴。
0: 系啊，亦诶会我会诶即系比较佢哋嘅形状嘅，你会唔会啊？
1: 会噶，
0: 即系会望一望啊，会又好似今日又圆啲，听日又圆啲，跟住追月都圆嘅。
1: 其实我本人好中意月亮嘅，
0: 系
1: 你知唔知道其实月亮咧有啲神奇嘅功效噶？
0: 系
1: 系啊，你哋有冇听讲过噶？即系其实
0: 你晒月光嘅时候，
1: 你系拜月光啊？
0: 变身
2: 有啊有，
0: 变身狼人
2: 月老啊！
1: 拜月光你梗系要啦，嗱你拜月光啊，系啦。咁啊，曾经何时咧？以前咧就有个有一位咧喺呢度做嘅。我唔爆佢系边个，咁啊同我讲，佢就话有两样嘢可以令到你咧就
0: 系
1: 揾到姻缘嘅。第一样嘢就
0: 系月老啊，
1: 冇错冇错，总之你唔好理啦。佢话咧心诚则灵，所以咧就系所有嘅嘢，你只要诚心去祈求嘅话咧，到最后尾其实你系得嘅。第一样就
0: 系
1: 每一年喺我哋嘅香港电台出边咪有一棵好大嘅桃花嘅，咁佢就话
0: 顺
1: 遇
0: 时针，
1: 冇错，咁啊念念有词，我如果要拍拖，我系边个？我要拍拖，我要拍拖，围三个圈。跟住咧，你就會有拖拍噶啦。好啦，咁啊嗰年嘅話咧，我就真係用佢呢個方法啦。到最後尾嗰時候嘅話咧，係真係出現咗另外嘅。
0: 但係係好桃花定係
1: 好
0: 桃
1: 花？好
0: 桃
1: 花，你唔好理啦。好桃花、爛桃花，你都殺咗先。
0: 唔係㗎，係
2: 啦，
0: 明缺莫濫啊！
1: 好難講，你睇下你自己真係已經齋咗幾耐啦。好啦，咁跟住咁佢另外一個方法咧，就係點樣咧？就係喺8月15，如果你真係嗰日咧咁啱見到個月亮真係好圓，你知佢有時真係好誇張，就
2: 會
1: 成日出嚟嘅時候，
2: 係啊，
1: 出嚟咁
2: 啊
1: 成塊鏡咁樣嘅。佢就話當然啦，一定要係正宗喺個頭頂啦。你見到係最靚最靚嘅時候嘅話咧，你就係咁啦，合十年一次。
0: 天明零地零零，
1: 茅山之虎打烂个酒席，你就同月亮姐姐讲啦。佢话月亮系姐姐嚟噶，咁啊同月亮姐姐讲，就要讲你自己嘅名，跟住就话俾佢听，就系希望咧佢可以咧为你带嚟嗰啲好嘅
2: 姻
1: 缘。我好想拍拖，系啦，咁咧就系要讲七次，
0: 讲七次，
2: 点解要七次嘅？
1: 总之佢就你就做啦，系啦。咁好似我嗰次咧，我真系咁样做啦，做完之后嘅话咧，真系出现咗我而家嘅男朋友。
2: 我想问一下啦，比如话我有对象啦，我可唔可以讲埋嗰个对象嘅名嘅咧？譬如话
1: 你有对象，你可以讲埋，梗系啦，当然啦。
2: 如果
1: 我
2: 有超
1: 过
2: 一个对象，
1: 咁我就唔知啦。系啊，我俾佢个电话，你自己打俾个台长。
0: 唔系喎，你一个对象讲七次，我当你有三个对象，你讲21次，
2: 有乜所谓啫？如果零嘅，我讲210次，我
0: 有
2: 时
0: 多都未必好噶，俾
1: 你
0: 听。
2: 你唔好理
0: 人多手脚乱啊，仲
2: 唔
0: 理啊？成个虚咁啊！
1: 你有试过咩？你有試過咩？即
2: 係
1: 同一時間有一個話，
0: 佢貪小便宜係咁啊嘛，
1: 咪
0: 多一個啊嘛，順便
1: 係啊，我都係咁話，係啊，佢真係你
0: 話嗱，都降開七次啦，
1: 係啦，
0: 咁啊話
1: 你呢啲咁嘅人，我就係寧懶莫缺，係
2: 啊，我抵驚你
1: 多多幾個，
0: 好彩對佢唔靚，應該對佢唔靚嘅，如果唔係另外嗰個就慘啦。
1: 我覺得其實佢都會幾難咯，係嘛？佢咁渣，你明唔明啊？成日啲嘢都唔記得，
0: 我唔記得講過呢個對象。
1: 係啊，咪就
0: 即係可能咧，真係靚嘅。
1: 係佢寫俾我哋啲嘢都係咁啦。
0: 係
1: 啊，自己寫一啲嘢唔記得咗噶嘛。
2: 前後又會啊，
1: 前後矛盾噶嘛。
2: 會啊，會啊，會啊，
1: 係啊，唔得㗎，你唔可以。
2: 哦，
1: 係啊，
2: 好
1: 啊。係啦，咁有冇就見過有啲人係咁樣啊？
0: 我冇見過人。
2: 我見過有人去灣仔，
0: 係咪？
2: 灣仔拜
1: 月老，拜月老。
0: 哦，姻缘石，
1: 姻缘石有
0: 一个山上面嗰个，
1: 冇错，
2: 山上面
0: 我都见过，我行过上去咯，但系冇拜咯。

0: 咪有啲人咧真係好誠心地咧，就係買曬水果、買曬嘢咁樣咧去拜嘅。又見到有一啲人咧，就會係先用一條紅繩喺嗰嚿石嗰度咧就纏咗先。纏完之後嘅話咧，拜完啦，跟住咧就會係攞翻條繩翻嚟咧，就自己纏喺個手度。咩人都有，係啊！我嗰次
1: 見到
0: 就是各式各樣，即係求嘅嘢唔同。
2: 今日喺我留意嘅街上面有冇人纏一扎繩？
1: 佢冇可能唔俾睇咧，收埋喺個袖入面唔得咩？
0: 唔
2: 得。
0: 聽聞就話，如果你纏咗啲紅繩嘅話咧，就要你係沖涼啊嗰啲嘢，你都可以唔，你都要戴住噶嘛。係啊，直至到佢斷為止嘅時候咧，咁樣就話你嘅姻緣就到啦。
1: 哦，斷就
0: 有咁樣講，
1: 即係越早斷就越早到。
0: 又或者如果你唔係姻緣嘅話咧，你可能係求第二啲嘢咧。總之佢斷咗之後嘅話，佢幫你擋災。其實任得你講嘅。
2: 喂，買啲最渣嘅繩，最渣嘅紅繩，先嚟咧就解鬆啦。
1: 又係諗埋呢啲嘢，
0: 冇錯，所以
2: 我想買啊！
0: 佢嚟嗰啲真係好嘢嚟，
1: 係咯，
0: 你知唔知啊？就求其就手嗰啲啊，
2: 係
0: 啊，
1: 係嗰啲起曬毛粒嗰啲嘅線啊，
0: 係啊，
1: 見鬆佢啊嘛。
0: 所以呢啲咁嘅就傳統嘅日子嘅話，總會有好多呢啲咁嘅嘢嘅。咁啊，頭先講過呢個方法嘅話，大家不妨可以試下。如果你睇到個好嘅月亮，又想拍拖，
1: 係啊，
0: 咁啊可以咧就拜月亮姐姐，
1: 係
0: 啦，跟住講七次，
1: 係可能大家買齊嘢過中秋未咧？
0: 咩叫買齊呢？
1: 即係嗰啲生果啊，嗱月餅我相信大家都已經有㗎啦屋企，即係要買。誒、你冇話俾幾個你？
0: 我唔使，你舊年都係咁講。
1: 真係有幾個俾你。
0: 仲有啲咩？
1: 仲有生果啦、燈籠啦，我見到有啲即係家長朋友開始即係幫啲小朋友買啲燈籠。我哋尋日都行過咧一間，又係你講嗰啲竹篾鋪啊，
0: 紙扎。見唔見到啊？
1: 好貴啊！
0: 係咪？
1: 都真係貴，但係係好靚嘅，因為佢依家咧已經唔係用嗰啲紙就咁去整，
0: 冇錯，
1: 因為嗰啲可能是叫绢布
0: 啊，
1: 系啊，
0: 好贵啊，几钱啊？你琴日睇到
1: 二百几三百，
2: 哇！
1: 入面有啲LED 灯胆，
0: 系啊，好靓。其实你挂喺屋企度，
1: 系啊，
0: 你可以当佢一盏灯噶。
1: 同埋如果你即系适当地保养，系可以用多过一年嘅。
2: 系啊，
1: 换咗灯胆啫，最多。
0: 啱 ，LED 灯都唔使换灯胆噶啦。
1: 纸你就惊佢霉啊嘛，
0: 啱啊。
1: 绢布就唔比较上冇咁惊咯。
0: 冇错，封艳诱人啦，我觉得系。灯笼亦都要嘅，风琴灯笼咯，
1: 系
0: 啊，
1: 点都要出下街噶啦，听晚系啊。今晚希望落晒啲雨啊！听日咧迎嚟一个啊，
0: 美丽嘅靓嘅阳光啊！呢个月光。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港队散打代表梁宇航在名古屋亚运男子60公斤级散打决赛，不敌国家队的唐诗石，取得一面银牌，创出港队在这个项目历来在亚运的最佳成绩。首度出战亚运即闯入决赛的梁宇航，面对应届全运会冠军国家队的唐诗石，两人在开局初段已经互相抢攻，唐诗石多次尝试将梁宇航摔倒，首局梁宇航较被动，结果先以0-5输第一局。第二局唐诗石改变策略与梁宇航对攻，梁宇航始终无法取得优势，最终被对手以优势胜利击倒。连同陈子晴寻日在女子52公斤级夺得铜牌，港队在今届亚运散打项目合共取得一银一铜。国家主席习近平乘坐专机抵达华盛顿，展开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新华社报道，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的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迎接。特朗普表示好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和彭丽媛，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是伟大的领导人，这次是一个伟大的时刻。他期待和习近平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的时候说，中美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同埋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

0: 他說中美雙方應該雙向而行，推動形成合作為主、競爭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穩定關係，走出一條新時代中美兩個大國正確相處之道。習近平期待和特朗普就關乎兩國關係和世界局勢的重大問題深入交流，不斷豐富中美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內涵，拓展中美各個領域交流合作空間。環境及生態局局長謝展環表示，最近一個多月來發生的狗咬傷狗、咬死人事件，狗隻管理是重要議題。謝展環在一個電台節目說，漁護署在2022年捕捉超過 1.1 萬隻流浪狗，降至目前平均每年捉到大約400隻，反映政府的重視和努力有初步成績，但是近月的事件明顯見到仍然要加倍努力，並且要檢視工作方式和方向。他認為流浪狗的源頭是棄養，一直呼籲市民養狗之前要想清楚，因為涉及莊嚴決定和一生承諾，未來要加強狗主的責任，如果堵截源頭並且繼續捕捉流浪狗，相信這個問題可絕跡。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初时部分时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炎热，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同酷热，中秋节同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761点，跌72点，总成交金额557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15点，跌2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55点，跌180点。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5.4跌4仙，腾讯控股436.8跌4.2，智普642.5跌7.5，南方恒生科技4.26.4跌1.6，建滔积层板49.72跌1.83，长飞光纤光缆186.8跌8.9，阿里巴巴109.7跌1毫，恒生中国企业84.64跌2仙 ，Minimax 280元升5元，联想集团35.7跌1.22。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57.9，瑞士法郎0.825，加元1.411，人民币6.715。英镑对美元1.3239，欧元对美元1.138，欧元对美元0.7031，新西兰元对美元0.568。日经平均指数报65883点，系升864点。港金报39955蚊，跌4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91.29美元。卖出4292.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继续同你讲翻吐露港公路啊，交通意外仲未清理好噶，咁影响到一带嘅交通咧都系比较挤塞噶。咁而家吐露港公路去上水啦，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对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影响到几条路啦，落翻大埔公路都受影响。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城门隧道嘅出口啦，咁亦都影响到啦。青沙公路去返大埔公路方向呢就挤塞，龙尾排到去大围新村。咁沙田路去返大埔公路啦都系挤塞，龙尾排到去愉田苑嘅。咁至于外围方面嘅交通呢，包括影响埋骏景路啦同埋落景街啦，去大埔公路呢系挤塞，龙尾排到去和斜村㗎。咁揸车朋友留意啦，咁再重复多次位置啦，就系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㗎。咁而家吐露 港公路去上水啊、大埔方向啊，仍然系挤塞。咁龙尾排到去城门隧道嘅出口啦，咁就短咗少少嘅，因为之前咧排到去城门隧道嘅转车站，咁而家龙尾咧就排到去城门隧道嘅出口啦。咁另外亦都影响到青沙公路去大埔公路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大围新村。咁另外一条路就系沙田路啦。沙田路去返大埔公路呢都係挤塞，龙尾排到去愉田苑。咁而外围方面呢，骏景路啦同埋乐景街去返大埔公路呢都係挤塞，龙尾排到去和斜村㗎。咁揸车朋友留意啦。咁而家城门隧道啦去返沙田方向仍然係实施緊间歇性封闭措施。在九龙区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日明爱医院对出的坏车呢就拖走了，现在呈祥道去观塘方向交通就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的，九龙入口三线过海都有车龙，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去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在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去东九龙政府合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在西九龙公路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在新界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段都是慢车，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去上德村。最后法律援助处提提你，遇到工伤或者意外要杀偿，无需中介帮你找律师，可以自己申请法援，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处网页。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
3: 有快乐。
6: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7: 风骚快活人，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8: 老爷食件月饼啊，你最喜欢的双黄白莲蓉啊，食食食跟住三高啊。
9: 奶奶唔好劳气啊，我哋饮杯茶啊。
10: 饮饮饮。
11: 难得中秋咁齐人，食饼又好，饮茶都好啦，最紧要开开心心。
7: 风骚快活人，祝大家人月两团圆，食快活汤圆。
12: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是测验通告。
13: 各位家长请注意，
12: 以下是测验通告。
13: 各位家长请注意，
14: 大考通告。
15: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五季，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0: 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我们有风骚。
3: 文学唔只系故事，仲系一种修养，一种态度，让你思考、感受、成长。
0: 走入文字嘅宇宙，一齐开拓你心灵嘅疆界。
3: 一马当先生的文学世界，
0: 主持一马当先生，
3: 就是我啦。
4: 一马当先生，
5: 早晨，
6: 听日咧中秋啦，
5: 冇错，
6: 大家准备去边度玩啊？
5: 都系
4: 去下海边咁啦，
6: 海边系
4: 即系嗰啲
5: 嗰啲要比剑啊，
4: 系啊，
5: 听日比剑啊，
4: 又冇话比剑嘅，切磋下啫。即系见到大家都系攞住
5: 佢知噶，佢知噶，你冇俾佢睇过啊？
4: 有，
5: 系啦，
4: 光剑啊，
5: 光剑啊，佢今年好犀利啊，佢而家叉紧两条啊，
4: 系啊，我有双剑，系啊，
5: 合璧，
4: 合璧，系啊，
5: 好嘢。
6: 呢度边个去玩啊？
5: 佢 friend 咯，
4: 系啊，啲朋友咯，
5: 几好噶，
4: 好多朋友噶嘛，我
6: 好嗱，以前又点样庆祝中秋咧？
5: 饮酒，
6: 先讲写
4: 诗，
5: 吟诗，
6: 先讲食物先，
5: 嗯，
6: 先讲食物，
5: 食菱角。
6: 是啦，点解系菱角啊？
5: 因为似一隻羊。
6: 菱角点会似一隻羊啊？
4: 羊角，
5: 亨利，
4: 菱角因为似咩？我真系冇谂过。
5: 嗯，似一隻羊唔系咩？似啊，
6: 似蝙蝠，
4: 似
5: 蝙蝠啊，
6: 蝙蝠，
5: 带嚟福气。
6: 系啦，咁唔系，咁点解啲人会中秋食呢个菱角？
5: 嗯，因为系当造。
6: 系啊。佢平時冇粗生嘅，
5: 係啊，
6: 好粗生。
5: 其實
4: 同埋我成日喺度諗咧，究竟係邊個第一個發明食菱角呢樣嘢？
5: 點解
4: 望到呢樣嘢會知道佢個蟹係可以食嘅？
5: 等於食蟹咯。我你覺唔覺得啊？你好大膽喎！
4: 係，先係可以食
5: 咁醜樣嗰樣嘢，你點會攞嚟食嘅？
6: 係啊，咁咯。咁菱角，你記唔記得咧？曾經你細個有冇聽過一啲嘅有關菱角嘅童謠啊、急口令啊？
4: 冇
5: 菱角啊，唔知会请你食菱角嗰啲咁样啊？
6: 唔系，
5: 冇
4: 有菱角呢两个字啊？未
5: 有菱角啦，一定有啦，
6: 有。我以前细个咧，
5: 即系类似嗰啲咩小皮球、香蕉油、奶油开花一十一嗰啲啊？
6: 系啊，以前咧，因为我细个咧，我唔知点解我家姐咧有呢课书嘅，咁佢成日背咧，我
5: 读咩学校噶？
6: 小学，
5: 点解你冇？
6: 我唔知啊，
5: 你
6: 科
5: 咗
4: 隔咗代啊，
6: 好啊，
4: 几年
6: 啊，几得意啊！我同大家分享一下好嘛？霍莫洛国四老伯度到北国买菱角，东度度西度度买得菱角，角上剥，剥菱角吃菱角，角剥角，角吃角，菱角壳堆满墙角落，绊到了霍莫洛国四老伯的脚。刺破了霍莫洛国四老伯的膊，
5: 哇，好好啊，佢读得
4: 难读喎，
6: 呢个系六十年代急口令，
5: 我有听过，我有听过，
6: 好得意啊，我真
5: 系，但你唔知佢咁长，
4: 系
6: 好长，
5: 吓，刺系得几句嘅啫，
4: 你咬到啲字都难啊，
5: 系
6: 啊，
5: 即系入实验室咁紧急制啊嘛，
6: 系啊，我觉得几得意嘅呢啲，系啊，呢个急口令，嗰时咧我成。要我家姐教我讀嘅，我因為我真係覺得好得意。
5: 但係讀到喎而家。
6: 係啊，咁菱角咧，其實咧，我覺得我自己覺得咧，唔係幾好食。
4: 冇味㗎嘛。
5: 係啊。我中意㗎。
6: 唔中意。
4: 冇味㗎。
5: 辣㗎嘛，冇味㗎。係
6: 啊，冇味㗎。好多
5: 嘢都冇味㗎啦。
6: 同埋咧，你點樣剝啊？其實咧，啲人咧就話用個錘仔去
4: 剝開佢。
5: 你剝咗之後，其實唔需要㗎。
6: 係咪？
5: 都係軟淋淋㗎嘛。
6: 軟，但係點剝啊？
5: 唔知啊。
6: 系啊，
4: 即系剥瓜子咁剥啊！
5: 系啊，佢都系嘅，佢个壳嘅都系要需要啲力嘅，
6: 系啊，但系咧，因为啲人点解会用菱角嚟即系庆祝呢一个中秋咧，当系一种食物咧？咁啊，因为佢哋觉得佢好
5: 似蝙蝠、
6: 粗生啦、蝙蝠啦，咁又觉得福到。咁另外咧，因为佢系好饱满嘅，咁即系塞到成嚿都系嘅。
4: 个耳头好啊，
6: 系啊，儿孙就
5: 你冇嘢嘛，你咪饮啖水，就
6: 系
5: 死。
6: 我仲有两样嘢，又以前古代又系响好中意，即系食嘅，特别系广东，
5: 因为
6: 有
5: 林子，
6: 有冇啊？油
4: 有沙田有，
5: 有沙田有。我昨日買咗一個，
6: 真
5: 係好甜。唔係我唔係講佢貴唔貴，而係就係我好耐冇食，我突然間見到有。
4: 呢啲
5: 係
4: 中秋節先食，
5: 中秋節先有嘅。
4: 情情好少話買個，買個有翻嚟食。
5: 係啊，唔係
4: 有啲茶會飲，
5: 冇錯。
4: 但係好少成個有咁樣食。
5: 唔會咁樣拍嘅。咁我昨日就買咗一個咧，細細只嘅。咁佢就話叫金柚，咁我就買咗一隻咧，第二個係40多蚊到啦。我自己一個拍曬。因為佢就
6: 一個人
4: 拍，佢細噶嘛，佢細，
5: 佢細個嘅，同埋佢就係俾一個誒，
4: 即
5: 係
4: 橙大啲啦，
5: 西柚大少少，
4: 哦，
5: 係啦，平時我哋嘅西柚，咁你以為有啲粉紅色嘅，唔係啊，佢個就係普通嚟嘅沙田柚咯，但係佢大少少嘅啫，咁我覺得就係幾好味，甜嘅 ，OK 嘅，唔乾。
6: 40蚊，個皮咧有冇留低啊？
4: 有皮啊嘛，
5: 我冇啊，
6: 冇
5: 啊。
4: 有冇食過蝦子有皮啊？
6: 哇，我好中意食
5: 啊！
4: 我有一次，因為我唔係好食海鮮噶嘛，咁但係有一次我跟朋友去咧，去間餐廳，佢就有啲呢啲叫手工菜啦，所謂。
6: 係啊，
4: 我第一次食。
5: 好难整，
4: 系啊，好难整，因为心机菜嚟嘅，即系好多工序，跟住你要诶炆到，即系个柚皮可以入晒味，流晒先会好食啊！
5: 系
6: 啊，哇，好食到不得了！咁啊，柚子咧，点解即系会喺呢一个中秋嗰度占咗席位咧？
4: 嗯，
5: 咪就系当做咯，
4: 系咪似月亮啊？圆咕窿，
6: 唔系尖嘅个柚。
5: 下
4: 面圆噶嘛，
6: 系
4: 啦，
6: 系
4: 咩角度啫嘛，
5: 系
6: 咯，哇，你真唔真
5: 圆咯，系啊
6: ，OK， 睇下同佢阴有关嘅，
5: 嗯，
6: 系
5: 有啊，
4: 有啊，一次月系嘛，
5: 月
6: 柚子啊，即系话觉得柚子，我会觉得柚子，即系保佑啲，
5: 保佑啲小
6: 朋
5: 友，
4: 保佑嘅柚，
6: 系啦，另外一个
5: 都俾你谂到
6: 咯，谐音咧。就係油子，
5: 都幾似佢嗰啲 IQ 題啊！
6: 喂，呢啲係古人，
5: 唔係我就係話你讀你
4: 好過佢啲 IQ 題，
5: 你嘅思維同啲
4: 思路
5: 係啊，同嗰啲古人差唔多啫，係繼續啊！
6: 即係
5: 油子保佑一啲就係即係出咗去做嘢嘅人都好啦，
4: 油子歸來嗰日
5: 係啦，都祝福佢哋
6: 係啦，希望佢哋即係喺外邊又好，翻到嚟梗係最好啦。咁啊一齊
4: 即係慈母手中線，油子身上
5: 冇錯啦，咁浪子咧。难
4: 分真与假啊！嗰啲就
6: 浪子系继续着住件背心去玩，
4: 就皮褛啊，黄色咁样。
5: 没错。
6: 咁仲有一样，你估唔估到系咩咧？
5: 仲有啲咩嘢食啊？
6: 系
4: 唔系月饼啦？你咁讲，
5: 生果嚟嘅应该系
4: 生果
5: 嚟，系咪啊？
4: 唔系生果啊？
5: 唔系生果。
6: 呢啲广东人
4: 汤圆
6: 特别中意食嘅
5: 喺中秋。
6: 系啊，中秋啊，
4: 汤圆啊，
6: 唔系
5: 汤圆会喺嗰日食嘅咩？八月十五嘅咩？
4: 都可以食啊，团圆
5: 啊，
4: 团圆饭啊嘛，即系食完饭都会拍翻碗咁样。
5: 系系系系，
6: 点解用个拍字？
4: 系要拍字先爽噶，
5: 冇错，
4: 系要焗咁汤都饮埋嘅，
5: 咁食
4: 啲汤先正。话俾你听，
5: 我都觉得，
6: 我中意啊，
4: 系啊，啲姜
6: 汤
4: 啊，正，
6: 仲要浓姜汤，
4: 系
6: 啊，
4: 个精华嚟嘅，
6: 咁我就会拍两碗，
4: 系啊，用个拍字，
6: 嗰个咧就系田螺啦。
5: 田螺
4: 啊，
6: 系啊，
4: 哦，即系原来中国古代都会有
5: 田螺
6: 嘅，系啊系啊，因为咧嗰阵时咧中秋嘅时候咧田螺就最肥美啦，
4: 哦，
6: 系啊，因为胀卜卜，
4: 咁佢哋搵啲咩整啊？芝士焗咁，
5: 牙签乜就咁样嘅啫，唔使啲咩白酒煮嗰啲，好好味啊！
6: 喂，田螺真系好好食，
4: 咁但系佢哋以前系点样煮法咧？搵米酒煮定系点样？
6: 嗱，以前呢如果富有啲人家呢就会即係落重味嘅，即係
4: 即係啲花椒八角咩都
6: 係啦，冚晒落去。咁呢因为点解食田螺呢？第一，因为鼓励唔到啊，原来呢对身体有一度係特别好㗎喎。
5: 知啊，应该係啊。
6: 边度啊？
5: 咪就係嗰度囉。你知边度啊？
4: 我唔
5: 知。你知㗎。你嗰度有度。你有冇嗰度啊？你有啊。
4: 额头。
5: 我唔知你边度。对咩？对眼睛，对眼睛好好啊！
6: 真系，
4: 真系对眼睛好，即系同食蓝莓差唔多功效
5: 啦。
6: 明目啊，
4: 明目
6: 系啊，因为听讲咧，即系古代佢哋觉得咧
5: 个螺
6: 田螺咧
5: 系
6: 田螺，唔系个螺
5: 系田螺嘛？嗯，
6: 即系明目，特别你哋中秋对住个月亮食咧。哇！
4: 就望個月亮又望得清楚啲，
6: 就會好好靚噶啦，即係俾啲細路仔食嘅。
5: 使唔使念念有詞啊？一路食
4: 又講出
6: 田螺，
4: 我要對眼大啲，
5: 月亮姐姐，月亮姐姐，使唔使啊？係啊，因為隻眼睛越嚟越大，大眼識人。
6: 以前咧，我啲古代嗰啲男女咧拜月光係別有用心，
5: 嗯，
6: 女嘅咧就。
4: 求得一处好
5: 求姻缘啊嘛。
6: 系啦，男咧你估系求
4: 求事业，
5: 男求高中状元。
6: 都是類近咧，最緊要就係四個字，飛黃騰達。
4: 哦，
6: 以前佢哋咧，
5: 最緊要發達，要有錢，你冇嘢嘛，使唔使飲啲水啊？
6: 唔知啊，我就嚟窒息咁。
4: 點解？
5: 大家咁，我見到你我都辛苦。
6: 喂，以前咧，佢哋仲有個習俗㗎，即係女仔咧，為咗姻緣咧，佢哋填咗去做啲咩啦？
5: 去填到掘田螺咯。继续嚟整咯，
4: 佢应该唔使自己就做。
5: 系啊，去田度做乜嘢？去田度捉田鸡，
4: 照定捉啊？搵个灯笼照，
6: 照到咪捉啦。
5: 照到就以为佢系青蛙王子，食一啖睇下会唔会变。得唔得？得唔得？呢个 OK 喎，系啊。
6: 呢个新嘅习俗，
5: 系啦
6: 系啦。我哋由今日起
5: 去田度做乜嘢啊？睇下先，田有啲咩咧？种一个种子。
6: 唔系，嗰阵时系因为秋天收成嘅季节嚟。
5: 嗯，
4: 系。
6: 你嗰度嚟做咩啦？
5: 喺嗰度。
4: 去睇人收割。
6: 有冇睇啫？
4: 我唔知噶，可能喂好多肌肉啊，
5: 冇错，
4: 挥动镰刀嘅时候有啲汗水喎。哇，摸咗件上衫喺度，系啦，自己又收割。
5: 自己又收割，啱唔啱？佢就系冇错。
6: 唔系，佢哋偷嘢。
5: 去偷嘢啊！
4: 偷心，
6: 偷咩啊？
4: 偷心啊！偷走佢个心，
5: 偷
4: 心
5: 嚟，
6: 偷你偷嚟嚟做咩？你讲三啊！你
5: 翻到佢种嘢，种嘢之后，跟住又同向呢个月亮姐姐就念念有词，
6: 又系念念有词，
5: 希望佢就情花开结果。
4: 偷咩啊？偷。
6: 偷三樣嘢，
5: 系
4: 哇偷咁多，
5: 喺田度偷啊！
6: 喺田嗰度偷啊，即系見到就偷啦。
5: 見到就偷喺田度，睇先偷啲咩咧？
4: 跌落嚟嗰啲農作物
5: 啊，嗰啲水
6: 唔系，
5: 唔知
6: 偷菜，偷瓜，偷葱，
5: 哦，
6: 系啦，
4: 咁衰
6: 有幾衰？
5: 即系三樣嘢都有寓意嘅，葱啊聰明啊咁嗰啲咯，
4: 系
5: 嘛？
4: 菜
5: 系
4: 咩？
5: 菜咧就
6: 系
5: 十月
6: 芥
5: 菜，
4: 啱啦，十月啦，
6: 八月咋？
4: 咪偷得嚟差唔多啦，偷得嚟快勾，
5: 快到变菜干，
4: 勾两个月咪十月芥菜咯。
6: 即系最主要偷冬瓜，点解咧？
4: 冬瓜因为冬瓜唔会死，攞呢个意头。
6: 好，唔系，诶，冬瓜似咩啊？
5: 冬瓜似月光，
4: 肥咯。
6: 唔系，冬瓜长嘅。
5: 我知睇下你点睇啫，
6: 又系对我睇嘅。
4: 你同西瓜比佢咪长咯？
5: 系啊，当你切一碌嘅时候嘅话，你又变得月光嘅啫，系咪先？冬瓜似乜嘢啊？冬瓜似 B B。
6: 系啦，咁有啲人咧，据讲咧就偷个冬瓜，就当个 B B， 就希望自己咧
5: 早
6: 早
5: 生贵子。
6: 系啦，即系会遇到个鱼郎君。
4: 系咪又有瓜嗰啲瓜子啊、多子咁样啊？
6: 系啊，
4: 即系根据佢嘅思路。
5: 冇错，
6: 系唔系我思路？
4: 古人嘅思路，
5: 乜嘢都噏啦。
6: 系啊，
5: 嗰啲好嘢。
6: 另外咧，亦都有啲人咧偷嗰啲瓜咧，送俾啲即系长年不育嗰啲夫妻，就希望佢哋可以即系早啲。
5: 点解要偷咧？可唔可以好好地去买咧？
6: 我唔知啊，咁人哋个习俗嚟啊嘛。
5: 点解要偷咧？
4: 咁如果我发现佢偷我啲瓜，我可以报官。知县大人，你偷我啲瓜，跟住佢话习俗嚟噶，
5: 咪就
4: 系咯，习俗都唔可以犯法噶嘛，
6: 系喎，
5: 即系你知道系有人想去偷，另外有一个人咧就会帮你俾钱咪
4: 得咯，
6: 系
5: 嘛？
6: 喂，嗱，两位，依家我哋2026年啦，如果中秋新嘅习俗，你哋谂一个新嘅习俗出嚟，
4: 新嘅习俗隔剑咯，俾我。隔光剑
6: 有咩意思啊？
5: 隔光剑系啊，可以嘅就系同啲朋友一齐出去，
4: 系大家互相锻炼，互相进步，发光发热，好似把剑咁样。
6: 咁把剑会唔会最后送俾人哋啊？捉佢啲咩好咧？
5: 送俾人哋唔使送俾人哋，自己拎翻屋企，
4: 好难
5: 啦，环保系啦，出年再嚟过。
6: 哦 ，OK， 咁你啊，锐锐咧？
5: 一个新嘅中秋节嘅习俗啊，我谂一谂先。我谂一谂先，
6: 又好啫。
5: 你有冇？你有冇啊？你有冇？
6: 未有。喂，我再讲多个一个。以前咧，中秋咧成日放孔明灯，
5: 系噶，
6: 祈求咧就平安啊，样样。咁但系当然而家香港唔适合
4: 啦，唔好放啦。
6: 咁点解叫做孔明灯咧？
4: 哦，系咪五丈原嗰时啊？
5: 系咪
6: 诸葛亮？
5: 系诸葛亮，
6: 关于诸葛亮嘅，
4: 诸葛亮最后一战，
6: 三个
4: 佢要续名嘛？点嗰啲？ 啲燈族名
6: 啊。有一次咧，即係有三個即係傳說嘅。
5: 嗯，
6: 有一個傳說咧，就係話佢嗰時被困啊，即係諸葛亮啊，就同阿對阿司馬懿啊，咁啊死咧點算咧？誒，最後諗到條橋，就係咧揾人咧攞好多白紙嚟，然後整到佢個燈咁樣，跟住咧就點著佢，然後咧就放飛啦。跟住咧佢哋周圍傳啦，就話誒。啊！我哋嘅诸葛亮好明咧，已经跟住盏灯飞走咗啦。
5: 哦，
6: 系啦，咁司马懿咧就向住啲灯追杀啦，追住啲灯啦，咁啊即系逃过一劫啦。咁另外一个说法咧就系话，因为咧嗰个灯咧似阿诸葛亮戴嗰顶帽啊，所以就叫做孔明灯啦。
4: 羽扇纶巾，即系嗰个
6: 冇错，
5: 长长
4: 长长地咁样，
6: 长长地咁啦。但系呢个大家唔好放啊！
4: 系啊，真系唔好放啊！我买过诸葛亮嗰把扇嚟玩，
5: 做乜嘢啊？
4: 好似
5: 雞毛玩啊，係咪
4: 羊毛嚟㗎？係
5: 啊，係啊，
4: 喺大澳嗰啲魚村
5: 有
4: 得賣，
5: 有
4: 好大把㗎，
5: 係啊，
4: 大過個頭㗎。
5: 嗯，
4: 跟住
5: 我哋做咩啊？
4: 潑
5: 兩下咯，跟住我哋barbecue嗰陣時，我哋透火嘅時候用，
4: 係幾舒服嘅，
6: 好正啊！嗰把扇
4: 係好正啊，係唔知擺咗邊啊，翻去查翻出嚟先，聽日中秋出嚟潑涼，
6: 好
4: 賞月，
6: 聽日大家開心過中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港队女泳手何思蓓在名古屋亚运女子50米自由泳与队友李心耀双双晋级决赛。今届亚运已经取得两金一银的何思蓓向第四面的奖牌进发。他是初赛和李心瑶同样被编在第三组，结果两人分别以小组头两名完成。何思蓓做出的时间是24秒7，较李心瑶游出的25秒31快0.61秒。何思蓓以总成绩次名晋级决赛，李心瑶以第七名晋级。另外，林允晴和高嘉莲亦都成功跻身女子200米蛙泳决赛。男子200米蛙泳，麦世廷和赵浩俊都取得决赛席位。港队在名古屋亚运赛艇项目再增添一面银牌，由张远山、梁荣安在女子轻量级双人双桨艇夺得。港队组合决赛排在第四线道起步，头1000米一直落后，在五队之中一度排包尾，但两人在后半段发力追过多名对手，最后500米已经升上第三位。临到终点之前更加成功赶过日本组合以 0.03 秒的优势，力压对方第二名冲线，时间为6分59秒24，较取得金牌的伊朗组合慢超过5秒。赛艇队在朝早的赛事已经取得两面银牌，另一面银牌由洪泳恩在女子轻量级单人双桨艇夺得。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美国展开3日国事访问，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亲自接机。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说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他说中美双方应该双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道、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他期待和特朗普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新华社报道，特朗普表示很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和彭丽媛，这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是伟大的领导人，他期待和习近平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委内瑞拉临时总统罗德里格斯在联合国大会表示，近期与美国达成的能源协议将有助平衡全球能源供应。又感謝美國總統特朗普恢復兩國外交關係，指委內瑞拉和美國正是努力通過對話解決分歧。羅德里格斯又說，將舉行選舉作為向全面民主過渡的一部分，但他未有交代具體日期。羅德里格斯指出，政府已經啟動與反對派的對話，並且將會確保所有政治力量參與其中。他補充說，國家各個機構正是為選舉過程做準備，但是國家復甦需要時間。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是影響廣東沿岸，在上午10點熱帶風暴舒力基集結在沖繩島至東南大約111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大約22公里，橫過菲律賓以東至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初时部分时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炎热，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同酷热，中秋节同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718点，跌115点，总成交金额669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06点，跌2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36点，跌199点。部分港股的造价， 盈富基金25.36跌8仙，南方恒生科技4.25仙，八跌两仙二，腾讯控股437.4跌3.6，智普631.跌19.5，建滔直层板50.75跌8毫，长飞光纤光缆189.跌6.7，阿里巴巴109.8冇升跌，恒生中国企业84.48系跌1.8。Minimax 280.6升5.6，联想集团35.76跌1.1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3，英镑10.388，瑞士法郎9.518，澳元5.519，加元5.563，新西兰元4.452，欧元8.9293。每百日元兑港元4.967，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5.618。日经平均指数报65,883点，升864点。港金报40,145元，跌3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86.89美元，卖出4,287.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啦，咁继续系讲翻吐露港公路啊。吐露港公路嘅交通意外咧未清理好噶，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啦，咁仍然影响到一带嘅交通咧系比较挤塞噶。咁而家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啦，龙尾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松苑，咁青沙公路去翻大埔公路咧都受影响，排到去大围新村。咁沙田路去翻大埔公路车龙就排到去愉田苑噶。咁而家一带咧都受到影响啦。咁另外啦，包括埋骏景路啊，同埋乐景街啊，出翻去大埔公路方向啦，龙尾排到去和斜村。咁而家城门隧道去沙田方向，仍然系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噶。咁揸车朋友留意啦。咁再重复多次位置啦，就系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对出，由于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车龙咧排到去城门隧道啦。城门隧道的公路近住美松苑，咁而青沙公路去翻大埔公路都受影响，排到去大围新村；沙田路去大埔公路咧就排到去愉田苑。咁而一带嘅交通方面咧，包括埋骏景路啊，同埋乐景街去大埔公路方向，龙尾排到去和斜村。咁而家城门隧道去沙田方向，仍然系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噶。咁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车龙排到去佛光街桥底，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在西九龙公路近住西九龙政府合署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慢车排到去花园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在新界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着回旋处慢车，车龙排到去屯门骑水学校。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运输署提提你，在长假期各个口岸都会较为繁忙，过境前最好先计划行程，避开繁忙时段和尽量使用铁路服务。如果选择其他陆路公共交通服务，无论是黄巴、金巴、其他跨境巴士，亦或是香园围、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落马洲支线或深圳湾等口岸的本地公共交通工具服务，都是揀非繁忙时间过关好些。
7: 我是骚动音乐的阿 Sean，
8: 作为一个文武相传的主持人，
7: 要我推介一个二台节目，梗是推介牙文牙武的风骚快活人啦，又会讲兵器，又会讲文学，又会讲笑，又会同你 jam 歌，最重要是什么？是有李丽瑞、奥嘉年、马小强、黄天恩、阮仲仁、爆谷、余荣恩，哪算有这么人群马壮啊，就是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至12的风骚快活人咯。
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10: 得把口咁样已经够玩啦！
11: 香港有 beatbox， 出口成 beat，beatbox 文化与社会共振。
12: 一開頭冇預備任何比賽，跟住識咗啲內地嗰啲嘅 B-boxer 咧，就叫我去參加。因為嗰時香港冇人玩我第一代，到最後都輸咗線內，我仲有一段咁大嘅距離要堅強去成為個冠軍。
10: 關於香港人嘅 B-box 故事，盡在 CIBS 節目《香港有 B-box》，出口成 B-box 文化與社會共振。
11: 即上港台網站收聽節目直播或重温。
13: 香港電台 CIBS 人人廣播。
14: 大家好，我是郑正恒。今日就开卷落同大家讲嘅书就系《山中之城：香港山城地景建筑观察》，作者系胡汉杰。到底港岛、九龙以至于葵涌等地嘅山城地景系点样嘅呢？到底个发展上边有啲咩嘅特色呢？建筑方面又有啲咩嘅独特之处呢？请收听我哋今日集嘅开卷落。
15: 开卷落，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0: 盈月嘅歌冇歌，哇！你自己又配啲法文落去。
1: 盈月嘅早上，
0: 系啦，咁啊，歌舞间呢个题目走唔甩啦，一定系中秋节啦，月亮啦，有关嘅歌啦，系啊，大家我系中意过中秋节嘅，
2: 我都中意啊，
0: 系尤其是
1: 圣诞节之后，另外一个我喜欢嘅节日，
0: 一个气氛系真系比较浓啲，
1: 同埋嘅就系天气好啊，
2: 天气好，
1: 你唔觉得秋天你个人系会真系个神
0: 爽啲
1: 嘅咩？
2: 风杂杂。
0: 是啦，咁啊，所以
1: 金风送爽有一句说话
0: 系啊，有冇大家有冇喺外国过个中秋节啊？
1: 有，我今日就系讲
0: 系啊，
1: 外国
0: 嘅月亮特别圆啊，有冇听过呢句说话？
1: 有。
0: 咁嗰时我
1: 系嘅，
0: 听呢句说话嗰时好细个啫，咁就真系去咗外国读书咧。真係㗎喎，我發現、我唔知係啲地理啊、天文啊定咩嘢咧，係真係望上去咧個月亮係大好多嘅。
1: 我覺得係嘅，其實我覺得係有某啲地方
0: 係大到咧，令你有啲心慌嘅，
1: 驚啊！
0: 月光光心慌慌嗰一隻，同埋咧
2: 你做咗咩壞事？
0: 同埋我覺得咧，外國嘅月亮啦，即係圓月啦，同中國我哋即係平時中秋節咧。嗰、那個氣氛是不同的、外國的月光是有些恐怖的人浪
1: 是啦那些人浪我明白你
0: 說的是啦在那
1: 裡搖啊有些不祥
0: 的預兆有些不祥的預兆有人會變身
1: 有些空笑
0: 是啦那些
2: 你有沒有留意自己的手有沒有啲毛走了出來
0: 沒有不嬲都不是很多所以即都沒有特別留意
1: 我明白你說什麼有些殭屍啊是吧有些就是不祥的東西會發生啊那些東西嘛
0: 是啦跟住呢就會同中国嗰个月亮又唔同㗎嘛中国话你望係啦好温馨
1: 月亮
0: 好舒服
1: 嫦娥
0: 係啦跟住你就算再冇读过书你都会识床前明月光
1: 係
0: 咪
1: 疑
0: 是地上霜係咪咁所以喺外国过中秋节呢我觉得係特别啲嘅因为又有啲即係外国朋友呢佢哋唔係好明我哋呢个文化
1: 係
0: 即係佢哋会你月亮个个月都圆嘅
1: 係
0: 呀有咩好
1: 跟住又要食饭即係要点灯
0: 係呀咁所以呢我記得我第一年過到去讀書的時候呢、因為住宿舍啦咁、我個宿舍呢就有好多唔你知即係世界各地五湖四海嘅朋友仔啦我有一位朋友嚟自坦桑尼亞啦
1: 哇
0: 係坦桑
2: 尼亞
0: 坦桑尼亞非洲咁因為都係另外一位都係嚟自非洲嘅莫桑比克
1: 哇
2: 好正喎
0: 即係我踢世界盃都未聽過呢啲國家
2: 有冇同佢哋聯絡
0: 依家好少啦依家好少啦咁仲有一位就係嚟自呢個英國呢就是威爾斯嘅 ,ok, 咁仲有一位呢就係嚟自都係中國內地咁樣嘅朋友啦咁大家當然仲有 Patrick 啦 Patrick 就嚟自香港
2: 我哋都冇
1: 我都知道你一定要提㗎
0: 唔係咁大家一齊過中秋節嘛
2: 你同佢一齊去上月
0: 唔係大家一齊嘅係啦
1: 咁即係宿舍度
0: 係宿舍度咁我哋就因為我哋譬如去到讀書啦咁都會買啲嘢應下節嘅即係嗰度嗰啲親戚呢又會俾個月餅你呀咁樣啦咁我哋就即係全部呢攞曬返去宿舍嗰度呢就大家一齊中秋節即係其實係一個好好嘅文化交流嚟嘅即係你同嗰啲即係外國嚟嘅朋友解釋喎點解我哋會慶祝呢樣嘢呀我哋平時會做啲乜嘢呀即係講下月餅嘅故事呀裡面原來攝一張紙仔呀即係嗰啲故事啦咁試下唔同嘅月餅啦試下嗰啲生果啦佢哋平時好少食我諗即係外國人係比較尤其是非洲人真係比較少食咩羊肚呀係
1: 有咩嗰邊有咩有
0: 華人超市華人超市
1: 我哋
0: 華人超市買到
1: 多
0: 數都好 OK 啦你都要攞嚟應節咯咁
2: 羊肚我平時都唔食㗎你食
1: 我鍾意㗎
0: 都得意㗎
1: 羊肚汁如果係有啲甜嘅羊肚呢你搵嚟
0: 不過唔可以食太多因為會有毒性嘅如果食得太多嘅話
1: 但係佢好靚嘅切開
0: 同埋切開係星
1: 形
0: 㗎嘛咁叫 star fruit 啦係啦咁就好得意啦咁所以同佢哋一齊即係去交流嘅時候呢就嘩覺得嘩真係好似即係會學到好多嘢啦佢又會學到我哋嗰啲文化啦咁可能佢又同我哋講返佢哋嗰啲節日係點啦咁但係我覺得真係中國人過節呢係特別有氣氛
1: 係咪淨係得香應該話中國人先至會慶祝嘅就係8月15㗎佢哋會唔可能都會有
0: 我又冇遇到其他真係會慶祝中秋節
1: 即未必是等於的就是8月15日我的意思是可能
0: 月
1: 光他們都會有的
0: 我有沒有遇過就算我遇過一些什麼韓國人啊日本人都不會好像中國人那樣那麼即是大張旗鼓那樣去慶祝這件事
1: 都挺大件事的我覺得中秋節
0: 開心的即是我想他們又未試過月亮月即是我好像剛才這樣講通常都是陰心
1: 個
0: 月都有為什麼你會這樣呢還有另外一件事就是會 会真系每逢佳节陪屎亲啊！
1: 系
2: 哦，你又谂起
1: 于是故乡缘
2: 系
0: 啦，系啊，即系第一年过去啦，
1: 更加啦，
0: 更加啦，
1: 未习惯
0: 系啦，唔系有时差噶嘛，即系屋企已经可能我哋嗰边嘅时间朝早佢哋已经过咗节啦，
1: 冇
0: 错，当然会打电话翻去或者即系有有个 webcam 即系视像会议咁样翻去啦，即系叫做
1: 你好似已经有呢个视像会议噶啦，
0: 有啊，不过好蒙咯，
1: 系咯，
0: 起晒格
1: 嘅，起晒格咁样系咪？
2: 有冇喊啊？你
0: 咁又冇，
1: 或者讲嘢 delay 啦。
0: 或者会去亲戚屋企食餐饭咁样，跟住再一齐视像翻去咁样，咁系开心嘅。咁但系真系每逢去到呢啲佳节，尤其是即系中国嘅节日咧，咁就会特别会挂住屋企。咁所以亦都系即系谂起一石歌，就系一隻叫做《城裏的月光》嘅歌啦，咁我今日帶嚟呢個版本咧就係群星合唱嘅，因為我覺得中秋節咧都係即係開開心心，大家團團圓圓啦，就相比起原版啊，得許美靜一個咧，嗰個係悲涼少少，
1: 我都覺得係啦，冇錯。
0: 即係如果冇人陪你過節，可能播嗰個，咁但係咧即係中秋節都係想大家開開心心啦，團團圓圓啦，
1: 就係咯，
0: 係啦，又好似我哋頭先嗰個宣傳聲帶咁樣，係啦，即係唔好擔心食多幾個月餅，佢哋三個成，一日嚟一日，係啊。食咗先算啦，做一个开开心心嘅中秋节啦。
1: 好。

0: 带俾大家有呢首群星合唱嘅《城里的月光》。
1: 欣欣拣嘅呢一首咧就系《城里嘅月光》啊，我觉得咧就喺唔同嘅地方嗰度睇嘅月光嘅话咧都会有唔同。我而家要讲嘅呢一个咧就系喺海滩上边见到嘅月光，
0: 系、
1: 哇靓到爆！我呢一世咧都会记得呢一日嘅。其实咧有一年嘅中秋节咧，我系同一个朋友咧去咗呢一个嘅沙瓦迪卡、去放假。咁跟住咧就其实特别在于嘅就系、其实我哋本来咧大家都有另外一半，我哋就是要专登掉低自己的男朋友、女朋友两个一起去度假，
0: 异性嚟嘅，
1: 异性嚟嘅，系咪好犀利？
2: 有啲暧昧咁啊！
0: 你哋另外一半知唔知先？
1: 我哋另外一半系知嘅、
0: 都俾你去啊！
1: 识另外一半，系啦。咁跟住咧，我哋就即系觉得真系好好玩，因为咧，我哋话嗰一日咧，人月团圆啦，所以咧，庆祝嘅活动咧，由晏就已经开始啦。即系我哋已经系专登要为咗嗰一晚，我哋要去赏月啦。咁其实我唔知道佢带我去边度，仲要浪漫到咁。咁啊，用浪漫
2: 可以可以。
1: 咁其实由晏昼嘅时候咧，我哋已经去咗一个非常之高级嘅 SPA。
2: 哇！
1: 做 facial。
2: 正
1: 做按摩，嗰、那個 SPA 靚到咧，得而家冇咗噶啦，因為而家就係喺嗰個天災嘅時候嘅話咧，就已經係成個沙灘嗰個 SPA 咧係沖走咗，佢、就係喺半山度嘅，冇冷氣嘅，但係啲海風係吹埋嘅時候咧，係靚到你一路做 SPA 一路望住喺居高臨下喺半山嗰度望落去下邊個海灘度，係咪好靚啊？佢 book 嘅，咁跟住咧就話好啦，嚟到呢一度嘅話，佢揸車去到呢一度掉低我，咁喺個 SPA 嗰度咧就做 facial 啦，做呢、個按摩啦，搞咗成起码四至五个钟，
2: 哇正、
1: 好啦，差唔多时间到嚟了咯噃、黄昏啦、我哋就再喺呢个 SPA 嗰度咧揸架车，沿住个海边，见住一个大嘅橙色嘅落日，
0: 系咸蛋王，
1: 咸蛋王喺个海边嗰度系咁样咧，就是、一架开篷车，哇吹到头发，哇乱晒，我觉得佢真系要青春去做呢啲咁嘅事，就一路去到海天海边嗰度嗰只摆低之后咧，见到就我哋间餐厅就喺呢一度啦，间、餐厅喺海边，
0: 系
1: 重要嘅就系 book 咗张台咧，就喺个海就喺我侧边啦，
2: 哇，
1: 咁你一路听住嘅就系呢啲海浪声，啊喺度拍打啦，仲有嘅就系见到咧就系未落晒嘅嗰个夕阳啦，哇跟住咧我真系好开心。咁我哋就見咗一啲咧，就係飲到大家非常之舒服嘅一啲成人嘅飲料啦。我哋開咗一支，係咁喺度飲，飲到其實都唔知道自己究竟係啲咩嘅，心情好到嘅就仲要係乜嘢咧？喺當日因為我哋太早去啊，黃昏啊嘛，所以其實係冇人嘅，成間餐廳就係得我哋嘅啫，
0: 包場
1: 係啦，包曬場咁滯，我哋喺度調戲啲 waiter。
2: 食咩餐呀？泰國餐。
1: 乜嘢都有㗎、即係佢 fusion 嚟㗎，你可以嗌泰國餐又得、你可以嗌只腳個扒又得，即係一啲咁樣嘅餐廳嚟㗎。咁、我同嗰啲 waiter 喺度玩呀，喺度咁樣啦。跟住佢突然間同我講，佢就話喂不如咁樣啦，我哋呢要拍片，我哋點解呀？佢就話因為呢我哋要有片為證，因為呢你係我最好嘅朋友，我哋要永世都要記得呢一個嘅中秋節。跟住呢我哋就拍咗一啲嘅片啦，跟住佢同我講，佢就記住喎、如果他朝呢有一日呢我離開咗嘅時候嘅話呢呢條片要在喪禮裡面播出。講到咁樣，好啦，咁但係當然啦，而家嚟講嘅話呢，月亮就依舊，人面就全非啦。但係無論如何，我想講嘅就係、要趁住任何嘅時間嘅話呢，好好地同你嘅朋友製造多啲呢啲嘅回憶，係咪？咁喺呢度嘅話呢，希望可以藉住呢一首嘅歌曲嘅話，同大家邀約你哋一齊看月亮。唱歌嘅朋友嘅就係、我一路都覺得佢成日都 keep 得好靚仔嘅，同埋嘅就係唱歌好好聽嘅，佢係 Alex To 杜德偉，一起。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一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吐露港公路往大埔方向近住马场发生交通意外，一架货柜车拖架上的物件坠下，跌落在一架私家车上。私家车司机获救的时候清醒轻伤。事发在朝早八点几，私家车司机事发之后报案，话车辆被货柜车的物件压住，未能够离开车厢受困。警方和消防接报到场。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美国，展开三日国事访问。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亲自接机。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话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他说中美双方应该双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道、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他期待和特朗普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新华社报道，特朗普表示很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和彭丽媛，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是伟大的领导人，他期待和习近平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最近一个多月来发生的狗咬伤狗、咬死人事件，狗只管理是重要议题。谢展环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流浪狗的源头是弃养，一直呼吁市民养狗之前要想清楚，因为涉及庄严决定和一生承诺。未来要加强狗主的责任，如果堵截源头并且继续捕捉流浪狗，相信这个问题可绝迹。谢展环说，加强对狗主的罚则和阻吓力是重要和必须，但是并不足够，需要更多宣传教育，当局会伙拍相关团体做工作。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初时部分时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炎热，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同酷热，中秋节同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724点，跌109点，总成交金。

0: 763.6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00点，跌3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399点，跌236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3毫六跌8仙，南方恒生科技4.25仙跌2仙6。腾讯控股435.4跌5.6，智普628.5跌21.5，建滔积层板50.8跌7.5，阿里巴巴110.3升5毫，长飞光纤光缆187.5跌8.2，恒生中国企业84.42跌2.4，联想集团35.7跌1.2，Minimax 281蚊升6蚊。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43，日元158.07，瑞士法郎0.825，加元1.411，人民幣6.715，英磅對美元1.324，歐元對美元1.138，澳元對美元0.7033，新西蘭元對美元0.568。日经平均指数报65859点，升840点。港金报40080蚊，跌36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85.05美元，卖出4285.6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繼續同你講返吐露港公路啦，咁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污水處理廠，由於有交通意外啦，而家部分行車線仍然封閉㗎，咁影響到呢都係擠塞啦，龍尾排到去城門隧道公路近住美松苑，咁而青沙公路去大埔公路呢半個鐘頭前呢就有車龍㗎，咁而家車龍呢就散曬，咁只係影響到青沙公路去大埔公路方向呢就車多少少，咁而另外沙田路去大埔公路方向呢仲係非常之繁忙㗎，咁而家龙尾啦，排到去九龙五顺节林汉光中学对出，咁一带嘅交通咧都系比较车多繁忙噶，咁包括埋骏景路同埋乐景街啦，去翻大埔公路咧都系受影响，龙尾排到去和斜村，咁城门隧道去荃湾方向仍然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正常，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七行道北去返红隧车龙就去到佛光街桥底，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车多少少，西隧九龙入口排到去擎天半岛。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慢车，龙尾去到花园道，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慢车，龙尾排到去百德新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在新界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慢车，现在排到去屯门骑瑞学校，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踩单车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规则、交通灯号、交通标志和道路标记，这才是好心态出行。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4: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3: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4: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5: 美健康康同你一齐庆中秋，
6: 中秋节最开心就一家人齐整整食大餐啊！仲可以食我最中意嘅就系月饼啊！
7: 一家人一齐食月饼，又应节又开心，最紧要咧系坐埋有讲有笑先至最温馨噶嘛！
8: 冇错啊，食埋饭仲可以带埋我陪你一齐赏月就最 perfect 啦！
7: 带埋你？
8: 系啊，羊肚、蜜桃、水蜜桃全部都有我肚啊嘛！
6: 咁、
8: 啊、
6: 不如带埋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啦！今个中秋无论喺边度，我亦都会陪住你噶，
5: 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9: 港台电视30日，国剧830，太平年。
10: 由董勇饰演嘅冯道，四朝元老，多次战乱之中，总以百姓为念，既会赈济难民，又会顾念社稷稳定同幼主性命。后周时期更劝谏国君要以儒学治国。
9: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0日。

0: 就知道开金口啦，好难听。
1: 我你知唔知我鼓起几大勇气先？巴纳爸爸，
0: 巴纳爸爸，
1: 系啦。
0: 点啊，爸爸？好，今日你要讲嘅咧就呢一个中秋节啦。
1: 中秋啊，中秋我真系都系好喜欢嘅。
0: 嗯，
1: 我细个咧最中意咧就系翻放学翻到屋企咧，闻到一阵味。
0: 煲紧汤，
1: 煲紧汤，
0: 尤其是系莲藕。是不是莲藕粉葛汤，这个时候应该是煲这些的。
1: 有枝竹啦，
0: 或者西洋菜。
1: 啊，总之是那个即是焗到成屋乱粒粒。
0: 是啊，
1: 我觉得好精彩。
0: 煲紧饭我觉得都好正的。我有时我会做会搞啲咁嘅嘢俾自己有一种感觉的，就是好家嘅温馨。
1: 没错。
0: 嗯。
1: 因为呢中秋节呢对我来讲呢是好多回忆的。
0: 是咩，
1: 即是每一个岁数都有的。即是有开心有唔开心。
0: 嗯。
1: 最即是莫过于就是细个时就是同屋企一起出去玩灯笼啦。因为我哋住屋村嘅。
0: 嗯。差唔多。仲开心啦。
1: 八点零九点咦。街有啲細路咯，
0: 係啊，有啲聲氣啦，
1: 係啦，咁然後就第一次唯一批准我哋落街玩嘅，咁、就幫我哋點著啲燈籠啦。
0: 嗯，
1: 我試過咧出咗門口就燒，
0: 我都試過，我都試過。我嗰次懶醒啊嘛，因為咧我就係買咗呢、這個，我咪講過噶啦，坦克車燈籠啊，
1: 坦克車。
0: 你見唔見到燈籠咧？其實咧佢有兩隻噶嘛，佢有一隻嘅就通常咧都係嗰啲就係你揾條竹篾啊，或者條棍仔啊，俾你吊住嘅，因為咧驚佢我哋點明火噶嘛，佢就會辣到你隻手嘅，同埋會燒著噶嘛。咁所以就一定會有一條咁樣嘅即係棍仔嘅。咁、但係咧，如果係我最勁嗰啲咧，就係有碌嘅，有碌嘅得個兩隻嘅啫。
1: 兔仔，
0: 兔仔燈冇錯，我講俾佢哋知。他们不知道即是什么条仔那些、我告诉他们什么兔仔灯可以拖住你走的。
1: 是啊，
0: 那些那些那些
1: 袖子那些形式的。
0: 没错。
1: 有白色有桃红色。
0: 还有绿色。
1: 是啦、
0: 三只色的。永远都是这样的。
1: 是啊、
0: 那些是最传统 的,
1: 傳統的。
0: 你可以拖住又得。
1: 个头在那里压
0: 下压下的。啱啦。但是呢他们这个年纪呢因为呢、买的灯笼已经是那些冇明火的。只不过呢就是他着了一个 LED 灯。仲有聲嗰啲，我最鬼憎嗰只，
1: 最憎等於嗰啲聖誕卡咁樣打開，突突咩啊？
0: 冇電嘅時候咧，就最憎啦，佢又熄唔到啊，係咪？另外有一個咧就係坦克車。
1: 睇佢坦克車，我曾經有
0: 過。坦克車你有冇買過？
1: 有，
0: 佢都有碌嘅，
1: 有
0: 都可以拖住行嘅。我一出去啊就燒咗啦，跟住咧啲僆仔幾開心啊！
1: 永远都系噶，
0: 拍晒手掌，
1: 系啊，
0: 睇你烧灯笼，
1: 自己有冇人嘅，通常就仲系揸住嗰支棍就望住，
0: 死死地气咪翻到去喊，跟住你阿妈咪整个嗰啲风琴灯笼俾你嘅啫，系啊，自己出去玩啊就算噶啦嘛，
1: 系啊系啊系啊，
0: 真系开心嘅。
1: 咁另外有一年嘅中秋咧，
0: 嗯，
1: 又系俾我爸爸发现咗我。已经是由 A
0: 班偷钱买灯烛，
1: 唔系 A 班搭咗落 B 班。
0: 哎呀，
1: 我忍咗好耐，我觉得我细个都系一个大话王嚟。
0: 系你唔敢同佢讲啊？定系你呃佢啊？你
1: 呃佢啦，呃佢哋。
0: 系
1: 我后来呃啦，
0: 嗯、
1: 因为佢
0: 冇学啊呢啲嘢啊，
1: 真系冇学，呃佢哋话。
0: 啊
1: 因为嗰时有教育电视，
0: 嗯、
1: 就我个位咧，因为我坐后边嘅、
0: 嗯，
1: 后边个班房咧整教整个电视机，咁咧就影响到我个位
0: 置。哇！你咁都讲得到，你阿爸有信嘅，关个教育电视咩事？
1: 我怀疑即系所谓信或者唔信咧，佢自己心中有数，
0: 佢系拆穿你啫，
1: 心中有数，真系。然后
0: 睇你都知道你冇可能做啦。
1: 又有一年咧。我第一次鼓起勇气，中学啦，同佢哋讲我要出去同啲同学赏月。
0: 哇！
1: 阿妈梗系
0: 好大胆啊你！
1: 阿妈梗系唔俾啦。
0: 有冇女同学啊？有冇？
1: 有，系同啲小学同学一齐。
0: 我、哦、小学同学，但系已经长大啦嘛，问题系。
1: 系啊 ，form three 啦。
0: 亭亭玉立。
1: 我冇留意。
0: 热情澎湃。去边度啊？去边度仔月啊？
1: 去唔知长洲定系南丫岛啊？
0: 我搞错。
1: 系呀，
0: 去离岛，
1: 梗系啦，
0: 好危险、啊。
1: 我哋谂住过夜啊，即系就喺沙滩嗰度过夜。
0: 唔得啊，我真系冇钱租度假屋嘅，
1: 未够胆租度假屋。
0: 哇，但系你够胆去离岛啊？过夜唔翻屋企瞓啊？
1: 成班唔系得我两个，
0: 我知道，但系个问题系好大件事，对于屋企嚟讲，
1: 好大件事。
0: 我都要好大个先俾，
1: 因为中三其实15岁，你话大唔大，话细唔细？咁啊，
0: 感
1: 覺
0: 危險啊，
1: 危
0: 險
1: 啊！感覺自己好大啦，感覺自己好大啦。其實係真係仲係好細嘅。我記得就 嗰日咧，其實咧，哇！啲風吹埋嚟咧，又凍又盛，結果咧，大家都話不如走啦。
0: 我一有去嘅，
1: 但係冇船啦，已
0: 經。哦，你專登嘅？
1: 唔係，即係冇
0: 到。你錯過咗最後尾嘅一班船，
1: 係啦。
0: 但係咧，就去分沙灘。
1: 係，但真係
0: 有幾多個女同學啊？
1: 唔記得。我心儀嘅得一個。
0: 哦，係啦，即係一班人去嘅。
1: 係一班人去，即係四五個、六七個咁上。
0: 壯下膽咁樣啦。
1: 係啦，亦到再大啲。
0: 咁你有冇同阿心儀有企埋一邊，或者坐埋一邊，大家傾下偈啊？即係你心儀嗰個啊，我意思係，我就叫佢做心儀啊。阿心儀女，我同阿心儀女摸下手仔啊，咁
1: 冇啊！
0: 喂，大佬啊，中秋
1: 冇，一直都冇，冇就過咗去啦。
0: 佢叫咩名啊？
1: 就叫心儀啦。
0: 系咁嗰日做啲咩啊？冇做嘢，
1: 乜都
0: 即系意思嘅就冇话哦，点下啲蜡烛啊，或者系食下月饼啊，都有嘅。
1: 系啦系啦，但系即系嗰时系好怕丑啊，唔够胆，乜都唔够胆做啊。系啊，到最另一次印象深嘅咧，就系一次有一年九十年代啦，我去广州做嘢。嗰日啱啱中秋节，嗰时咧国内咧未咁流行庆祝中秋嘅。跟住个客同我讲。嗱，你自己喺度啦，我哋今晚翻屋企过节。
0: 吓，
1: 系电视台嘅，电视台做嘢嘅，系啊。咁佢就叫我喺个酒店，跟住佢话下边有一个按摩嘅，你自己去嗰度过，你中意点就点啦。
0: 嗯哼，
1: 哇，好开心啊！我嗰日，
0: 好衰嘅啲节目。
1: 嗱，我净系。
0: 点解咁样？
1: 彩儿即系按骨，加埋彩儿，同埋劈脚皮嘅，系啦。
0: 我好核突，仲偷做埋啲咁嘅嘢，所以好记得
1: 系
0: 嘛？
1: 系啊，我真系冇谂过，原来国内中秋咧嗰条街系静影影嘅，个个翻屋企食饭啊，或者佢哋嗰阵时九十年代咧未系咁流行嘅。不过有一年嘅中秋咧，我去帮一间月饼厂嗰度拍广告咧，哇！佢真系话俾我感觉咧，原来真系好开心。净系做半年，咁我话你另外一半年。做咩啊？休息咯，得闲咪中意做下啲曲奇饼咯。唔做就唔做啦。
0: 啊哈，
1: 系啊，我就谂起呢一首歌。
0: 系啊，哇！呢一次我讲咗好多个中秋。
1: 系啊，即系我唔同嘅中秋，我觉得系有唔同嘅回忆
0: 嘅。系嘅，都系。
1: 系啊，
0: 其实中秋节系真系好难忘，
1: 好难忘，
0: 即系等于我头先咁样讲，系咪？点样都好，无论如何，你都一定要好好咁样去为自己去制造多啲回忆。
1: 冇错，
0: 因为到你年纪大嘅时候嘅话咧，最开心嘅就系乜嘢啊？白头宫女话当年。

0: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1: 啊，西华姑妈，西华姑妈，我嚟咗啦！你咁急过我嚟，究竟有咩事啊？
2: 哎呀，肥强啊，我 call 咗你成个钟啦，点解你行得咁慢嘅？我叫你嚟系想你帮手看铺，你系咪唔愿意帮姑妈手啊？
1: 西华姑妈，你误会我啦，我对脚咧而家酸痛到咧，好似已经唔属于我自己咁啊，所以先行得咁慢啊！我而家连一秒钟都唔想企啊！西华姑妈，我今日真系帮你唔到啦！
2: 肥强，你搞乜嘢啊？成个散晒咁啊！你快啲坐低先啦！
1: 我有个富贵朋友咧，佢新开咗间超级市场，叫我去做经理打息。我琴日去试工啦，企足咗成日，搬货、执货、上架、收银、包办，真系攰到连命都冇啊！西华姑妈，你铺头有冇止痛贴啊？
2: 哇，肥强，你只系翻咗一日啫噃，就攰成咁啦，有冇咁夸张啊？
1: 一啲都冇夸张啊，我真系觉得咧，成个人散晒咁啊！
3: 肥强，咩事搞到咁攰啊？
1: 咦，力尊，你嚟咗啊？我琴日喺朋友间超级市场忙咗成日，所以咁攰咯。
2: 力尊啊，你做咗咁多年零售业啦，不如咧你教精下肥强啦。佢啱啱入行啊，翻咗一日咋就折腾成咁咧。
3: 啊，肥强，睇嚟你琴日企咗好耐，喺超级市场收银或者服务柜台呢啲地方咧，活动范围受限制，长时间站立会令到脚部持续受压，肌肉极度疲劳，长期落去有机会引致下肢静脉曲张同埋足底筋膜发炎噶。
2: 哇，肥强，你咁做落去嘅话，怕唔怕咧有下肢静脉曲张啊？
1: 西华姑妈，我为咗将来嘅事业咧，点都要撑住噶啦。力尊，咁有咩方法可以改善啊？
3: 首先呢，雇主应该改善工作场所嘅设计。如果工作可以坐喺度做，而现有嘅服务柜台设计同埋工作环境亦都容许坐住咁做嘅话，就应该提供合适嘅工作座椅，俾员工可以坐住咁样做嘢，令双脚可以自然平放喺地下或者脚踏上面。
2: 咁如果啊，柜台嘅空间不足咧，真系唔适合坐住工作咧？
3: 如果柜台空间唔够嘅话咧，可以喺附近提供合适嘅椅子啦，等佢哋工作情况许可时坐低。经常企喺同一个位置做嘢，可以铺上具有吸震功能嘅地毡，但要注意地毡嘅边缘要贴服，唔好造成棘倒嘅危险，或者喺柜台下面加设矮栏或者脚踏，将只脚放上去休息。另外可以安排工作轮换，俾员工交替做唔同姿势嘅工作。如果遇上有特别需要嘅员工咧，例如怀孕嘅雇员。雇主更加有需要暂时调节工作，减少他们站立的时间。另外，在休息时段做下脚部的伸展运动，都能够大大舒缓疲劳的。
2: 哇，原来企都有这么多学问的。肥强啊，你份工还有什么危险事啊？
1: 啊，其实呢，我昨天在仓库执货，有些货在高位我拎不到，我不是直接地爬上他的货架拎，结果哇，差点连人带货跌下来啊。
2: 蛤，这么危险？
3: 肥强，这个是极度高危的动作，不可以的。
1: 我想回去有点怕的，那执货正确的方法应该要怎么做啊？
3: 货物要适当放置，较重或者经常处理的货品应该放在较易拿取的位置，最好要放在近腰水平的位置。
2: 肥强，力尊提你的东西呢，你要记到实一实啊。咁搬嘢呢，你使唔使搬重嘢㗎？
1: 有啊，我搬咗几箱大樽装嘅花生油，嘩，我条腰差啲呢拉伤。
3: 呢啲就係体力处理操作不当。搬运重物之前应该要先作出评估同埋制定搬运嘅程序。例如减低身体伸展距离同埋扭转身体，并缩短搬运距离。而当提举货物嘅时候，要抓紧同埋靠近物件，保持背部挺直。而搬运时亦都要避免扭曲身体，仲要善用使用机械辅助设备，如手推车、运输带以及升降台等等，嚟帮助运输货品。唔好同时推动多架手推车，以免难于控制同埋用力过度啊！
1: 收到，等阵我翻去就揾啲辅助设备嚟搬运货物。
2: 哎呀，唔使揾啊，我即刻借架手推车个俾你啦。肥强啊，不如今晚呢？我同你去翻工嘅地方，特别就系货仓嗰度啊，帮你拜下四角，烧啲金银衣纸，求神保佑你啊，工作顺利，出入平安啦。
3: Sarah， 你千祈唔好咁做啊，因为防火系头等大事，货仓内系唔可以生火同埋留有火种噶，仲要确保有足够嘅消防设置同埋设备，并妥善保养，同时确保走火通道畅通无阻。
1: 明白。 今晚翻去，我会执好货箱啲出路门同埋啲走货通道，清走啲杂物同埋垃圾。
3: 嗯，做得啱啦，职安健做到足，工作效率自然高。
1: 力尊 Sarah 姑妈，对我嚟讲咧，今次真系好好嘅机会啊！我要落力帮我朋友做大佢盘生意，越做越有。
2: 肥强，你今次咁认真落力啊，姑妈一定全力支持你啊！
3: 肥强，我都撑你，
1: 多谢。
3: 超市零售要安全，货物整理勿轻视。我是力津。
2: 另外提提各位打工仔，工作安全人人有责。除了雇主需要遵从职安健法例外，作为雇员的你亦都必须要遵守相关法例，保障自己和同事的工作安全。雇员若果是违反职安健法例，一经定罪，最高可以被罚款150,000元和监禁6个月。
0: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丰收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美国，展开三日国事访问。美国总统特朗普同夫人梅拉尼亚亲自接机。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话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他说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道、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他期待同特朗普就关乎两国关系同埋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新华社报道，特朗普表示好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同彭丽媛。你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是伟大的领导人，他期待同习近平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国家主席习近平国事访问美国之际，美国财长贝森特星期三在华盛顿世界银行总部再次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为两国元首峰会做准备，是两人继过去的星期日之后今个星期第二次会晤。贝森特会后向记者表示，两国已经同意延长原定将会在11月10号到期的美中贸易优先协议两个月，去到明年1月10号，以便双方有更多时间探讨在经济领域可以采取哪些措施。贝森特又说，双方有可能降低总值300亿美元非敏感商品的关税。一名女子在元朗怀疑被狗只袭击之后死亡，警方在案发现场附近加装四组临时闭路电视。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这些闭路电视系统可有助了解有没有狗只出没，它们的聚集处，而系统有热能探测功能，即使在晚上肉眼无法看见，亦都能够侦测有没有狗只出现，以便利渔护署人员工作。对于日前他在电台节目的说法，在网上引起讨论。邓炳强在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会议表示，这个例子正是显示一些媒体或者人士，亦都是危害国家安全的人，刻意扭曲他的说法，或者只是选择一句半句。他强调当时是解释锐眼计划是防罪系统，不是防狗，但是同时亦都有提及会研究。其后他同同事商讨之后，决定即时在现场加装闭路电视系统。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最近一个多月来发生的狗咬伤狗、咬死人事件，狗只管理是重要议题。谢展环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流浪狗的源头是弃养，一直呼吁市民养狗之前要想清楚，因为涉及庄严决定和一生承诺，未来要加强狗主的责任。如果堵截源头并且继续捕捉流浪狗，相信这个问题可绝迹。谢展环说，加强对狗主的罚则和阻吓力是重要和必须，但是并不足够，需要更多宣传教育，当局会伙拍相关团体做工作。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在中午12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大约10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之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下午天气炎热，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同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依家嘅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715点，跌118点，总成交金额814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00点，跌3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399点，跌236点。 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34跌1毫，腾讯控股434.4跌6.6，南方恒生科技4.25跌3仙，智普620.5跌29.5，建滔积层板50.75跌8毫，阿里巴巴110.3升5毫，长飞光纤光缆187.3跌8.4，恒生中国企业84.42跌2.4，联想集团35.52跌1.4 ，Minimax 279升4蚊。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3，英镑10.382，瑞士法郎9.516，澳元5.514，加元5.56，新西兰元4.452，欧元8.9242。每百日元对港元4.96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622。日经平均指数报65,769点，升751点。港金报40,080，跌36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83.91美元，卖出4,284.4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返啦。较早前呢，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嘅交通意外呢，现时已经清理好㗎啦。车龙呢就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松苑。咁现时呢仍然影响到沙田路去大埔公路方向一带比较车多，龙尾去到御田苑。而另外呢，青沙公路去大埔公路方向一带呢都系比较多车㗎。现时车龙呢就去到大围新村。咁睇返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车龙去到嘉宁街，而另外下角道去上环近住军器厂街现时一段都系慢车噶。另外系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而同时咧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车多，龙尾就断断续续去到佐敦港铁站。咁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7: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8: 你有冇发现啊？人到中年，你又习惯咗咧行同一条路翻工，习惯咗饮同一款嘅咖啡，习惯咗咧夜晚临瞓之前咧碌手机碌到眼瞓。嗱，习惯呢一家嘢咧，会令你唔经唔觉咁啊错过咗唔少嘢噶。你系习惯咗嗰个人喺你身边，所以你冇再望真佢。你习惯咗份工冇咩挑战，所以你冇再问自己啊，仲想点啊？不过周国锋系希望你每日中午12点咧，会习惯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音乐中年。

0: 一啲老生常谈嘅道理透过音乐讲出嚟咧，系冇咁说教嘅，容易接受得多嘛。例如幸福就在身边呢一啲老土嘢啦，透过 Kelly 把口啦，透过呢一只歌曲有福气咧，一啲都唔难啃啊。有福气未必代表你要好有钱，好有成就嘅。有时我去完阿妈屋企食饭，佢安心咁瞓上床，我就离开行翻屋企，嗰种自在冇咩担忧嘅心情，嗰一刻就系觉得自己有福气，开心从来都系咁简单。
1: 看马里奥为情人

香港人好鍾意玩食字，虽然会俾人闹呢教坏细路啊，但食字玩得好呢又创意满满啊。好似2003年古巨基出咗一张係概念大碟，就係玩食字㗎啦，乜叫游戏机啊，古巨基个机啊。全隻碟就係以电子游戏呢就做主题㗎。而任天堂流泪呢就係寫玛利奥救公主嘅古仔，其实就係用嚟比喻一段单方面付出嘅感情，我明明尽咗力，但係点解冇人揀我嘅嗰种无奈。

0: 呢一首歌嘅诞生咧，系一个19岁嘅男仔咧，为咗追女仔而写噶。1973年啊 ，Dan Hill 中意咗一个女仔啦，但同时间咧，好多男士咧系追紧呢一个女仔嘅，包括咧职业足球员啊、摄影师啦。咁 Dan Hill 觉得自己咧，冇得争噶啦，于是佢做咗一件好傻嘅事吓，写一首歌，佢系将自己所有嘅不安啦、妒忌啦，同埋咧，我好想同你一齐嘅心情咧，全部写晒入去噶。咁据闻佢喺电话里面咧，系将呢一首写好嘅歌唱俾对方听啊。咁但系呢一个女仔咧，冇几耐咧就搬咗去第二度啦，同一位加拿大嘅足球员拍拖，正式拒绝咗佢嘅。Dan Hill, Sometimes When We Touch。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0: 嗱，唔少歌曲嘅創作背後咧，都有個長篇嘅故仔嘅。好似咧 Richard Marx 嘅 Right Here Waiting 啊，當年咧樂壇女王啊 Barbara Streisand 啊邀請 Richard Marx 啦幫佢寫歌，咁佢又將咧係 Right Here Waiting 咧嘅 demo 咧係寄俾女王啦。女王聽完之後咧，第二日打電話俾 Richard 就留咗言嘅。Richard 啊，我聽嗰隻歌啦，音樂好靚，旋律咧好迷人，但我需要你重新改寫歌詞，因為我冇可能咧喺原地咧為任何人死守等候噶。I am not gonna be right here waiting for anybody。女王覺得咧完全符合咧佢嘅形象噶，咁但系 Richard 咧最終啊拒絕修改歌詞，咁喺朋友嘅極力游說之下咧，就自己唱咗呢一首傳世經典。

以下呢首歌嘅身世咧系有啲曲折嘅。嗱 ，Peter Cetera 咧本来咧写呢首歌咧系俾电影啊《洛奇四》噶，但系电影公司啊拒绝咗嘅，首歌啊被放埋一边啦。咁后嚟咯，《龙威小子二》嘅制片人咧揾佢写主题曲，佢又攞翻呢一首咧被退货嘅歌出嚟。咁佢睇完咗啦《龙威小子二》嘅片段之后咧，锁定咗荣誉同埋勇气啊呢两个主题嘅。咁同当时嘅太太咧 Diane 一齐完成歌词。呢一首歌咧就系 Cetera 离开咧 Chicago 之后咧第一首个人嘅冠军单曲。有时你以为嘅终点，其实系另一条路嘅起点。

有啲歌手嘅声音咧系好易认噶，即使佢把声咧唔算啦系好传统嘅靓声啊，譬如呢一把 Peter Cetera 嚟自咧 Chicago 嘅佢哋啊。有佢嘅 Glory of Love 啊，将时间带到嚟12:30。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美国，展开三日国事访问。美国总统特朗普同夫人梅拉尼亚亲自接机。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话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他说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道、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他期待同特朗普就关乎两国关系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新华社报道，特朗普表示好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和彭丽媛，这次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是伟大的领导人，他期待和习近平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国家主席习近平国事访问美国之际，美国财长贝森特星期三在华盛顿世界银行总部再次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为两国元首峰会做准备，是两人继过去的星期日之后今个星期第二次会晤。贝森特会后向记者表示，两国已经同意延长原定将会在11月10号到期的美中贸易休战协议两个月，去到明年1月10号，以便双方有更多时间探讨在经济领域可以采取哪些措施。贝森特又说，双方有可能降低总值300亿美元非敏感商品的关税。元朗日前有女子怀疑被狗只袭击死亡，警方其后在案发现场附近加装四组临时闭路电视。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系统有热能探测功能，即使在晚上肉眼无法看见，亦都能够侦测有没有狗只出现，便利渔护署和警方工作。另外，施政報告提出研究和推進 AI 城市大腦系統建設，首階段預計成本大約2億元，大約需時24個月完成。鄧炳強期望在明年風季之前可以有針對打風的模型。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下昼天气炎热，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同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704点，跌129点，总成交金额821.8亿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00点，跌3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399点，跌236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36跌8仙，腾讯控股434.2跌6.8，南方恒生科技4.25跌3仙，智普622.5跌27.5，建滔积层板50.8跌7.5，阿里巴巴110.1升3毫，长飞光纤光缆187.6跌8.1，恒生中国企业84.3。

0: 毫八，跌两毫八。联想集团35.54，跌1.38。Minimax 279.8，升4.8。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系报158，瑞士法郎0.825，加元1.411，人民币6.715。英镑对美元1.3241，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68。日经平均指数报65,665点，升646点。港金报40,080元，跌36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85.89美元，卖出4,286.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4: 你好啊，我是美田可盖超 B 啊。日头做完嘢，放工嘅时候，你会唔会同我一样，好想有一把好靓嘅声，好似同你嘅灵魂按摩一样呢？介绍你啊，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开始，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就会有一把最迷人、最磁性嘅声线，佢会介绍好多经典金曲，仲会用最感性嘅独白，帮你沉淀一日嘅烦恼。佢系你嘅音乐情人郑子成，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
6: 奔神阿壮作为骚动音乐的主持，你会揀咩歌庆中秋呢？
7: 梗係月亮代表我的心，
8: 係代表性嘅，但有冇啲新啲㗎？
9: 咁啊，中秋你注定一人无夜食肉，
6: 係应节嘅呢首，不过有啲 sad 囉。
9: 咁呢你揀囉。
6: 中秋佳节月圆之下，我要变身美少女战士，替月行道，警恶情奸。
8: 真系唔好话俾人知，你系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五至七骚动音乐嘅主持啊！
10: 咁多位听众真系唔好意思，中秋节快乐。
11: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系测验通告。
12: 各位家长请注意，
11: 以下系测验通告。
12: 各位家长请注意，
13: 大考通告。
14: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五季，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15: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16: 你有没有试过喜欢一个人但是不敢讲？不是怕被拒绝那么简单，而是怕你讲了之后连朋友都做不成的。你跟他很熟，你知他喜欢吃什么，知他几点睡，知他心情不好的时候会怎样。你们的关系很舒服的，舒服到你不想打破他，但每次你见到他跟第二个人笑得很开心，你心里面就会有把声在问，如果当初我讲了那会怎样呢？今天音乐中年下半场的第一首歌就是一些说不出口的歌曲。

1992年对香港乐坛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年份，因为四大天王就正式诞生。当中黎明这张专辑快慢歌都劲，最重要是他的歌的歌词是容易记到可以记一世的。一首我来自北京好黎明之余， I was born in Beijing 这一句很突出。另一只但愿不只是朋友，你没理由不记得呢，奶奶能否进一步的。是的，好的歌词就有这一种诠释的作用。

嚟自电影花仔多情的插曲，本人好喜欢这一份歌词，冇法啦，又是鬼才林敏聪的杰作，写的就是一种很具体的孤独，嘴巴就附在绿绿的杯，指尖乏力地弄着烟灰，你坐在一间很嘈的酒吧啊，但你听不到任何的声音，因为你的注意力全部都是在一个不在度的人身上。谭校长用一把很平静的声音去唱，冇呼天抢地，但那种呢，我知你不会回来，但我仲在度的感觉，比任何的喊都是来得更加抽心。好兴奋校长在演唱会唱了这一首此刻你在何处。

0: 改編經典 Casablanca 哥哥張國榮的片段的、哥哥有不少的人生片段是低谷的，他曾經賣過鞋、賣過牛仔褲，甚至在律師樓做過小文員的。1977年他就向最錫他的工人姐姐陸姐借了20元報名參加麗的電視舉辦的亞洲業餘歌手大賽，攞到亞軍，從此正式出道的。之後經歷了很多，就算頭幾張唱片是賣得幾差的，直至風繼續吹，片段這些歌的出現才是漸露曙光的。是哥哥的人生就是一個勵志的故事。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電台第二台音樂中年，周國鋒。

唔少人话婚姻就系女性嘅归宿啊，即使娱乐圈咁吸引啊，唔少女艺人都会将婚姻放喺第一位噶。嗱，呢一位女歌手1974年啊结识咗新加坡富商阿辜先生 Robert 啦，拍拖一年就闪婚啦，而且移居去新加坡噶。咁但系 Robert 咧喺2014年因为肺癌啊喺新加坡病逝嘅。咁当女歌手走出丧夫之痛之后咧，佢又为咗完成丈夫生前嘅遗愿啦，今日喺2015年首度咧企喺台北小巨蛋开歌唱嘅，吸引咗无数歌迷同埋演艺圈嘅好友去朝圣嘅。佢系黄莺莺啊，花言巧语。嗱，跟住出现喺音乐中年嘅歌咧，都系同黄莺莺有关嘅。咁系 Dick Lee 啦，写俾黄莺莺嘅英文歌《Paradise in My Heart》。林忆莲嘅版本加咗二胡过门，咁将一首英文歌啊变成一首好有香港味道嘅都市情歌，有佢嘅前尘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渔护署继续同警方在元朗博围南路附近一带采取联合行动，捕捉无人看管狗只。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渔护署由以往平均每年捕捉到超过 1.1 万只流浪狗，降至目前只是大约400只，反映政府的重视和努力有初步成绩。他出席电台节目表示，流浪狗的源头是弃养，未来要加强对狗主的罚则阻吓力，并且继续捕捉流浪狗，相信流浪狗问题可绝迹。另外，谢展环表示，本港电动车充电设施不够多，不够快。目标明年开始推出闪充充电桩，大约五分钟可以为一架车充满电。亦都会推动公司推出流动充电车，协助在偏远地方的车辆。元朗日前有女子怀疑被狗只袭击死亡，警方其后在案发现场附近加装四组临时闭路电视。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系统有热能探测功能，即使在晚上肉眼无法看见，亦都能够侦测有没有狗只出现，便利渔护署和警方工作。另外，施政报告提出研究和推进 AI 城市大脑系统建设，首阶段预计成本大约2亿元，大约需时24个月完成。邓炳强期望在明年风季之前可以有针对打风的模型。医管局话，中秋节翌日假期，即是今个月26号，将会有15间家庭医学诊所提供公众假期家庭医学门诊服务。求诊人士可透过电话预约系统、意见通流动应用程式或者 HA Go 流动应用程式内的预约家庭医学诊所功能，预约诊症时间。发言人强调，非紧急的病患者应该避免使用急症室，尽量向家庭医学门诊、私家医生及私家医院24小时门诊求诊，以减轻公立医院急症室的压力。发言人又呼吁合资格人士及早接种流感疫苗，特别是高风险群组人士，减低自己和家人的感染机会，并且降低感染之后可能引致重症甚至死亡的风险。港队在名古屋亚运增添三面银牌，梁宇航在男子60公斤级散打历史性取得银牌，创下散打队历届亚运最佳成绩。另外两面银牌分别由洪泳恩在女子轻量级单人双桨艇，以及张远山、梁泳安在女子轻量级双人双桨艇夺得。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在中午12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大约10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下周天气炎热，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同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6%。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后转吹南至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 黄兰岛吹东北偏东风三级，能见到36公里；汕头吹东风二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五级；澳门吹东风二级，能见到40公里；最后西沙吹东风二级，能见到29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736点，系跌97点，总成交金额856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05点，跌3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07点，跌22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38跌6仙，南方恒生科技4.26.2跌1.8。腾讯控股435.2跌5.8，智普626蚊跌24蚊，建滔积层板51.5跌5仙，阿里巴巴110.4升6毫，长飞光纤光缆188.5跌7.2，恒生中国企业84.54跌1.2，联想集团35.88跌1.04仙 ，Minimax 278.8升3.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3，英镑10.388，瑞士法郎9.518，澳元5.519，加元5.561，新西兰元4.452，欧元8.9296。每百日元对港元4.96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618。日经平均指数报65,889点，升871点。港金报40,080蚊，跌36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93.13美元，卖出4,293.9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电气道去鲗鱼涌方向近住油街咧有交通意外，现时咧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嘅，一大车多，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就系电气道去鲗鱼涌方向近住油街有交通意外，现时咧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大咧稍为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嘅。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车龙咧去到嘉宁街；而反方向去跑马地近住湾仔运动场咧都系稍为多车，现时车龙就去到中环广场。而另外仲有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一段挤塞，车龙咧就去到长江集团中心。咁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2026年施政报告。
7: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6: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7: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8: 24孝不是形容仔女，是形容阿爸阿妈。
9: 试过小朋友冬天怕冻，坐在翅膀那里很难顶，所以爸爸竟然可以双手放在翅膀上面，然后阿女你坐上我双手上面。
10: 黄香温席这样，你明白吗？
8: 这个好癫啊。
2: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到5点，黄天怡、方子豪、阿哲三五成群。
1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2: 香港运动员加油。

0: 为出战亚运嘅香港运动员打气。阿 Bill 同 Ryan 合力道出运动员由低谷挫折中点样突破自我，克服挑战，亦都希望透过呢一首歌将佢哋嘅精神表现出嚟。
1: 定要迎着前路，迎着前路，做梦场地，没有最后余地。
0: 作曲林奕匡，填词监制陈少琪，编曲叶树辉。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林奕匡、蔡俊彦《高空突破》。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00至2:00，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你真好。
1: 今日有 Alex 李志刚
2: ，QB 洪奇俊
3: ，Jenny 林正利
4: ，Lady Hong Kong。
5: 喂，今日又热翻啲嘅喎，吓出边嘅室外气温就系摄氏32度啊！开始礼拜四嘅 Made in Hong Kong，
2: 系开心心。今日仲有 Jenny 林正利，
3: 耶、！我咧真系非常之开心，因为我又去咗玩啊！
5: 你净系呢一生人咧，你嘅正职就系玩噶啦，其余嗰啲做嘢系副业嚟嘅。
3: 唔系咁，做人最紧要系开心。咁我啱啱咧去咗边咧？湾区生活一小时，去咗呢个惠州啊！
5: 惠州系相对地近香港嘅一个地方嚟嘅，
3: 好近啊！我喺深圳北搭高铁咧，唔使一个钟就已经去到惠州啦。咁但系咧，大家千祈唔好问我究竟惠州又有啲咩景点玩，因为我系一个景点都冇去嘅。
5: 吓、啊，其实惠州好多靓嘅地方，好似有啲九曲十三湾嗰啲湖啊、桥啊、嗰啲停留咩停留玉宇啊，吓嗰啲咩亭台楼阁咁。嗰啲噶嘛，
3: 嗰度系好靓嘅，咁但系点解咧？我一个景点都冇去咧，事关咧，我今次咧系嚟挑战一个叫做海陆空三日两夜之旅。咁我去嗰度咧就系不断去玩，去体验唔同嘅活动嘅。唔辛苦，唔辛苦，有啲攰啦，系啦，不过都 OK 嘅，我都接受到嘅。咁啊，有啲咩做咧？咁我去到惠州咧就唔系去市区围嘅，我就系去到一个叫做信寮湾。咁嗰度咧就系内地好出名嘅一个度假区。咁我去嘅时候咧，我一出高铁站，我都好奇怪。点解好似一个人都冇嘅咧？原来咁啱九月呢个月份咧，就系佢哋嘅最最最淡季。咁、所以去到咧，
5: 冇系淡到一个人都冇嘅，真系唔会去。
3: 真系好少人嘅，因为佢系真系 mainly 咧，我问嗰啲的士司机啊，问嗰啲職員啊，全部都話：哎呀，呢個係最淡季嘅，真係係最少人嘅時候，所以你嚟咧就啱曬嘅啦。咁、我去到咧，首先要講係住邊，我咧就唔係住喺平時嗰啲酒店，我係 glamping 豪華露營。
2: 哦，正啊！
3: 好正啊！咁我嗰個位咧就係、我可以望住成個湖景瞓覺嘅。咁佢咧就係、一間房嚟嘅。咁但係佢嗰間房咧，咁有曬窗簾啊咁樣，但係你可以開曬佢嘅。咁你開曬嘅話，你瞓覺咧，你可以對住成個湖景。
5: 嗰咩湖啊？有冇名噶？
3: 一個人工湖，
5: 人工湖 OK
2: 啦，好明顯唔知名啦。
3: 唔係一個天然湖，唔係一個度假區嘅一個湖嚟嘅。
5: 我唔記得惠州係咪有西子湖，我 check 下先。係係，你繼續講講講。
3: 係啦，咁咧佢咧總之可以對住成個湖景瞓覺，咁佢上面個天窗咧，你係又係可以咁樣打開啦。咁所以你夜晚嘅時候咧，又可以望下星星啊，又望下啲湖啊，個湖咧仲有啲鴨仔啦，嘈到死喎啲鴨仔。
5: 係咯，跟住你唔係嗰啲咁有雅興嘅人嚟
3: 㗎。係咯，但係好舒服嘅，因為咧你喺市區住得好耐咧，有陣時你去到呢啲咁寧靜嘅環境咧，你會成個覺得哇，好似
2: 同大自然接觸咗咁樣。
3: 係啦，咁除咗咧可以去呢、豪華露營之外，咁我呢幾日究竟有啲咩嘅體驗咧？先講呢個海陸空嘅海，我咧就玩咗呢個水上電單車，同埋呢個獨木舟，又係咧喺一個大湖嗰度玩嘅。咁、所以同埋因為我咁啱咧，而家玩咧就因為好少人。基本上咧，嗰个湖咧系我同我隔篱嗰个独享嘅一个大湖，真系好正。跟住你玩电单车一阵人士咧，譬如你喺其他地方玩，譬如啲东南亚地方有时咪好多人嘅。咁你玩电单车嘅时候咧，有阵时你唔够胆揸得太快啦，即系你惊可能会撞到其他，系啦，可能其他人唔知玩紧咩香蕉船啊咁样，你都唔敢揸太快。但系我哋今次真系正，我哋咧可以兜晒成个大湖，同埋可以全速前进咁样。
5: 包场，
3: 包场。
5: 好嘢啊！
3: 你對住咧，
5: 我真係中意包場噶，
2: 我知
5: 冇人噶。
3: 同埋咧，嗰個景色係超級靚，即係你圍住你嘅全部都係山景啦。咁你望住係藍天白雲，你會成個感覺咧係非常之舒服嘅。咁獨木舟都一樣。咁去到呢個海陸嘅陸啦，去咗海邊度騎馬。好正，咁嗰個騎馬咧，佢係一定會有教練咧去陪住你嘅。咁佢首先咧就會喺出發位咧會教你點樣去騎馬啦，嗰啲姿勢啊，點樣同隻馬馬相處啊，即係你就會慢慢咧就會行去嗰個海邊嗰度就慢慢騎下馬嘅。咁佢就會睇你嘅程度啦，譬如我隔離嗰個程度 OK 嘅，咁可能咧會有少少可能俾隻 馬去跑下，咁我呢啲有少少驚嘅就可能散下步，咁我咁啱咧就係揀咗呢啲晏晝五點開始日落嗰個階段咧，咁佢會幫你影下相，咁咧你就會喺日落之下，咁咧你就坐住喺只馬勢嗰度喺度騎馬咧，成個感覺咧係好寫意，咁啊最後尾啦，空啦就呢個滑翔傘。
5: 哇，
3: 好正！咁本身咧，其实咧，因为天气问题咧，佢都有话有机会系飞唔到落去嘅。咁最后屘好彩，我哋等咗差唔多两个钟，因为我哋就话真系好想玩啊，真系好想玩啊，你俾我哋玩啊咁样。咁佢话好啦，咁你等下啦，睇下个风势 O 唔 OK 啦。如果 OK， 即系一定要喺一个安全嘅情况之下先可以俾你飞落去。最后屘终于等到，咁我哋就喺山上面咧，就咁样慢慢呼呼呼咁样就飞落去，咁啊全程咧就可以。望住一个好靓嘅海边沙滩，
5: 你同教练一齐咁飞咯，系咪？
3: 梗系啦，
5: 我唔知道，因为你同男朋友两个人相熟相妻嘛，
3: 哇，咁真系
2: 飞咗去第二个地方，
5: 亡命鸳鸯啊！
3: 系啊，
5: 我 check 到啦，原来惠州都有个西湖嘅，但系其实最出名嘅西子湖就系喺呢一个杭州，而你嗰个人工湖咧，好有可能叫红花湖。因为佢话最出名惠州嘅人工湖咧个水利湖就系叫红花湖，
3: 系我都唔知道，因为佢喺嗰个度假村入边，我都唔知系咪嗰个度假村自己整嘅。
5: 度假村就应该唔系啦，因为呢一个喺外面嘅系啦，以上系 AI 嘅资料，同本台立场无关。
3: 我讲嗰啲就唔系 AI 嘅，系我亲身
2: 感受咗
3: 嘅，系啦。最后仲有一个就系、是、一个特效赛车咁样一个表演嚟嘅。
5: 哦，
3: 咁但我隔篱嗰个咧都有真系落去嗰个车入边咧，坐啲车手去体验下，
5: 都几中意玩呢一啲嘢嘅。
3: 佢好中，佢反而咧景佢麻麻地中意，佢系中意呢啲体验式啊玩啊，佢就最中意咯。
5: 哦，你哋结婚咧，我唔做人情噶。
3: 啊，点解啊？
5: 我唔知道，我叫你太幸福啦。
2: 佢话唔使做人情，佢做司仪。
3: 哦，咁好啊，好啊。
5: 我做司仪唔使人，唔得，做司仪都要人情 ，friend 嚟噶嘛。
2: 咁点啊？你又话唔做人情，而家叫你做司仪啦？
5: 我嗌佢啫嘛，你喺度多把嘴多事。

0: 全女班 Cast I 嘅呢一首好精彩嘅作品 Animal，
1: 一首歌可以帮人抒发情感。
2: 欣赏你被谋君，一刀插入你心，加点眼泪陪衬。
1: 一首歌可以振奋人心。一首歌可以联系一家人。咁今日我哋又有边一首好歌献给你呢？
0: 听咗咁多年歌咧，即系如果仲有啲歌手咧可以打动我嘅话咧，即系证明呢个歌手真系有料到，唔系话我劲啊，而系咧，即系我有少少即系喂听听，
3: 哇，竟然入到你嘅 level 入边，真系好犀利啊！
0: 你嚟估就明啦，啊呢一个，咁但系原来眨下眼咧，呢一只歌咧都系成十年嘅咯，咁啊就系咧李荣浩啊喺2016年出版嘅《有理想》呢一张嘅唱片当中咧，有一只歌我好中意嘅，就系叫《野生动物》。
4: 系呢首歌咧就系作曲系李荣浩自己啦，而填词方面咧就歪文王伟文嘅
0: 吓，呢一只歌咧我以为唔系主打啦，但系上网 check 之后咧，嘿又有 video 又有成咁咧，原来都系劲嘢嚟嘅，咁啊个内容都系咧将人生啦，即系呢个情感咧最难过嘅呢一关咧，比喻住呢一个咧喺呢个食物链上面吓，即系我哋啲食物有唔同阶层啊，咁即系之类嗰啲，即系可能我就系呢个野生动物，好希望有一啲好原始嘅欲望，亦都好希望咧。被你驯服
4: 系啊！呢首歌都系当年嘅主打歌，
0: 主打嚟噶，
4: 主打。
0: 我以为系我自己拣添，
4: 咪都系你拣俾我哋听嘅。咁亦都系当年咧攞咗呢啲唔同嘅歌曲奖项，点啊？2017年嘅时候，
0: 李荣浩咧眼仔细细咧，但系我好鬼中意佢唱歌。
4: 乜嘢话定眼仔细细？佢音乐才华高好多。
0: 我羡慕，听唔到我羡慕噶，听唔到我羡慕嘅声音。
3: 羡慕佢眼仔细细。
0: 我不嬲都中意啲眼细啊，单眼皮嘅人，因为我
3: 单眼皮，
0: 单眼皮。因为我自己由细到大都系大眼咧，我好鬼憎噶，我唔中意，我唔系好中意双眼皮，我有阵时唔系好明咧，啲歌手咧走去割双眼皮咧，喂你咁难得先单眼皮，你做乜嘢想去割双眼皮啊？
4: 嗰边有个联盟揾你啊？
0: 咩话？
4: 嗰边有个联盟揾你？
0: 咩联盟啊？
4: 细眼联盟，
0: 细眼联盟，细眼有细眼嘅靓噶，同埋最紧要一样嘢就系人哋话你唔靓唔紧要，我话你靓先紧要。
3: 嗰個你係咪即係一定要係李志峰？
0: 當然啦，
4: 好嘢，即係全程都係佢。
0: 你覺得李榮浩點啊？我覺得佢同啊邊個好鬼襯㗎？楊丞琳啊，
4: 結咗婚啊嘛。之前都見到佢哋去外遊嘅時候咧，都好 sweet 啊兩個。
3: 其實咧，我當初咧係真係因為楊丞琳，所以先識李榮浩嘅。
0: 咁誇張？
3: 係啦，咁啊之後發覺咧，哇，原來佢係一個好有才華嘅人咯。跟住即係佢做嘅情歌咧都係好浪漫啊。
0: 我中意佢嘅唱。歌方法同埋佢写嘅曲风嘅旋律咧，系一啲都唔哗众取宠嘅。你咧听佢嘅歌咧，你听第一次，哎呀 OK 啦，觉得啊好似好顺咁啦。但你越听越俾佢嘅歌声同埋佢嘅旋律咧，即系摄咗入去。我始终觉得咧，作曲嘅人咧，作旋律嘅人要作得 melody 好听咧，系一定要有少少才华，有少少先天先做到咯。
4: 佢系襟轻嗰啲啊，
0: 襟攀啊，
4: 襟轻嗰啲啊，
0: 襟攀 nation 啊，
4: 即系襟听，一路听越听越中意。譬如呢首歌。10年前听嘅时候有一种感觉，10年后听又另一种感觉咯。
0: 哇！嗱、這、呢个、這个 intro 已经咁正，
4: 我哋呢个叫动物半小时啊，
0: 系嘛？
4: 头先嗰首歌 Cat Eyes 有 animal， 而家有野生动物，
0: 都系 animal 啊，
4: 都系 animal。
0: 好歌献给大家，李荣浩《野生动物》。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1: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渔护署继续同警方在元朗博围南路附近一带采取联合行动，捕捉无人看管狗只。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渔护署由以往平均每年捕捉到超过1.1万只流浪狗，降至目前只是大约400只，反映政府的重视和努力有初步成绩。他出席电台节目表示，流浪狗的源头是弃养，未来要加强对狗主的罚则阻吓力，并且继续捕捉流浪狗，相信流浪狗问题可绝迹。另外，谢展环表示，本港电动车充电设施不够多、不够快，目标明年开始推出闪充充电桩，大约5分钟可以为一架车充满电，亦都会推动公司推出流动充电车，协助在偏远地方的车辆。政府将会在10月1日起扩展为来港参与指定界别短期活动的访客提供入境便利计划，让更多非本地人才以访客身份来港参与指定短期活动，而无需申请工作签证或者进入许可。经检视之后，在现行17个指定界别之外，新增社会福利界别，并且新增更多认可机构及指定短期活动。截至今年6月底，有关计划已经惠及超过56000名非本地人才，便利他们来港参与超过9500项短期活动，包括新春国际汇演之夜、亚洲金融论坛、香港国际7人榄球赛、香港演艺博览等的盛事。计划扩大之后，将会涵盖18个界别，共大约490个认可机构。发展局文物保育专员办事处表示，2026古迹周游乐以穿越北都为主题，将会在10月至到12月举行，重点介绍12处位于北部都会区的法定古迹及已获评级的历史建筑。发言人表示，今年活动除了设有免费导赏团、亲子工作坊和公众讲座之外，更加会首度在指定周末举办开篷巴士古迹游。活动涵盖的12处法定古迹及已获评级的历史建筑，包括居石侯公祠、微风侯公祠、龙脚头文物径、大夫第、下村邓氏宗祠、礼宾楼及有功学校、龙脚头文物径、平山文物径及前流浮山警署等。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下午天气炎热，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同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依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715点，跌118点，总成交金额953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03点，跌3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394点，跌24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3元6.8仙，南方恒生科技4.2元6.2仙。腾讯控股435元跌6元，智普635.5元跌14.5元，建滔食层板52.45元升9毫，阿里巴巴110.4元升6毫，恒生中国企业84.48元跌1.8毫，长飞光纤光缆187.4元系跌8.3元。

0: 聯想集團35.92跌1蚊 ，Minimax 283.4升8.4。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3，日元158.04，瑞士法郎0.824，加元1.41，人民幣6.714。英镑对美元1.3245，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7037，新西兰元对美元0.568。日经平均指数报65,830点，升811点。港金报40,080蚊，跌36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84.88美元，卖出4,285.6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电气道去鲗鱼涌方向，跟住油街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一带咧仍然车多，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咧，记得要保持忍让啦。睇翻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咧，提翻大家啦，上水嘅马会道咧，由于有水管急收，咁现时去文锦道方向，跟住北区运动场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6: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7: 子豪阿攝，不如今個中秋節我哋一齊噔噔噔噔啊！
8: 噔噔噔噔，天兒你想 ？Only you can take me。
7: 係啊，唔係取西經啊！我係想講咧，香港有好多花燈活動，不如呢個中秋節我哋一齊去賞噔噔噔噔咯。
8: 咁你講賞花燈咪得咯？
7: 搞氣氛啫。
4: 香港電台第二台，
9: 三成群。同你一齐庆中秋，
7: 噔噔噔噔
9: 噔噔噔，
8: 咁样咯，好啊！
10: 港台电视30日，国剧830，太平年。
11: 由董勇饰演嘅冯道，四朝元老，多次战乱之中，总以百姓为念，既会赈济难民，又会顾念社稷稳定同幼主性命。后周时期更劝谏国君要以儒学治国。
10: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0日，非凡经历汇聚非凡智慧，以非凡角度引爆非凡观点。电视访谈节目《非凡人物》，今个星期日，非凡嘉宾，
11: 粤剧大老官罗家英。嘉英哥会分享离园的精彩回忆同埋生火相传的心怀。
10: 非凡人物，星期日下午1:05，港台电视30日。
12: Hello， 大家好，我是 MC Jin 欧阳靖。香港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之特别奇妙的地方，虽然我自己不是这里出世，但是跟这里都很有亲切感。很开心的就是 Alex， 多谢你，因为你在这个 journey 里面呢都有一个很特别的人物，很早就已经出场，特别正啦。 Made in Hong Kong Peace and Love， 星期一至五下午1:00至3:00，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 阿土、林正利， Made in Hong Kong。
13: 今天这位嘉宾呢，他说特别上嚟嘅时候咧，个司机都系听住美人学讲嘅，系啊，王然 ，hello， 你好
14: ，hello，
13: 系啊，即系你自己啊，即系都要搭的士上嚟，系咪啊？
7: 系啊，头先我睇，哎呀死啦，好似迟到啊，快啲走上嚟啊！我再讲一次
13: 吓，你自己平时系咪都系嗰啲咧，即系的来的往、心慌慌嗰啲人都系新手牌嘅咧？
7: 我系系啊，我系通常睇时间咧，即系计时间咧，计到啱啱好啊。
13: 我都系嘅，其实我
7: 系坏习惯嚟嘅。其实
13: 我同佢好羡慕啊，超 B 啊，超 B 咧成日都有阵时会教我搭巴士，
7: 哦、
13: 教我 download 个 app 咧就追巴士，咁我学佢啦。
7: 嗯
13: 点知
14: 都人搞？
13: 喂，我喺度噶，我喺度噶，
12: 成天啊嘛你，
13: 我喺度噶，你估？咁我就有一次礼拜日就学即系咧去搭巴士啦，就搭去过海啦，由九龙大过海啦。咁我咧，原来我搭错只普通车，我要搭嗰只叫 M
12: X 车
13: Express。咁我就一上车就会去咗隧道噶啦。我搭错咗之后咧，佢喺九龙区咧系咁兜下兜下，好似玩紧呢个吓，即系吓唔知咩咁样。
12: 贪食蛇咁好似。
13: 贪食蛇啊，跟住。我一过海之后即刻转翻的士，
7: 啊、都悭咗个过海钱。
13: 系啦，啊，你又明啦，
12: 使个隧道费啊，俾少啲
7: 啊，
12: 赚啲。咁、
7: 啊，
12: 但系你自己，譬如系咪搭车嘅途中，会唔会都喺度有啲诶创作灵感？
13: 灵感吓，写下歌。
7: 以前有啊，其实我发现搭巴士嗰啲系多啲。
13: 巴士有，巴士有。
7: 搭巴士我中意坐窗口位咯，跟住睇住个海咯。有时落雨会睇嗰啲雨水喺个窗口嗰度滴落去。
13: 哇，咁文青噶，好。私人喎、啊，
7: 系，
13: 嗯，
7: 几爽、啊。
12: 咁你会唔会即系可能，譬如搭住巴士，即系坐窗边嘅时候，听、即系望下啲人啊嘅时候，你会突然间响起啲音乐，好似自己好似有个 background music 咁样嘅咧？
7: 啊，会啊，跟住就会即刻攞个电话出嚟录低咯，即系一有 melody 就录低咁样咯。以前会睇书咯，搭长途巴士，因为住屯门啦、啊，跟住大学嘅时候翻树人嘅，咁喺宝马山，即系要转车再转车，
13: 系啊。我去过宝马山嘅树人、啊，我去过一次港，
7: 好远其实，
13: 好远但系好。好靓嘅都，
7: 好靓、啊，
13: 好靓，好正、啊，
7: 好仙境嘅、啊。如果你去到春天嘅时候，跟住、车程真系好长啦。跟住我就会睇书咯，嗰阵、所以嗰一轮即系读大学嘅时候就睇得最多书咯。
13: 即系阿黄然，你嘅即系嗜好都系比较文静啲啊，望下窗嘅雨点啊，睇下书啊咁样。即系譬如嗰啲阿 Michael C 嗰啲做 gym 嗰啲，就啱啱你咧 ，Michael C 嗰啲。
7: 我会做嘅 ，Michael C 嗰啲太癫啦，佢嗰啲真系 extreme 啊！
13: 我睇住佢嘅蜕变啊，
7: 越嚟越变大隻啊嘛，
13: 靓仔啊！
7: 但系我系因为入咗行之后，我就知道运动嘅必要性啦。因为你上镜需要有一个好 fit 嘅身材啦。咁最初嘅时候试过节食，但我发现系唔 work 嘅。
13: 节食唔好意思，
7: 完全唔 work 嘅。跟住仲要你其实做完运动咧，成个人系会健康啲同精神啲咯。所以其实系有养成呢个做运动嘅叫做习惯。
13: 但系唔系人人都需要做 gym 嘅，做 gym 系俾嗰啲 Michael C 做嘅。即系如果你中意第二啲咧，打下羽毛球啊。
7: 做 Pilates
13: 或者大媽廣場舞啊，都 OK 嘅其實。喂，但係好似話你去過富士山行山喎，
7: 好似上個月咯，其實係。好近嘅咋，我係早排啱啱出咗 Sing Along With Her 隻碟啦，咁我就覺得啊完咗個心，即係完咗成個 project 都已經兩三年啦，我想揾一啲嘢俾自己挑戰一下，跟住我覺得去行富士山，即係我哋成日好遠睇，我覺得哦嗰座山好靚，但我有少少想征服佢，我想踩喺佢喺個底，跟住我想
13: 踩喺佢底，
7: 即係踩住佢咁樣咯，咁所以咁我身邊啲朋友都話我想行，咁都幾係一個幾好嘅時間嚟嘅，即係開心 project 之前，不如就試下挑戰下。
12: 要行幾耐大概？
7: 其實你 total 連埋等啦，30个钟到，因為我係第一日8点几起身，跟住就慢慢，因為我報團嘅，佢係大概11点喺新宿開車，咁跟住去到五合目，跟住就開始行啦。跟住行到6、7点、7、8点嘅時候，你就會喺間小木屋度休息，跟住去到凌晨，我嗰陣時係凌晨2点零嘅時候再繼續行登。顶咯，系啊，跟住
12: 一日几，
7: 跟住其实你到落翻五合目嘅时候，唔使12点咯。11点零
13: 咁都安全嘅，跟團相對地
7: 係嘛？係，但係其實飛之前咧係要 train 嘅，即係你真係要操好個體能。我係操咗一個月咯，係我做 Pilates 啦，同埋真係去做 gym 啦，跟住個飲食係要控制一下嘅，即係例如我臨上山之前咧，我要食好多好多嘅澱粉質啊，要儲翻啲能量
13: energy， 等可以 burn 啦，
7: 係啦，跟住操嗰啲 gym 咧，其實好 focus 喺你個 pat 同埋你個大髀。
12: 哦，系系
7: 要，系好稳啦。咁但系原来都有个学问，就系你要识得用行山杖就
13: 要啊，一定要用啊，千祈唔好觉得核突啊。
7: 系啊，但系我本身系唔识用嘅，跟住我就发现哇，好嘥力啊！即系一开头有搵手攀，因为有啲位咧系直头你要搵手去攀石咁样样嘅。
14: 咁都几大挑战，
13: 但
7: 系
13: 唔系
7: 大
13: 挑战，唔系普通人可以去噶。
7: 但系你知唔知点解我会屈服去咧？其实系因为我有个同事，我个同事同我差唔多年纪啦，佢话佢阿妈行过。好似行过两次，
13: 一听到阿妈两个字，即刻着咗灯，
7: 跟住重点系佢阿妈话好易行嘅啫，嗰啲咩咩健行路咁样样嘅啫。跟住我谂，应该几简单。但系同行嘅朋友就话唔系咯，你要练咯。咁练咗就知点解啦，因为佢都高海拔嘅，同埋佢嗰啲路都系有少少挑战性咯，即系要攀石啊，要操实你个下盘，即系要好实正系啦 ，core 都要实正嘅。
13: 咁行紧嘅时候有冇唱齐信嘅富士山下？
7: 我行上行紧嘅时候，我不断话我唔会再行噶啦，好辛苦啊！
13: 你
7: 话
13: 向住向住啲空旷讲点解？
14: 买 IP 啊！
7: 真系系怀疑人生啊！系因为原来我嘅高山反应都有少量嘅。
13: 我哋有啊，
7: 有少少嘅，跟住真系行两步咧就喘气，但系你停一阵咧，即系可能讲停半分钟咧，你又翻翻嚟，但系你再行多几步又喘气。
13: 哦，我 on and off 咁样。
7: 系啊系，咁都要好有毅力。
12: 头先你话系凌晨两点几开始行，系咪即系就系特登上去睇埋个日出咁样噶？
7: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12: 睇唔睇到啊？
7: 睇唔到啊！睇到日出咯，睇唔到如来光咯，因为天气好差。
13: 我遮住咗啲云啊、雾气啊，
7: 跟住落山嘅时候落雨，落得好夸张。
12: 咁咪庆幸咯，即系落咗山先至落雨。
7: 都真系，都真系，但系就辛苦嘅真系。
13: 同埋听咗阿黄言讲之后咧，好似觉得自己去咗咁样。
12: 系真系去咗啦，
13: 又 tick 咗一个 box， check 咗 check 咗。
7: 可以挑战我，
14: 都系行翻香港啲咩菠萝山嗰啲先。
13: 喺边度啊？菠萝山。
14: 屯門嗰個唔係叫菠蘿
7: 山，我知我知我知，
13: 山景
7: 村後面嗰度
14: 真係有噶，
13: 有
14: 真
13: 係
14: 有，
13: 我真係
14: check 下。
13: 因為莉莉姑咧同我哋做咗太耐咧，佢學咗我哋啲惡習就係噏得出就噏噶啦，
14: 亂噏廿四
12: 咩嗰啲湖啊，人工湖嚟噶啦，就講係
14: 真係人工湖啊，
13: 真係人工湖啊嘛。
14: 我好過唔係佢話咩咩西子湖，佢夠亂噏噏咯。
13: 唔係聽眾已經 send 咗嚟話，佢話惠州係有西湖嚇咁樣。誒咁講你嘅新歌啦，黃然呢一隻歌叫《福來》。的日子啦，令我谂起荃湾嘅福来村，
7: 好好啊，
13: 真系啊，
7: 有两个意思嘅，其实首歌系福来村嘅日子，同埋福气来临嘅日子，
12: 好新年啊，突然之间感觉
7: 系咪啊？
12: 福到福到啊嘛，
13: 点解你会谂到福来村嘅？
7: 因为呢首歌喺写嘅时候咧，我有个感觉就系佢好似撞开咗，去咗一个异世界啦，成个 demo，跟住我就谂呢件事有少少似系我哋有时去到某一个地方，见到某一啲嘢，跟住喺我哋嘅脑里面咧，佢会突然之间喺0.1秒穿梭咗去某一个时空，跟住你会见到嗰啲画面啦，你可能闻到嗰啲气味添嘅。咁跟住我喺同词人去 brief 嘅时候咧，佢就问我：咁你有冇相关嘅经历？跟住唔知点解我一讲咧，我就讲咗我喺福来村同公公嘅一个故事咯。
13: 你公公系住福来村嘅？
7: 以前我细个嘅时候系住福来村嘅，但系我唔系住唐即系我系其实福来村后面嗰个唐楼咯。
13: 哦、
7: 但系我就喺锦泉幼稚园翻学嘅。咁跟住有一段时间咧，就公公会去接我放学嘅。跟住唔知點解呢，我其實對於嗰段日子呢好模糊，但係有一日呢我就好清晰好清晰，我每一次
13: 會穿越咁樣。
7: 係呀，我其實基本上而家搭車經過福來村，我都會即刻諗起嗰段往事。就係、是、呢公公去接我放學啦，咁本身拖住我啦，咁其實喺學校出面呢有一個好長嘅水滑梯，嗰日我好心急啦，跟住我揈開咗公公隻手，我就直接衝咗上去，跟住瀡咗落地啦，然後擰轉頭見唔到公公啦，跟住我心諗哦，佢應該翻咗屋企。跟住我想知点边我翻屋企，但系前后嗰阵时系唔知B B 班定低班咁上下，即系好细个咁样啦。跟住到我翻咗屋企，咁我谂住啊，公公应该识得翻即系我见唔到公公啦，咁我冇理过啦，咁我就喺度睇电视食雪条啦。但系咧食食下嘅时候咧，就有警察敲门，跟、住原来系公公佢搵唔到，佢好惊系啦，佢就报警。咁跟住嗰日就发现公公佢真系惊到饭都食唔落啦。咁、所以每一次我就觉得好愧疚啊！經過福來村，覺得嗰段係一個幾愧疚嘅日子，但係你都好深深地感受到公公都真係幾愛我嘅咁樣咯。
13: 絕對係啦，同埋你知啦，因為佢你係佢嘅孫啫，咁啊仲要再同你嘅父母交代㗎嘛，好慘㗎。
12: 呢個最大件事。
13: 同埋點解我喺福來村要出世㗎？
7: 真係㗎？
13: 系啊，福来村、啊、
14: 我都系喺嗰度出世嘅，即系嗰段时间咯。
13: 你喺讲福来村个边皮嘅嗰个唐楼，我已经知边度。
14: 我系愉景新城对面角落位。
13: 我知啦，我知嗰一站。
14: 成个童年都系喺嗰度过。
13: 系嘛？咁你知唔知香居街街市啊？香车街
14: 啊？以前嗰度咧系有嗰啲车仔啊，即系有间好旧嘅士多，我长期都喺嗰个车仔上面等我阿爸去买送翻嚟、
13: 不过我谂我哋嘅童年就相差大约三四年到啦，应该。
14: 三四十年？系啊！
13: 你听嘢又听得好准啊！因为我就咁睇咧，我一睇应该都福来的日子系咪讲福来村咧？但系估唔到真系讲福来村。
14: 系啊，我个 M V 都系喺福来村
13: 咁正。
14: 但系咧，我觉得好有趣嘅系M V 导演系 Pasu 啦，咁我哋合作咗好长嘅时间。咁跟住佢就话今次想特别啲，佢问我攞咗张我幼稚园喺锦泉幼稚园嗰张学生相，跟住而家成个 M V 咧就系有一个 mini 嘅小黄贤喺福来村度走嚟走去
13: 啊。
14: 好得意噶，见到好似小丸子咁样噶。
13: 但我又唔系好记得锦泉幼稚园系近住边度噶。
14: 佢喺个巴士站，即系咪有个天桥去彩广场嗰边嘅？
13: 系系系。
14: 跟住佢喺个天桥底巴士站后边好多草丛。
13: 咁如果你喺个唐楼嗰度，都行一段路噶咯。
14: 系行过巴士站嗰条路咯，青山道嗰条路。
15: 咁你都几叻噶，嗰个社门，即系嗰个幼稚园，如果同你住嗰度争咁远，你都自己嗰阵 B B 班定幼稚园，你自己跑翻
13: 嚟。佢个上下梯已经过咗嗰条路噶啦，系咪啊？过咗。
14: 喺
13: 後面
14: 啦，
13: 係啦係啦，即係過危險嗰啲已經過咗啦，同埋嗰條係天橋嚟咧，就唔係好危險嘅，其實都
14: 喺後面見
15: 到幾好喎。
14: 原來係咯，
13: 原來係啊！荃灣好正㗎，因為咧佢又好似咧新界，但係又唔係話真係咁新界。去九龍咧四個字啊，半個鐘就到㗎咯，好近㗎，係啊！
15: 城市
13: 啊
15: 嘛，同埋而家係
13: 我而家咁中意去中環咧，都係因為嗰陣時喺荃灣咧就有地鐵通去中環咧，咁啊，我要去最高貴嘅地方，咁於是成日喺中環嗰個蒲咧嘥曬錢，好膚淺啊！喺
15: 中環，
13: 而家有陣時睇嗰啲 MM 咧，佢哋喺度講話啲人咧會唔會因為嗰個地帶喺嗰度做咧？原來係會噶，即係其實我呢個貪慕虛榮咧，其實係傳承咗落去噶。
14: 我想問黃燕，咁荃灣或者福來村咧，有冇帶啲咩感覺俾你咧？我覺得佢有一個味啊，即係聞上去嘅味啊，好似其他地方係冇
13: 冇嘅，係
14: 跟住。好衰噶！我媽嗰陣時，因為我又住唐樓咧，跟住我媽話呢個係曱甴味，我唔係呢個唔係曱甴味，因為我好少喺有曱甴嘅地方聞到呢個味，呢個係就係荃灣福來村嘅味。
13: 幾多隻？佢又唔係臭味嚟嘅喎，佢又唔係臭味，
14: 屋企嘅味，
13: 屋企味係啊，即係有少少飯香，再加啲雜物，
14: 棉花嘅感覺，我覺得軟綿綿嘅味道。
15: 因為其實我自己咧，福來村咧，我係有啲模糊嘅，就成日聽人講啦。咁我幾次譬如阿李志剛帶咗我去香居街市啦，食嘢。咁然之後有一次咧，就係我真係入咗去福來村嗰度行過，因為嗰度有啲小巴咧，就係可以去到唔知銅鑼灣定係過海
13: 嘅嘛。好嘢喎！你搭呢啲你好識嘅。
15: 係，我就呢啲捐窿捐啊去揾車嘛。咁我就嗰個經過時候，哇！原來福來村都真係有啲歷史嘅。
13: 有
15: 你見到嗰啲鋪頭咧，你真係滿載住咧好多年嘅人情味喺裏面嘅，因為佢仲有嗰啲好似飯館啊、定市所啊嗰啲嘢咯。
14: 有啲好懷舊嗰啲文具店都仲有。
15: 係啊。
14: 转转转嗰啲发厅，
13: 发廊啊，上海理发铺啊，
15: 卖少见少嗰啲咯，
14: 系啊，
13: 咁不如我哋一齐穿越啊，系捉住我嘅手。捉錯咗啊！唔係嗰度唔係我嘅手嚟㗎，係啊，
15: 你唔好亂咁攞啲嘢出嚟俾人捉先得㗎。
13: 我哋同阿黃賢一齊穿越啊，又去呢一首新歌《福來的日子》。

0: 原來我哋係舊街坊啊，黃言真係犀利，真係要穿越咯，因為唔同年代嘅舊街坊嘛，即係我諗你細個嘅時候我已經搬走咗㗎啦。是啊，有黃言嘅呢一首《福來的日子》，
1: 同埋大家講起嘅時候咧，即係有好多荃灣的回憶噶嘛，大家都會有。咁你而家就唔係住喺荃灣啦，已經
0: 而家你搬去九龍啦。
2: 係啊，搬
0: 會唔會間唔中都翻去荃灣嘅？
2: 有啊，之前有一間糖水好好食噶，叫執助呢輪去睇嘅時候，成日都會翻去食嘢嘅。而家嗰度都好多好嘢食嘅。
0: 但係而家荃灣俾我嘅感覺咧，就好似一個最熟悉的陌生人咯，因為有好多嘢都已經變咗，同埋我成日咧。因為我有陣時會成日去觀塘嘛，我覺得荃灣同觀塘咧，而家喺某啲形式上咧係好相似。
1: 係啊，
2: 有啲舊，但係都有啲新
0: 啦。係啦，新新舊舊，新新舊舊，有啲好多人去嘅商場買電腦咁咩嘅，但係又有死場。
1: 但有啲唔捨得咯，即係感覺就係，譬如可以觀塘為例啦，即係有啲好可能
0: 大家有
1: 裕民坊有好有回憶嘅地方，咦冇咗啦已經。即係譬如可能荃灣嘅地方都同樣，即係譬如福來村有時你經過嘅時候，哎呀你都即係要行多兩下，睇多兩下啲鋪頭，即係支持一下添啊！要去
0: 係啊，有冇啲地方好有記憶嘅咧嚇？即係嗰啲商場，我其實見到嗰啲咩富華中心啊，即係嗰啲商場嗰啲細細間嗰啲咧。
2: 我反而係我其實住嗰度咧，唐樓隔離咧，嗰陣時係有嗰啲托兒式嘅補習社，而家應該冇。
0: 我記得係啊，記得有。
2: 跟住佢嗰陣時個窗口咧，成日都黐咗嗰啲
1: 補習嘅電話，
2: 係啊，
0: 補習電話。
2: 跟住我每一次經過，我都會去望咯，同埋樓下咧。以前有一間好舊嘅茶餐廳，跟住佢會有嗰啲波浪嘅薯條即炸，
0: 我係第二度冇嘅，
2: 好食噶，係啊！
0: 你嗰個附近好似有間叫咩華比銀行啊，即係
2: 唔記得咗啦。
0: 但係我記得咧，荃灣咧咪有間老麥嘅，佢原來係歷史其中一間最悠久㗎，係
2: 啊係啊係啊，後屘先知啊，
0: 後屘我哋後屘先知，因為係真係好細個已經喺度㗎啦，已經，原來係即係香港唔知第幾間咁樣，即係好早期㗎。
1: 其實咁我做黃言你嘅作品，好多時都係啲好有舊靈魂啊，好好有
0: 元素，
1: 可以揾翻以前嗰啲嘅回憶啊，擺翻落去喎。唔係呢個而家都成為你嘅特色嚟嘅。
2: 我係好喜歡用自己感受好深嘅嘢去寫歌嘅，因為我有一個諗法就係嗰樣嘢一定要我自己都被感動啊，我先有信心我去演繹佢，大家會揾到共鳴，同埋大家都可以聯繫到裏邊嘅情感咯。所以所有嘅作品都係由我嘅身邊嘅事物啊。或者我的想法 去出發咯，
0: 是不是一定要自己創作的呢？
2: 大部分都是，如果不是自己創作的話，我就真的要跟那首歌要好有聯繫咁樣樣，
0: 即係你唔會唱 cover 歌咁樣
2: 嘅。我會唱噶，會唱噶。cover 歌就係以我對嗰首歌嘅感覺再去演繹咯。
0: 咁未來嘅日子會唔會有啲 live show 咁樣咧？
2: 暫時就未有，因為啱啱完咗。
0: OK， 就出歌為主啦。係啊，咁啊繼續努力，下次經過啊，黃言。
2: Thank you。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昼2点由方若南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美国，展开三日国事访问。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亲自接机。特朗普发表书面讲话，说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他说中美双方应该双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他期待和特朗普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新华社报道，特朗普表示很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和彭丽媛，今次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是伟大的领导人，他期待和习近平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渔护署继续和警方在元朗博围南路附近一带采取联合行动，捕捉没有人看管的狗只。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渔护署由以往平均每年捕捉到超过11000只流浪狗，降至目前只是大约400只，反映政府的重视和努力有初步成绩。他出席电台节目表示，流浪狗的源头是弃养，未来要加强对狗主的罚则阻吓力，并继续捕捉流浪狗，相信流浪狗问题可以绝迹。另外他说，本港电动车充电设施不够多、不够快，目标明年开始推出闪充充电桩，大约5分钟可以为一辆车充满电，亦会推动公司推出流动充电车，协助在偏远地方的车辆。元朗日前有女子怀疑被狗只袭击死亡，警方之后在案发现场附近加装4组临时闭路电视。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系统有热能探测功能，即使在晚上肉眼无法看见，仍能够侦测有没有狗只出现，便利渔护署和警方工作。另外，施政报告提出研究及推动 AI 城市大楼系列。另外，施政报告提出研究和推进 AI 城市大楼系统建设，首阶段预计成本约2亿元，大约需时24个月完成。邓炳强期望明年封季前可以有针对打风的模型。港岛一名古屋亚运增添三面银牌，梁宇航在男子60公斤级散打历史性取得银牌，创下散打队历届亚运最佳成绩。另外两面银牌分别由洪泳恩在女子轻量级单人双桨艇，以及张远山、梁永安在女子轻量级双人双桨艇夺得。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正午12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大约10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之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天气炎热，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同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 64%。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691点，跌142点，总成交金额1071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892点，跌43点。深证成分指数13350点，跌285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32跌0.2。南方恒生科技4.25跌2.4。腾讯控股435.2跌5.8。智普632.5跌17.5，建滔即层板52蚊升4.5，阿里巴巴110.2升4毫，恒生中国企业84.4跌2.6，长飞光纤光缆186.4跌9.3 ，Minimax 285蚊升10蚊，小米集团26.38升2毫。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3，英镑10.384，瑞士法郎9.515，澳元5.517， 加元 5.56， 加元 5.56， 新西蘭元 4.453， 歐元 8.9263， 每百日元對港元 4.957， 每百港元對人民幣 85.622。 日經平均指數 65,572 點，升553點，港金報40,015元，比上日收市跌43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280，啱轉咗4,279.84美元，賣出4,280.5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2: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3: Kelvin 首先同你讲一啲中秋封路啦，喺铜锣湾啦，直至今晚嘅午夜十二点，接近午夜十二点，洛克道近住崇光百货、东角道，以及系基利佐治街近住明珠广场、翡翠明珠广场，至到皇室堡啦，都系会划为行人专用区噶。咁另外因应翻人潮啦，由今晚嘅七点钟，直至接近午夜十二点，邻近维园嘅街道啦，都亦会封闭噶。至於在大坑那邊，為了配合火龍盛會，由剛剛的兩點鐘開始，直至都是接近午夜，大坑一帶有多條的街道都會分時段封閉，同時實施改道措施。受影響的朋友記得留意現場的指示，或者是避免揸車去到上述受影響的地區。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过海交通大致畅顺噶。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慢车，龙尾排到百德新街。至于坚拿道天桥过海交通亦都正常。喺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理工大学湾位。路面情况，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车多，龙尾喺花园道。另外，喺沙湾径，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方向，跟住恒益村一段比较挤塞。九龙区方面，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中港城，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弥敦道至到戏曲中心车多。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比较车多，龙尾排到过去元朗公路近住泥围。清水湾道去坑口方向近住澳龙比较车多，龙尾过咗大学道回旋处。最后是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的，揸车最紧要专心，交通标志要留神，见到道路工程的指示牌就应该减速和提高警觉，留意四周围的路面情况，顾己及人。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大家好，我是捐血队长，好多病人等紧我的帮助，所以无论天气冻定热，亦或打风落雨后，都无咗我捐血的决心。去外地旅游前，记得先去捐血。如果旅游地点有潜在的传染病风险，回香港之后要隔一段时间才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三个人，即刻用 Hong Kong Blood 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啦。
7: Hello， 我是 Me in Hong Kong 李志刚啊，我要推介的一个二台节目就是我们 Me in Hong Kong 上家音乐中年周国峰啊，因为周国峰呢他揀的歌呢好啱我听啦，而且资料搜集得做得非常之好，他把声又好听，最紧要就是他同埋我的年纪都差不多嘛。音乐中年周国峰，好嘢！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8: 话你知，
9: 终于搞掂晒啲资料备份啦，仲用恢复出厂设定功能重设晒呢一部旧机，我系咪可以直接抌或者拎呢部机去回收嘅咧？
10: 唔好心急，弃置旧电子装置之前一定要检查清楚，记住要攞走装置入面嘅 SIM 卡同埋 SD 记忆卡，为确保安全，记得要用铰剪剪烂啲废弃嘅 SIM 卡。费事俾人执到，拎去插落其他嘅机度，盗用你个号码啊！
9: 哎呀，我又真系唔记得攞走张 SIM 卡、啊，好彩有你提醒啫。如果我处理嘅唔系手机，而系旧打印机或者系智能物联网 lock 装置，例如智能吸尘机器人咧， 咁又有乜嘢要留意啊？
10: 弃置呢类装置要更加小心，除咗恢复出厂设定同埋清除资料，仲要记得更改以前连接过嘅账户密码，同埋解除手机 app 嘅配对同埋相关权限，要彻底断绝所有连线先得噶。
9: 明白。咁装置嘅外壳或者周边配件又应该点处理呢？
10: 装置嘅外壳都唔可以忽视啊，记得妥善移除所有实体标记，例如写咗你个名嘅标签、公司嘅资产编号贴纸，甚至系以前贴喺度嘅装置密码。如果唔系，不法分子咧有机会凭住呢一啲蛛丝马迹追踪到你或者你公司嘅身份。
9: 哇，原来连贴纸同标签都有咁多学问噶，等我而家逐部机再小心检查一次先。
10: 以上资讯由数字侦察办公室提供，
8: 声音演绎超 B 黄天怡，
11: 二台话你知。

Jessica， 你可以有你的论点，但是我都可以有我的看法，我们绝对可以和平共处的。这里不是法庭，这里是

0: 你哋孤去完惠州咧，真系惠及我哋啲市民，连啊你嘅谂嘢啊都好似咧，即系天马行空咗。
1: 嗱，我本身咧最一开始咧就唔系今日呢个题目嘅，呢、个题目咧就好似好 serious 啦。咁诶喺度即系探索下究竟呢一个孝顺嘅定义系啲乜嘢咧？咁我本身其实系、那个题目系咩咧？因为我谂住啊，听日就系中秋节啦嘛，谂住不如讲下
0: 啲
1: 系啦，中秋节或者大时大节啦。咁我突然之间 pop up 咧就话，诶，如果大时大节你唔陪喺你屋企人身边嘅话，会唔会好不孝咧？咁样本身系咁样嘅，又或者度谂啊，中秋节或者大时大节咧，应该同边个一齐过系最合适嘅咧？咁样，咁啊谂谂下。啊，其实系咪陪住屋企人就等于系孝顺嘅咧？咁样，跟住再谂深一层，咁其实乜嘢系孝顺咧？点样为之孝顺咧？咁样，即系你系俾钱佢经济支持叫孝顺啦，定系还是你成日都喺隔篱精神陪伴住佢嘅？定还是系你屋企人可能佢身体唔系几好，咁、你要一直即系照顾住佢嘅健康咁样，即系边样嘢先为之系孝顺咧？咁啊，当然大家都知啦，一定全部做晒你系最孝顺。咁但系唔系个个都系超人嚟噶嘛，即系每个人都有佢自己嘅负担啊、工作啊，未必系所有嘢都做到噶嘛。咁如果即系只可以可能拣一样，或者我点样去平衡，去令到自己可以成为一个孝顺嘅人呢？
0: 我可能系上一代啦，我就会觉得系俾钱先咯。即系俾钱系基本嘅，
1: 系俾钱即系每个月俾，定系大时大节俾，定系屋企有需要嘅时候先俾。
0: 色随尊便，封建由人。嗱，你每个月俾咧，其实系有压力嘅，大家每月俾最好啦，系咪？但系如果唔得嘅，咁大时大节咁俾啲钱老人家饮茶，亦都系好正常嘅。第二，我就会觉得系陪伴咯，因为老人家佢哋而家行动唔系咁方便啊。其实有好多嘢咧，你只要帮佢做咗嘅话咧，佢就生活会舒畅咗好多，即系好简单，譬如老人家行唔到路嘅，即系可能要人扶下上车啊，又或者系揸车车佢去目的地啊，咁样呢、這个其实都系好紧要咯，系啊，帮助佢日常生活咯。阿超 B， 你都算孝顺噶噃？
2: 我都。我唔好否认呢样嘢，我都觉得
0: 佢想佢本来想否认，但系到最后佢都系唔否认。
2: 我因为觉得孝顺呢样嘢咧，人越大咧，你越会去探讨呢个问题。
1: 系啊，
2: 咁我曾经都真系有呢个样嘢去争，即系我觉得好似究竟点样为之孝顺先？
0: 究竟你有冇做到咧？
2: 有冇做到
0: 咧？做唔做得好
2: 咧？因为嗱，譬如头先李志刚话咧，啊，我可能上一代我就觉得俾钱就系孝顺啦。系真嘅，我好同意一样嘢咧，上一代嘅朋友咧，佢哋系觉得。你唔俾錢就唔孝順㗎喇。但喺我嘅成長或者我嘅呢一個代呢一年
0: 呢、
2: 這個代呢個代呢個代嘅朋友啦。我反而覺得有時係我會願意花時間同你去相處，其實呢一個係先孝順。嗱，可能亦都咁講，即係年長啲嘅朋友，佢係咪真係要等你嗰個錢開飯呢？可能唔係㗎。或者但係佢覺得總之你有俾錢，佢就覺得你有俾錢我呢，我好似覺得係好應該好安分，即係譬如可能以前嘅年代就會覺得養兒防老啊嘛，個心態就係我生咗仔出嚟咧，我養大你，你又要養翻我嘅。但係而家呢個年代就會覺得唔係咯，其實唔係咁做嘅，即係可能嗰個模式唔同咗啊，即係咪一定要俾家用都已經開始有啲人拗啦。所以我呢一個
0: 對於唔使拗嘅，俾咯，做咗先啦。
2: 所以我覺得淨係俾錢係咪代表孝順咧？我係有呢個位係爭持緊嘅。但係嗰陣時咧，我曾經有一次就係試過同屋企人傾偈嘅時候咧，我話其實你哋覺得我孝唔孝順？跟住我屋企人就讲一句孝顺，你有俾钱我噶嘛，好孝顺啊！咁我即刻嗰下咧，我好伤心，我即刻喊到癫咗
0: 吓，
2: 因为我就觉得原来我俾钱就代表孝顺，
0: 俾钱就搞掂啦，
2: 即系我俾钱就搞掂啦。咁我每个月俾钱我就搞掂啦，我唔使理你啦。
1: 唔系，咁但系你嘅父母讲孝顺，佢系咪从心而发先？
2: 系真系从心而发，因为佢真系觉得你孝顺，佢觉得好好啊，你有俾钱我好孝顺，
1: 佢系好感恩，
2: 系
1: 系。
2: 但系我嘅心态里面嚟讲，如果我斋俾钱你就代表我孝顺嘅时候，咁我平时我要谂啊，我想同你边度食饭啊，我想同你做啲乜嘢去建立一个回忆啊，我想同你做好多嘅嘢，我呢啲觉得我系要花好多嘅心力精力嘅时候。原来你觉得呢啲系冇用嘅，
0: 我谂未至于嘅，即系佢都会觉得系有用嘅。不过我觉得超 B， 你一个思想系错咗，就系、是、你有阵时好想做嗰啲嘢咧，你想有回报啊。但系其实咧，你唔、
2: 其实我唔系要回报，即系我唔系嗰种人嚟嘅。
0: 你仲唔系要回报？佢就系话你，哎呀，你俾钱咪已经孝顺。咁我嗰啲嘢咧，我嗰啲嘢唔系硬嘅啫。你唔系想要回报？
2: 我心态系觉得好似，如果我用钱去解决咗呢样嘢嘅话，
0: 早知用钱解决，
2: 我其实。 我唔係咁啊，我覺得個相對嗰樣嘢即係我俾錢你。唔係一個好我覺得好似好
0: 好大件事，
2: 唔好大件事，我俾錢你應該嘅，但原來你覺得我俾錢你就係代表孝順。
0: 我覺得咁樣啦，唔好執住嗰啲字眼咁緊張，係啦，因為其實佢話你俾錢我已經孝順，其實可能已經包含咗你帶佢去食飯啊，你帶佢去旅行啊，各方面呢一樣嘢。因為我哋上一代嘅朋友咧，佢哋唔識得表達噶，佢哋真係唔識得表達噶。就算佢哋讀幾多書都好，寫字幾靚都好啦，咁樣佢就係就咁簡單啫。佢淨係講個 minimum charge 基本需要，咁佢賺咗你嘅基本需要咧，其實已經賺咗你下面嗰啲嘢啦。好過有一啲即係你未見過咋，明明已經有俾錢你噶啦。又带你去睇医生，又咩咁样，佢都觉得佢做得唔够嘅，因为佢想要多啲啊、再要多啲，冇满足嘅一个前辈或者长辈咧，系好难搞噶。
2: 即系无底深潭嘅嗰个。
0: 系啊系啊，所以成日譬如有啲人会话啊，有啲人唔同父母住啊咁样，我话你唔好咁快下定论先，可能其实佢哋以前成长嘅时候都受咗一啲吓、痛苦啊咁样，所以其实我觉得你父母肯亲口赞你话你
1: 系
0: 孝顺咧，你已经赢晒噶啦。好，你哋哥
1: 系
0: 我有份喺你嘅家庭嗰度咧。
1: 做咩做咩？你系我阿哥啊？
0: 见证，
1: 好惊、啊。
0: 如果讲孝顺嘅话咧，我觉得你阿妈孝顺你多啲。
1: 吓？
2: 调转咗，
1: 都否认嘅。
0: 唔系，我觉得你两个嘅关系咧，系我都好羡慕嘅，因为咧，你妈咪咧会俾一个空间你啦，但系佢又会提携你啦、而你咧又会俾一个空间你妈咪啦，又接受佢提携，因为其实你唔好觉得人哋父母提携你咧，仔女就要接受喎、其实佢肯接受，佢完全觉得冇 hard feeling 咧，其实都要有一个嘅调教噶，系咪啊？
1: 我咧其实。孝顺呢样嘢咧，我前排咧我都想讲噶啦。点解咧？就是、因为咧，我就同陪妈咪啦，就去佢 auntie 嗰啲聚会啊咁样。咁其实咧，我一直都系非常之 enjoy 呢一啲嘅场合嘅，即系我觉得哇，又可以食好嘢啦，又可以听下佢哋喺度。
2: 最紧要唔使俾钱
1: 啦，系啦，唔使俾钱啦。
0: 同埋自己唔使讲，唔使付出，佢都有嘢听翻嚟。
1: 系啦，又可以听下有啲咩最近啲得意嘅小故事啊咁样。咁我就好中意同阿妈去呢啲场合嘅咁样。咁阿妈都好中意我陪伴佢嘅，因为咧佢即系觉得有个人喺隔篱，佢会安心啲咁样。咁佢有时攰啊，帮佢拎下袋咁样。咁我一直都觉得呢一个系好正常嘅一个母女生活啦咁样。咁系佢嗰啲朋友咧，大部分都系全部有小朋友嘅咁样。咁我哋次次嚟咧，佢都话：，喂，其实你个女咧真系好孝顺啊！咩？基本上我哋去边咧？即系你阿女咧都会喺度咁样，
0: 陪埋一齐。
1: 系啊，我哋嗰啲女咧又唔知去咗边啦，又成日都好少见噶咁样。咁我成日喺度谂，咁啊当然啦，我觉得有一部分一定系 PR 咁样，即
0: 系
1: 可能
0: 都唔系噶，都佢无需要 PR 啊。
1: 都系嘅，咁但系我有阵时都会反省自己，啊咁样系叫做孝顺咩？因为对我嚟讲，其实我觉得。因为我都有益处嘅，我觉得
2: 你都赚咗，
0: win-win game 咯，你阿妈又赚，你又赚咯。
1: 咁其实算唔算系孝顺呢？咁样，咁我再谂深一层，对于我嚟讲，陪伴可能。已经唔喺我嗰个算系孝顺嗰个 list 入边，反而我而家比较着重系点样照顾妈咪嘅健康啦。因为特别咧，我而家去到呢个 age 咧，系妈咪嘅健康就开始要去特别留意啦，咁样
0: 紧张啲啦，
1: 系啦，要紧张啲啦，咁样即系始终都真系。落油卡年代啦，咁样，咁你就要去顾住佢个身体嘅，因为呢个咧系真系，我觉得系我细个嘅一个错嚟嘅，即系细个嘅时候，妈咪都曾经有大病过，喺我读紧大学，咁但我嗰阵时嘅我咧系唔系好识得点样去处理妈咪大病嘅时候应该点算，即系譬如佢入医院应该要点样处理啊，或者佢医院出嚟嘅时候，我应该要点样去照顾佢咧，咁样，应该要，譬如使唔使揾护士？或者找哪一个去照顾他的健康啊咁样。咁其实呢一直以来我都有少少愧疚，觉得啊细个嘅我好像做得唔好啊咁样。即係我觉得係一个不孝嘅一个经历咁样。咁所以而家嘅我呢反而会喺照顾妈咪嘅健康上面我会花好多嘅心力去睇下点样去帮助佢，或者点样可以令佢可能喺佢唔舒服嘅时候可以照顾到佢囉。
0: 嗯，呢个我可以帮你解释，因为嗰个处境我都喺度。 因为我识你嗰阵时系几十九岁啊？
1: 嗰阵时就好似就我妈
0: 系啊
1: 病嘅时候咯，
0: 系啊系啊，十九岁你嗰阵系咪啊？
1: 系啊系啊，
0: 一
1: 十八
0: 十八十九啦吓，一你嗰阵时脑髓都未生埋，你自己咧都成个人个样咧系呆嘅，系啊，佢冇而家佢而家呢个唔知点解无端端咧插一嚿电俾佢，而家变咗咁样嘅咋？我认识佢咧呆平板电脑，
2: 即系细个嗰个
1: 嗰个熟啊嘛，
0: 无论个面同埋个身材都系平板电脑。
1: 唔系嗰阵时嗰阵时好劲啊！肥肥地
0: 嘅，因为咁咧唔怪得你嘅。二就系、是、咧，其实你而家见到好多照顾者或者好多朋友，即系照顾屋企人啦咁样。但系其实你照顾人咧系要学习噶，即
1: 系
0: 譬如你遇到，譬如有人有大病或者有啲意外咁样，你想去照顾佢或者处理翻呢一个关系。
1: 即系譬如佢突然之间有事，你要譬如 call 白车入医院，要点样处理咧？
0: 要学习噶。
1: 如果你未试过嘅话，其实你真会好慌张。
0: 系啊，
1: 到譬如你真系识 call 车入去个医院啦，之后你要点样帮佢做嗰啲手续啊？佢系咪真系喺个医院嗰度过夜啊？
0: 带啲咩去医院啊？
1: 系啦，
0: 陪到佢几多点好啊？
1: 即系譬如医院又冇得插电嘅，跟住譬如佢嗰啲睡，咪真系冇得插电，跟住嗰啲睡衣啊要点样咧？佢晚饭又点样处理咧？可能佢即系可能佢系唔使忌口嗰啲嘅，可以咩都食嘅，
0: 戒口
1: 系啦系啦。咁要点咧？原来有好多湿星嘢要处理嘅咯。
0: 吓嗱，话俾你听啊，我以一个长辈嘅身份话俾你两个听啊，超 B 同埋你哋估，你哋两个系一百分嘅孝顺，点解咧？唔系话你做得好唔好，或者你识唔识咁样做，而系你有个动机去做啊。其实有个动机去做，其实已经够噶啦。
2: 哦，呢个都系，
0: 系咪啊？
2: 一人大咗之后咧，譬如听啲好多长辈讲咧，即系讲翻佢啲仔女嘅时候，吓咁嘅咩？点解可以？
0: 系啊，即系有个动机，你识得有一个同理心去谂下，其实父母系点啊咁样，甚至有一啲可能系譬如单亲嘅，或者曾经冇同一齐住嘅，佢可以懂得既往不咎而去照顾你。其实有个动机已经系好叻噶，做唔做到？你会人都咁叻咩？
2: 系啦，
0: 系咪先？唔系人咁叻噶，
2: 唔系当你仇人已经算好噶啦，而家
0: 都系啊。嗱，哇！我觉得今日呢一个话题好好啊，你两个真系尽诉心中情。嗱，都听众啦吓，你有啲咩嘅意见，快啲喺我哋嘅网上面咧写低佢，话俾我哋知啦。

0: 哇，反應非常之熱烈啊！你估你講先啊？
1: 有一個聽眾問大家，如果仔女咧只係每個星期上嚟食飯，類似係黐餐咁啦，但從來咧都唔會帶阿媽出去出街嗰度飲茶或者去旅行，算唔算係孝順咧？
0: 唔算孝順，擺明係黐餐。
2: 但係唔係佢黐餐，其實都翻嚟陪你食飯嘅喎。咁、你係咪都煮飯？
0: 佢覺得自己孝順啫，但係其實呢個唔係孝順啦。即係以我呢、這個1981年出世嘅人講，
2: 81年唔係冇，
0: 仲有冇啊？仲
2: 有人話。真係要視乎咧長輩想要啲乜嘢嘅。如果你付出嘅唔係長輩想要嘅，就真係白做啦。孝順咧唔係單方面嘅，咁啊，淨係諗自己有冇做到，做得足唔足夠咧係冇意思，要多多了解對方。
1: 有個講得好好啊，佢話咧其實要盡孝道係有好多方法，無論你用咩方法去孝順咧，最緊要係出自真心。如果咧只係帶住個軀殼而冇靈魂嘅所謂嘅陪伴、照顧、支援，呢啲咧都唔係真正嘅孝順啊。我覺得咧，如果能夠令父母感受到你嘅愛，即使係簡單一個擁抱咧，已經勝過一切。
0: 動機好緊要咯。
2: 係啊，咁亦都話，有好多家長咧，有時會濫用咗呢個孝順機制消費仔女添。
0: 係。
1: 有人話咧，其實三樣元素都好重要嘅。而家啲後生好多時啦，淨係著重佢哋自己嘅家庭，根本就冇時間照顧兩老。老人家啦，差唔多要自給自足咁滯啊！就算病咗啊，都唔想煩到仔女啊，所以經濟支持陪伴係唔少得。如果唔係咧，就會搞到咧心理或者生理健康都出現問題㗎。係，
2: 另外呢邊有人話，老人家咧最緊要咧係多啲陪下佢哋食飯啊、飲茶啊，間中咧陪佢哋去旅行啦，仲行得食得啊嘛。咁啊，我本人咧每個月仲會俾1/4嘅糧咧，我阿爸媽做家用添㗎。
1: 哇，1/4好多，
0: 好有效度啊，好有效度。
1: 嗱，有人又問啦，佢話咧，如果我即係譬如仔女咧。譬如父母叫仔女做嘢，咁仔女会做嘅，但系仔女咧从来唔会主动去做，算唔算系孝顺呢？但系你叫佢做，你唔叫佢唔做。
0: 你要明白，其实仔女未必系识晒所有嘢，同埋佢唔系先知，佢唔知道你谂乜噶嘛。所以其实佢嗌到佢肯做，已经好万幸噶啦，冇要求咁多啦，大佬。
2: 有人话每样嘢都紧要噶，现世代咧只会养自己，不过咧都会见到咧啲孝顺仔女都系睇佢哋个人做法嚟报恩，定系嚟攞债。
1: 有人话咧孝顺咧就系、是。

0: 狗嘅源头系弃养，未来要加强对狗主嘅罚则阻吓力，并继续捕捉流浪狗，相信流浪狗问题可以绝迹。另外，佢话本港充电动车嘅充电设施唔够多、唔够快，目标明年开始推出闪充充电桩，大约五分钟可以为一架车充满电，亦会推动公司推出流动充电车，协助喺偏远嘅地方嘅车辆。政府会在10月1号起扩展为来港参与指定界别短期活动的访客提供入境便利计划，让更多非本地人才以访客身份来港参与指定短期活动，而无需申请工作签证或者进入许可。经检视后，在现行17个指定界别外新增社会福利界别，并新增更多认可机构和指定短期活动。截至今年6月底，有关计划已经惠及超过56000名非本地人才，便利他们来香港参与超过9500项短期活动，包括新春国际汇演之夜、亚洲金融论坛、香港国际七人榄球赛、香港演艺博览等城市。扩大计划之后，将会涵盖18个界别，共约490个认可机构。发展局文物保育专员办事处话，2026古迹周游乐以穿越北都为主题，会在10月到12月举行，重点介绍12处位于北部都会区的法定古迹和已获评级的历史建筑。发言人话，今年活动除了设有免费导赏团、亲子工作坊和公众讲座之外，更加首度在指定周末举办开篷巴士古迹游。活动涵盖的12处法定古迹和已获评级的历史建筑，包括居石侯公祠、未封侯公祠、龙跃头文物径、大夫第、下村邓氏宗祠、礼宾楼、有功学校、龙跃头文物径、平山文物径和前流浮山警署等。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天气炎热，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到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同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 64%。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754点，跌81点，总成交金额1173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897点，跌39点。深证成分指数13351点，跌284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38跌6仙。南方恒生科技4.28跌2分。腾讯控股437.8跌3.2，智普630跌20蚊，建滔积层板52.05仙升5毫，恒生中国企业84.66冇升跌，阿里巴巴110.5升7毫，长飞光纤光缆187.2跌8.5 ，Minimax 282升7蚊，小米集团26.64升4毫6。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 7.844， 日元 158.41， 瑞士法郎 0.824， 加元 1.41， 人民币 6.714， 英镑对美元 1.3248， 欧元对美元 1.139， 澳元对美元 0.7034，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8。 日经平均指数 65513 点，升495点，港金报40015蚊，比上日收市跌4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81.04美元，卖出4281.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今日是盈月啦， Kelvin 首先同你预告一啲港铁嘅安排啦。喺听日星期五，亦即係中秋嘅正日，部分嘅本地铁路线啦会由晏昼三点钟开始加强服务㗎，并且连同轻铁延长服务大约1.5小时。但係呢就

0: 会通宵行驶噶。咁喺同一日啦，即系中秋正日，港铁巴士路线506、K51 同埋 K54号 A 啦，亦都会延长行驶时间。至于喺追月周末，即系今个星期六日啦，东铁线就会喺唔同嘅时段加密班次。咁另外个别嘅车站啦，亦都可能会因应翻现场嘅情况实施人流管制噶。大家啦，要搭地铁嘅朋友啦，就记得留意翻港铁嘅最新公告啦。喺隧道情况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东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就喺中环广场，西行过海系交通大致正常啦。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只系桥面灯位要排下队。至于香港仔隧道去湾仔方向啦，曾经系有临时工程噶，咁现时咧已经完成咗噶啦，不过黄竹坑入口车龙有待消散，排到去黄竹坑医院。喺对面海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少少车龙排到去必加街。路面情况，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繁忙，断断续续排到花园道。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演艺学院。九龙区方面，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戏曲中心车多。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仍然挤塞噶，车龙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泥围。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车龙排到去屯门河桥面。另外，清水湾道去西贡市中心方向啦，跟住澳龙比较车多。龙尾过咗阿公湾路少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星级有型食肆提供以蔬果为主的蔬果之选菜式，以及少油、少盐和少糖的三小之选菜式，还有有型优惠添。这些食肆分为一星、两星和三星，遍布各区，大家出街吃饭或者买外卖都可以食得健康。星级有型食肆，星级分明又有型，吸引更多顾客，快啲嚟参加啦！加粒星更有型。
4: 晨光第一战，同你一齐庆中秋。
5: 小白，中秋同屋企人去边度玩啊？
6: 梗系一齐去赏月同埋食月饼啦。Yana 你呢？
5: 咁我就玩灯笼啦。
6: 咁啊 ，O 你呢？
7: 我就同埋 Vicky、林泳儿一齐啊，攞住个月饼赏月去，希望大家咧人月两团圆。
5: 逢星期一至五朝头早6点到10点，晨光第一线，祝你中秋节快乐！
8: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系测验通告。
9: 各位家长请注意，
8: 以下系测验通告。
9: 各位家长请注意，
8: 各位家长请注意，
9: 以下系大考通告。
10: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五季，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半，港台电视31。
11: 点解呢位同学会拣黄香温食呢个24孝故事呢？
12: 我认为呢一个故事可以带出百行以孝为先嘅呢一个中华美德。
13: 我想问你有冇试过乱定张被俾阿爸阿妈瞓呢？
12: 有阵时我想定床，我会帮手铺床。
14: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成群说故事。
15: 今个星期五有讲故事比赛中小组嘅三甲得主为我哋演出得奖作品。
16: 翻工翻到个人谢晒，
17: 唔使惊，有我哋帮你打打气，有我哋陪住你，啲闷气通通都赶走。最紧要系听住我哋嘅笑声，爆你开心到压力全消。
18: 记住星期一至五晏昼1点到3点，都有我李志刚、
19: 超 B、
20: 崔志同、
21: 李李姑、
22: 阿土、
23: 李志刚刚 ，Me for you。
24: 十月一号除咗系国庆假期之外咧，喂又有正嘢、哦，原来十月一号咧就系半价睇好戏啊，去戏院睇戏咧。半价
6: 系啊，嗱下星期一啦吓，28号咧中午12点开始咧，陆续咧就喺各大嘅戏院咧就可以啊买到呢一个半价戏飞。
24: 系啦、啊，咁今年呢一个咧有一个朋友仔咧系做呢一个咧就系、是、宣传大使嘅，就系呢一个黄丹妮小姐啊吓，咁、哦、呢、啊、活动咧就系、是、由香港戏院商会啦，仲有就系文化及旅游局啦，同埋咧就系呢一个啊文创产业发展处咧，仲有电影发展基金咧一齐资助，咁都几好。好啊！诶、欸，我近排啊，做翻一样我以前成日做嘅嘢，但系我好耐冇做噶。
12: 系，
24: 我一个人去睇戏。因为咧，我礼拜日诶，我个钟点姐姐要帮我诶执屋啊嘛，咁我冇理由看住佢噶嘛，咁我走出去啦咁样，咁我就搵我啲 friend， 因为我有一套戏好想睇，搵我啲 friend 睇咧，啲 friend 话 ：Come on， come on， 呢啲咩？死都唔肯陪我，我就唔理佢，我自己一个人躝咗去金钟嗰度睇啦，咁样。
12: 点解要等到去到咁远啊？
24: 因为嗰套戏真系好闷，同埋得金钟先有得睇。
6: 哦，
24: 系啊，同埋嗰个时间先，系因为嗰个时间系礼拜日嘅1点钟咁样啦。
12: 系。
24: 咁我都明白嘅，即系呢啲咁啊，即系文艺片咧，
6: 好有艺术修养嘅。
24: 我啲 friend 唔陪我睇系正常嘅，不过我真系咧发觉咧，原来现场咧除咗我一个人睇之外咧，原来好多人都系一个人睇嘅，因为嗰套戏咧你搵唔到人陪你睇嘅。
6: 其实有时我发觉咧睇戏咧一个人睇系冇乜所谓，
24: 系。
12: 其实我有时觉得睇戏系唔需要人陪嘅，因为老实讲，你又唔会同佢倾偈，你又唔会同佢眼神接触，你全程都系望住个 mon 噶嘛。
24: 你两个24小时身边都有个人啊，烦。拦住你，梗系觉得最好一个人去睇啦。但系我冇啊嘛，咁就我
12: 可以借我嗰个俾你噶。你随时打电话就得噶啦，好容易 call 走噶。
24: 你嗰、那个你嗰一件一个完整句子都讲唔到，点样同佢讲嘅？
6: 嗱，你唔好咁样啊！你唔好越踩越过分啊！
12: 喂，
6: 你得寸进尺，人哋已经借埋个男朋友俾你噶啦，仲要嫌三嫌四，仲要踩人哋添。
12: 抵你自己觉得系抵
6: 你冇人要啊！
24: 喂，咁你 啊，即系呢一个系咪成个礼拜噶？系咪啦？
0: 咩十月一日你一日啫嘛？
24: 一日就开
0: 机，你唔好你唔好得罪住到食埋你嘅居。你每一日你半日睇戏，你又而家话哎呀，
24: 成个礼拜成个礼拜添。
0: 你个人可唔可以唔好咁衰？
12: 系咪你赞助啊？二号至七号嗰个礼拜？
24: 唔系啊，如果佢即系十月一号咧半价咧，咁嗰啲咧即系好闷啊，或者好文青嗰啲戏，我想睇啊，因为我睇完。我嗰啱過禮拜睇完我一套戲，我聽日會講嘅，我而家擺個關節先，係
0: 但係咁悶喎、啊。
24: 佢係咪悶呢？即係佢係課唔同年紀嘅人呢，即係譬如我而家咁嘅年紀去睇嘅時候，我仲會明白我導演想搞乜囉。但係譬如你後生嘅想即係睇開 Avengers 嗰啲呢，真係咩喂話時話 Avengers 唔係死晒㗎咩，又有新嘅 Avengers 嘅，點解
0: 你咪而家見到上嗰套
24: 係呀，
0: 嗰度系咩嚟噶？修复唔知咩修复版定唔知咩重新再上映噶嘛？
24: 系咩系咩系咩？
0: 系啊！
24: 哦，
0: 即之前嗰度嚟噶。
24: 你知电影界成日呃人噶
0: 啦。我最初都以为，我最初都以为吓都
12: 有
0: 有
12: 新嘢，
0: 原来系唔系新嘢嚟噶。
24: 不过算啦，佢临尾。
0: 但记住啊，呢个咧，即系下星期一开始中午十二点咧就可以买呢一个。
24: 可以买飞。
0: 半价买飞啦。
12: 系要抢啊！记住。
24: 买定。
0: 系啦。
24: 又唔使抢。
12: 要抢好多一啲好热门嗰啲咧，好快冇晒噶。
0: 记住，每个人买嘅时候咧，最多。每次咧就只可以买四张飞，即系我哋让下俾其他朋友一齐都买下，一齐开心下。
24: 我唔想买一张得，而家冇人陪我睇啲咩戏
0: 嘅。咁啊好啊，
24: 好鬼阴功我真系。
0: 唔好再搞人哋男朋友啊！
24: 唔系佢男朋友都冇朋友噶，
0: 你又知
24: 我估啫，
12: 只有我啊。

0: 可能是我，可能是他，可能是你。700万人的故事，大城市小故事。
1: 近年尾啊，又是那些婚礼婚宴啊宴会的高峰期啦。好多人都会揀呢近住年尾拉埋天窗，除咗係避开呢农历七月呢呢一个即係召忌嘅日子之外呢，其实呢近年尾呢天气呢就冇咁熱啦，凉凉地啦，咁如果啲新郎新娘啊着住厚厚嘅婚纱或者係礼服呢都冇咁辛苦㗎嘛。

0: 我做个 wedding planner 咧，都有一段日子噶啦。由以前咧简简单单啊，去下酒楼啊，即系结婚签个字咧，到近年咧，哇，奢华壮观啊，又吊千秋，又啊呢个南瓜车啊，花样百出。到咧疫情之后咧，一切嗰啲婚礼嘅嗰啲模式咧，又转归平淡噶啦噃。
1: 我呢就想要一个温馨又隆重嘅婚礼，唔需要太多环节噶。不过最紧要呢就喺五星级酒店嗰度做，好好睇睇啊嘛。我啲亲戚呢就比较多嘅，特别我妈咪呢有好多朋友噶，大部分都系上咗年纪，所以拣嘅嗰间酒店呢都要交通比较方便。
2: 我啲亲戚呢同埋朋友就冇佢咁多嘅。咁但係呢，我就係嗰啲嚴重社恐嘅人嚟㗎，千祈唔好叫我講嘢呀，又或者做埋嗰啲呢懶心情嘅儀式呀。仲有啊，咩細細嗰啲呢，我都唔好想㗎。
1: 吓 ?BB 呀，大喜日子你婚禮上唔錫返啖，好似唔係好圓滿㗎。
0: 咁都有人唔錫嘅，咁其實可以簡單啲，你唔好錫嘴囉，錫下面啊，又或者呢溫馨咁樣擁抱啊，又或者試下呢、這個荷里活嗰啲擁抱呢，咁樣反身嗰啲 Gone with the Wind 嗰啲影張靚相就啱位，其實都 OK， 唔使真係要錫落嘴嘅。不過始終呢，新郎新娘呢即係結婚啦，即係有啲儀式感㗎嘛，咁唔多唔少喺台上面都要講幾句說話㗎。嗱，如果驚講錯嘢嘅話呢，可以即係又驚怕醜，揾個朋友幫你預先寫好稿，寫定曬嗰啲心情說話照讀，又或者揾個呢講嘢好叻嗰啲司儀，譬如嗰、那個咩咩健康康嗰個李志剛啊，嗰、那個都掂㗎，阿超 B 啊，或者
1: 嗰、那個好似唔錯嘅，
0: 你嚟姑啊嗰啲嗰幾隻嘢咧，阿 Kitty 啊咁嗰啲，揾啲好嘅講好意頭說話好叻嗰啲司儀咧，就應該冇問題嘅。
2: 我咧最驚就係嗰啲咩玩新娘、玩新郎嗰啲環節啊，你知㗎啦，嗰啲賓客啊，飲咗嗰幾啖屎水啊，嗰啲酒咧，你做啲咩都估唔到㗎嘛。係
0: 係，喂，不過唔係啦，時代唔同咧，呢一層你可以放心啦，因為近呢十年咧。香港地咧都唔再兴玩新郎啊、玩新娘呢一啲嘢，喂，着到咁靓嘅婚纱、咁靓嘅礼服，又要人食提子啊、吹乒乓波嗰啲，点做到噶？而家兴咧就系高贵，所以冇人玩新郎新娘噶啦。
2: 啊，另外咧，我想现场做埋注册啊，一次过整晒，唔使咁麻烦啊嘛。
0: 哦，咁啊。但系我啊，即系嗱，凭我少少经验，我少意见嘅咋吓，我就建议咧，注册嗰一 part 啊，揾律师嗰一 part 咧，就晏昼就做咗去，因为啲宾客咧夜晚嚟到咧赶头赶命咧，要睇你注册啊，因为需要时间嘅。如果你晏昼做咗去咧，夜晚净系 march in 饮酒食饭咁样，多谢下啲宾客啊，成长片段啊，咁就 OK 啲。又或者你朝头早你如果你真系注册嘅时候，咪玩嗰啲早拍晚播咯，咁嗰啲注册嘅时间就剪短啲，咁啊播。俾大家睇，咁啊流程就会顺畅好多。
1: 啊，仲有啊，我成日见人哋啲新娘咧，哇，换好多套衫好辛苦啊，我唔想换咁多套啊。嗱，我净系想着两套啫，一套系西式，一套就中式，简单啲，唔好换嚟换去咁麻烦啊。
0: 哦，咁你既然新娘得两套衫咧，咁你就要 make sure 双方家长咧都系一套直落啦，因为唔会话双方家长咧多过新娘。
2: 你住先，一套。但系我媽咧第一次娶新抱，佢預備咗三套衫、啊。
0: 好少長輩換衫多過新娘噶，如果新娘都系得兩套嘅話，我建議 Auntie 咧就最好一套就直落就算啦，即系唔好搶咗主角風頭啊嘛。
1: 咁又啱啊！喂 ，B B 咁冇理由奶奶仲搶勁過新娘噶嘛，我先系主角嚟噶、啊。
2: 咁但系我媽第一次娶新抱、啊。
0: 我建議咧，呢啲你慢慢傾掂佢啦，同埋揾對 live band 成晚。唱啲温馨嘅情歌啊，表演一下，唔会咧咁 dry， 有啲节目表演睇下嘛。
1: 咁又几好、啊，咁一切嘅靠晒你啦。
0: 系，依家香港地咧结婚咧最紧要咧隆重得嚟又简约，大部分都会拣五星级酒店嘅，但系咧就冇以前嗰种吵吵闹闹啊，玩新郎玩新娘啦，反而系偏高贵。你交俾我哋啦，系啊，我哋会帮你搞一个难忘嘅婚宴，好唔好啊？
2: 好啊，一定要难忘、啊。
0: 阿杰出去俾钱啊，唔该。

我讲咗咁耐，轮到你啦。将你嘅故事写低，寄嚟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或者 email 到 maidenhk@rthk.hk。你嘅故事将会喺晏昼1点到3点 ，Maiden Hong Kong 李志刚大城市小故事环节内播出。

0: 长，
1: 拉到几长？
2: 系咪差唔多节目完咧？你谂住多啲曝光啦，所以长啲啊讲嘢。
3: 系，我想个拉嘅音啊嘛，个音好劲啊。
2: 拉音你又叻啦，系咪？
1: 我前几日咧去咗维园嗰个睇花灯。超級靚、啊，
3: 好、
1: 哦、
3: 羨慕你啊！
2: 但你去拍嘢嘛、嗯，都要等成個鐘啊。
1: 係啊，因為咧入場嗰個位咧係佢有，因為如果佢唔限制人流嘅話，大家咧聚曬喺嗰度咧係冇人影到相嘅，因為係完全行唔到，因為佢嗰度咧係得單向，一定要咁樣行。
3: 冇、哦、得翻轉頭嘅，
1: 冇得翻轉頭。咁你行過咧，你先會見到嗰度咧係有世界各地唔同嘅燈籠喺度，好、
2: 哦、
1: 正啊！
2: 值得去嘅，
1: 超級值得。
2: 帶埋老人家咧。
1: 都值得，
3: 系、嗯、我见到寻日好似话六点几开始排队咧，都要排九十分钟啊！
2: 九十分钟，我去富士 Q 嗰个死亡过山车都要排九十分钟嘅啫。
3: 你试去排啦，你今晚。

0: 你認得呢隻歌啊，超 B？
1: 認得啦 ，Super Do 啊！
0: 你媽你阿媽會唔會聽呢啲歌噶？你估
2: 會啊？我覺得呢啲好幾超幾舒服啊！
0: 係啊，好歸有型嘅，尤其是羅文把聲。

0: 喂，超 B 今晚你去海水公园啊？
1: 系啊，我去玩鬼屋啊。
0: Hello 喂啊，
1: 系啊，
2: 惊唔惊啊？
1: 见到你咪仲惊？
0: 唔系一定要惊嘅，唔惊唔好玩嘅。你哋估你点啊？中秋节？
2: 上月咯，
0: 上月
2: 啦，同阿妈一齐咯，
0: 同埋男朋友，同埋工人姐姐，
2: 冇，佢放假
0: 啊，咁叻女啊，
2: 中秋节放假噶嘛，
0: 咁啊预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啦，今日系盈月，
1: 盈月，我听日中秋节同大家一齐过，
0: 哇，好真实，
1: 惊惊惊惊，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这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美国展开三日国事访问，美国总统特朗普同夫人梅拉尼亚亲自接机。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话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他说中美双方应该双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道、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他期待和特朗普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新华社报道，特朗普表示好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和彭丽媛，这次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是伟大的领导人，他期待和习近平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会议讨论人工智能发展，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表示，国际社会应该加强团结合作，坚持人工智能发展与安全并重，推动人工智能朝着向上向善、造福人类的方向发展。傅聪强调，在科技领域强迫各国选边站队，是将科技问题政治化、工具化，服务于个别大国垄断技术优势、谋求数字霸权的企图，不单拖累全球科技进步，损害各国，特别是中小国家的发展权益，亦都将加剧技术标准割裂、系统互不相容的风险，对全球安全埋下重大隐患。他说，人工智能是人类的共同财富，不应沦为富国和富人的游戏。对人工智能在军事领域的研发应用，各国应该采取谨慎负责的态度，避免战略误判和军备竞赛，反对利用相关武器实施无差别攻击或蓄意袭击平民及民用设施，确保人类始终掌握最终决策权。港队女泳手何思培在名古屋亚运女子50米自由泳和队友李心瑶双双晋级决赛。今届亚运已经取得两金一银的何思培向第四面奖牌进发，季初赛和李心瑶同样被编在第三组，结果两人分别以小组头两名完胜。何思培做出的时间是24秒7，较李心瑶游出的25秒31快 0.61 秒。何思培以总成绩次名晋级决赛，李心瑶以第七名晋级。另外，林允晴和高嘉年亦都成功跻身女子200米蛙泳决赛。男子200米蛙泳，麦世廷和赵浩俊亦都取得决赛席位。渔护署继续和警方在元朗博围南路附近一带采取联合行动，捕捉无人看管狗只。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渔护署由以往平均每年捕捉到超过 1.1 万只流浪狗，降至目前只是大约400只，反映政府的重视和努力有初步成绩。他出席电台节目表示，流浪狗的源头是弃养，未来要加强对狗主的罚则和阻吓力，并继续捕捉流浪狗，相信流浪狗问题可以绝迹。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在正午12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的东南大约10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天气炎热，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126点，跌107点，总成交金额1285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88点，下跌4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316点，下跌319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造价，盈富基金25.38跌6仙， 南方恒生科技4.27仙6跌0.4仙，腾讯控股3436.8跌4.2，智普638元跌12元，建滔积层板51.5毫冇起跌，恒生中国企业84.62跌4仙，阿里巴巴110.1升3毫，长飞光纤光缆185.9跌9.8 ，Minimax 279.6升4.6，小米集团26.58升4毫。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4，英镑10.388，瑞士法郎9.523，澳元5.519，加元5.563，新西兰元4.452，欧元8.9329，每百日元对港元4.95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74。日经平均指数报65,513点，升495点。港金报40,015元，比上日收市跌4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83.73美元，卖出4,284.24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西九龙法院大楼嘅慢线啦，现时系有坏车阻路噶，一带咧稍为车多，大家经过嘅时候请小心留意啦。就系、西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近住西九龙法院大楼嘅慢线有坏车阻路，目前咧一带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排到中环广场；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坚拿道天桥一段都系多车噶，龙尾去到嘉宁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兆辉台。下角道去上环，近住军器厂街一段车多，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同时咧，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一段挤塞，车龙咧就排到中人大厦。而另外咧，仲有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会一段车多，现时龙尾去到太子道西。而最后嚟到新界区啦，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一段车多，龙尾咧现时去到泥围。我哋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7: 差饷或地租缴纳人。收到物业详情申报表后，必须在21日内填妥同交回表格。申报表收集的资料有助差饷物业估价处重新全面评估应课差饷租值。任何人在申报表内故意作出虚假陈述或拒绝填报，均属违法，一经定罪可被判处罚款。查询请致电2152-0111。
8: 如果我想加入严美希间公司，不知道佢 interview 嘅时候会问我咩问题咧？
9: 你平时会唔会放假？
10: 哇，好深啊！
11: 点样答先至显得我唔系一个懒散嘅人，但系又正常嘅咧？哇，
9: 原来可以有谂咁多嘢嘅大家。
5: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到5点，黄天怡、方子豪、阿哲三五成群。
12: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3: 唔会乱放大自己嘅 emo 都系成长嘅一种啦。

0: 以前嘅自己咧，都系一个嘅 emo songwriter 嚟嘅，好容易会沉溺喺一啲唔开心嘅情绪入面。但呢首歌就系佢嘅成长，讲嘅系学习将事情放轻，将情绪调和。
1: 来日故事美丽结果 ，I want it more， 就有更多。
0: 作曲林海玲 Curtis Lee， 填词梁嘉欣，编曲监制 Curtis Lee。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林海玲 That's All。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00至2:00，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九月二十四号星期四嘅三成群开始啦。
1: 系三成群有天怡子和阿摄嘅。
0: 系咁最近咧就煲紧一个新嘅剧集啊，咁啊唔系喺度就即系讲啊，叫大家即系睇定唔睇咁样，大家自行选择啦。但入边其中一个桥段咧，我都觉得其实几有趣嘅。咁嗰个咧系一个嘅超级英雄嘅剧集嚟嘅。
1: 系
0: 咁即系讲喺地球上面有超级英雄，跟住然之后系专系负责一啲对抗外星生物入侵地球嗰啲威胁嘅咁。
1: 系
0: 咁咧我谂其实好多嘅呢啲科幻片咧，其实都有个桥段就系咧外星人其实潜伏咗喺地球一段长嘅时间啊。
1: 系
0: 啦，咁我哋之前天然都会成
1: 呢个都系城市传闻啦。
0: 系啦，
2: 呢啲科幻片咩？唔系事实嚟嘅咩？
0: 咩蜥蜴人啊、地底人啊
1: 咁样。系啊，啲 YouTuber 讲外星人啲片咧都有讲，
2: 十个都系啊，
0: 系啊，
1: 都话即系有呢个传闻已经喺我哋地球上面，
2: 同埋佢哋嗰个推论系。如果唔係咁，佢哋點可能會咁啊？咁
1: 有一個講法係佢哋喺地底啊嘛，
0: 係啊，
1: 佢哋喺地底唔知好深好深好好深，
0: 有地方
1: 有一種嘅物。即系外星物种，系喺我哋地底好深好深好深，佢哋已经喺嗰个地底度建构咗佢哋自己一个地方嘅咯，佢哋就喺下面生活紧。
2: 同埋其实咧，严格嚟讲啊嘛，嗰个学说话呢个佢哋唔系外星人咯，我哋先系咯，系啊，即系佢哋原住民。
1: 都是观点与角度的，我都觉得
2: 他们是原住民，我们只不过是来到这个地球生活的外星人，而是
0: 可能他们那时冰河时期怕冻落地底住下一点，
1: 不知道，是不知道谁来先的，真
0: 的。那里面其中一个桥段就是呢，因为一个小镇里面发生了命案，咁呢係当地嘅警察呢就会话，因为死嘅呢係人类，咁所以呢就唔关你呢啲外星警察事，係啦，就交返俾人类嘅
1: 警方
0: 去搞啦咁样。咁但係嗰个外星嘅警察呢，其实佢都係地球人嚟嘅，但係佢得到呢个外星警察執法嘅权力啦同埋力量啦，佢就话唔係死嘅同埋嫌疑嘅都一定係外星人，然之后呢佢就话我要帮手审犯，我咧可以好快嘅方法咧，同埋时间咧就可以辨别到咧呢个人形嘅人咧，究竟系地球人定系外星人啦。
1: OK，
0: 嗱呢个桥段咧对我嚟讲，即系其实唔新噶啦，但系咧佢嗰个喺审问嘅过程入边咧，我又觉得其实几有趣，佢用咗嗰啲方法同埋问题。
2: OK，
0: 来一个假设啦，即系譬如系你面前有呢个人系啦，
1: 你要分辨佢系
0: 系啦系啦
1: 地球人定外星人嘅话，你会问咩？
0: 你会问咩问题啊？
2: OK，
1: 你会问咩？
2: 你嘅人生目标系乜嘢？
1: 吓，点解系呢条问题咧？
2: 可能资本主义社会咧，人生目标可能都系即系钱啊，
0: 买楼啊，
2: 物质
1: 咁呢啲就系地球人啦。
2: 可能外星人就会讲啲其他古灵精怪嘢咁样咯。我纯粹咁，
1: 即系如果讲钱同买楼嗰啲有关，就系地球人。
2: 因为喺我嘅概念咧，即系我有睇嗰本书叫做《阿米星星的小孩》。咁嗰本书咧，其实咧就系类似一本伪童话嘅故事书。咁佢个作者咧好有趣嘅，就系一开始咧佢就话，大家睇呢本书嘅时候，你唔好当我系讲真实嘅事。你當我講故仔啦，你當我講故事啦。咁而咧，佢喺裏面咧嗰個外星人咧叫做阿米，而阿米咧就講，佢話我哋嘅文明咧已經超越咗物質噶啦，即係我哋唔需要再為物質而到去好努力或者係好俾心機噶啦。所以咧，我哋係冇嗰種追求嘅，即係可能例如佢其中一個橋段就係話咧，喺嗰一個嘅即係外星世界裏嗰度啦，就拍咗好多車喺度。跟住咧，嗰個即係作者就問佢話：啊，呢啲車係咪你㗎？佢話：我哋冇你同我嘅分別
1: 概念
0: 共享㗎啦，已經
2: 係。係啊，你想揸你咪用咯，你用咁咪用咯，冇特別嘢㗎。咁如果係咁嘅話，我即係可唔可以將佢揸曬去我自己花園嗰度㗎？你點解要揸曬自己花園啦？你用咁你咪用咯，係啊，你唔需要揸曬個花園度噶。咁你想用，你見到你咪用咯，係咪？咁我覺得係，即係呢種係咪即係比較高度文明啲嘅人，佢哋唔需要再去為我係咪擁有呢樣嘢嚟到去做一個嘅即
0: 係指標
2: 判斷，
0: 係
2: 咯，即係我覺得
1: 係
2: 咁。
1: 咁但係而通常可以唔使有呢種即係。個人擁有主義嘅時候係點樣就會發生唔需要呢樣嘢呢？
2: 係
1: 即係一係就資源極豐富囉，
0: 係
1: 即係根本就
0: 多到俾你
1: 囉，係呀，唔使爭嘅，所以大家唔會覺得我要 我要黏个 name tag 喺度我嘅咁样，
2: 系，
1: 因为好多，
2: 系，
1: 仲有咩可能性系会咁样咧？
2: 佢嗰、那个
1: 就系好乌托邦系嘛？大家个心地都系好善良，
0: 共享共产嘅。
2: 因为佢个古仔其实讲就系话佢哋追求紧嘅嗰样嘢，其实系由头到尾都系自己个心里面点样富足嘅。佢哋直头系有啲仪器嚟去测试，
1: 咁样系后者咯，我觉得，即
2: 系
1: 佢个心
2: 后者嘅
1: 心灵已经够美满啦。
2: 系啊，系后者嘅。
0: O K，
1: 但系头先嗰个话咩？即系佢如果买分地球人同外星人，
2: 问佢哋个人生目标系乜嘢？
0: 系、
1: 如果咩买楼买车嗰啲，
2: 就好似好地球人啦，
0: 就好地球人啦。O K，
1: 好香港人，港人未必好地系咯。所以你话分香港人同外星人，如果分香港人同外星人，我识问咩？
0: 系你问咩咧？
1: 知唔知咩生肖啦？
2: 生肖啦。
0: 好啊！呢個文化角度去，
1: 佢唔知啊，依一定係外星啊！
0: 係啦，
1: 佢知咩生肖啦？
0: 生肖啦，係到 Lisa，
1: 到 Lisa， 佢一定係
0: 小田，
1: 香港人，
0: 係咯，
1: 小田
0: 咩小田啊？
1: 佢一定係香港人
0: ，OK
2: 啊？又或者問佢咯，星期日邊度最多菲律賓人啊？
1: 呢個 IQ 題咁咯，
0: 就係菲律賓啊，
2: 答到你嗰啲啊，係啊。
1: 咁但係佢呢套劇集入邊，佢點分？地球人同外星人咧，
0: 就俾多少少嘅嗰个主角，其中一个主角啦，要审嘅嗰个犯人嘅一个背景啦，要审嘅嗰个犯人咧，其实咧佢嚟咗呢一个嘅小镇咧，其实即系五年嘅时间嘅啫，咁所以咧，你问佢好多关于呢个小镇嘅问题嘅话咧，其实若然佢答唔到，佢可能都唔系。都係可能都係地球人嚟過，咁只不過唔係呢個小鎮嘅人啊嘛，即係譬如可能係有個嚟咗香港，可能即係三四年嘅可能內地人又好，日本人都好，可能佢真係未必知道咩叫做咩生肖啦咁樣噶嘛，但係佢都係一個人類嚟噶嘛，可以係咪先？係
2: 啊
0: 係
2: 啊，
0: 係啦，咁所以咧佢不斷審嘅時候咧就問佢，哦，因為佢哋嗰個嘅命案發生咧就係一個一個美式足球場嘅場地上面嘅，咁哦你嚟睇波嘅問你哦你識唔識呢一隊波？邊隊踢邊隊啊？個歷史啊，幾邊隊幾時攞冠軍啊？最成名嘅比賽係乜嘢啊？呢啲
2: 死梗喎，
1: 真係好似問嗰啲常識題咁
2: 啊！係咯，死梗喎呢啲
1: 試試題啊！
0: 咁咧，因為對方咧其實都係一個嚟咗呢一個地方咧五年嘅一個嘅外來嘅人啦嚇，我唔講係人類定係外星人先啦，即係外來嘅人啦咁樣。咁其實咧，以上嘅資料咧，若然你要融入呢個地方嘅話咧，其實你 research 咧係一定 research 得到嘅，因為呢啲係硬料嚟噶嘛。
1: 咁如果佢外星人都可以噶，
0: 系啊，都可以噶。
1: 外星人都可以吸收地球嘅资讯噶，
2: 同埋佢可能随时个 database 仲多过你添啊。
0: 冇错，咁跟住然之后咧，问完呢啲正常嘅问题咧，我就睇一个编剧
1: 点写落去。
0: 第二部系乜嘢？跟住问咗个好趣怪嘅问题啊，
2: 系
0: 好得意嘅。嗰、那个咧就系、是、含剧透噶啦。嗰、那个嘅男主角咧就问咗嗰个嘅嫌疑犯咧，就问佢：哦，其实咧你知唔知道咧？阿哈利波特咧系喺边度读书嘅咧？咁样。嗱，咁大家都知啦，系咪先啊？你知唔知？
2: 你知唔知霍咩？
1: 霍尔华兹啊？
0: 霍有机会外星人啦！
2: 人哋叫霍格华兹啊，大佬。
0: 但系你唔能够即系怀疑天系外星人嘅，佢即系记忆力唔好啫。
1: 嗱，你好难分咁样。
2: 系咯，好难分。
1: 好似你问咩都可以系赖系话，我唔记得啫咁啊。
2: 唔通揭穿咗个天大秘密，其实天儿系外星人来？
0: 哦，
1: 四人。
0: 咁然之后就因为系其实即系因为个故事喺美国度发生噶嘛，咁其实即系对于美国嚟讲咧，或者外国嚟讲咧，其实即系哈利波特呢样嘢就等同于我哋可能香港人会睇金融小说咁样噶，
1: 即系冇理由唔知系嘛？
0: 系啦系啦，即系陈浩南系睇边一个区域嘅，喺个即系小说入边铜锣湾咁样系咪？
2: 系
0: 即系类似呢啲咁样啦。系掌门人个经典对白系乜嘢 ？Super， 即系呢啲一个系 inborn 入骨嘅一个文化嚟噶嘛？
1: 但系你都唔可以否定，真系
2: 有人
1: 冇人系咯，
0: 即系可能佢
1: 冇人
0: 睇
1: 系咯，
0: 系咪？
1: 有啲人佢真系唔接触嗰个
0: 系
1: 资讯就系唔知噶嘛？
2: 因为你
1: 冇百分百噶。
2: 而家即系咁多 Gen Z 咧，佢哋咪即系可能好中意翻啲 Y2K 嘅嘢，可能睇翻以前啲，哦几得意喎！你哋以前啲嘢咁样，咁佢哋都系要透过一啲即系可能影像啊、文字啊嚟到去重新睇翻我哋以前细个好熟悉嘅嘢啫。
0: 系
2: 咁可以真系佢系唔知噶嘛？佢系唔识噶嘛？你知唔知早嗰排先有个即系 Y2K 嘅小妹妹？我问佢你知唔知咩？ 四大天王
1: 啊。Y2K 嘅小妹妹，
2: 即系一个小妹妹 Gen C 嘅小妹妹。哦，你知咩四大天王？我大约知咯。跟住佢噏咗两个系中嘅，噏咗两个唔系咯，
0: 系
2: 即系唔关事
1: 嘅。咁呢个系年代嘅唔同啊嘛。
2: 系啊，咁呢啲真系有历史上面嘅、即系距离，令到佢会唔知咯。
0: 咁所以其实咧，好睇嘅在于咧，就唔系净系问嗰条问题啊，而系究竟嗰个嘅嫌疑犯咧，佢点样答啊？嗱，头先天爷都话哦，你话你记错啦，咁一定都记得噶咁样。咁若然嗰個人咧，佢點樣去話佢答錯或者答唔到嘅嗰一個嘅面部表情啊，或者個身體動作咧，其實就會露餡，究竟佢係咪喺呢個地球上生活嘅人，點話其實係外邊嚟嘅外星物種啊？然後第三條問題咧，即係第三類問題咧，就再深入啲嘅。咁我覺得呢一個咧，亦都可能夠顯示到其實佢係咪真係地球人或者係外星人，就開始問佢一啲乜嘢咧？對於呢個地方，甚至乎一啲政見嘅睇法啊，即係佢第三條問題就問哦，你識唔識奧巴馬係邊個啊？咁樣咁即係我諗即係基本都會認知就係、是、即係最上幾任嘅美國，即係曾經係美國總統啦咁樣。咁佢都係答到嘅喎，佢仲可以答到就係、是、哦，佢老婆叫咩名？我有幾多個小朋友咁樣啦，好似背緊啲維基百科咁樣。再問佢就係、是、哦，咁你對於佢做美國總統嘅時候有啲咩感覺同埋睇法啊？咁樣原來一去到感覺同睇法，若然你唔係喺呢個地方度。佢就生活得耐，
2: 個感覺會錯，
0: 或者嗰個 research 我做得足嘅話咧，尤其是喺美國嗰個地方，你唔同嘅背景、唔同嘅州份，可能你有啲州份你係中撐民主黨，有啲撐係共和黨嘅時候，咁若然你個資料同你個背景一錯一唔 match 嘅話咧，就好容易露餡啦。
2: 哇！喺咁似我哋而家同即係喺度同啲 AI 傾偈嗰陣時咧、有時候佢都會掠咗啲奇怪嘢出嚟噶嘛，即係。根本嗰樣嘢係唔係真實嘅，又或者係佢想嘗試去即係順住你嘅方向嚟到去行，跟住你下一步咧，你同佢講唔係，你咁樣講呢樣嘢唔啱嘅，即係嗰件事係錯嘅，啊俾你捉到添，真係啊，我講呢樣嘢係錯㗎，咁樣即係佢會係咁樣嘅咯，
0: 係啦，咁然之後就係透過頭先我講幾類問題啦，咁即係呢個只不過係嗰個劇集入邊呈現嘅嗰個方法，然後我覺得都幾有趣，唔知即係其實唔知道現實世界入邊其實會唔會有啲組織其實都原來是用緊呢啲方法，其實去 test 緊你，即係究竟你係咪偽裝嘅咧？
2: 係，其實呢啲問題問一啲嘢，我覺得最經典嗰個都係，即係喺一個葬禮裡面，跟住你見即係有個人，佢見到一個好靚、好靚、好靚仔嘅人啦。跟住之後咧，嗰個人咧，即係嗰個女仔啦嚇，見到個好靚仔嘅人，跟住第二日咧翻到去咧，佢就殺咗佢家姐啦。
0: 係，
2: 點解咧咁？
0: 呢啲典型嗰啲咩？
2: 跟住你
0: 係咪你殺
2: 人兇手？我嗰刻係驚啊，因為咧佢話你答到就係、是、哦，原來你就有殺人嘅傾向啦。你答唔到咧，你就冇事咁樣喎。嗰啲問題係
0: 呢個細個嘅時候，經常都有人話咩 FBI 就會用唔知咩廿條問題
2: 嚟
0: 測試下你究竟嗰個嘅即係傷害社會嘅傾向有幾高咁樣。
2: 係啊，你嘅答案係咩啊？點解佢會殺咗佢家姐？
0: 你而家又考你係咪質疑天意？
2: 唔係，佢應該唔記得嘅。
1: 我知啊，
2: 你知啊？
1: 佢想見到個男仔一次嘛？
2: 哇！佢有呢個傾向啊，咁樣就係咁啦。
1: 究竟我有呢個傾向定係我記性好好？我記得咧咁樣。
2: 你記性好好呢件事啊，
0: 佢記錯咗國家知喎。真係好矛盾啦，
2: 係可能揭穿咗其實天然。
1: 咁我都係有呢個傾向，你小心啲，你小心啲，
0: 小心啲係。咁然之後就諗翻，其實以前有一個嘅影視作品咧，叫《銀翼殺手》，咁其實都係三四十年前嘅一個嘅電影作品嚟㗎。咁嗰陣時其實就係話，呢個坊間上面咧，其實有好多仿生人啊。咁頭先我講就係外星人啦，咁甚至而家就講嘅呢個作品就係仿生人啦，就不斷問佢問題，究竟會 test 佢究竟係人類？定其實係製造出嚟嘅，
2: 即係 copy 出嚟，
0: 係啊，即係一啲 robots 咁樣啦。但係就有人類嘅軀殼外表，甚至乎仿生人嘅嗰個科技可以真到就係你就算你戒佢隻手，佢都會流血嘅，你啲血都同人類血液成分可以做到好相似咁，都係透過不斷去問問題，咁去 test 佢個真偽咁樣咯。
1: 咁真係嘅，如果你只有得。有限嘅時間，你唯有係用問問題去，即係判斷你眼前嗰個人，即係你呢個 case 就係、是，即係個劇集嘅 case 就係地球人同外星人啦。咁其實現實中都好多時候會用呢個方法㗎，即係你去見工嗰、那個人，其實佢點可以？知道曬你所有嘢啫，
2: 即係見過嗰十零分鐘，
1: 佢就係用嗰個時間問你嘢，從你答嘅答案，佢就只可能夠推斷你大概會一個點樣嘅人同點樣嘅員工符唔符合我哋嘅要求咧咁樣。咁所以嗰啲請人嘅人，佢哋識問問題。 系佢哋其中一个技能嚟噶啦嘛。
2: 你唔好讲呢样嘢啦，嗰啲诈骗电话都系啦，扮你阿爸、扮你阿妈、扮你阿公阿婆嗰啲走埋打电话嚟啊！我而家差500万啦，嗰啲咁你都系需要有一个即系分辨到究竟佢系真定系假嘅嗰个时候。
0: 所以下次你可以问呢个问题啦。哈利波特喺边度读书嘅咧？
2: 又或者你要食米线，应该要点嗌？
1: 咁系证明咩啊？证明佢系咪呃钱啊？
0: 唔系
1: 呢个证明唔到噶。
0: 唔系证明，即系佢系你，若然系你阿爸嘅话，应该知道咩系生小辣嘅。
2: 系啦，我谂我爸根本都唔食米线。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港队赛艇代表赵显津在名古屋亚运男子轻量级单人双桨艇决赛胜出，为港队夺得今届亚运第四金。31岁的赵显津今场决赛头1000米首在第二位，最后1000米发力进占首位，并将优势维持到最后，做出2分50秒32的时间过终点夺得。

0: 发言人强调，非紧急的病患者应该避免使用急症室，尽量向家庭医学门诊、私家医生及私家医院24小时门诊求诊，以减轻公立医院急症室的压力。发言人又呼吁合资格人士及早接种流感疫苗。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天气炎热，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午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769点，跌65点，总成交金额1386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88点，下跌4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316点，下跌319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盈富基金25.4，跌4仙；南方恒生科技4.28仙2，升0.2仙。腾讯控股439蚊，跌2蚊；恒生中国企业84.74，升8仙；智普639.5，跌10.5；建滔积层板51.95，升4毫；阿里巴巴110.2，升4毫；长飞光纤光缆186.9，跌8.8；Minimax 279.6，升4.6；小米集团26.58，升4毫。美元的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3，日元158.24，瑞士法郎0.826，加元1.411，人民币6.712，英镑对美元1.3245，欧元对美元1.139，澳元对美元0.703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8。日经平均指数报65,513点，升495点。港金报40,015蚊，比上日收市跌咗43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285.99美元，卖出4,286.95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湾仔交汇处咧去坚拿道天桥方向，跟住隧道入口处休憩花园嘅慢线咧系有交通意外嘅，咁现时车龙咧去到告士打道东行近分域街同埋红隧嘅港岛入口，大家经过嘅时候啦，请小心留意啦。就系湾仔交汇处去坚拿道天桥方向，近住隧道入口处休憩花园咧，系有交通意外，现时慢线封闭紧，车龙咧就分别排到去告士打道东行分域街同埋红隧嘅港岛出口。而另外东区系东区走廊啦，去柴湾方向，跟住和富中心嘅慢线咧系有坏车阻路噶。现时车龙去到海丰园，就系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跟住和富中心慢线有坏车阻路，车龙咧现时去到海丰园。另外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咧西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跟住西九龙法院大楼嘅坏车咧已经拖走咗噶啦，一带咧仲有少少嘅车多。咁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信和广场一段多车，车龙去到嘉宁街；而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车龙排到东山台；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一段挤塞，车龙咧去到中银大厦；而江乐道中去上环，近住交易广场一段车多，车龙咧现时去到中环军营。另外咧，仲有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圣佐治大厦，而最后还有新界区是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段车多，现时龙尾就去到龙富路，近住龙日村。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0: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
1: 马路唔系俾你睇电话信息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打机嘅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2: 风骚大活人，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3: 老爷食件月饼啊，你最中意嘅双黄白莲蓉啊，食食食，跟住三高啊！
4: 奶奶唔好怒气啊，我哋饮杯茶啊！
5: 饮饮饮，你跟住奶奶
6: 难得中秋咁齐人，食饼又好，饮茶都好啦，最紧要开开心心。
2: 丰收快活人，祝大家人月两团圆，食饭满堂圆。
7: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830，太平年。
8: 由董勇饰演嘅冯道，四朝元老，多次战乱之中，总以百姓为念，既会赈济难民，又会顾念社稷稳定同幼主性命。后周时期更劝谏国君要以儒学治国。
7: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三十日。一个话题，多种态度，三五成群，八卦过人。三五成群茶水间，你今日发咗未啊？

0: 你到茶水间嘅时间啊，电话号码8721388啊，系啊，即系而家要好小心啊，咩换咗新嘅电话啊？
1: 你换咗新电话啦咩？
0: 我换咗新电话啦，系咪个样唔觉咧？
1: 唔
0: 觉啦，因为个样其实冇乜大转折噶啦。
1: 系啊，好闷啊，而家换咗电话都唔知道。
0: 系啊，系时候用翻以前嗰啲。
1: 有咩方法可以令到自己换咗电话系有人知嘅？
2: 你戴个有个新字喺个顶个头箍，
0: 系啊，或者
2: 新电话，
0: 或者特别喺，即系好似人哋 show 自己只手表咁样咧。哎，哇，喺天爷帮你影下相啦，好冇？
1: 我呢啲咁钝嘅人，我都唔会觉得佢电话。
2: 佢只係覺得你嘅手
1: 個底有咩分別咁樣咯？但係如果大家想影合照或者自拍嘅時候，你話用我部新嘅咁樣，咁我就會覺得哦 OK 呢招啦，
0: 即係好濕套咁樣講。
1: 同埋我覺得係有實際狀啊嘛，
2: 係
1: 咁即係係啦，即係靚過我嗰部啊嘛。如果新嘅話，咁你咁樣講，我覺得 OK
2: 靚咯，你叻咯，係啊，新電話威啦。
0: 但係即係換之前嘅一個禮拜咧，其實我已經知道，即係我已經撳咗買啦嘛。咁就偏偏就喺嗰段嘅時間咧，即係新電話未嚟嘅時候啦，嗰部舊電話
1: 唔使抽咩？呢部
0: 我揀嗰個色同埋嗰個激素咧係少激素嘅，係啦，啲多激素嗰啲咧就係、是。
2: 又唔使咁坦白嘅，係啊，比較另類。
1: 唔係因為佢出親都聲稱有得炒噶嘛，係。
2: 佢嗰個我都有得炒。
1: 咩激素咩顏色都有得炒咁樣。
0: 炒兩蚊咪黑色咯部機。
2: 賺兩蚊係咪先？唔係賺啊，係咪？
0: 你嗰啲咩香咩酒紅色嗰啲就要再等啦咁樣。咁
1: 而家冇人買細激素係咪？因為
0: 啲人想買無激素。
2: 無激素，所以無添加，
1: 我都想。
0: 但係就係喺嗰段等新電話嚟嘅嗰個時間咧，嗰部即將會換嘅嗰個電話咧，可能佢即係有小氣啊，即係有陣時睇下片咧，佢個地心吸力好勁，會自己跌落地喎。
2: 哇！
1: 咩料啊？
0: 佢跌咗幾次爭啲
2: 爆。好鬼鼠啊！佢喺我隻手度走開喎。
0: 係喎，真係避開我咁樣。係啊，
1: 即係啲人換車都係噶嘛。
2: 哦，係，
1: 都係話啲車會小氣噶嘛。
2: 哦，係啊。
1: 甚至乎話喺架。即係你要換架車之前，你喺你原本嗰架車度唔好講，係啊，好似真係好有靈，要好有靈性咁噶，好似即係你唔好喺佢面前講，你會換咗佢咁樣咯。
2: 係啊，會嬲㗎，
1: 佢就會嬲㗎咯喎。
2: 會嬲㗎，佢喺啲適當嘅時候壞啊。
0: 唔知係咪入邊嗰啲咧，即係啲 AI 聽到咧，你要換電話，我跌先咁樣。
1: 但我哋今日唔係講嗰啲即係物件小氣嘅事，我哋係人為嘅。今日講呢一樣嘢，
0: 冇錯，係花式整壞。系电话嘅事迹啊，
1: 花式电话自杀事件
0: 系咁就
1: 源于阿摄睇咗一个 post 嘅，其实我都有睇到呢个 post。
0: 系啊，咁啊都唔知系咪其中一个电器杀手啦，艺人界嘅代表啦，系啊，江若琳啊，
1: 江若琳
0: 系啦，个老公啊就出咗个 post 啊，佢就话今日即系老婆厉害啦，佢又唔小心咧就带住个电话咧去做一件事，就系带住部电话去游水啊。系啊，但千祈唔好即系谂点解会带电话去游水先，
1: 系啦，可能佢睇住小朋友一时唔记得咗咧。
0: 系啦系啦，咁然之后就虽然防水啫，系啊，佢打电话嚟系嘛，可以讲翻件事啊，
2: 做乜嘢
0: 啊？就带住个电话去游水啊，之后咧就入晒水开唔到机，跟住咧系啦，跟住阿 Oscar 咧翻到屋企嘅时候咧就见到有部咧暖风机啊，就吹紧部电话，系啦，咁可能咧太太咧用一个方法咧就叫老公话，老公我要换新电话咯咁样。
2: 系时候啦，
0: 系时候啦咁样。
2: 但其实而家啲电话系应该防水嘅，
0: 系咯，就连防水都会入到水，咁真系潜水潜得深。
1: 防水唔系真系你可以游水带住噶嘛，大佬啊！
2: 我见到有啲人测试佢真系掉落水度嘅，系啊。不过可能
1: 几耐先有冇啊？
2: 佢又唔系话真系超级耐嘅，咁但系咧佢系真系可以掉落去个水度，有一个即系基础基本嘅一个防水功能。
0: 即系可能你跌一跌嘅时候，你即刻攞翻就冇事啦。冇事嘅。咁但系就入晒水就系啦。就
2: 可能阿江小姐係潛水咧，潛落底嗰度咧，
1: 深潛
0: 係，所以就即刻令我諗起就係、是、即係究竟即係大家即係喺而家啲智能電話嘅情況之下啦，即係以前嗰啲話跌極都唔壞，跌都冇所謂啦，但係而家唔係跌一跌就花就可能會壞咁樣嘅時候，會唔會即係總係有啲出其不意，即係？電話花式整壞嘅事件發生到咧，
2: 係嗱呢個係一款啦，呢個一種角度啦，即係嗰種係一種外傷啦，
0: 係
2: 內傷都得嘅喎。
0: 內傷點樣花式咧？
2: 內傷呢個係比較早期少少嘅啦。咁我有個朋友咧，佢咧就即係以前咧都仲還可以將部電話嚟到超頻啊。
0: 超頻即係點啊？
2: 超頻咧就即係咧，佢哋部電話咧，可能你當嗱以數字咁去計啦，你當呢部電話可以跑100公里咧，佢係跑到即係可能10秒咁樣嘅。咁你而家咧嗰個電話公司咧就覺得哇，你可以跑到10秒啫，咁但你長期咁跑10秒好危險噶嘛。
0: 哦，
2: 咁我就將佢限制咗，你要跑100米咧，即係100公里咧，你要跑50秒嘅。
0: 係，即係上網嘅速度係咪啊？
2: 係你當係啦。咁而咧我嗰個朋友咧，佢叻就叻在咧，佢可以破解到。即係嗰啲人哋個公司 set 嘅一啲 lock，
0: 所謂嘅 drill back 啊呢啲係
2: 咪？類近啦，咁令到嗰部電話或者令到嗰部機咧可以跑翻佢原先應有可以跑得到嘅速度。
0: 係。
2: 咁有一日咧，我唔算叫做見證住啦，但我聽佢講翻，我都笑咗好耐嘅。佢就話咧有一日喺屋企就喺度試緊啲嘢啦，點樣唔知點樣可以，哇好勁啊！同一時間又唔知啲開啲咩 game 嚟玩啊成啊咁樣啦。佢話咧，不過咧好慘啊！我要買新機啦咁啊！哇，點解啊？你部機好似買咗冇耐嘅啫，唔係啊，因為咧可能跑得勁一陣啊，佢噗一聲燒咗
0: 電話，因為上網速度過快，噗一聲燒咗。
2: 即係佢應該開得太多 software， 就係嗰個負荷太大啦，負荷大到嗰部電話根本頂唔順啦。
0: 哦，係啊，即係未聽過智能電話咁樣燒喎。
2: 早期嘅智能電話咯
0: ，OK，
2: 佢真係喺裡面燒出嚟喎，噗一聲。燒咗咁樣
0: ，OK。點啊，天兒你有冇啲探子回覆？
1: 我問咗嗰個林秀慧，
0: 你可唔可以叫佢打電話嚟啊？定係點啊？
2: 叫佢打電話嚟啦。
1: 係啊，乜搞人哋啦你哋？
0: 我唔係，
2: 我冇搞佢啊，我想了解下啫。係
0: 啦，
2: 都唔好咩嘛。
1: 其實唔係佢嘅錯嚟嘅，原來。
0: 啊係啊，
2: 哦係咩？
1: 佢話咧，佢係去擺咗喺一個咧電話嘅防水袋入邊。
2: 哦。
1: 當然嗰個防水袋咧
2: 就唔防水啦。
1: 係啦，係上網亂賣嘅，應該係。系啦，喺我哋即系一啲伟大嘅
0: 网购
1: 嗰度平台嗰度卖嘅，但系点知嗰个防水袋完全唔防水。
2: 唔系，咁佢都冇错嘅，佢个袋系防水啊嘛，佢唔可以防你摆入去里面啲嘢啊嘛。
1: 但我都唔明，咁点解你要袋住部电话落水咧？我又再追问嘅，佢已经唔再理我啦。
0: 是不是要我們要吃10個生煎包才可以換取這個問題的答案？
2: 你怎會顧得到她老公即是擺她上網我們又擺她上節目？
1: 因為那個 post 上面她老公影她是擺了一個吹風陣的。
0: 是的
1: 是的，就是她就講了剛才的原因，就是為什麼部電話會入水啦。
0: 是的是的，
1: 然後呢那個吹風陣就是在家裡拿風扇這樣類似吹乾部電話，
2: 開了個壇
1: 啦。是的，看看會不會救得回部電話這樣啦。是的。咁所以我哋就諗啊，其實呢即係有時電話嘢呢壞起上嚟呢，有好多千奇百怪嘅原因嘅。即係唔係佢損耗啦，唔係你就咁即係話係跌爛咁樣囉。係好多時呢你係唔知點解，尤其是而家呢去邊都要帶住部電話㗎嘛，做咩你都要帶住部電話㗎嘛。佢同你好似係連住咗黐住咗，但係呢你就係由於做咩都會帶住佢呢，令到佢烂或者坏的原因呢亦都多了很多。
2: 嗯，
1: 譬如有一个我们公司的同事曾经呢是带着他部电话去晒太阳。
2: 哦，
1: 你真的没想过原来晒太阳是会晒坏部电话的。
2: 哦，
1: 我真的那次才知道是佢會出現一樣咁樣嘅嘢，
0: 我覺得啲神光太勁，
1: 係咪即係 over 係啦？佢嗰陣喺神光嘅時候係曬嘅，
0: 係
1: 啦，係啦，佢唔係黃昏嘅時候曬嘅咁
2: 啊，第一線噶嘛，
1: 係啊。咁跟住咧，佢咧就攞部電話去即係整啦，去啲鋪頭度。跟住嗰個人咧，即係佢應該唔係去官方嘅，我相信，因為從嗰個人啲語氣，我覺得唔似官方啲人會講嘅嘢啦。因為佢描述翻咧，就係佢去到整電話個鋪頭。咁然之後嗰人就問佢，即係你壞咩呀，咁樣點整壞咁樣啦。咁佢就話哦曬太陽，跟住佢就唔知點點點，跟住就壞咗啦。跟住嗰人就話我曬太陽，你就唔好攞部電話出嚟啦。咁跟住呢佢就唔係呀，咁我忙我有嘢要覆㗎嘛。咁你忙就唔好曬太陽啦。
0: 秒秒鐘幾十萬上落，係咪？即係同一時間做兩件事，成本抵啲啦。
1: 跟住佢應該好嬲咯，即係佢覺得我已經壞咗部電話，
0: 你叫串我，
1: 咩忙就唔好曬太陽啫。
2: 好殘忍㗎啦！
0: 但係原來係幫電話查太陽
1: 油。但原來係啊，即係你唔可以暴曬部電話，但可能包括我自己都係從來冇諗過係唔得㗎嘛。
0: 係
1: 啊，咁我。 晒太阳唔系好自然步调啊嘛，摆晒你谂下，如果你 vacation 咁样，咁你都系噶，你晒太阳你咪摆部电话喺隔篱，随时要自拍噶嘛，大佬系咪先？或者见到啲靓嘢要自拍噶嘛？但系原来系唔得噶咯，即系会晒坏噶咯，真系。
2: 系啊，我都试过有一次揸车嘅时候咧，无啦啦部电话咧佢轻咗，即系佢直头喐唔到，因为我系连咗落去个车度啊嘛，咁佢会播住歌，佢突然之间只歌停咗，跳咗啦，咁我仲要睇住个地图嘅，咁我地图都轻埋，究竟点解咧？原来佢就系晒到佢过热咯。跟住我第一次见到喺个电话面嗰度咧出现咗一个三角嘅标志，就系、是、话
0: 三角标志
2: 系啊，佢就系话而家个电话过热，所以导致到佢就唔能够正常使用啦，咁样咯。
0: O、okay.
2: K， 我系第一次见到，我就咁摆喺个即系前面前方位置嗰度，即系有个电话架咁嘅东西，咁原来佢咁样晒住，佢都会出现过热嘅情况。你可以想象晒太阳嘅话，真系坏系唔出奇嘅。
0: 系。所以就因為以前呢我哋嗰啲可以換電嘅嗰啲嘅電話呢都會好容易出現過熱嘅問題㗎嘛。咁而家啲內置嘅時候其實都一樣會出現過熱嘅問題㗎，若然你真係曬住佢。所以我有時去沙灘曬太陽嘅話呢，我係會即係將部電話擺落個袋嘅深處啦，或者可能攞毛巾 wrap 住佢，即係可能個袋都會俾太陽曬得到啊。因為
1: 好小心喎、啊、你。
0: 唔係，因為我之前我咪好多年冇換機嘅，咪就連插電即係三個鐘頭就要插電一次嗰啲咁樣嘅，你記得？即係我嗰部最舊部機。
1: 我用毛巾 wrap 住部電話喎。
2: 梗係要啦，
0: 我爭在未攞冰袋敷住佢啫。
1: 我覺得咧好似咧嗰啲人買咗好靚嘅銀包，好貴嘅銀包咧，然後佢要用一個密實袋裝住佢。
2: 之後再買咗個袋裝住佢出街。
1: 類似咧，總之佢揾一個袋裝住個銀包咯，跟住我係覺得好黐線嘅咯，呢樣嘢
0: 係。就係呢啲情況啦，係啊，即係怕你會。即係曬壞曬，因為有陣時試過就係一次係唔記得咗啊，係啊，然之後你一摸部電話嘅時候，哇，好熱好辣手咧，就好似你啲車泊咗喺太陽底下，唔記得冚黑色布咁樣咧，即係嗰種辣手可以即係煎牛扒、煎炒蛋嘅嗰種熱嘅程度咁樣，你就好怕部電話會唔會有事咧咁樣。
2: 哦，
0: 係啊，
2: 哇！呢啲電話嘅嘢咧，即係我就算係冇乜事嘅，我都係聽啲 friend 講嘅啫，即係佢哋比較多出事嘅情況嘅。其中一個朋友就係試過帶部電話去踩單車。咁佢就懶醒咧，夾喺一個嗰啲即係又係上網買嘅電話架嗰度啦。咁佢就話：，踩單車夾喺度幾威啊！又可以唔知 GPS 定位，又唔知呢樣嗰樣成啦。佢話係一過駁嘅時候咧，部電話掟一掟，成部電話跌咗落地下。嚇！係啊，佢話係甩咗啊個扣，個扣都扣唔實。跟住個電話跌咗落去嘅時候咧，咁你冇可能即刻停到車即係執到噶嘛？佢話佢自己個後碌碌咗去，碌咗一下咯。即系碌过咗部电话一下咯，
1: 哇，
2: 系啊，
0: 好痛喎呢下，
2: 而又真系咁啱，系正中间咁样碌，佢话佢部电话系弯弯地嘅，系啊，弯咗，但系佢话正常用到，佢话仲用到，咁样
0: curve on 咯，
1: 首先好多步啊
0: ，curve on 咯，
2: 好惨啊，佢话，
1: 算唔算系死喺自己手上咧？呢个都
2: 算，因为佢自己踩嘛，如果佢话系佢跌咗落去，跟住个 friend 碌到就话有问题啦，
1: 其实如果佢细力啲上嗰个波。会唔会就唔会咁样弹出嚟？
2: 其实我谂佢唔会遇，即系你咁样夹实，有咩理由会甩啫？一系佢自己夹得唔好，系咪先？一系佢自己夹得唔好，所以甩咗，系啊。佢亦都估唔到佢自己会碌咗，碌中。
1: 已经开始有听众留言俾我哋，佢哋嘅花式电话自杀或者他杀事件咁样啦。因为可能系唔系摔喺自己手上嘅，但系好离奇咁样啦。总之，譬如 Maggie 咧，佢话十几年前咧啱啱出智能电话，佢漏咗喺。校服個袋入邊，即係應該係啲裙袋啦，直接攞咗入去洗衣機度洗，洗咗半個鐘之後先記得，睇住個電話喺個洗衣機入邊轉，
2: 係，
0: 哇！
1: 我諗最後都冇，佢冇講個結果，但我估都可能冇噶啦，
0: 係
2: 香咯個電話，
0: 有陣洗衣粉嘅味道，
2: 兩種香咯，
0: 係啊，
2: 係啊，
1: 唔知呢個常唔常見呢？因為好多時都會漏嘢喺啲褲袋度，
0: 咁通常都係紙巾嘅啫，即係啲
1: 即電話係因為太常用，你一翻屋企基本上可能你都係拎住行入屋企咁滯噶啦，
0: 係啊，
2: 即係除非你冬天
1: 你等呢粒呢粒仲撳緊部電話噶嘛，啊、所以未必會袋喺個褲袋度咯。
2: 你冬天都嬲咯，即係你嬲大件啲咧，你咁樣即係包埋一嚿掉落去，你係唔覺噶真係。
1: 另外有個聽眾佢未提供呢、這、一個 經歷嘅。點解我話未提供呢？因為佢話我係手機維修店嘅師傅，今日呢個題目啱曬我，有咩唔明就問我。
0: 咦？咁要留低電話？
1: 我哋唔係問技術上嘅嘢，係啦，佢話唔好開名。我哋唔係問技術上嘅嘢，師傅。有冇啲客嚟整電話嘅時候，佢整壞部電話個原因係？好奇怪嘅咧，
2: 系啊，又或者坏成点咧？佢可以坏到啊，得翻一片咁样，
1: 都仲话嚟整咧，
2: 帮我整翻佢啦，
0: 得翻个 mon 可唔可以帮我整翻部机身啊？
1: 有啲烂到好离奇，坏得好离奇嘅咧，咁样或者好有啲好奇怪要求咧，要整翻部电话。
2: 又或者有冇可能真系有嗰啲咩以前咪手机挡子弹嗰啲咧？真系有人拎部电话咧，系穿咗个窿嘅咁样，会唔会都有呢啲古仔？
0: 即系点啊？你实测部电话？
2: 唔知啊。
1: Johnny 嚟
2: 电话，点知遇到啲咩啫？系咪先？
0: 系电话号码18723883535成群我哋嘅茶水间，
1: 今日系花式电话自杀或者他杀事件啊！

听过有 Candy 孙嘅派台作品就在出口转右，今日三成文茶水间就是电话花式自杀或者他杀的事件，电话号码 1872388， 欢迎大家打电话来分享你的故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一名49岁男子凌晨被发现在尖沙咀河内道街道街头晕倒，救护人员到场后证实死亡，死因有待确定。一名酒吧职员被捕，另一人在逃。警方初步调查后，相信男子在河内道一间酒吧怀疑晕倒之后，被两名酒吧职员移走。警方在酒吧检获大约50克怀疑霹雳可卡因，一批怀疑用作吸食毒品的工具，以及大约82000元现金。28岁酒吧男职员涉嫌阻止合法埋葬尸体、经营毒窟、贩运危险药物及未能出示身份证明文件被捕，正被扣留调查。另一名年约30至40岁的女职员事后逃去，案件交由油尖警区重案组跟进。港队赛艇代表赵显津在名古屋亚运男子轻量级单人双桨艇决赛胜出，为港队夺得今届亚运第四金。31岁的赵显津今场决赛头1000米守在第二位，最后1000米发力进占首位，并将优势维持到最后，做出6分50秒32的时间过终点，夺得金牌，较第二名的伊朗选手快超过2秒。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美国展开3日国事访问，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亲自接机。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说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他说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道、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他期待和特朗普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新华社报道，特朗普表示好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和彭丽媛，这次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是伟大的领导人，他期待和习近平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国家主席习近平国事访问美国之际，美国财长贝森特星期三在华盛顿世界银行总部再次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为两国元首峰会做准备，是两人继过去的星期日之后本星期第二次会晤。贝森特会后向记者表示，两国已经同意延长原定将于11月10号到期的美中贸易休战协议2个月，去到明年的1月10号，以便双方有更多时间探讨在经济领域可以采取哪些措施。贝森特又说，双方有可能降低总值300亿美元非敏感商品的关税。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在正午12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大约10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天气炎热，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763点，下跌70点，总成交金额152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88点，下跌4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316点，下跌319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造价。盈富基金25.42跌2仙，南方恒生科技4.28冇起跌。腾讯控股439元跌2元，智普637元跌13元，恒生中国企业84.7升4仙，建滔积层板52.15升6毫，阿里巴巴110元升2毫，长飞光纤光缆187.1跌8.6 ，Minimax 277.4升2.4，小米集团26.58升4毫。 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 7.844， 英镑 10.397， 瑞士法郎 9.491， 澳元 5.527， 加元 5.563， 新西兰元 4.458， 欧元 8.9403， 每百日元对港元 4.959，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5.58。日经平均指数报 65,513 点，升了495点。港金报40,015元，比上日收市跌了43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283.16美元，卖出4,283.67美元。香港电台呢次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喺荃湾嘅沙咀道去德士古道方向，近住川龙街慢线有交通意外，而且一带比较车多，咁亦都影响到啦大河道，大河道去荃湾西港铁站方向慢车，龙尾排队绿洋新村噶。另外喺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屯門醫院快線有交通意外，龍尾就排到接近安定村㗎喇。至於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龍尾就屯門河橋面。喺九龍方面，觀塘繞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觀塘碼頭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封閉緊，一帶比較車多。呈祥道去荃灣方向，就近住明愛醫院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需要受阻㗎，排唔到去啦宋屋村。咁就係呈祥道荃灣方向，近住明愛醫院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受阻，龍尾喺宋屋村。至於港島方面，較早前東區走廊去柴灣方向，跟住和富中心嘅壞車已經係離開咗，一大只係慢車少少嘅啫。較早前灣仔交匯處去堅拿道天橋方向，跟住隧道入口處休憩花園嘅意外亦都處理好啦。咁現時喺紅隧嘅港島入口啦，告示打到東行去紅隧過海，龍尾排到灣仔運動場，去北角跑馬地方向龍尾喺華潤大廈，西行過海交通大致正常噶。左轉堅拿道天橋龍尾百德新街，堅拿道天橋過海即係橋面燈位要排下隊。香港仔隧道慢線落灣仔啦，龍尾就喺管道之內，後些少黃竹坑入口稍為慢車。至於對面海啦，紅隧嘅九龍入口車龍排到康莊道橋面，七鹹道北過海龍尾模糊街。路面情況，港島區方面，江樂道中去堅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廣場至到政府總部車多；告士威道灣仔方向龍尾黃隱書院，大坑道落去摩頓台啦，龍尾就喺悠台。司徒拔道落山方向係相當擠塞噶，車龍過咗港安醫院迴旋處，龍尾喺英基白普利小學。至於大坑道嘅龙尾就排到去玛利曼小学，南塘道去大坑道方向车龙排到成和道，跟住跑马地警署。至于黄泥涌峡道嘅车龙就排到去深水湾道，跟住南丰道。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方向，跟住恒益村车多；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跟住薄扶林消防局至到华贵村慢车；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跟住圣保罗孙小学车多；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跟住浅水湾别墅慢车，龙尾去到门牌102号。九龙区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跟住九龙塘律伦街车多，龙尾圣佐治大厦；卫理道去尖沙咀方向啦，跟住东华学院比较繁忙，龙尾去到窝打老道噶。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

0: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湾仔，我哋成日要喺地盘嘅高处工作，使用全身式安全带嘅时候，记住将安全带扣喺独立救生绳上面。
4: 前哥，收到，咁样先至可以防盗啊嘛。
3: 安全帽就一定要用有帽带嘅款式，
4: 万一有意外，顶帽都唔会飞甩，减低受伤嘅程度。
3: 条命喺你自己手上啊！
4: 做好安全措施，保护好自己，等于保障全家人嘅幸福。
1: 生命在你手，安全第一要坚守。
5: 我是骚动音乐的奔神啊，每个人的生活都需要一些仪式感，而我的仪式感就是每朝翻工前冲杯咖啡，听下晨光第一线，就好似坐在咖啡店咁。有阿 O、小白、Vicky、Yana 同大家分享一个悠闲而知性的早上，唞够气，再精精神神咁样开始每日的工作。
6: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5: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十二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一位，莫文蔚，《昨天今天》。早前现身汪苏泷演唱会，更加投下联名作品的震撼弹。这首汪苏泷为 Karen 度身打造的 R&B 作品，更加凸显出他声音里的特质。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神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9: 踏入新学年，面对新环境及情绪波动，学校与家长应该如何支援学童？我哋又要点样将开学压力转化为成长嘅动力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上学不怕，今晚9:30，港台电视31。
10: 一个话题，多种态度，三五成群，八卦过人。三五成群茶水间，你今日发咗未啊？

0: 继续三成群茶水间嘅时间，电话号码8723888啦。花式电话自杀或者他杀嘅事件啊，咁贵买部电话翻嚟，有啲咩事唔小心整坏咗或者整烂咗佢咧？
1: 江南林讲咗点解佢要带电话落水咯？
0: 系阿仔去沙滩玩游水。
1: 佢话因为去嗰啲水上乐园咧，
0: 系系。
1: 佢话咁要打卡噶嘛，同个仔咁。
2: 嗯，
1: 即系你带小朋友，你都会帮佢影相噶嘛？
0: 系，
1: 所以佢就袋落个防水袋再落水咁样咯。但系点知道防水袋系不防水嘅，
0: 原来漏入水袋嚟嘅。
1: 系啊，所以佢冇错噶，其实。
0: 冇错冇错，意外系嗰、那个卖袋嗰个人嘅错，
2: 系啲水嘅错。
0: 系，
1: 不过系卖袋嗰个人嘅错，我都觉得。
2: 哦，
1: 即系佢话，如果佢 claim 自己系防水袋，但系唔防水嘅话，系最大恶极咯。
2: 但
1: 系
2: 会唔会系佢装得唔好咧？
1: 哇，咁呢样无从稽考、啊，你又唔喺现场，我又唔喺现场。
2: 系啊，因为咧，
1: 我唔会咁样质疑佢咯。
2: 咁你啊，你啱、啊，
1: 我唔会咁质疑佢咯。
2: 你啱、啊，你啱、啊，你啱、
1: 啊。我哋暂时电话仲接紧嘅18723888可以继续打嚟我哋今日嘅茶水间啦、嗯。总之就系你部电话啊。
0: 嗯，
1: 試過點樣花式自殺咧？佢自己或者係他殺咧，即可能都關你事嘅咁樣、嗯，你就可以打電話嚟我哋今日18723888啦。咁但係暫時咧，好多人都係留言俾我哋先嘅。譬如 Jason 話咧，我個仔啊勁咯，咁啊當時咧我就俾咗部即係電話智能電話去用啦。過馬路嘅時候咧，佢喺路中間跌咗啊！即係可能過下馬路咁，總之跌咗咁樣啦。然之後咧，俾好多架車。剪过都冇事，仲用到、
2: 啊，好嘢喎、啊！
1: 佢话咧个仔系数住咧，又有巴士啦，又有小巴啦，又有的士碌过啊，咁样俾佢、哦、笑死我。咁真系好劲，俾巴士碌过都仲用到。
0: 但系佢嗰个牌子应该就系一架单车碌都攞钱喎，
2: 系啊，
1: 系 啊,
0: 啊，一
1: 手碌过都唔得噶，
0: 系啊，
2: 可能就是因为呢啲大型车咧，
1: 反而得系嘛，
2: 佢散咗到嚟，
1: 唔系啊，受力均匀啊，
2: 系系咯，受力均匀啲啊嘛，
0: 即系踩鸡蛋嘅原理系嘛，
1: 喂，咁呢个劲、啊，劲呢、啊這个巴士自杀完之后
0: 冇
1: 事。
2: 跟住另外玲玲啊，咁佢就话有一次咧夜晚去钓鱼啊，个电话咧就咁放喺大髀嗰度啊，跟住咧佢一竿咁样劈过去啦，咁跟住成个电话咧就飞咗落海啦。嗰阵时咧佢自己唔知啊，仲听到好大声，咚一声，隔篱嘅人咧仲话：哇，点解你咁大声嘅？个鱼你啊，仲识发光添啊！咁跟住咧，佢先知道原來係佢嘅電話。但最有趣嘅就係隔離嗰啲人咧，就遞個漁網俾佢。喂，你快啲鬧啦！咁樣
1: 都要鬧噶啦，夠唔夠得翻先？就係另外一件事。
2: 咁佢話大冇啊，太遲啦，已經。
0: 你鬧以為快，但係佢沉得仲快，
2: 沉得仲快啊！邊有咁快㗎？
1: 好投入，但係佢釣到喺個大髀彈出嚟都唔知道自己。
2: 唔出奇啊！
0: 好忘我啊，釣到真係
2: 忘我。
1: 仲有就係呢一個哇！坐喺度啊！呢個我覺得好型啊！阿興啦，我叫佢做，佢話咧佢就坐咗喺度嘅，左手咧就揸住部新嘅手機，突然間發現有隻蚊咧喺我嘅右手啊，喺我啊佢左手揸住部新手機，然後喺個手枕嗰度咧有隻蚊，咁佢咧就好本能咧就用隻右手好大力咁拍落去，就拍甩埋自己部電話。
2: 哦、
1: 但係佢話好在最後淨係崩咗個 mon， 可以繼續用嘅。
2: OK 啊，
1: 但係都會好心痛，我相信。如果你新機買翻嚟，即刻就崩個 mon， 仲要係自己打自己，
0: 因為隻蚊啊，係啊。
2: 好惨啊！跟住另外阿 T 嘅应该，咁佢就话咧几年前咧，咁就同女朋友咧就搭港铁，咁啊试过咧，即系正当个车门打开嘅嗰一刹那，佢突然之间扇手，女朋友部电话咧就抛物线咁样咧飞咗出去月台嗰即系个空隙嗰度啊，系啦，佢话嗰一刻时间咧就好似停顿咗咁，全个月台嘅人都眼金金咁望住嗰部电话喺半空之中。最后啪一声，精准无误咁跌咗落去路轨嗰个罅位嗰度，中间位置。女朋友咧当场系石化咗嘅，咁啊仲伸手咧谂即系维持住捞空气嘅嗰个姿势啊，面都青埋啊。佢话最惨系咧部电话咧佢先至啱啱出咗五日嘅啫。
1: 哎呀，如果冇买 care 真系会，
2: 真系好，哎呀，
1: 真系
2: careless 啊，真系。
0: 但就算你有買 Kia， 佢可以點樣呢？佢會俾部新嘅你嘅，
2: 咁你爆咗咪可以換咯？
0: 哦 ，OK，
1: 係啊，
0: 因為可以叫職員執翻噶嘛。
1: 係啊，
0: 係咯 ，OK， 明白。
1: 係啊，係。你有冇 care 啊？
0: 我
2: 佢都係 careless 嗰啲人啦。
1: I care you 喎，但係 I care you 喎，你有冇買 care？
0: 我唔要攞手扣啊。扣住部電話同我隻手啊！
1: 咁即係冇啦，
0: 我有，
1: 即係 I don't care 啦 ，I don't care。
0: 你每個 care 都有個年期啊嘛，係咪先？
1: 係咯，
0: 我 care 一年夠噶啦。
1: 你嘅 care 只需要一年。
0: 我個銀包 care 唔到兩年啊，因為係
2: 佢係 carry 唔到
0: ，carry 唔到。
1: 一八七二三八八，今日三五成雲茶水間，講下你部電話曾經花式自殺或者他殺嘅事件啦，可以打入嚟嘅。
0: 係電話旁邊有呢位聽眾喺度嘅，聽聽電話先啊。喂，你好啊！
3: 系你好啊，我系阿 Sam 啊。
2: 阿 Sam 你好
1: ，Sam 哥你好。
3: 你好 ，Hello 啊 ，Hello 啊，星儿。
1: 你好啊，你部电话点样花式自杀法啊？
3: 点解系话咧？我两个故事嚟嘅。第一个咧，第一部电话系我个仔嘅电话嚟嘅，就俾人他杀，唔系他杀，系翻山咗。
0: 系
1: 翻山咗啊？
3: 系啊，翻山咗。应该系话咧，佢嗰阵时有一班同学仔去旅行去玩啊。有屯門嗰啲泳灘咧玩啊嘛，跟住一個唔留神咧，就俾啲同學仔連人帶電話抌咗落水。
0: 哦，
3: 就他殺咗唔成。嗱，點解唔成法咧？其實個電話咧係仲著到嘅，但係就入咗水。
1: 啊，
3: 係啦，咁跟住喳林咧就翻屋企求救啦。咁我就同佢講啊，好簡單嘅啫，不杯米。
1: 系啊，
3: 执咗佢，
1: 摆落米缸咁啊嘛，即系好似
3: 最尾攞一洗米缸噶，攞滗一杯米上嚟，
0: 系，
3: 咁啊浸咗两日，
0: 系，
3: 跟住搞掂咗，
0: 哦，哇，即系吸晒水气啦，已经系，
3: 系啦，吸到水气，就中间唔好揿掣啊，唔好做其他嘢咯，
1: 啲人话最紧要唔好将佢开机或者熄机嘛，总之唔好搞佢咯，系
0: ，O K，
3: 唔好搞佢，跟住咧。就用即系用得翻啦，用多咗三年，
0: 用咗
1: 咁啊抵
0: 喎！哇，嗰包米买得抵啊！
2: 其实你个仔系咪有心噶？
1: 点解系有心啊？用咗三年，
2: 想换电话咯，
0: 系
2: 哦。点知阿爸救得翻？唉，
3: 应该就唔系嘅，我仔都好乖嘅，
2: 系咁咪好咯。
1: 点解会俾人抌落水嘅嗰次？
3: 哇！佢翻同我仔玩啊嘛，
1: 我知啊，系咯，即系通常咧，即系会被拣中抌落水都应该有啲原因嘅。
0: 猜错咗又
2: 系转玩怪嗰个咯，
3: 呢层冇深究。
1: OK， 咁第二个 case 咧？
3: 第二个 case 就我嘅，我喺机场度做啦。
1: 嗯。
3: 啊，咁嗰部电话咧就系买咗四个月。
1: 嗯。
3: 新嘅。
1: 嗯。
3: 咁跟住其中有一晚夜晚咧，揸車行過啲即係機場啲路咧，一個唔留神喺個褲袋度跌咗落地，跟住咧就碌過咗。
1: 嚇、
2: 啊！你又係自己碌過咗
0: 你自己揸嗰部車碌過咗部電話
3: 啊？後面架車啊？
0: 後面架車哦，後面係咩車咩噸位咩 size 咧？
3: 十五噸。
2: 哇！十五吨啫 ，OK 啊，十五吨。
0: 咁冇啦。
1: 就你均匀，就你均匀。
0: 咁变成纸咯。
3: 系啊，变咗纸啦。
0: 哦。Okay、
1: 你听，即系你听唔到嘅部电话跌咗落地下嘅时候系。
3: 听唔到嘅，因为喺啲路嗰度咧，其实好喺个我哋叫做货运区嗰啲咧，
1: 好嘈嘅，
3: 好嘈嘅，其实。
0: 嗯。
1: 但系点解佢会喺个裤袋度跌出嚟咧？好地。
0: 你平时应该好小心噶。
1: 唔系，即系你男人，你袋你个裤袋应该唔会好浅噶嘛。
0: 嗯。
3: 因為我哋嗰啲褲咧係有啲叫做比袋啊，側邊大啲嗰啲咧，
0: 明白。
1: 咁你行路嘅時候，嗯，
3: 揸車嗰陣，
0: 嗯，
1: 揸車嗰陣，
0: 係啊，即係擺嗰啲大髀嗰個位置。
1: 但係揸車嘅時候，你冇，你喺架車入邊啊，你點跌出去啊？
3: 因為架車本身係冇車門噶，
0: 係即係啲係啊。即係佢嗰啲
1: 喺嗰個區域
0: 流車嗰啲，
1: 喺嗰個區域用嘅車嚟嘅，係嘛？
3: 嗰啲專用車嚟嘅。
1: 哦，我真係輸哥出去有門嘅，咁點樣跌出去咧？
3: 即係嗰啲拖車嚟嘅。
1: 哦，你嗰啲工具車
3: 係啦。
1: 咁真係會一坐嗰啲比袋，好容易就漏啲嘢出嚟
3: 㗎啦。係一個唔留神㗎嘛。跟住咧，我拎翻去嗰個廠商嗰度，問有冇得搞咧？佢話佢哋嗱只係寫咗個英文字。 certify 咗。
2: certify
1: 真係用 certify。
2: certify 啦。
1: 但係你話咁咁嘈咧，後面有架車，你係幾時先意識到？咦，我個電話跌咗出嚟，同埋俾架車剪過。
2: 變一次病。
3: 大約十分鐘之後咧，我想打電話翻公司，咁先要摸下摸下，唔見咗嘅。
1: 哦，咁就沿路揾啊？
3: 係啊。
1: 沿路揾就見到佢，哦，佢已經變咗啦。
3: 係啊，一咁啱嗰架嗰個電話咧，我後面貼咗張八達通嘅，八達通就有我名。
2: 哦。
3: 咁我張八達通就冇事。
4: 本身八達通都好扁嘅
1: 。我寧願調轉咯，我寧願張八達通有事，但係個電話冇事咯。
3: 嗱，咁跟住去翻嗰個生果棚嘅
4: 廠商
3: 專門店嗰度，係啦，嗰度整咧就唔得啦。
2: 嗯。
3: 咁但係最大問題就係話咧。佢嗰時一可能你哋幾位都知咧，佢一開始咪會問你係咪再一啲 care 嘅嘢嘅，
1: 係啊，仲要 care 啊，仲要 care 啊，
3: 我就嗰時冇就冇做。咁但係最大問題就係話咧，佢嗰時一可能你哋幾位都知咧，佢一開始咪會問你係咪再一啲 care 嘅嘢嘅，
1: 係
2: 啊，
1: 仲要 care
2: 啊，
1: 仲要 care 啊，
3: 我就嗰時冇就冇做。
2: 哦，你都係嗰啲。哎呀
1: ，I don't care 嘅
3: ，don't care 嗰啲咋，
4: 系啊，以為自己好 careful， 點知啊？
1: 自此有冇改變你
4: 買全保啊？
1: 對 care 嘅睇法咧？
3: 之後其實都冇噶，
1: 都冇。你覺得係整定嘅係嘛？
3: 整定嘅，因為學嗰陣時係不過算啦，都賺得翻嘅，後尾都。
4: 哦，最緊要有呢一句啫，
1: 啱啊啱啊，
4: 係。
3: 嚇咁同埋後尾轉咗工，就轉翻啲室內工作，咁所以又冇咁嘅需要咯。
4: 係咪因為呢個有陰影？
2: 驚到有陰影，
1: 驚到轉工啊！
2: 轉工啊！轉到啲冇車嘅地方。
1: 好多謝。
3: 寫字樓嗰邊啦，咁所以唉，不過奉勸翻啲行家咧，如果真係可能要出街啊、剩啊，都係整翻個 care 會好少少。
4: OK， 好，
1: 好 caring 啊你。
4: 多謝你，星哥。
3: 冇咁啊！而家叫做肉割尺就知道需要咯，
2: 系唯一啲電話貴咧。
3: 而家啲但係更加貴，我嗰時電話都冇咁貴噶啦，叫做嗰陣時。
4: 唔緊要，都係嗰句賺得翻，
1: 賺
4: 得
1: 翻，
4: 賺得翻，
3: 賺
4: 得到，
3: 賺得翻啦。但係辛苦少少咯，個牌
1: 就跌得嚟賺得翻。
4: 多
1: 謝你 Sam 哥，多
4: 謝 Sam 哥，好，
1: 拜拜，
4: 拜拜。咁佢嗰啲工作就真係啊，因為要好專注啊嘛，你好難會意識到你跌咗少少，
1: 唔知自己跌咯，
4: 係啊。
1: 不過有時係你做緊嘢咧，你就順手有咩袋你就攝落去噶嘛條褲度，
2: 佢啲大髀袋好方便
1: 嘅。就唔懷疑咧，你一有啲袋係一坐啲側邊嗰啲袋咧，佢係會線到出嚟嘅。
4: 你諗下拍蚊都會拍一部電話落，更何況你坐個袋度係咪？
1: 跟住我哋頭先嗰個話整電話嘅聽眾咧，佢同我哋分享咗啲客人嘅個案嘅，佢話有。那個客咧部機咧喺維港嗰度跌咗落海啊！原來真係會跌落海喎，喺維港。佢話但係咧，因為啲資料好重要，最後咧揾咗人潛水啊，去打撈部手機。兩日之後成功揾到手機，係要打撈隊啊！係啊，即係有咁嘅服務喎，應該係。
2: 係。
1: 即係我諗你俾得起錢係 OK 嘅。
4: 呢啲其實等同於就係你
1: 喺山度唔申請嘅咩？喺維港潛落海。
4: 是
2: 我想有相關部門啩，
1: 可能是可能一站式搞晒，
2: 找海事處，
1: 總之是那個客是找了人潛水去打撈部手機，兩日之後拿了部手機，之後就找了他維修的，他說入水機一定很嚴重的，還要鹹水腐蝕性很高，所以我們買了一塊同型號的主板和他搬板，即是將舊主板的 CPU 和硬盤還有其他加密晶片搬過去個新主板，即其實我覺得有啲好似砌過部手機咁樣，最後咧係成功開得翻部機，救到啲資料，
4: 好勁啊！
1: 好精彩啊！呢個
2: 好犀利㗎！呢啲
1: 仲有第二個 case 咧，佢就話有個人，因為佢哋兩公婆嗌交，喺30几楼咧掉咗部電話落街，係唔啱噶，掉嘢落街，但係
4: 公物啊，
2: 錯啊直頭。
1: 咁嚟到時候咧，部電話係散曬㗎。

听你有 caller 嘅派台作品 ，Sikiki Sasa， 今日三五成群茶水间啊，电话花式自杀或者他杀嘅事件啊，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啊，电话号码17238888。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一名49岁男子凌晨被发现在尖沙咀河内道街头晕倒，救护人员到场后证实死亡，死因有待确定。一名酒吧职员被捕，另一人在逃。警方初步调查后，相信男子在河内道一间酒吧怀疑晕倒后，被两名酒吧职员移走。警方在酒吧检获大约50克怀疑霹雳可卡因、一批怀疑用作吸食毒品的工具及大约82000元现金。28岁酒吧男职员涉嫌阻止合法埋葬尸体、经营毒品、贩运危险药物及未能出示身份证明文件被捕，正被扣留调查。另一名年约30至40岁的女职员事后逃去，案件交由油尖警区重案组跟进。渔护署继续同警方在元朗博围南路附近一带采取联合行动，捕捉无人看管狗只。

0: 进在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目标，同时亦都会透过政治及外交途径，在消除冲突根源的基础上化解两国冲突。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炎热及干燥，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周末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761点，跌72点，总成交金额1595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88点，下跌4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316点，跌319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造价。盈富基金25.38跌6仙，南方恒生科技4.27二跌0.8仙，腾讯控股438.4跌2.6，智普638.5跌11.5，阿里巴巴110元升2毫，恒生中国企业84.6跌6仙，建滔积层板52.15升6毫，长飞光纤光缆187.2跌8.5。Minimax 279元升4元，宁德时代492.8跌18.7。美元的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3，日元158.4，瑞士法郎0.827，加元1.41，人民币6.713，英镑对美元1.325，欧元对美元1.139，澳元对美元0.7036，新西兰元对美元0.568。日经平均指数报65513点，上升495点。港金报39880元，比上日收市跌咗56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69.69美元，卖出4270.81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干诺道中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亦即系西隧嗰边啦。跟住顺德中心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排到中环湾仔绕道嘅出口，同埋接近军营。喺卑路乍街去摩星岭道方向，跟住爹屈士街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荷兰街，亦都影响到啦城西道去薄扶林方向，跟住山市街挤塞噶，龙尾排到干诺道西。天桥近住山道。喺九龙方面，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明爱医院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啦，龙尾就排到过去泽安村噶啦。至于较早前啦，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嘅意外就处理好啦，呢一段交通回复正常。之前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屯门医院嘅意外都处理好啦，现时跟住新墟嘅车龙系排到三圣村同埋龙富路接近高尔夫球中心噶。至于沙咀道去德士古道方向啦，之前近住川龙街嘅意外都处理好啦，一带车多少少嘅啫。另外就系湾仔交汇处去北角方向近住。观景会所啦，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咁现时喺港岛入口嗰边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排到去湾仔运动场。至于西行过海龙尾就波斯富街。另外喺坚拿道天桥啦，车龙就排到去桥面灯位噶。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过咗隧道，排到去黄竹坑医院。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喺康庄道桥面。另外咧就系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啦，搬咸道来回方向跟住西边街啦，系比较繁忙噶，龙尾分别排到圣保罗书院同埋接近御苑。另外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啦，系车多噶，龙尾花园道、南塘道去大坑道方向，龙尾喺成和道、司徒拔道落山方向啦，龙尾就东山台、黄泥涌峡道啦，近住木球会系挤塞噶，咁就系去跑马地嗰边啦。龙尾排到深水湾道，近住南丰道回旋处；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浅水湾别墅车多。九龙区方面，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

0: 向龙尾中港城，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六轮街车多，龙尾太子道西，亚加路街大角咀方向啦，近住西洋菜南街系车多噶。龙尾去到怡安阁，新界区方面就系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繁忙，龙尾骑术学校。亦都提提大家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啦，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新清水湾道启辉流落平石，狮隧入口去沙田，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最后提到大家一次啦，就是湾仔交汇处去北角方向，跟住景观会所，亦即系红隧嘅港岛入口对出啦，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大慢车龙尾接近湾仔运动场，受影响嘅朋友记得加倍小心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

0: 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乳癌是香港女性最常见的癌症，要预防乳癌就要建立健康的生活习惯，体重和腰围要保持在标准范围内，多些做体能活动，不要喝酒，还要接受评估，清楚了解自己患上乳癌的风险，有疑问就要找医生查询，关注乳房健康，时刻守护自己，上 cancer.gov.hk 了解多些啦。
4: 子豪阿攝，不如跟我中秋節我哋一齊噔噔噔。

0: 咪取西经啊，我哋想讲咧，香港有好多花灯活动，不如呢个中秋节我哋一齐去赏灯灯灯灯咯。
1: 咁你讲赏花灯咪得咯，
0: 搞气氛啫。香港电台第二台，
1: 三五成群
2: 同你一齐庆中秋，
0: 灯灯灯灯
2: 灯灯灯，
1: 咁样咯，
3: 好啊。
4: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是测验通告。
5: 各位家长请注意，
4: 以下是牙医通告。
5: 各位家长请注意，
4: 大考通告。
6: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五季，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一个话题，多种态度，三五成群，八卦过人。三五成群茶水间，你今日发咗未啊？

0: 繼續我哋三成雲茶水間嘅時間啦，電話號碼8721388啦，歡迎大家打電話嚟分享今日我哋嘅題目嘅、就係呢個電話花式自殺或者他殺嘅事件簿啊。頭先有講到咧、就係即係維修電話、電腦嘅嗰位師傅就提供咗就話啊，有客人咧就喺維港嘅中央嗰度咧就跌咗部電話落深海啊，真係揾人咧就打撈翻上嚟啦，然之後拯救翻部電話添。
1: 我哋長知識啊，原來係阿攝友上網揾係真係有呢啲公司嘅
2: 打撈隊，
1: 係啊，打撈可以幫你即係盡量揾你跌入海入面嘅物件。
2: 點計數咧？
1: 唔知點計數。
2: 係，總之就有呢個 service。
1: 我諗係計時間咯。係咯。
0: 咁除咗啲公司之外咧，咁就真係喺呢啲 social media 度咧，真係揾到個 group 啊，就係香港潛水搜殺水底失物啊，布室金屬探測器嘅一個 group 咁樣嘅，即係都有好多嘅師兄師姐咧，就喺上面就講話自己喺邊度就跌咗電話或者一啲嘅相機落水嘅時候就有搏酬啦。咁真係有一啲嘅潛水嘅即係高手啦，我會稱之為高手啦，即係會問啊，大概離岸幾多米跌落去？跟住海灘嘅大約個位置嗰度咁樣，係啦，咁然之後真係又成功揾得到啊，
2: 好勁，
0: 係啊，咁當然啦，嗰個嘅酬勞就因人而異啦，係啦，咁有啲人就留言就話，喂，即係呢一個錢啊，唔好話氧氣樽啦，係啊。水樽都買唔到喎，
2: 水樽就勉強買到嘅，不過就唔可以攞嚟潛水。
0: 冇錯，即係開眼界同長知識啊，真係。
2: 係。
1: 有個叫靚姐嘅，
2: 哇！正想講呢、這個，係
1: 嘛？呢、這個都精彩。這個聽眾佢話係佢個朋友嘅 case 嚟嘅，
2: 係。
1: 咁佢朋友咧係即係男友人啦、啊，呢、名男友人咧就
2: 好
1: 中意係啦，出去啲地方度飲下嘢啊咁樣嘅，咁啊。嗰啲地方咧，即係可能都有好多異性喺度。
2: 係。
1: 咁佢咧就俾老婆發現咗，於是乎佢老婆就問佢啦：，咧你係咪成日去呢啲地方度玩嘅？咁樣，咁佢梗係死口唔認啦。咁啱當時咧，佢呢名嘅男友人咧就買咗一部新嘅智能電話。咁為咗證明自己冇出去玩咧，佢就喺老婆面前咧將呢部新電話咧就掉落地下啊嘛。咁啊爛咗啦咁樣，咁佢老婆咧見佢哇咁激動，連部電話都掉落地下，咁睇嚟佢講嘢應該信得過喎，
0: 即係用10,000蚊嚟換取嗰個信任啊！
1: 即係苦肉計嚟嘅咁樣，咁然之後咧，佢兩個就冇為呢件事再嗌交啦。咁但係喺呢個苦肉計之下，就犧牲咗部電話咯。
2: 其實個走向，
1: 因為我原本一開始睇都唔明嚇。佢證明自己冇去玩同掉爛部電話有咩關係呢、但我諗咩嬲咩，我就即係意識到，哦，佢應該係即係想用嗰個激動去換嚟自己嘅清白咁樣咯。
2: 係、但我只係覺得咧，即係咁啱佢老婆揀咗係左邊啫。如果佢老婆揀係右邊，哼，你咁激動，肯定係身有屎。
1: 係啊係啊，都可以噶嘛。
2: 都可以噶，
1: 都可以。
2: 你做咩要咁激動？
1: 但因為嗰部電話係新噶嘛，咁所以可能佢老婆就覺得哇。睇嚟係真嘅，佢連電話係新嘅都唔理喎，咁啊係咯。
2: 係，咁你講大話抌呢本都 OK
1: 啊。都要啊，
0: 係你萬零蚊你買翻個咩翻嚟？
1: 買翻 credit 啊
0: ，credit 啊，係
1: 啊
0: ，credit 啊，即係果然係有錢就係乜嘢都得啊。
2: 係。
1: 1872388，1872388可以繼續打電話嚟我哋三成群茶水間啦。今日我哋講嘅題目咧就係每人都擁有嘅電話，但係有冇試過你部電話有花式自殺事件或者花式？他殺事件咧，係點樣好奇怪地你部電話會咁樣壞或者咁樣跌嘅咧、都可以打電話嚟嘅。
0: 跟住我發覺其實咧，即係頭先嗰個即係咪有聽眾留言分享就係釣魚嘅，咁其實唔知佢一個嘅，即係下邊亦都有另一個聽眾都留言，都係因為釣魚嘅時候咧，咁亦都係呢啲嘅狀況而係即係整。壞咗啊！整唔住嗰部電話啦，我發覺即係有陣時啲人即係得意忘形嘅時候咧，就會出現啲咁嘅狀況啊！即係我記翻起咧，我細個即係第一次擁有手提電話嘅時候，跌手提電話嘅情況係啲乜嘢咧？咁嗰陣時就因為學校一定係唔俾你帶電話翻去㗎啦，係
2: 啊
0: 係
2: 啊，
0: 咁所以咧大家啲電話一係擺喺褲袋度，一係就擺喺。件恤衫嘅心口袋嗰度啦，因为嗰阵时啲电话都仲系细部，系可以摆喺嗰个心口，即系呢个恤衫位嗰个心口袋嗰度嘛。
2: 一系就摆喺屋企度啦，
0: 系啦。咁嗰阵时我记得系咧，我系就系着咗冷衫嘅，咁然之后咧就系、本身喺呢个嘅篮球场旁边嗰度啦，就同啲 friend 吹紧水啦，咁然之后咁啱就有个波碌过嚟我面前咁样，咁、你即系作为啲即系篮球爱好者嘅，梗系唔会就咁好简单碌翻个波去翻场中间噶啦，有个波咪拍几拍，然之后。 嘅原咪浸出咯，
2: 系
0: 一浸出嘅时候部电话咧就按住个 momentum 啊，
2: 由
0: 个
2: 心口袋
0: 飞咗出嚟啊，就跌咗落地下，啪一声，
2: 哦，
0: 好彩当时嗰啲嘅电话个降水好啊，
2: 系
0: 系啦，花咗啫只系
2: ，OK，
0: 系啦，咁但系就同场嘅时间，老师经过嘅时候就望住。哦，即刻收翻埋佢。
2: 哦，唔係呢啲都常嘅，即係你經常可能例如你去玩啊，間唔中咧，以為你射波嗰啲咧，即係你走喺側邊跳跳高射一球波，跟住個電話就應聲倒地嗰啲都經常發生嘅。
0: 即係你唔為意噶嘛，你唔嗰刻你唔會記得，哎，原來自己袋住部電話嘅、
1: 啊，直接佢飛出嚟跌落地嗰一下。
0: 係啦，當你諗住左手捉翻嘅時候，但係嗰個嘅地心吸力嘅時間速度太強勁啦。
2: 係啊，係啊。咁我哋阿師傅咧有提供另外一啲嘅保養嘅技術，
0: 喺整緊 CPU 嘅時候都不忘啊，留意啦。
2: 係啊，係啊，咁佢就話咧，即係手機有防水呢樣嘢咧係冇錯嘅，有防水功能呢樣嘢係啱嘅。咁但係咧記住咧，如果你使用不當嘅時候咧，嗰條防水膠咧係會失效嘅。佢話例如咧做廚房咁樣啦，油煙咧就會好多。戶外工作咧，其實咧曬啊、日曬雨淋啊嗰啲咁，嗰、那個防水膠咧其實係好快失效嘅。咁亦都會冇咗個防水功能，咁所以咧，即係如果你做一啲工作咧，係即係想即係做一啲日積嘅工作啦，就係、是、個防水膠咧就會相對耐用一啲，即係可能係如 office 工作咁樣啦。咁但係咧都唔係防一世嘅，所以其實咧大家千祈唔好覺得佢係有防水功能就可以完全防水啦。咁呢個係第一個提點大家嘅地方。
0: 系咁啊，大家就可以繼續打電話嚟啦，就係、是、電話號碼1842388353食運茶水間啊，係我哋阿桑啊，幫我哋喺度努力咁接緊嘅電話嘅，係啦。頭先佢講啊，即係呢位朋友就係、是、都係一掉咗嘅時候唔小心咧，成部電話跌咗落去咧養魚嗰個箱度啊，係、
2: 哦、
0: 啦。不過好在即係拎翻嚟嘅時候咧，就即刻睇到，
2: 係
0: 攞翻上嚟。系啦，就冇事。
2: 系，其实师傅都有提我哋嘅，佢就话咧，如果你个电话咧入咗水嘅话咧，其实就即系第一时间就熄机咯，乜嘢都唔好做咯，唔好搞任何嘢，唔好做二次伤害最紧要。
0: 系，咁有听众就话啦，即系放咗喺裤袋后边啦，系啦，咁然之后净系有衫急嘅时候咧，一除裤咧就跌咗落马桶咯。
2: 系啊，
0: 可能呢啲都常见嘅。不过听听呢位听众嘅故仔先。Hello，
3: 喂喂，
2: 系啊，
3: 系
0: 点称呼咧？
3: 阿神啊，
2: 阿神你好
1: 啊，阿神
0: 系啊，咩状况啊？
1: 点啊？你个电话
3: 系我嗰阵时，其实好耐之前噶啦，咁啊十零年前啦，咁啊去外地旅行嘅时候咧，咁啊参观嗰个地方就系啲河溪嘅地方嚟嘅。
2: 哦，
3: 咁佢有一个桥，有一啲古旧，即系叫做古旧嘅桥，就好旧式嘅，咁啊要入场，要俾入场费嘅，咁啊行过去即系要俾啲钱啦，咁啊。咁佢嗰個橋嘅結構咧，其實就好簡陋嘅啫，就係嗰啲好粗嘅木條，咁但中間就好大條罅嘅，係啦。
1: 咁好似隨時瘦啲都會跌落去㗎啦。
3: 啊，係啦，其實你成隻腳掌啊，可以差唔多打直插得落去嗰只嘅坡度嚟嘅。
1: 佢旁邊仲要收錢先過得，
0: 佢唔收錢邊有錢維修啊？
3: 因為佢舊咯，
1: 同埋佢唔收錢咧。佢收錢你先覺得哦，應該係行得嘅咁
3: 咯，係咯係咯係咯，咁啊同埋你行起嚟嘅時候咧，其實佢都會有搖晃嘅感覺啦，
1: 好危險啊！
3: 係啦，咁啊咁我行到中間嘅時候咧，咁呢啲時候梗係要攞個手機出嚟咧，就要即係環回咁360度影一個圈啦。
2: 係。
3: 咁行喺我影緊嘅同時咧，其實我後面咧就有一啲老人家咁樣咧，就沿住個邊行過嚟嘅。咁因為嗰條橋會搖啊嘛，佢哋就沿住個扶手行啦。咁我又企喺個扶手邊啦。咁我啱啱轉到個身過去嘅時候咧，佢哋隻手喺我嘅身邊咧就發過咗之後咧，就一掌將我個手機咧就打咗喺嗰啲木罅之間咧就跌咗落去啦。
1: 咁你咪真係望住佢喺條罅度跌入去個深淵咁樣囉。
3: 係啊，咁同埋呢，因為呢個河水都比較清澈啦，其實你企喺橋上面呢，咁又唔係太高啦，可能你當一層樓左緊嘅高度啦，你望到落去呢係清澈見底，見佢平躺咗喺個河床下面嘅。
1: 咁你當下嘅反應係有冇即係大叫啊？
0: 一乜爹咁樣，
1: 定係即刻轉頭落去睇下執唔執得翻咁樣咧？
3: 冇錯，就係即刻跑過對面，所以幾條橋係長咩樣咧？其實已經唔係好記得啦。跟住就喺個橋邊嗰度揾啲自己揾路咁樣落去咧，就 即係脱去呢個上衣同呢個鞋啦，咁啊就跳咗
1: 落河啦，
3: 係啦，就落咗河啦。咁跟住咧就都過頭嘅少少，即係個水位係
1: 過頭
3: 嘅，唔係，其實咧你喺水喺上面望落去咧，其實個距離你感覺唔係咁高㗎，但係到你跳咗落去之後咧，就話公水原來已經過頭，咁但係你過頭落咗去啦，
0: 都米七米八高
1: 咯。你識游水嘅係咪？
3: 我識嘅，游水嘅。咁同埋佢個河個水流唔係太急嘅。
1: 如果唔識游水，真係一個天大嘅誤會咯，對話。即係唔識游水嗰啲人咧，去泳池都唔夠膽去嗰啲深嗰啲池㗎嘛，因為就
2: 係覺得係
1: 啊，掂唔到腳咁樣太恐怖嘛。咁但係佢為咗救個電話，唔知佢會唔會唔記得咗？哦，好在你識游水嘅，
3: 係啦，識游水嘅咁啊踎落去執翻個水機上嚟啦。咁當其時咧，其實佢都仲著嘅，即係顯示係運作到嘅，咁但係咧，你已經見到咧有啲水珠咧係入咗個芒裏邊喺嗰裏面，即係喺度可以喺裏面即係
2: 擋下
3: 係啊，擋下咁樣，咁你即係都期望佢冇即係都係好似因為佢聲稱防水喎，咁啊即係咁樣，仲喺度暗自高興嘅時候咧，咁就諗住繼續行程啦。咁但係到夜晚嘅時候咧，其實佢已經開唔翻啦，就已經自動熄咗機啦。咁跟住就係啦。咁冇啦，跟住咪成個行程都冇電話用啦，咁跟住拎到返嚟香港嘅時候，佢就話你你入咗水呀，所以呢就唔保養啦，咁就要買個啦。
0: 哦，但成個行程冇電話用就真係慘嘅，即係呢個就
3: 係
0: 電話世代。
3: 係呀。
1: 同埋
3: 因為好咗啲行程喺個即係朋友嗰度都佢都有記錄，如果唔係真係唔知點搞。
1: 同埋佢應該嗰下跌咗部電話喺條罅度嘅時候，佢過橋即刻衝落去執嘅時候咧，應該係好敏捷咯。
3: 係啊，已經
1: 好敏捷，好似水上漂咁喺嗰條橋嘅嗰啲木橋上面篤篤篤篤篤咁樣就過
3: 啦。其實應該冇可能撞咗一下，已經喺啲罅度咧直落咗，即係咩冇水花咁落咗去嘅啦。
1: 零水花，十分
2: 好靚，
1: 十分
2: 係啊，
4: 普失曲體
2: 係
4: 三週半。
0: 但我想問下咧，落去咁樣執嘅時候咧，其實有冇一啲嘅工作人員喺嗰邊，即係叫做阻止你，或者係
3: 啊冇啊？佢因為佢嗰啲山間地方。其實佢收費嗰個位置又淨係得一邊，有喺我喺對面嗰度揾位落去，咁就其實冇人阻住你嘅。咁但係咧，我應該都成為咗個景點嘅啦，因為橋上面嘅人係會喺已經望到喺上面企喺上面，係咁圍住好多人喺度望我落嚟執嘢咯。
1: 你先係個當日嘅行程亮點。
0: 其實你要收翻人哋錢啊，
1: 係啊，
0: 咁先可以
1: 幫補翻部電話。
0: 係啊，
3: 係啊，我應該收翻佢哋錢，幫補下個電話。
1: 下次，希望冇下次。Sorry。
0: 嗰下你又慘嘅，因為即係首先對方係老人家啦，第二就係嗰下即係真係一個意外咯，
1: 同埋好得意啊！你會發現咧，無論係佢呢個 case 啦，定係其他，你部電話跌咗落水咧，好多時咧，其實可能你已經心知不妙，即係覺得其實你撈翻上嚟都未必救得翻嘅，但係你覺得點都要
2: 撈翻，
1: 係啊！如果你能力許可嘅話，你都要撈翻條絲上嚟咯，嗰個電話，
3: 因為你又咁清晰見到佢瞓喺下邊，咁你冇理由
1: 係咯。
3: 不顧而去噶嘛，
1: 但其實你係要咁樣濕曬身咁樣潛落去咁滯喎。
0: 好在嗰次天氣唔算太凍嘅嘛，應該
3: 都唔係太凍，都即係少少入秋啦，即係都有廿零度嗰啲，咁落個水都唔係話好凍嗰啲嘅嚇。
2: 嗰陣時心急到乜嘢都唔記得啦，
0: 個體温發熱啊，蒸發曬水分可以。
1: 係啊。
0: 好，
1: 多
0: 謝你 ，thank you。
3: 好嘅，
1: 拜拜。
0: 呢個都誇張，即係嗰下即刻除曬衫，就即刻攞去攞係咪？
2: 唔係你真係好似天然咁講咯，你真係會救啊！你無論點都會救。
1: 係啊，你如果望到你點都會想攞翻。
2: 係啊，你跌咗落坑渠你都會救。我試過行街，
1: 廁所你都救啦。
2: 我見過有個人咧，佢係真係咧即係趴喺度啊，喺個坑渠位嗰度。我唔知佢係用乜嘢撬開咗個坑渠蓋，跟住就真係成個人咧隻手咧，基本上成隻手係入咗入去，個膊頭已經係卡住喺個位嗰度，喺度撈佢部電話咯。係啊，你都會執啊，好污糟啊，但係你都會執咯。
0: 之前師叔佢拍片嘅時候，即係總之幫一個嘅channel 去拍片啦，你另一半，跟住然之後喺拍之前咧，就係、是、其中一個嘅 YouTube channel 嘅嗰個主持就係、是、部電話就跌咗落個坑渠入邊咯。
2: 哎呀，
0: 係啦，
1: 嚇，影住㗎。
0: 又影住㗎，最尾有啲咩 king of 係講返佢點樣掹起嗰個嘅坑渠蓋，然之後潛入去。
1: 咁慘？
0: 係呀係呀，就去拍佢哋農夫去種米嘛。
1: 種到部電話都跌咗呀。
0: 係啦，部電話幫佢插秧呀自己。
1: 呢、這個我成日都幻想㗎，以前玩機動遊戲嘅時候。Penny 呢佢話佢朋友試過喺泰國玩過山車呀，唔記得放部電話去 lock 卡，玩玩下呢成部喺個褲袋度飛咗出嚟。玩完之後呢工作人員幫佢執翻，但係成部係散曬咯。
2: 哦，
1: 即係嗰啲機動遊戲成日會360度或者揈到好勁噶嘛。
0: 係，
1: 我成日都好驚，即係啊會唔會線咗啲嘢出嚟？其實我唔係驚線咗啲嘢咯，我驚線咗個人咯。我認真嘅、哦，好似好誇張，但係因為咧我細個又細粒啊嘛、我本身已經唔係。大份嗰啲又矮喎、跟住呢我係薄一一㗎嘛，我好記得呢細個玩海盜船呢我已經覺得好冇安全感，因為我嗰次呢應該係坐邊嘅，
0: 即係最尾嗰啲啦，
1: 好狼啊，唔係最邊啊，咁佢係成佢唔係安全帶扣落你個人度㗎嘛，佢係成到好似閘咁樣落嚟，即係箍住你，
2: 太鬆啦係咪？
1: 係啊，佢係嗰條罅呢我係佢未開始之前呢我係即係自己喺度左右喐
2: 到
1: 係
2: 我企到起身喎，
1: 企到起身，你可以成個人攝到。出去咯，直头系，即系我系可以唔开闸底下，我
2: 系
1: 可以摄翻出去玩唔玩嗰啲咁。
2: 系啊，好危险。
1: 系啊，但唔知点解嗰阵时候够胆，即系觉得冇嘢嘅，揸实啲应该咁样咯。
0: 最多咪咩咯，单杠平平平平平咯。
2: 哇，吓亲真系。
1: 系啊，嗰阵时唔知点解咁好胆啊，细个真系。
2: 系，
1: 但系我都有成日幻想嗰啲，啊死啦！如果个裤袋有嘢，会唔会
0: 揈出嚟咧？
1: 系啊，揈咗出嚟啊，或者倒转嘅时候跌咗落去下面啊，咁样会唔会整亲人？又成。想這些東西，
0: 所以相對地跳樓機是安全一點的，因為它
1: 上直
0: 落，
1: 是
0: 啊，它沒有把你倒掉嘛，
1: 你可以這樣說的，
0: 是啦、OK， 但今天所有的 case 就提醒大家，原來你部電話會花式死亡有很多個原因的，
1: 是啦，那沒有心的固然傷心啦、但如果你有心的話、
2: 就可以化解一段婚姻的危機啦
0: 、OK，
1: 又或者得到一部新的電話、
2: OK。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正，现在由张正报道一节新闻。港队赛艇代表赵显津在名古屋亚运男子轻量级单人双桨艇决赛胜出，为港队夺得今届亚运第四金。31岁的赵显津今场决赛头1000米走在第二位，最后1000米发力追占首位，进占首位，并将优势维持到最后，做出6分50秒32的时间过终点夺得金牌，较第二名的伊朗选手快超过2秒。上诉庭早前就前粉岭高尔夫球场部分用地发展公营房屋的环境影响评估报告的司法复核案件作出判决，维持原讼法庭的判决，即撤销环保署署长批准项目的环评报告决定。政府发言人表示，综合考虑法律顾问意见并作审慎评估后，政府决定不会上诉。发言人补充，环保署会研究判词提出的法律指引，日后执行环评审五批工作时，会严格按照环境影响评估条例以及法庭确立的法律原则，维持本港环评制度的合理性、合法性、透明度及公信力。渔护署表示，西贡万宜水库东坝的地质报道破边周段，未来两日以及国庆黄金周假期的10月1号及2号的预约已经全日额满。渔护署呼吁未能预约的游客可以转往东坝附近不用预约的标尖角段。中国商务部发言人何亚东介绍中美经贸团队近日在美国纽约举行的新一轮经贸磋商情况，指副总理何立峰和美国财长贝森特作为中美各自牵头人，在经贸磋商机制下首次就人工智能进行对话，双方将就后续工作保持密切沟通。何亚东又说，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原则，围绕落实已有经贸磋商共识、对等降税安排，建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延期等共同关注的经贸问题，进行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达成多项共识。影响广东沿岸的东北季候风正逐渐缓和，本港下午天气炎热，多处地区的气温上升至32度或以上。在下午4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的东南偏南大约9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炎热及干燥，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周末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761点，下跌72点，上总成交金额1595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88点，下跌4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316点，下跌319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的造价。盈富基金25.38跌6仙，南方恒生科技4.27仙，二跌0.8仙。腾讯控股438.4跌2.6，智普638.5跌11.5，阿里巴巴110元升2毫，恒生中国企业84.6跌0.6跌6仙，建滔积层板52.15升6毫，长飞光纤光缆187.2跌8.5 ，Minimax 279元升4元，宁德时代492.8跌18.7。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843，英镑10.385，瑞士法郎9.475， 澳元 5.513 加元 5.56 新西兰元 4.45 欧元 8.9237 每百日元对港元 4.945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5.599 日经平均指数报 65,513 点升495点港金报 39,880 元比上日收市下跌56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258.69 美元卖出 4,259.51 美元香港电台这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啦。大头岭回旋处之内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其中去元朗方向嘅龙尾啦，排到鸡岭回旋处；去文锦道方向嘅车龙，去到粉锦公路过咗北区医院，同埋青山公路近住高尔夫景园。九龙方面，呈祥道荃湾方向近明爱医院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噶，龙尾系去到龙翔道近住泽安村。和龙月道近住大埔道太子道东观塘方向近李求恩纪念中学有意外阻碍了部分行车线车龙排到界限街过了书院道港岛方面较早时卑路窄街去摩星岭道方向近住爹核士街的意外清了场龙尾是接近如意大楼城西道左转山市街亦都系车多，龙尾系排到去屈地街。较早时干诺道中天桥近住顺德中心嘅意外啦，系清咗场噶啦。而家西行去坚尼地城同埋西隧方向嘅龙尾就系喺顺德中心。另外，湾仔交汇处去北角方向近住景观会所嘅意外都处理好。而家告示打到东行洪水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向嘅龙尾就去到接近分域街，另外告示打到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东区走廊近住铜锣湾消防局，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喺管道中间。另外隧道嘅黄竹坑入口咧都系比较车多噶，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九龙方面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至到面粉厂车多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九龙塘律伦街的车龙排到近亚街老街还有刚刚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呈祥道荃湾方向明爱医院附近的意外清了场车龙有待消散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的车龙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龙门居另外龙富路去龙鼓滩方向近住回旋处的龙尾去到屯门泳池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新清水湾道启辉流落平石尖山隧道出口九龙青屿干线吸水门去机场最后驾驶人士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傍晚6:18听朝日出时间清晨6:13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选举管理委员会现正就2027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和名称临时建议咨询公众欢迎在9月24号或之前就建议递交意见书临时建议可以在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或各区民政事务处和其他指定地点查阅查询电话2891-1001
7: 呢位听众，你夹入面嗰啲系乜嘢嚟噶？
8: 分机处入闸之前啦，俾个空姐截住我，攞咗张 X 光嘅相俾我睇。喂，你行李里边有件嘢 ，Van 呢咁样？
9: 系手榴弹啊！
8: 我开始开个夹嘅时候，佢哋散开咗几步。
2: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00到5:00，黄天怡、方子豪、阿哲，三五成群。
9: 文教组科普节目，
10: 嘥时间。
9: 董洁、
10: 林欣雄、
11: 李启俊，
10: 用科学眼界解释你所有点解。
12: 依家嗰啲卡咧，嗰个价值系，即系如果你前世系扶咗200个阿婆过马路，可能你会抽到一张。
13: 我而家扶停先，下世再抽。
14: 只要当你够钱嘅话，都有可能抽到嘅。
12: 可能系几高可能性先？
13: 要计数。
14: 系啊，要计数啊。
10: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晚8:30，
9: 嘥时间。咁点解个节目名要叫嘥时间嘅
12: ？SCI Science 嘅 Science 师兄。
15: 咁爹哋媽咪到今時今日出街嘅時候都會拖手啊，同埋其實爹哋媽咪咧，佢哋都唔係好傳統嘅人，所以都會影響到我，即係佢哋都會成日都攬我啊，或者I love you， 我其實就似同媽咪咧，因為佢好似我話佢當佢 best friend， 將好多愛都會展現出嚟嘅，都會講出嚟嘅。Hello， 我係 Fabian 關風興，佢係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
16: 星期日晏晝2:00-4:00，香港電台第二台，
17: 我係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
18: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19: 虽然有过一段唔开心的成长经历，但是化悲愤为力量啊！创作男歌手 Alex Warren。

0: 啱啱生完日，今年26岁啊！凭住 Ordinary 走红全世界，今次呢一张新唱片嘅点题之最都系本周 Hong Kong Top Ten 嘅推介啊 ！Alex Warren 啊 ，Wild Child。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6点至8点，李志刚环球榜。

0: 星期四
1: 吓，
0: 9月24，
2: 我捞咗好耐，到底今日系星期几？
0: 星期四，
1: 点解咁迷茫啊？
0: 做咩学到我啲嘢啊？
1: 系咪我哋咁开心吓、啊？玩完呢个 SDE，
2: 因为我日日都太开心啦，即系同埋我都俾我哋自己捞乱晒。
1: 就正所谓啊，太快乐啊！就跌一跤都有趣啊！好，我哋今日咧预告下先，六点钟。
0: 好啊，我即系你自己都未讲完，
1: 系都尴尬。
0: 呢都唔好对路，已经转身走，即系你唔好捉住我，你唔好捉住我，已经走紧啦咁。
2: 转身射个三分波。
0: 系啊，我好中意嗰种已经转身走紧嘅状态啊！
1: 咁啊，今日预告下我哋六点钟啊，将会有心灵嘅出现。
0: 系好快又见面啦！上次就系Cola 嘅碟访问啦，跟住又见到
1: Solo
0: 作品啦。虽然咧，如果二十分钟见面翻嚟调翻转。是见了他先再见 Cola 的，但是今天就有心灵的访问，如果是他个人的话第一次跟他个人访问的，是在骚动这里，那么会讲一下他之前做舞台劇的感受啦，因为他做了一套劇作，而他亦都饰演了同一个角色两次的，那么所以亦都因为这个角色就衍生了他的新派头，那个就是 Miss Ice。系啦，咁究竟呢个 Miss Ice 系点样，即系前世今生啊嗰样嘢咧？咁啱啱访问嗰度就会系啦，交代一下，大家就会知道噶啦。
2: 系到底系边个嚟嘅咧？
0: 系我必须要今日喺度同大家分享一个呢一两日嘅感受，就系我终于感觉到自己真系老啦。系啊，即系因为我有时都会讲话啊，你生命当中有啲咩嘅迹象出现，你会开始觉得我自己真系年纪大啦，或者老啦咁样样啦。
2: 系，例如咧。
0: 系啦，咁啊呢一两日嗰件事啊，就系、是、因为条我嗰条颈一路拉落去，痛到去膊头，去到膊头，再落到去嗰、那个呢、這个叫做
1: 手臂
0: 嗰度成
1: 上臂。
0: 扯住咗，咁啊！琴日翻嚟嘅时候，其实阿斌同埋阿桑见到我咧，都已经见到我唔系好对路啦，即系我咧完全掩盖唔到。
1: 你嗰种痛苦嘅样咧，我以为你男人最痛咁滞啊！嗰种痛苦，
2: 瞓喺颈嘅 square 咯，
1: 系啊，佢系我冇见过佢由翻嚟开始咧，一路就坐喺度嘻嘻鞋鞋啦，跟住然后系咁个人就坐埋侧埋一边啦，跟住面容扭曲咁啦。跟住我又唔係好好意思問佢撞親邊度喎，咁跟住我就係咁以話，
0: 因為佢樣係男人最痛嗰啲樣，
1: 佢個樣真係男人最痛咁乜樣。咁我諗住嗰一陣冇嘢啦，但係點知都隔咗成粒鐘仲痛緊。
0: 哦，掩蓋唔到啊呢一、這個，係啊，即係平時有啲咩你當心情唔好或者咩嗰啲，咁其實你一般你都仲可以掩蓋到。哇，呢一種痛咧係其實個重點咪已經痛咗三日㗎，兩日。尋日之前咧已經有兩日㗎，
2: 你都頭一兩日都掩蓋得
0: 係，因為佢唔係好嚴重，唔係好嚴重應該咁講，佢唔係令到我完全 function 唔到啦個人，即係你個人都仲可以管理到自己啦，即係佢表情管理啊、狀況管理啦，咁所以你望落去都覺得正正常常，咁佢未去到咁過分嘅，但係去到尋日，哇嗰、那個狀況係我已經完全放棄咗掩蓋啦，係啦，咁咁翻應該係可能關枕頭事嘅，
2: 係
0: 啦，咁但係嗰個我話好大嘅感慨就係因為以前咧，你唔好話十年前咁遠啦，都仲係講緊可能幾年前、兩年前呢啲咁近距離嘅時間點，你去啲 friend 屋企嗰度過夜，譬如真係瞓 sofa 咧，咁你知 sofa 都唔方有個好嘅。位置承托力啦，唔方有好嘅空間啦。你瞓 sofa 咁樣過一晚嘢小事啦，瞓地下都得啊！即係我係一個 friend 屋企咧，瞓過地下，揾隻手枕住當枕頭，或者就咁瞓喺地板咧，你都唔會覺得有咩事㗎。係
2: 啊，
0: 係啊，跟住就算你真係瞓醒，哎呀條頸有少少痛啊，翻屋企沖個涼食個飯，冇咗啊！佢係不自覺地已經喺可以喺你生活當中消失咗嗰啲痛楚。但係今次真係唔得。佢纏繞住我，揮之不去。我直情有一刻覺得係咪農曆七月未過，有嘢擲住個膊頭啊！你明唔明我
2: 去？我明嘅周嚟，
1: 可能有冇懷疑真係咧？
0: 唔會，唔會
1: 肯定嘅呢個樣。
0: 我唔想會，
1: 所以話唔會。望一望先，
2: 甚耳啦，係咪叫甚耳咧？佢個中文名。
0: 復刻甚耳。
2: 係啊係啊。
0: 係啊。
1: 望下先，你個印堂睇一睇，哇！咦，黑媽媽嘅。
2: 我終於揾到機會可以做質佢。
1: 有陰影咁啊。
0: 係啊，即係所以咧，尋日兩位拍檔都等我辛苦啦，跟住佢哋咧都分別咧嘗試幫我按摩一下嘅。咁跟住之後，我一撳落去嗰個痛咧。 即系阿斌又揿我嘅膊头啦，跟住咧阿桑就揿我条颈咁样，
1: 可以讲真系作邪咁样，
0: 系啊
1: 系啊，跟住然后就杀有对筷子夹个手指啦咁样，
0: 伸条脷出嚟睇一睇啦咁样。我唔知系因为我实在太痛，所以你哋定系你哋嘅手势好好，令到我有轻微嘅舒缓感觉啦。
1: 系唔系啊？
0: 可能我真系本身太痛嘅关系啦。
2: 心理作用都好重要。
0: 所以你哋一揿落去咧，我觉得系有好转少少，即系觉得我啲手势好似几好咁。但其实你哋咪乱嚟噶？我想问。
2: 我认真嘅，
1: 我
0: 系
1: 有，
0: 你
1: 系
0: 有
1: 屋企有做开呢件事，
0: 但你有基础知识嘅。
1: 我起码知道通常嗱，我嗰个系纯粹以肌肉痛，即系我平时我自己都容易颈筋膊痛嘅，因为。咁我係純粹以我自己嘅頸筋膊痛嘅經驗，即係我有時會幫我另一半我撳啦，佢又會幫我撳啦。咁通常都搞得掂嘅。咁我都係按翻嗰個概念，知道通常冤嘅位係邊啲位，我幫你嘗試按翻鬆佢啦。咁咁但係咧，我必須要講一樣嘢，就係咧，琴日按落去咧，你嗰啲位咧係好實㗎。係
2: 啊，一嚿嘅，係
1: 一
2: 嚿
1: 嘅，係啦。咦，睇嚟我嗱，我同阿 Sean 係冇溝通過呢方面，
0: 睇嚟係冇出入嘅，
1: 係冇出入嘅，大家我。感觉都系一样嘅，哇哇哇！你睇住你睇住老人家系啦，
0: 啱啱拧一拧颈，谂住望一望 S D 机拣歌嗰下，哇又俾一俾啦，
1: 咁
0: 就系咁啊！呢几日长期都系，
1: 所以我觉得就咁靠我嘅力系揿唔开嘅，咁我琴日就所以。我第一時間俾我建議，不如你去電電佢定係點咧？係啦，咁樣做啲物理治療咁樣嗰啲啦。
0: 咁啊，所以你本身係又係同阿斌嘅差唔多。
2: 我最近揾到一首新嘅主題曲啊，俾我自己。咁所以咧，我就覺得呢句係好啱嘅，因為咧，我係成日受傷的女人啦。咁所以咧，有少少九傷成醫啊。咁就但即係譬如我整親呢度啊嗰度嘅時候呢，咁我就大概俾人撳我咩位，我就知道啊原來係咁樣舒緩嘅咁樣囉。咁當然唔及專業嘅嚟啦，咁但係實在整傷，即係整傷自己太多次啦，咁所以呢被治療嘅次數呢係足以令到我係啦。足以令到我自己都知道哪些位置是可以追落去的。
0: 因为两位昨天的行径都非常好像专业的。
1: 因为每一个专业的背后都是充满着受伤的故事。
0: 是用无数的受伤而换回来的。
1: 你都不明白我们那些平时颈筋膊痛的经验、啊。
0: 因为我都真的幸运地以往真的很少，你见过真的很少。
1: 你很少的。
0: 我很少的。因为我很快地已经知道要解决自己这些问题。因为譬如颈筋膊痛这件事、我想我几年前。哦、我做電台 keep 住咁多年呢，其實佢都係有一個唔同階段嘅。咁因為以前呢，最初我會每日返工放工我都孭住電腦返工放工，仲要係以前即係銀色嗰部最 classic 嘅蘋果嗰部啦，嗰部係重身㗎嘛。咁我嗰時每日呢，
1: 即係唔係 Air 嗰隻
0: 喎。唔係㗎，嗰陣時係用嗰部係咪好似 Pro 嚟，即係最常啦，即係可能十年前大家就會見到啦。咁嘅孭背囊搵個護脊少少嘅有承托力嘅咪 OK 咯，
1: 小學翻學嗰種，
0: 咁又唔使去到嗰只咩 SPY 定唔知咩咁樣啦，又未去到嘅，不過佢有啲電腦架，跟住嗰條帶少承托咁樣就 OK 啦咁。咁但後屘咧，到我用咗維持咗呢個每日都孭住個電腦幾年啊，兩年三年之後咧，開始咧嗰、那個膊頭同埋腰咧就少少唔舒服啦。咁跟住我就開始感覺到唔對路咯，咁我就。解決呢個問題啦，開始咁我就將個電腦放喺公司啦，睇下可唔可以盡量。如果唔使屋企用咧，就放喺公司。咁啊，再後期另一個 stage 直情係，我覺得如果要洗錢醫條頸咧，好貴同埋好嘥錢。我不如預先預防係點咧？我將嗰嚿錢使去買多部電腦，一部就擺咗喺公司啊，喺屋企買多一部。嗰嚿錢我覺得
1: 好喎、
0: 啊，因為同埋呢件事個，同埋你嗰個享受啊，即係如果你去睇醫生睇嗰條頸係嘅，你必須要啦。但係你只係 focus 喺條頸度啊嘛。但如果我買咗部電腦，我除咗係可以想減低嗰個頸或者腰骨啊嗰個受損嘅程度之外，我仲可以有額外嘅 value 喺吸感受到啊嘛。咁所以咧，我就做咗呢件咁嘅事。咁啊，跟住咧有一段時間咧，我又試過我記得好呢個好無聊嘅，屋企我會用兩個枕頭瞓覺嘅。個原因係點解？即係搭起兩個枕頭啊，
1: 即係好似酒店
0: 咁。冇錯。我覺得在酒店那裡覺得很過癮，他每次都令我睡得很舒服，酒店那兩個。
2: 反而我覺得兩個枕頭我不舒服。
0: 我很喜歡，那當然因為他們。
1: 你覺得高得滯
0: 的。不會的，我覺得很舒服啊。同埋不過因為他夠淋，可能因為酒店的枕頭。
2: 聽到你這樣睡覺都痛啊。
0: 是不是覺得痛啊？
2: 是啊。
0: 那但又是啦，小個的時候，即是早回10年的時候沒什麼啦，但你又持續了一 段咁长嘅时间之后，你个枕头又唔系酒店嗰啲好林字字嗰啲咧，跟住我又瞓到条颈开始痛咯。
1: 哎呀，
0: 咁于是乎就去换枕头啦。因为我妈都话：喂，你瞓两个枕头其实唔好噶，同埋个枕头咧都好多年噶啦，即系佢会变形啊，承托力唔够嗰样啦。
1: 要换噶枕头要
0: 系啦，真系要换。咁跟住哇，
2: 哎呦，
1: 你好痛，辛苦，好惨！我而家好想咧喺个支咪后边咧安排嗰啲嗰啲
2: 按摩技师
1: 系啦，或者系嗰啲物理治疗师，可以一路帮佢揿住，一路讲。哇！我冇见过你开咪开得咁辛苦啊！即系咧，平时波成咧系唔舒服都会翻嚟开咪噶嘛。
2: 即系佢会
1: 平时佢病住翻嚟咧，佢都冇咁辛苦啊。原来膊头痛嘅影响系可以去到咁严重。
0: 已经呢几日咧训练自己唔好讲粗口噶啦，所以我头先已经冇事啦。如果唔系咧，我何止？我惊我以后都冇得开麦，
1: 都休息一下先。
0: 唔系，我啱啱嗰日发生咩事，听众睇唔到咧，系因为个 background music 完咗，咁我拉另一条 background music 出嚟。
1: 不如我同你交换，
0: 跟住我右手准备揿个 on 嗰下咧，嗰个姿势啱啱 trigger 到嗰条筋咧，避咗一下，好似触电咗一下咁啊！
2: 俾大家一个画面咧，就系啱啱我哋两个讲紧嘢嘅时候，突然间有个人喺我哋对，即系阿波坐喺 panel 嗰边啊，就喺我哋对面啦，佢停咗喺度，我哋唔知点算。
0: 呢个本能反应系你冇得控制，啱啱嗰下系
1: 明嘅，可以俾人电咗。
2: 但系我闪过一句。Congratulation
1: 係啦，但係你真係我覺得就咁啦，你就真係年紀唔細啦，咁所以我覺得唔好靠我哋呢啲旁門左道嘅按摩手法啦，你就真係認認真真去睇一睇物理治療法，睇翻好係好啲嘅。
0: 又捽下咯，又捽下啦，
1: 即係咪即係旁門左道？我就係叫你唔好用旁門左道，都唔聽人
2: 專業的
1: 嘢嘅，
2: 人專業的來。
1: 你呢啲咧就係嗰啲啦。包拗嘅，得啦，即系假掂噶啦，咁样，然后又唔舒服啊嘛。
2: 你哋两个都系咁样噶，
1: 系咩？
2: 系啊，你病嘅时候你都系包拗嘅。
1: 得噶啦，冇嘢噶啦，好小事啊，
0: 小事啦，系啊，系啊。
1: 打俾掌
2: 声
1: 先啦！
2: 好，要
0: 时间，起码要下个礼拜先有时间可以去睇到。
1: 真系辛苦。
0: 系啊，咁咪而家已经屋企换咗枕头好啲噶啦。嗰次我用嗰个买咗个好嘅枕头瞓觉咧，之后我谂呢几年咧，我其实冇再试过咁痛过噶啦。嗰个枕头咧系贵嘅，我同所有人讲咧话屋企啲枕头，大家买嗰啲我所有心得咁样分享几多钱嗰啲。跟住咧，大家都系擘大眼吓咁贵嘅枕头，即系都挨近1000蚊嘅。以枕头嚟讲咧，啲人即系大家都反应都觉得贵嘅。但系咧，佢真系我换咗。之后咁多年嚟，我瞓觉，我个颈各样嘢咧冇再出现过问题，就系嗰样啦。你悭翻睇医生嘅钱。
1: 咁你最近又再换咗另一个枕头？
0: 唔系，而家呢个唔系，应该有唔同嘅枕头嘅，系啦系啦。咁所以咧，我整到我嗰个唔系
1: 好，
0: 唔系好嗰个，
1: 整到你系坏枕
0: 头。系啊，因为有时会喺另一部屋企过夜嘅时候，嗰个枕头就唔系。咁所以我。但系又啱嘅，我系谂住换埋嗰个枕头，
1: 同埋电脑嗰个 concept 一样啊，
0: 系啊，
1: 唔同地方都要
2: 有
1: 一个
0: 啱啊。同埋你谂下，你睇一次医生嘅钱，你就觉得不如你由预防开始做起，
1: 冇错，
2: 真系。同埋你唔使痛啊嘛，睇医生事少啊，
0: 真系，真系，我都会
1: 见到你咁样，我都觉得辛苦。
0: 系，其实我哋两个啲男人都系咁噶，即系咧啲两就佢
1: 冇嘢，
0: 你搵人搞啦，即系嗰啲咧又要自己维修啦，叫你睇医生又得啦。
1: 得噶，咁样冇嘢，隔几日冇事啦，
0: 冇事啊，冇晒啲钱啊，
1: 同我早排扭到只脚一样咯，死都唔肯去睇医生咯，跟住早几日跑步先发现唔系会仲痛紧嘅咁样，
0: 好萌塞，其实啲男人系，
2: 你两个真系咧，
0: 唔系净系我哋两个噶，
2: 我而家净系接触到你哋两个，
0: 所有嗰啲上咗年纪嘅男
1: 人，叫你唔好戴隐形眼镜，你都系要戴，
0: 其实都系，
2: 咩啊，
0: 佢嗰个贪靓啊，佢嗰个系贪靓嘅，我哋呢啲唔系叫贪靓，
1: 我哋嗰啲系咩啊，懒。
0: 其实我时都好想解释呢件事嘅，其实又其实佢唔系懒咯，佢系有一种唔知哪而来嘅萌失，同埋唔想认输啊，好似
1: 我都明，系即系觉得自己
0: 唔想小题大做，系啦，唔想小题大做，可以简单解决咪简单解决咯，睇咩医生，我哋已经心里边灌输咗一样嘢，睇医生系等于。投降，
1: 我已經接受咗，係有時候真係要睇下呢啲物理治療噶啦。我之前都早排係嘛，
0: 真係要嘅，
1: 電嗰一鑊啊，
0: 要你噶啦，唔可以物理，要你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5:30，而家由张正报道一节新闻。政府统计处公布8月本港整体出口货值按年上升53%，连升30个月，升幅较7月扩大2.3%。进口上升60%，连升20个月，较上月扩大19%。政府发言人表示，受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强劲需求带动，上个月商品出口继续飙升。展望全球对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的需求持续，预计短期内继续支持香港的商品贸易表现，但是中东局势紧张，主要先进经济体保护主义贸易措施持续，外围环境充满不确定性，必须密切关注。一名49岁男子凌晨被发现在尖沙咀河内道街头晕倒，救护人员到场后证实死亡，死因有待确定。一名酒吧职员被捕，另一人在逃。警方初步调查后，相信男子在河内道一间酒吧怀疑晕倒后被两名酒吧职员移走。警方在酒吧检获大约50克怀疑霹雳可卡因，一批怀疑用作吸食毒品的工具及大约82000元现金。28岁酒吧男职员涉嫌阻止合法埋葬尸体、经营毒窟、贩运危险药物及未能出示身份证明文件被捕，正被扣留调查。另一名年约30至40岁的女职员事后逃去，案件交由油尖警区重案组跟进。渔护处继续同警方在元朗博围南路附近一带采取联合行动，捕捉无人看管狗只。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渔护处由以往平均每年捕捉到超过1.1万只流浪狗，降至目前只是大约400只，反映政府的重视和努力有初步成绩。他出席电台节目表示，流浪狗的源头是

0: 去到鸡岭回旋处，去文锦道方向的龙尾就去到粉锦公路近住北区医院，青山公路去粉锦公路都有车龙架，排到近高尔夫景园。咁而家区内一带嘅道路咧都系比较繁忙噶，驾驶人士请保持耐心忍让啦。另外，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梅树坑有交通意外，阻碍咗部分行车线，龙尾接近林锦公路交汇处。九龙方面，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李求恩纪念中学嘅意外仍然系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去到界限街近住书院道。另外，码头涌道同埋亚街老街去观塘方向，即系去九龙城回旋处方向啦，都系车多噶。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龙尾，喺中环湾仔绕道出口近住四季酒店，同埋去到大会堂。告士打道东行洪水过海，龙尾新鸿基中心，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近分域街。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东区走廊近住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喺管道中间。另外，隧道嘅黄竹坑入口咧比较车多噶。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方面，花园道下行近缆车总站慢驶，龙尾麦当劳道。黄泥涌峡道去跑马地方向近木球会慢车，龙尾深水湾道近住南丰道。九龙方面，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至到九龙面粉厂车多，窝打老道去沙田近九龙塘律伦街的车龙去到亚街老街，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美河流挤塞慢驶，龙尾里郑屋村。新界方面，荃湾路屯门方向近荃青交汇处的车龙去到永德里广场，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的车龙去到兆安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龙门居，龙富路去龙鼓滩方向近住回旋处仍然是相当繁忙，龙尾去到屯门游泳池对开。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新清水湾道启辉楼落平石、尖山隧道出口九龙、青屿干线吸水门去机场。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以电动车代替汽油车，每公里最多可以减少大约 0.2 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之前实现碳中和，一起记住减碳的好习惯。好，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89.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水务署供应的食水可以安全饮用，但是大厦供水系统的状况会影响食水水质。参加大厦优质供水认可计划，食水管理系统评估大厦供水系统的潜在污染风险，再制定和执行相应的控制措施，例如定期清洗大厦储水箱，可以保障大厦食水安全。想了解详情，请浏览 wsd.gov.hk。
4: 奔神合唱，作为骚动音乐的主持，你会揀咩歌庆中秋呢？
5: 梗系月亮代表我的心，
6: 系代表性嘅，但有冇啲新啲噶？
7: 咁啊，中秋地处的一人，梦夜石油，
4: 系应节嘅呢首，不过有啲些咯。
7: 咁咧，你揀咯。
4: 中秋佳节月圆之下，我要变身美少女战士，替月行道，警恶情奸。
6: 你真系唔好话俾人知，你系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五至七骚动音乐嘅主持啊！
7: 咁多位听众真系唔好意思，中秋节快乐。
8: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830，太平年。
9: 由董勇饰演嘅冯道，四朝元老，多次战乱之中，总以百姓为念，既会赈济难民，又会顾念社稷稳定同幼主性命。后周时期更劝谏国君要以儒学治国。
8: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三十日。
10: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11: 就是一餐鸡煲令呢首歌横空出世。

0: 文经常在 Joey 面前赞评 Dora 嘅，令到 Joey 都想认识下呢对乐队。就喺一次嘅鸡煲聚上面，佢哋倾得非常投契。既然倾得埋就合作啦。Joey 仲同 Pandora 讲，做你哋最拿手嘅就得啦。
1: 可惜爱仍然未够，怎么接受？还是情歌听几句没有保留。
0: 作曲 Pandora， 填词梁嘉欣，编曲 Pandora， 苏文 Jim Ling， 监制苏文 Pandora。上咗六个星期啊，保持喺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殿军位置。容祖儿等等等等。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眼神，其实点解你个人咁硬颈嘅啫？
1: 咁做人系有时候要硬颈啲噶啦，冇自己嘅执着，边个会尊重你呢？

主持严明熙，拜拜拜。有时硬颈都有一种吸引力喺度。

阿斯卡张慈浩落活道硬颈不等于要包拗颈，不过起码你可以自己主宰翻你自己的人生，不需要被人情绪勒索。

Elka 鄭紫棋洗腦歌。眼镜亦都唔系叫你对其他人刻薄，不过起码你唔好因为人哋而刻薄自己。

0: 除了两蚊两折，长者的心灵健康都要高度关注的。
1: 关于银龄朋友的心灵指南，
2: 我哋讲生老病死啊嘛，去到老啦，好多时佢哋下一步就惊会有病啊，佢哋惊咧自己会拖累屋企人，但系佢又惊屋企人会唔要佢啊，俾人遗弃啊，越矛盾咁佢又担心咧，就好牵连佢哋嘅精神唔健康咯。
1: 更多长者心灵健康资讯，尽在 CIBS 节目《心灵指南》，
0: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3: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正，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美国，展开三日国事访问。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亲自接机。预计特朗普和梅拉尼亚将于本港时间今晚在白宫南草坪国事厅及玫瑰园为习近平抗礼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将分别致辞，之后会有部队检阅仪式。仪式结束之后，习近平和特朗普将举行会谈。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话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道、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他期待和特朗普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港队在名古屋亚运增添一金、四银、两铜，当中单是赛艇项目已经取得四面奖牌，金牌由赵显津在男子轻量级单人双桨艇夺得，梁宇航在男子60公斤级散打历史性为港队取得银牌，女飞鱼何思培就在女子50米自由泳摘银，取得今届个人第三面奖牌，港队至今累计取得四金、十银、九铜。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留意到坊间对外籍家居照顾员教师有不同意见，强调明年会小心试行输入外籍家居照顾员，初期每年只是输入几百人。孙玉涵表示，外籍家居照顾员的能力需等同本港安老院舍的保健员，他们在原居地接受培训，但会有香港认可机构参与认证，当地培训机构考核亦都会有角色。政府统计处公布，8月本港整体出口货值按年上升 53%， 年升30个月，升幅较7月扩大 2.3 个百分点，进口上升 60%， 年升20个月，较上个月扩大19个百分点。政府发言人表示，受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强劲需求带动，上个月商品出口继续飙升，展望全球对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的需求持续，预计短期内继续支持香港的商品贸易表现，但是中东局势紧张，主要先进经济体保护主义贸易措施持续，外围环境充满不确定性，必须密切关注。影响广东沿岸的东北季候风正逐渐缓和，本港下午天气炎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2度或以上。在下午4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的东南偏南约9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炎热及干燥，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周末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 75%。 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北区大头岭回旋处内嘅意外清咗场噶啦。去文锦道方向嘅龙尾去到粉锦公路近北区医院，青山公路近住高尔夫御苑，去元朗方向嘅龙尾就排到去鸡岭回旋处。现时区内一带嘅道路咧都比较挤塞噶，途经嘅巴士服务亦都系受影响，乘客请留意啦。较早时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梅树坑嘅意外清咗场，交通回复正常。不过反方向去上水，近住梅树坑有另一宗意外，快线就左一带系车多。九龙方面，大角咀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通过海辉道回旋处嘅支路有意外，龙尾去到钦州街西。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李求恩纪念中学嘅意外仲系处理紧，龙尾去到界限街近书院道。另外码头涌道同埋亚街老街去九龙城回旋处都系车多噶。 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银行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是车多。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行的龙尾近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和中环军营，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北角政府合署，西行龙尾灭火轮展览馆，告示打道东行洪水过海，还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去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东区走廊近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喺管道之内接近入口噶啦。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龙尾喺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提一提大家啦，今晚迎月啊，喺铜锣湾维园一带同埋大坑一带啦，都会有封路安排噶，驾驶人士请留意，尽量避免前往。而家高士威道去湾仔方向车多，大坑道去摩顿台，龙尾去到香港真光中学。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至到茶果岭海滨公园车多，伟业街西行上官绕龙尾去到茶果岭道近天后宫，观塘道油塘方向近康宁道的车龙排到去定富街，窝打老道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的车龙排到太子道西。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的御龙山的车龙排到去文化博物馆，屯门公路去元朗新墟的车龙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龙尾龙日村。咁另外，龙富路去市中心方向近住福建花园慢车，龙尾去到蝴蝶湾公园。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大榄隧道出九龙管道之内的慢线是有坏车，经过请小心。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天朗气清的时候，大家都喜欢去户外玩个够。不过在进行户外活动前，用我的天文台流动应用程式看看天气状况先。雷暴可以迅速发展，转头由晴天变到行雷闪电，突然有狂风杀到就更加危险。所以如果附近出现雷暴，就要暂停户外活动，尽快去安全地方暂避。时刻留意天气预报、雷暴警告和泳滩广播，那就玩得安心。
7: 我是三五成群的黄天怡，命运的嘢真的很神奇的。他入行的时候明明是做参赛者被人评的，现在大家就喜欢看他评人家。不过其实他是一个被评判耽误的主持人，不止播好多好歌，还讲得出好多歌曲典故、高手古仔你听。你有没有听过先？周国峰，音乐中年，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8: 大家好，我是郑正行。今日集开卷落同大家讲嘅书就系《山中之城：香港山城地景建筑观察》，作者系胡汉杰。到底港岛、九龙以至于葵涌等地嘅山城地景系点样嘅呢？到底个发展上边有啲咩嘅特色呢？建筑方面又有啲咩嘅独特之处呢？请收听我哋今日集嘅开卷落。
9: 开卷落，星期六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10: Hey, hey. I need a restroom, blue restroom.

0: 波城，今日呢位嘉宾话咁快又见面啦。
1: 系啊，宾神，今次上嚟介绍佢嘅个人作品，展现佢另外嘅一面啊，所以今日决定送呢句俾佢。
2: 触动心灵，
0: 做完舞台剧系唔同啲嘅。

0: 今日我哋骚动音乐嘅嘉宾啊，依家第一次同你个人做访问啦，系啦，有心灵嘅 ，hello，
1: 大家好，我系 Cola 嘅心灵，
0: 系啦，之前就团上嚟啦，咁啊，今次你个人上嚟咧，我哋就送一个卷轴货你嘅，虽然之前都有送过一句咧，系挥春啊，新年嗰期咁样嘅，好似系你每人有一个挥春咁啦，系啦，咁啊，今次送俾你呢一个咧，就系用一个大卷轴写俾你用你个，
2: 继续都系同样嘅食法，
1: 系，
0: 好发挥你个名，其实好想讲，
2: 系啊，送俾心灵有啊。
0: 触动心灵啊！
1: 触动心灵好靓啊！呢个字
2: 系
0: 可以攞上手诶，话嘅系真嘅，呢个系真系写嘅，唔系
2: 人手写嘅，
0: 人手写嘅都系。
1: 呢个卷轴好靓个 texture， 即系呢个字。
0: 就谂啊，用一句咩去食字咧？咁触动心灵嘅意思就系啊，即系希望你嘅作品无论系各方面嘅都会触动到你啦。
1: 好好啊，可以做一个歌名添啦，呢个直情
0: 系咪好啊？
2: 等出。
0: 到时系咁，啲访问有提下我哋就 O K 噶啦。
2: 嗰阵时就啦，麻麻甩甩嘅呢啲 D J 啊，
0: 系啦
2: ，suggest 咗啲咁嘅嘢，
0: 触动心灵，懒搞笑嘅方式。系，但系都希望你嘅作品亦都可以同时即系触动到自己，又触动到人。咁所以就有一个咁嘅寓意喺度，即
1: 系
0: 有翻啲好嘅寓意嘅，除咗食字之外，
1: 好有意思，好有寓意。
0: 希望你中意呢一句嘅。咁因为除咗喺即系音乐上面嘅作品，譬如而家新歌《Miss Ice》，其实都延续咗舞台剧嘅剧作噶嘛，即系都系多咗好多唔同嘅机会去参演啦。即系啱啱我知道完成咗冇耐啊，即系呢一个你好打劫 return 系啦，即系呢一个嘅感受系点咧？完成咗之后，而家系咪都仲有好多各样嘢消化紧，定系透紧啊？咁
1: 完咗，其实系好唔舍得噶，系啊，因为今次呢个角色做咗两次啦，第二就系呢个班底。即系合作嘅过程，大家都好开心啦。第三就系呢个剧目咧，其实本身好有趣嘅，就系六个人咧喺个台面上面系冇离开过，所以我哋排练成个过程都系齐人。即系有时候啲舞台剧系分 part 噶嘛，净系你嗰 part 咧，你先出嚟排，系咁临尾 run 几次噶。咁但系我哋呢个系由头到尾都要六个人喺晒度，因为少咗一个人咧，已经争好远。系咁，我哋六个系真系好似其中一句台词咁样样，我哋而家六个人就绑起咗一齐噶。要出去嘅话，我哋就要合作。
2: 但系今次去再 rerun 呢件事嘅时候，系咪整体嘅感觉真系可以再即系除咗要熟，即系第一。次可能会比较要需要熟悉对手啦，熟悉个舞台啦，熟悉剧本啦。今次系咪真系个人摆多啲落去成个嘅戏入边啊？咁样
1: 系啊，今次系有多咗好多空间去真系思考深入啲呢个角色嘅去发掘多啲佢嘅。諗法囉，因為上次呢都有嘅，但係都係比較表面啲，因為好多精神都仲要擺喺記台詞啦、記台位啦、記住至於接對手啦，因為第一次演啊，係緊張到呢真係瞓唔到覺，雖然今次都係瞓唔到覺嘅，但今次呢就係因為好 deep down 地，因為所以就瞓唔到啦，係咁今次係用多咗好多時間去理解去創造呢個人物，即係究竟 Ice 佢係有冇朋友嘅咧？佢有咩兴趣嘅咧？点解佢嘅性格会系咁嘅咧？点解佢会讲呢句说话嘅咧？佢讲出嚟系温柔嘅，定系恶嘅，定系浮躁嘅？佢人系点啊？就再谂多咗好多关于喺呢个角色嗰度。
0: 因为成日会听到演员咧会讲创造角色，跟住就有本簿啊，跟住谂下佢前世今生啊嗰啲咁样。系咪你都会有天马行空谂好多嘢俾佢都得？因为其实都有啲 guidelines， 即系有冇朋友呢样嘢，可能都即可能創作者本身佢有啲方向嘅，唔係話點樣就點嘅咁。
1: 呢個咧亦都好多謝我哋今次嘅導演啊，魯文傑，佢都俾咗好多啟發我。因為例如嗱，即佢會有一個例子就係話，例如阿斌。即係有個對手同你講，你可以唔開心揾朋友啊，你可以諗下其實佢有冇朋友啊。其實佢可能真係冇朋友㗎喎。係喎，其實我可以喺啲台詞裡面慢慢揾呢個角色嘅線索。係佢就係有啲 hints 俾你，話俾你知呢個角色究竟係點。所以又好有趣嘅地方就係佢唔俾你知曬，但係又俾你知啲啲，咁你慢慢有啲空位咧，俾你去填翻啲窿窿咁樣咯。我大概呢個人根據個編劇嘅編寫裡面，佢係應該係咁嘅，係咁，但係都係可以好有變化咯。咁今次我係再揾多咗一啲佢。要殺丈夫啊，係我真係揾咗啲落毒係點樣落毒
2: 嘅，真係要研 會研究下 AI 先咁樣。
1: 唔係，因為我真係唔會落毒噶嘛。咁我喺出台之前咧，我就有大概十分鐘嘅時間，我就企到唔喐嘅，望住一個定點。咁有一次 Peter 就問：心靈啊，你臨出場之後，你望住嗰度望緊咩噶？我冇啊，我喺度諗緊個角色個心路歷程，佢點樣去殺老公？跟住佢好驚啊，行開咗。
2: 咁唔錯啦，
1: 咁好啦，咁我唔錯啦，
0: 繼續入戲啦。
2: 咁但係佢真係創作呢個角色嘅時候，有冇話即係當然啦，即係頭先嗰啲好天馬行空，即係現實唔會發生嘅嘢，就真係可能要多少少嘅幻想想像力。但係會唔會都嘗試將呢個角色嘅塑造同自己會係近啲啊？定係都會專登最好同自己真人唔好太似，有冇呢啲位嘅？
1: 啊，呢個你問得好好啊，因為我發現咗我最初咧，我係 create 一個全新嘅角色嘅，即係我幻想，佢爸爸媽媽咧係佢阿爸係律師，佢曾經參選過港姐，佢入咗16強，但係俾人 fail 咗，所以佢儀態好好，佢講嘢温軟。咁但係咧，我之後諗下咧。咦，唔係喎，其實我用翻我自己都得嘅喎。咁我就開始用自己去創作，但我就由我自己嘅升中學嗰度開始改寫。
2: OK，
1: 係啦，即係啊，我本身心靈去到升中學嘅時候，升咗一間名校。跟住我好有儀態，嗰間女校嚟嘅，係用翻我自己本人個經歷去改咯。係啦，咁就我反而咁樣覺得更加貼近，即係我可以喺個台嗰度顯露平時或者喺另一個時空嘅我會係點樣樣，即係例如喺另一個時空平行時空裡面嘅我，佢係好温柔嘅，佢好軟弱嘅，佢個聲線係就係咁嘅啫，佢最大就係咁，佢冇力嘅，佢唔做運動嘅。即係可以將呢一個諗法擺落去，
0: 擺落去，
1: 係咁，我覺得好有趣啊！呢一個都係今次先發現可以咁做。
0: 因為我試過唔記得，嗰時上堂定做一個工作定係拍嘢點啦，跟住又係玩呢啲覺得好過癮，可以自己想像角色啦。跟住咧就想像自己咧係同現實當中係180度唔同嘅，好受女仔歡迎啦，綠豆腹肌啦，跟住仲要係咩處女座，因為處女座多靚仔靚女啊嘛，
2: 科幻片嚟
0: 嘅。我係將現實中嘅
1: 星座我冇諗過可以用喎，
0: 星座。我都有諗啊！嗰時好似未咁興 MBTI， 但我諗星座啊，諗曬以前即係嗰啲嘢啦，跟住唔知做嘢嗰陣，你覺得你自己真係
2: 係真係咁咩？你
0: 係啊，
2: 六嚿腹肌，
0: 因為我將現實得唔到嘅嘢咧，我喺嗰個角色創造，即係嗰陣時唔識啊嘛，就會以為係咁樣。但係聽其實，因為你真係演繹嘅時候，有一啲好似同自己現實中少少 overlap 一啲嘢，好似係容易發揮多啲嘅。
1: 係啊，
0: 嗰陣時唔識嘅亂咁諗啊嘛，覺得自己六嚿腹肌你都做唔到咁樣。
1: 系睇角色咯，即系如果你嗰个角色系同你都相近嘅，咁可以咁样创作。但系如果角色系同你好唔一样嘅，咁可能真系要重新 create 过咯。
0: 系，咁啊，始终系啱啱即系叫做开始初尝嘅。咁但系其实又喺个空间表演咧，因为平时喺唔同嘅舞台、唔同嘅 stage 你有表演过，喺剧场嗰种两个钟头 live， 大家喺台上面唔离开嘅，
1: 系吞秀斗
2: 嘅，喺个 stage 度一个 concert 都可以有得有下食啊，饮下水啊。
0: 我哋节目两个钟 live 都唔系两个钟坐喺度啊，我哋都可以有得去下厕所见唔到样啊，
1: 都有一首歌嘅时间啦，
0: 唔系啊，唔止噶，好多首歌噶，话你听音乐节目好着数噶，好多首歌噶，系啊，但系真系嗰个感觉，呢个 stage 啦，同以往嘅唔同，又点样样咧？你觉得？
1: 你讲唱歌跳舞表演
2: 系啊系啊，
1: 即系嗰种表演咧系好个人嘅，即系好 serve 自己啊，即系我 serve 我自己首歌。我首歌我想点我都可以，但系如果喺个舞台剧入边咧，我要 serve 个角色，系即系个角色个编剧想讲乜嘢，系啦，你可以有自己 style， 但系你都个 first priority 系 serve 个角色先，系咁、个表达系好唔一样嘅，
2: 有冇话喺边一个身份当中自己，原来系？几自如会再自如多啲，系咪都系会系歌手嘅身份会自如多啲？
1: 如果自如嚟讲，真系跳舞啊，系、跳舞真系最自如。因为我今次呢个舞台剧其实 ending 嘅时候都有一段舞嘅、就系、是大家都死咗啦，咁我就喺度喺佢哋兜一个圈，好似一个灵魂定祭祀嘅一个跳少少，跟住临尾转我 fans 数咗我。最多轉咗32個圈，係啊，自轉32個圈嘅。
2: 头都晕埋。
1: 系啊，
2: 系要咁样长长咁样转法。
1: 系啊，所以转到右边颈咧，其实系有啲痛嘅。
0: 唔系，第一场系顺时针，第二场逆时针。
1: 好多逆时针噶，
2: 一定要
1: 一定系顺时针。唔系，系啦，诶，我系逆时针，因为有啲人系右边，有啲人左边嘅。
0: 哦，所以系冇得。
1: 系转圈一定系假边嘅。
0: 哦，我想睇下你，你作为一个跳舞拍子嚟讲，你试下。
2: 转嚟讲都应该系，唔好讲啦。
0: 我系一边嘅，系。
1: 系啊，一定系上一边嘅。咁所以其实我每一次完咗我翻屋企，我系要照红外线嘅个膊头。
2: 哎呀，
1: 系啊，因为转足三十几个圈，仲要转越快咧，其实要留头嘛，要揈头，即系其实一路一次个揈32次咯个头。咁就要照灯嘅，系如果唔系挨唔到20几钟，
0: 你乘翻咯，32乘翻20，600次喎，大佬。
1: 咁样咧，所以我觉得跳舞，但我系完全唔需要谂嘅，系即系基本上系同。真係行路冇乜分別啊，係啊，嗰個係冇排到嘅，嗰個係 freestyle 嚟嘅。
0: 咁但其實真係完成咗呢個劇目啦，有冇其實自己都啊，即係有一種好想又再挑戰下一次再玩舞台劇咁咯？
1: 都好想㗎，係啊，因為我覺得舞台劇同影視作品有啲唔同嘅地方，係可以好詩意，可以好跳脫，咁佢講嘅嘢亦都係可以好有好多哲理啊，或者嗰句對白，即係個創作個成分好高，係啦，即係例如有啲劇目係一男一女，成套劇都一男一女，佢不斷對話，但佢哋唔係互相對答緊大家嘅嘢，都可以做一個劇目。咁我咁好犀利，咁都俾佢諗到嘅，即係佢哋兩個其中 keep 住喺度對話，但係冇拉楞佢哋嘅嘢。咁係啊，咁人哋講咩其實喺度？
0: 但佢又可以成咗一件事噶嘛？
1: 係啊係啊係啊！咁我自己做嘅時候，我會發現啊，原來有一啲對白係好日常裡面你都會用得到啊。系啊，咁我觉得或者系一啲好哲理性嘅，我系好想再遇到一啲好好嘅剧本咯。
0: 咁而今次呢一个角色即系 Ice 延续咗，所以有而家呢一首新歌啦。其实系几时开始有呢个谂法，不如依为呢个角色做一首歌咧？
1: 系，其实系因为做第二次呢个角色嘅时候咧，我觉得系一个天意嚟嘅。系啦，因为呢个角色。本來好似唔係我做嘅，但係後來有一啲唔同嘅原因，又係我做翻，咁我就覺得，咁得意嘅，我人生就演2次舞台劇啫，都係呢個劇目，跟住都係同一個角色，咁我對呢個角色好似有一啲緣分啊，咁我就又加上嚟今年出歌咧。我又覺得呢個角色其實係好 common 嘅女性或者一啲。任何人都會遇過嘅一個情況啦，就係離開唔到有毒嘅關係，唔係淨係男女關係，係啦，可能係人同物件、動物嘅關係都可以係。咁所以，咁不如借呢個角色嚟講呢一個情況，或者講呢個心情，即係離唔開一段唔健康嘅關係，咁可以點咧？係啦，我哋最後又可唔可以真係放低佢咧？咁樣所以就寫咗呢一首歌啦。
2: 咁一開始有咗呢個諗法之後，第一件事要處理就係、我首先要收隻歌翻嚟，諗下個角色係喺入邊想講啲乜，定係即係可能揾填詞人傾，係邊一樣嘢去做起先咧？嗰陣時。
1: 是找 demo 先的
2: okay,
1: 但這首 demo 都是從天而降的因為都是一個很機緣巧合的情況底下播出來我們 NR 的 Carton 跟大家聽到這首歌喂它的 hook line 是 Don't wanna stay Don't wanna stay 這樣
2: 好
1: 那很明顯就是唱給 Ice 聽的
0: 他想離開那裡
1: 或者是嗌你不要再在這個有毒關係裡面那就一定是這首加上個旋律很好聽個 beat 很好聽那就好狂好 firm 咁样揀咗呢一首歌，咁但系咧做呢首歌嘅时候都会有一个好大嘅挣扎嘅，就系、是、究竟叫唔叫 Miss Ice 好啦。因为咧最初咧填词人俾个名咧，其实系叫 Ice 的沉浸式悲剧嘅。
0: 系
1: 啦，咁样咧出完之后咧就有好多人都话，即系我哋 NR 又讲啦，我哋连我哋你好打劫嘅监制都讲，你首歌你真系谂住用 Ice 唔好啦。唔長遠嘅，因為你過多幾年之後咧，可能有其他角色噶嘛，同埋 Ice 你冇睇過舞台劇，唔知你講乜嘅歌名咁樣樣。咁、
0: 哦、
1: 就諗啊，咁不如沉浸式的悲劇啦。
2: OK。
1: 跟住有好多個 option， 或者 Don't Wanna Stay 啦，即係大家容易啲明，容易啲記咁樣樣。掙扎咗好耐，哇！掙扎咗去到 last minute， 佢哋話：喂，唔得啦，聽日真係要報㗎啦，那個名要報俾電台聽㗎啦。你究竟用邊個名？
2: 如果係電台就要寫 pending 㗎。
0: 咁你即係意思其實隻歌係好曬咩都齊曬，只係差個名嘅意思。係
1: 啦，去到真係 last minute， 真係真係 last minute 嚟㗎。
2: 所以其實所有嘢已經齊曬錄曬㗎。
0: 即係個仔就刪咗
2: 我名㗎，
0: 磁帶都剪埋，喊緊啦。
2: 睇上腦，你快啲俾個名嚟
0: 就係刪個名啫。
1: 係啦，要出曬紙㗎啦。
2: 今年缺火嘅咁樣，
0: 磁帶都點埋啊？咩都齊曬啦，哦！
1: 咁我最後就覺得，嗯，我一定要有 Ice 嘅名，因為我覺得就算唔係 long term， 但係我覺得呢個作品係屬於我自己嘅一個諗法嚟嘅，係、嗯、咁，我覺得要堅持自己嘅初衷咯。
0: 嗯，
1: 系啊，咁但系又唔可以就咁 Ice， 佢哋觉得不如乜 Ice， 物 Ice， to Ice， Miss Ice 或者 Ice 小姐，咁、啊、最后填词人就俾咗方案就 Miss Ice 啦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而家由张正报道一节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美国，展开三日国事访问。美国总统特朗普同夫人梅拉尼亚亲自接机，预计特朗普与梅拉尼亚将于本港时间今晚在白宫南草坪国事厅及玫瑰园为习近平抗例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将分别致辞，之后会有部队检阅仪式。在仪式结束之后，习近平同特朗普将举行会谈。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说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道、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他期待同特朗普就关乎两国关系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港队在名古屋亚运增添一金四银两铜，当中单在赛艇项目已经取得四面奖牌。金牌由赵显津在男子轻量级单人双桨艇夺得，梁宇航在男子60公斤级散打历史性为港队取得银牌，女飞如韩思培就在女子50米自由泳摘银，取得今届个人第三面奖牌，港队至今累计取得4金10银9铜。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留意到坊间对外籍家居照顾员救师有不同意见，强调明年会小心试行输入外籍家居照顾员，初期每年只输入几百人。孙玉涵表示，外籍家居照顾员的能力需等同本港安老院舍的保健员，他们在原居地接受培训，但没有香港认可机构参与认证当地培训机构，考核亦都会有角色。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炎热及干燥，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周末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渣华道去鲗鱼涌方向近住文康街啦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受阻龙。

0: 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过咗铜锣湾消防局。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接近黄竹坑入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护动物协会。七咸道北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啦，龙尾就接近佛光街桥底。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嘅龙尾喺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狮隧以及荃湾方向，龙尾接近摩士公园游泳池。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车龙系排到彩虹隔音屏噶。另外喺观塘嗰边，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开源道系挤塞，车龙排到鲤鱼门道，近住启田道回旋处。至于将军澳道下行嘅车龙咧，就过咗隧道，排到去宝康公园。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啦，提你啦，今晚系盈月啦。维园、铜锣湾、大厦大都有封路改动安排噶。高士威道去湾仔方向排到接近清风街桥底。九龙区方面，观塘绕道来回方向近住码头至到去消防局一段、启德消防局一段系车多。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新清水湾道、启辉流落坪石、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4: 无论是什么行业，雇主都要同雇员签订雇佣合约，仲要详细解释合约内容。雇员在签约前要了解薪酬福利、工时、终止合约通知期等条款，记得看清楚才好签，同留翻份副本，那大家都有保障。雇主就要记住，不可以单方面更改雇佣合约的条款。查询请致电劳工处热线2717-1771。
5: Look.

0: 今日双音乐嘅嘉宾咧，继续有心灵喺度嘅带住你嘅新派台作品，就系 Miss Icy 啦，延续咗之前做舞台剧个 Icy 嘅角色嘅。你觉得其实需唔需要有一啲嘅导读，了解个背景，再去听呢一首歌，系会更加透彻咧？
1: 唔需要嘅，真系、嗯，因为呢、這个Miss Icy，、嗯、你可能就系当佢系一个。你自己 create 呢个角色都得噶，即系可能你觉得佢系一个俾人抛弃嘅女仔，俾人抛弃
2: 系六嚿腹肌啊喂，
3: 处女座
2: ，OK
3: 六嚿腹肌，
1: 佢巨蟹座嘅都得嘅，系啦，咁佢就系一个俾人抛弃嘅人咯，简单啲嚟讲，系啦，就因为个歌词咧，其实系好我好中意嘅，因为佢好直接，
0: 嗯，
1: 系好直接就讲俾你知，其实。佢系发生咩事咯？咁同埋佢好有心思，佢写咗好多有啲观众啊，再入戏啊，一啲关于戏剧嘅嘢。咁有时即系你喺一啲有毒关系入边，点解会走唔到出嚟？其实因为你喺个 bubbles 入边嘛，即系你喺幻想自己仲喺一个好恋爱嘅状态，你先至走唔到出嚟。其实已经唔系咁噶啦嘛。咁所以我又觉得唔一定要知道 Icy 系一个咩人，系啦，就定义佢系一个俾人抛弃嘅人。
3: 系啊，但系即系本身佢个角色剧场里边都系一个即叫情侣关系嗰种 toxic 关系嚟嘅。
1: 其实佢咧系银行职员嚟嘅，咁而亦都系个唯一个女角。咁其实佢系有一段婚姻嘅，佢就唔想俾人知道佢离婚，所以佢一路都好标榜话俾人知，我有一个好好嘅老公噶，我有一个好好嘅婚姻噶，你唔好嚟搞我啦，我要赶住翻屋企同老公食饭啊咁样样。咁点知咧，佢老公打嚟，

0: 劫匪就逼佢开 speaker， 咁咧就听到佢老公就。你几时翻嚟同我签离婚协议书？
1: 哦，
0: 系啦，其实原来佢嗰晚咧就要翻去同老公签离婚协议书。咁、哦、同时咧，佢谂住毒死佢老公嘅。
2: 系
0: 个剧本咁写啊，唔关我事
2: 嘅。剧本啊，
0: 剧本
2: 剧本
0: 系
2: 假嘅。
0: 佢有冇真系落毒都唔知嘅。
1: O K，
0: 咁就俾所有人发现咗佢。哇、哦，原来你俾人抛弃噶！哇，你仲讲到你自己老公咁好，咁就好尴尬，咁、嗯、就觉得好冇面，佢就搲烂块面，佢、嗯、就求一个其中对佢有好感嘅劫匪，佢就话。我哋去厕所，你放咗我啊，咁、
1: 嗯、
0: 样，即系好冇面噶啦，即系搲烂晒。咁个劫匪就一巴冚落去，真系我啦、嗯，我就俾人冚咗廿巴啦，其实都已经系啊。咁佢就
3: 有卅几个
0: 圈
2: 头
0: 卡，系啊，
2: 自虐，唔系要接红外线啊，条颈
0: 要 cam 工伤。咁样咧，就佢就醒咗啦，最后系、因为嗰个劫匪闹醒咗佢。你究竟是为了哪个生活的？是即是探讨生存生活是什么东西、嗯、你应该即是例如里面有讲了很多、我老公喜欢我瘦所以我减肥。
1: 嗯。
0: 那你是为了你老公而活定你为自己而活的这样。即是有很多讲的这些东西。所以是他最后就醒过来就有勇气这走回出去，但是他最后成为了一个最后的生存者。其他人都死咗。
2: 咁喺呢一啲嘅内容上面，阿木去填嘅时候，之前有冇都同阿 Brick 俾佢知道呢啲背景，定系咦可以反而唔使咁近？
0: 有啊有啊，有同佢讲咗，同埋有一齐睇上年嘅一啲片段。我有系揾翻 Ice 嘅一啲片段俾佢睇。系啦，咁佢都亦都知道，我、知道咗呢个故事啦。佢已经好快就，因为其实本身 demo 歌词已经好贴近噶啦。
1: 嗯，
0: 系好相似啊。
2: 真係 don't wanna stay 係已經，
0: 唔係佢有個中文詞係完整嘅，
2: 係
0: 成首歌有曬完整嘅詞，
2: 係
0: 都係好相似，都係講一個人即係老一個伴侶對佢唔好咁樣樣嘅，所以係就好似係佢好似知道咗 Ice 想有呢個主題而寫嘅一個歌詞咁樣樣。
2: 咁呢首歌錄音嘅時候係咪喺即係做第二轉之前呢定係做緊嘅過程去錄呢嗰陣
0: 係初排嘅時候去錄嘅、
2: 所以有冇覺得唔同呢因為你係你有排緊
3: 喎
2: 跟住你又唱佢嘅歌嘛會唔會同以往錄音你覺得有啲唔同
0: 有好唔同因為今次、用呢個角色寫呢咁去錄嘅時候呢我就當係多咗係講對白咁樣去唱、是因為他的歌詞都寫得是很直接的嘛。
2: 是。
0: 而且是那種情感是有些像、演戲那種情感去唱咯。所以錄得很快因為今次是 Fergus 和 Derek 錄啦。那我們是隔空錄的因為他不是香港。我們錄四個鐘錄完了。
1: 哦，
0: 系啊，咁超快，
3: 系啊，呢一个即系用一个角色嘅概念入去录，系自己好早期已经决定系咁样做，定系真系可能同Derek 同 Fergus 佢哋去倾，诶，不如用呢个方式试下咁样。
0: 我佢哋冇咁样同我讲嘅，但系 Fergus 就有同我讲，佢话你唔使谂咁多嘢，你总之唱你个感情同语气就得噶。
1: 嗯，
0: 佢话你越谂得多咧，就越唔真挚嘅。其实，所以其实我真系冇谂，系、啊，就真系好感受翻嗰句歌词表达意思咯。
3: 咁、啊，
0: 系啊，
3: 即系排完个戏，即刻就入埋个录音室，继续嗰个
2: 一气呵成，
3: 所以四粒钟就搞掂，
0: 超快。
2: 咁你哋自己一路录呢首歌嘅过程，有冇可能某一啲段落或者某啲 line， 其实你自己觉得哇，那个感觉特别深嘅咧？会唔会即系头先讲，我由最初听，我已经入咗耳嘅 Don't Wanna Stay 呢、這、一个，因为好直接啊嘛。呢个 line 系最 touch 到你，点话？其实可能仲有其他歌词，你都感受比较大。
0: 我自己系好中意最尾嗰句嘅。系啦，好简单，就系、是、我引救你。因为咧好得意嘅呢一句，其实。我初初收到第一版歌词，其实我冇改过啦。我系有少少想改嘅呢一句，因为我最初系想我同阿木同 K W 讲嘅时候，我想呢个女仔可怜一啲，唔想似怨妇，系啦，因为我觉得佢都系一个被害者嚟，其实。咁我见到呢句，我觉得咦，好似有啲怨妇，我引救你，好似好巴渣。跟住咧，但系我唱几次之后，我发现咦，其实呢一句唔系一个。 咁嘅意思，系可以系一个开心嘅一句对白嚟。我引诱你，
3: 即系我要离开啦。
0: 系啦系啊，我有一个新嘅开始啦。咁我先发现，原来呢一句可以用第二个角度去解读。咁所以我就最后唱嘅时候咧，我系有一个逗号嘅，系我引诱你。因为本身个 demo 咧系冇呢个逗号，
3: okay.
0: 本身 demo 系我引诱你咁样嘅，咁、但系我唱嘅时候录嘅时候，我好自然地加咗逗号落去，跟住我就唔好意思，我嗰度停顿咗，跟住 Fergus 话唔系，我好中意呢个，你 keep 呢、這个，系咁就有个逗号喺度咯。
3: 因为呢个逗号带俾你嘅意义，你觉得系好似好似系顺手将呢个人放低咗，定系点样嘅？
0: 我觉得系一个延续，即系我引诱逗号你。仲有之後嚟，係你離開吧，
2: 係
0: 啊，或者
2: 我
0: 忍夠，你走吧，
2: 幾好，你好想演繹啊，好想演繹，望住我講，好想
3: 忍夠，
0: 係
2: 咁係，同埋因為可能即係頭先講緊你喺嗰個角色嘅狀態，好似對啲文字又好敏感咧，即係多一個逗號，即係有陣時。會覺得多個逗號有咩分別，但可能喺嗰個狀態你就會發現嗰個逗號原來好
0: 係啊，係因為尤其是今次演你好打劫第二次咧，因為台詞好熟啊嘛，咁開始喺度揾啊，即係唔一定係我，即係我引救你，或者我引救你，
2: 係
0: 我引救你，好唔一樣，我引救你，即係成個節奏原來可以好唔一樣嘅表達。个节奏改变，咁所以就原来可以咁样玩嘅，
2: 系
0: 咁就喺个试下嗰度玩咯。其实我引诱你都有啲似对白，所以我谂阿木同 K W 填嘅时候都有啲位系想用翻，好似对白咁嘅方式去写咯。
2: 咁而喺 music video 嘅情自己亦都做埋导演啦，系啦，又揾咗本身剧嘅导演陆文杰参加啦。呢件事又点样样促成发生咧？系咪自己举手啊？喂，不如自己搞啦呢件事。
0: 呢件事呢，其实我是一路都已经有个画面在个脑入面呢，是想用长镜头的。因为我想似返舞台剧啊。因为长镜头你就个观众睇嘅时候，你会觉得是同个角色一起行緊㗎嘛。因为佢呼吸冇停过㗎嘛。但你剪接你会个呼吸停咗停咗跳跳跳嚟跳去㗎嘛。咁你就会自然跟咗角色一起呼吸囉。我自己睇嘅时候，咁所以我如果係用一个角色做嗰隻歌，我想个 MV 都係同观众一起行，咁所以一早都係諗住用长镜头嘅。咁之后呢就觉得长镜头其实都好似几容易啊，即係应该我又自己一个人演嘅，咁应该都可以自己 handle 到嘅，係啦，同埋又悭返啲钱啦嘛。
2: 呢个紧要啊，呢、這个。
0: 係呢、這个好紧要啦。係啊，可以下首歌多啲乜嘴啊。
2: 呢首有諗法啊嘛。
0: 係啦係啦，既然呢首歌已经有一个諗法，咁咪悭返啲钱啦，係咪。咁就想自己试下咯，系啊系啊，
2: 但系咪调翻转亦都会有个难度？即系我觉得最难自编自导自演嗰样嘢系个 judgement， 即系咩位置够同唔够？平时有一个人喺嗰度话你，OK 要啲咩？而家你自己 judge 噶咯，呢个系咪真系你会遇到嘅难度？你觉得
0: 呢个系好攰，好嘥精力啊！因为唔系净系拍摄当日，系前期、后期，去到出 MV 嘅 last minute 都仲调整紧嘅，所有嘢都，即系喺度眼，即系真系审美疲劳啊！即系一张相我要睇，首先拣咗边个构图，构图已经有十几个，跟住拣完构图再拣颜色，拣颜色有十几个，跟住颜色再拣字体，字体有十几个，跟住字体颜色又再有十几个，跟住字体大细边个位置，全部我都睇到，眼都花埋，真系我觉得好辛苦。
2: 因为每一样嘢都需要你
3: 去
2: 决
3: 定，
2: 其
0: 实系啦系啦，因为大家都唔敢决定。咁我嗱，我觉得自己决定咧系需要一个好大嘅勇气，因为你要担当晒所有后果嘛，即系出到嚟个效果好唔好睇，啲人中唔中意，谂好多嘢啊！我系谂好多嘢嘅人嚟噶，但我发现咧，做完一次导演之后咧，我觉得系唔使谂咁多嘢噶，反而即系一个导演就系要好 firm 咁样样，
3: 直觉啲，
0: 要好 firm， 好有自信地，我要跟自己初衷，无论任何人同你讲任何 comments 或者意见， 你都要想回自己最初是想要什麼、
2: okay. 哦、即是揸緊過一樣
0: 東西，如果不是很容易動搖的但你又很想問意見、啊、喂你覺得呢這樣好一點，黃色好一點還是藍色好一
3: 點、啊、是不是有發生這個過程
2: 有些什麼 comment 你都記得那個動搖到你 最大，你真的哇搞了很久你才自己可以站得
3: 好了，
2: 例如是什麼、
0: 有很多的其實、吞色都搞了很久、啊、因為其實我最後是落雨嘛，咁、
2: 啊、
0: 落雨呢就去到沙灘那裡，咁、是望上天空，咁、有啲陽光咁樣，但又落緊雨嘅，咁呢最初第一版出嚟呢係黃色，即係有啲陽光嘅，咁、我就俾唔同嘅人睇啦，即係俾同事睇啦、NR 睇啦，跟住有其中有一個 NR Carton 呢就講咗個 comment， 點解落雨但咁好陽光嘅，有啲奇怪喎。
3: 因為聽日一定會有雨，
2: 因為過雲雨嚟嘅。
0: 我話因為啱啱落雨咯，所以未係好天。哇！但係有啲怪怪地咁樣咯，咁sunshine但又落雨，跟住就即刻好似係喎。咁、我又turn翻暗翻少少啦。跟住我暗翻少少又話：哇！嚟緊呢個膚色咧。好似鬼片咁樣喎，都翻黃少少會好啲啊！喺度來回啲啊，究竟黃啲定係藍啲好
3: 啊？咁最後你點算啊 ？moment 去好啦，我唔聽你嚟啦，我自己落決定啦咁樣。
0: 最後我都係藍翻少少，因為我成個色通我都想係一個 moody 嘅感覺，
2: 係嘅，
0: 即係但係要冒住一個。俾人覺得皮膚唔好嘅感覺咯，
2: 嗯，係啊，
0: 因為
2: 呢個感覺
0: 喎，係啊，因為你黃黃地會靚啲，即係個透光感啊，但係你藍灰咧，硬係就會覺得你好似好冇精神啊，係啊，死啦！啲客户見到啲皮膚咁樣，會唔中意㗎？會影響形象㗎，
2: 角色嚟㗎嘛，
3: 角色嚟
2: 㗎嘛，呢個
0: 係，係啊，但係係完咗之後，我就係咁諗，我就係覺得呢個就係我想做嘅嘢咯。系，我唔系要做一个靓女，我唔系要喺呢一度做一个皮肤好靓嘅人，佢就系一个沧桑，啱啱经历完一个通宵嘅打劫劫案下翻出嚟嘅一个女人。
2: 系，
0: 咁佢就系 suppose 系残残地嘅，其实
2: 系啦，因为如果要 judge 啲人都可以话，你啱啱先至离开现场坐完程车就靓咁样啫，即系可以好多人可以 judge 噶嘛。反而你
0: 所以其实就好难平衡喺呢一个。形象考量同埋你真係想要嘅效果嗰度攞個平衡嗰、勇氣需要好大，
2: 即係嗰個 firm 就要喺呢度啦。
0: 係啊係啊係啊
2: ，serve 角色 serve 幾多咧？
0: 係啊係啊係啊！
2: 但我覺得我係特別好中意喺車嗰個場景，即係好似你咁講，好似聽舞台劇都係同佢一齊呼吸，然後嗰個變化你會睇到㗎嘛，嗰程車
3: 喊喐緊，
0: 係
2: 我就係諗哇，都唔少嘢喎，
3: 係
2: 即係我覺得唔係純粹喊唔喊啊，而係你嗰個情緒，你每一 t 你要經歷一次啦，
0: 係啊，
2: 啲嘢又要諗住唔可以錯啦，幾時落車？啱啱好噶嘛，唔知唱完某一个段落落车，
3: 系喎，你又谂得几晒，
2: 好准噶佢嗰啲嘢，佢落得好准噶，准备转身转落去先落车嘅，佢唔系乱嚟噶，
3: 系
2: 佢系佢
3: 度晒嘅，
2: 导演真系或者导演唔系乱嚟，
0: 度晒真系度晒，系啊系，呢个度咗，哇拍呢个喊嘅镜头，其实历时我谂拍咗来回车程连埋即系 set up 咁样都有半个钟，
2: 哇！
0: 系连即系 keep 住喺呢个情绪半个钟，
2: 系
0: 因为咧其实拍三 take， 第一 take 咧就有啲车嘅意外，系因为前面架车唔喐，跟住
3: 停
0: 咗喺度，
3: 好多目标啦，
0: 系跟住唔系去唔到终点啊，落唔到车，
3: 系咁你啱唱完就去，
0: 嗰阵但我已经喊完咯，但架车都未到，已经唱完咯 ，OK， 咁用唔到啦。咁第二啲，哇，好顺啊，喊得好，我即系个情绪好到，但系个机冇电，临尾两秒，
2: 系啊，
3: 就系啊，通常就
0: 系
3: 咁噶，
0: 系啦，真系。大家都呆咗，静止空气，静止嗰度。
2: 明明呢啲咁好，
3: 系
0: 冇电，大家都系唔肯接受呢件事。唔系你争两秒都 OK 噶，马英哥，系咪博到噶？得唔得噶？哎，博唔到再嚟多次啦。
3: 嚟到好多 safe 嘅咁
0: 样。咁再嚟第三咧，其实真系喊到干咗嘅啫，即系已经肿晒。所以你睇到条片，我其实系。好腫，個眼袋係跌曬落嚟啦，因為喊咗半個鐘嗰度。因為我哋要喺起點去終點， 咁唔得，又要再翻翻起點。
2: 係
0: 翻翻起點要輕輕補一個妝，跟住再 set up 個，再出發。係即係來回咗三次。咁我又唔可以分心啦，即係唔可以傾偈嘅簡單嚟講，即係例如側邊啲人好開心去傾偈，哎頭先啊，哎嘻哈咁樣
2: 喺度，係啊，
0: 我要揞住耳仔，我聽唔到，唔好講嘢，唔好嘈啊。咁其實我係要睇住條片啊，我不斷睇住上年我同麥冬俾打完一巴喊嗰場戲，去投入翻嗰個 I 字嗰個感情裡面，連咗半個鐘。爭我去多剔都去唔到啦。
2: 其實最尾個終點嗰時候你嘅諗法而家係海邊啦，嗰時係咪好快個構思就覺得最尾個 picture 係一個咁嘅嘢嘅咧？
0: 係，其實最尾係一早諗咗海灘嘅。
2: 嗯。
0: 咁海點解海灘呢？因為想有一個 open end 嘅。
2: 嗯。
0: 係即係佢喺一個咁瘋狂嘅一個劫案出翻嚟之後。佢會去呢個海邊係想睇風景啊，定想做啲咩呢？咁係一個 open end 嚟。
2: 我去咗負面嗰邊嘅一開始。頭先佢話 open end 就
3: 毒死個老公啊，又翻去。哎呀，去錯咗添，我要翻去毒死個老公啊！
2: 我唔係暖色，我係冷色嗰邊，而家嘅路係順住行去咯咁。
0: 係一個 open end 咯，咁但係但亦都有另外一個寓意嘅，係因為其實喺個劇入邊咧，我哋有講過臨出去嗰個門口之前，即係臨死之前有講過啊，我哋出翻去之後想去邊啊？想去一個沙灘。咁嗰度咧，我哋會有一間小木屋，係啦，會有我哋一個好舒服，一個烏托邦嘅一個地方咁樣咯。佢哋幻想中嘅一個，咁但係最後都係去唔到嘅。咁所以有時少少想圓翻呢個夢咁樣咯。
2: 完成咗而家呢一首即係 Miss Ice 啦，今年跟住落嚟即係譬如亦都有可能出專輯啦，自己 solo 方面又會唔會仲有一啲嘅計劃，我哋可以期待呢今年。
0: 觸動心靈嘛，
3: 儲咗啲筆值啊嘛，因
2: 為
3: 最緊要我話咩？
2: 最緊要
3: 筆值啊！
2: 做音樂最緊要咩？係筆值兩個字，係啦。
0: 應該會嘅，係會有作品嘅。咁但係就係啲乜嘢類型嘅作品就未有一個定案住。都會想自己參與多啲嘅創作咯，因為今次個創作自己都。即系 MV 啊，揀歌啊，个主题上啊，都参与好多。系咁，我就觉得我系中意参与得多啲嘅，我可以讲到多啲我自己想讲嘅嘢咯。系啊，或者系成件事就系好似十月怀胎咁样，系啊，真系由含辛茹苦咁样由去 B B 开始陀到去真系出世啦。
2: 系，
0: 咁我系自己个过程都好开心嘅。
2: 系，改名最难啦。
0: 系啊，
2: 含辛茹苦
3: 最紧要揸紧之后揸紧个位，
2: 吹啦改名。但系希望系啊，跟住落嚟继续你自己嘅创作作品都可以做到今日我哋即系送你个触动心灵，触动到你又触动到听众啊观众咁样啦。今日謝謝你，心靈，
0: 多謝，
2: thank you。

能爆炸性却在等，我要探视当一度各项指数，哪个故作客套我会知道，买弄艺术设计性格，几多分不出他真与假，你做浪漫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一名49岁男子凌晨被发现在尖沙咀河内道街头晕倒，救护人员到场后证实死亡，死因有待确定。一名酒吧职员被捕，另一人在逃。警方初步调查之后，相信男子在河内道一间酒吧怀疑晕倒之后，被两名酒吧职员移走。警方在酒吧检获大约50克怀疑霹雳可卡因、一批怀疑用作吸食毒品的工具，以及大约82000元现金。28岁酒吧男职员涉嫌阻止合法埋葬尸体、经营毒窟、贩运危险药物以及未能出示身份证明文件被捕，正被扣留调查。另一名年约30至40岁的女职员事后逃去，案件交由油尖警区重案组跟进。威尔斯亲王医院早前发生医疗事故，一名患有认知障碍症需要进食午餐的病人被临床判断可耐受进食获发正常餐，病人喂食之后不适，心脏停顿，其后离世。医管局行政总裁李夏恩形容事件极度不理想，对医护界是很大的震撼，相信有很多改善空间。李夏恩在医管局大会后表示，目前仍在等候事件成因报告，相信今次事件可能有地方做得不够清晰，认为可能要改善整体医护人员的认知以及对病人的检查，希望落实措施令到每个人警醒一点。上诉庭早前就前粉岭高尔夫球场部分用地发展公营房屋的环境影响评估报告司法复核案件作出判决，维持原讼法庭的判决，即是撤销环保处处长批准项目的环评报告决定。政府发言人表示，综合考虑法律顾问意见并作审慎评估之后，政府决定不会上诉。发言人补充，环保署会研究判词提出的法律指引，日后执行环评审批工作时，会严格按照环境影响评估条例以及法庭确立的法律原则，维持本港环评制度的合理性、合法性、透明度和公信力。美国财长贝森特再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谈。贝森特会后表示，两国已经同意延长原定11月10号到期的美中贸易休战协议两个月，去到明年1月10号。而在北京，商务部发言人何亚东介绍两国经贸团队近日在纽约举行的新一轮经贸磋商情况，说何立峰与贝森特在经贸磋商机制下首次就人工智能进行对话，双方将就后续工作保持密切沟通。另外，外交部在例行记者会被问到中方会否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出席11月在深圳举行的 APEC 峰会，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美双方就年内两国元首的互动安排保持沟通。天气方面，影响广东沿岸的东北季候风正逐渐缓和，本港下午天气炎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2度或以上。在下午四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9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一带。预测大致天晴，听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炎热同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周末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同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荃湾路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接近荃湾体育馆噶。至于荃青交汇处一带亦都比较繁忙啦，当中荃湾路屯门方向就排到去丽景港铁站。喺港岛较早前啦， 渣华道去鲗鱼涌方向近住民康街嘅意外仲系处理紧噶，就系、是、近住民康街有意外，仲系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比较车多。至于之前皇后大道中啦，近住银行街嘅意外就处理好啦，消散之中嘅车龙仍然排到去中银大厦。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之前近住污水厂嘅意外清咗场噶啦，一带慢车少少嘅啫。其他隧道情况啦，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接近嘉华国际中心，西行车龙排到灭火轮展览馆；西隧港岛入口西行龙尾中环湾仔绕道之内，同埋过咗金钟下角道左转红棉下角路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亦都系相当挤塞噶，告示打到西行龙尾华润大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以及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排到东区走廊过咗海丰园，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之内。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啦，龙尾就新柳街噶。另外，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喺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狮隧以及荃湾方向龙尾摩士公园游泳池，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啦，提提你啦，今日系盈月啦，铜锣湾、维园、大坑一带都有封路改道安排。高士威道去湾仔方向龙尾排到去清风街，至于英皇道后少少啦，近住电厂街至到书局街都系挤塞噶。东区走廊柴湾方向下行糖水街嘅支路慢车，龙尾排到去城市花园。花园道上行近住花园台挤塞，龙尾排到中银大厦。九龙区方面，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车多，龙尾去到创知中学。惠业街油塘方向近住开源道车多，龙尾过咗海滨汇。至于啦，就系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车多，龙尾过咗常怡道。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海滨汇挤塞，车龙排到油精大楼同埋中九龙绕道之内。观塘绕道去旺角啦，就近住启德消防局车多，龙尾丽港城。新界区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住马场车多，龙尾喺美林村。上水一带仍然交通相当挤塞，影响到途经嘅巴士服务是受到影响。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开车多，龙尾少伦苑同埋龙富路近住龙门居。青山公路元朗段去屏山方向近住博爱交汇处挤塞，龙尾喺坳头交汇处。至于元朗公路屯门方向就排到去新田公路近住博惠。清水湾道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银影路仍然挤塞，车龙过咗银线湾道回旋处排到去坑口道近住将军澳医院。至于另一边嘅车龙啦，就沿住影业路排到去宝灵路近住厚德村。可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5: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有音乐有快乐。
6: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化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城市化、专业化、产业化。
7: 大家好，我是风骚快活人的敖嘉年。讲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至到八点钟的 Albert Lau 欧瑞强，他所揀选的经典歌曲真的正到不得了的，为大家带来很多回忆。讲到逢星期日晚上九点至到十二点的二千靓歌再重聚，我都上过去唱过几次。现场的音响加上顶级的专业乐手，代表歌手和听众好像去了演唱会现场一样，所以我极力推荐这两个节目，真的很正的。
5: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0: 瑞强。
1: Hello， 你好啊，我是欧瑞强。星期一到星期五我梗喺度噶啦，时间好简单啦，希望你习以为常。黄昏嘅七点亲临报道后，一路到八点钟，大约一个小时共聚一下啦。今日我哋继续琴日嗰个音乐话题，叫做悠闲的日子。咁啊谂下谂下咧，就几得意嘅。即系你知咧，悠闲日子咧就坐喺度就发白日梦噶嘛。咁啊，以前咧我哋动物园咧觉得啲动物全部俾我哋困住嚟去睇嘅。咁但系而家都听闻咧，就嗰啲病菌咧，就系由啲动物咧一路咁样传过嚟，然后咧就变种传去人嗰度。而家调转咧，啲动物唔系俾人困住，而嗰啲人咧系俾动物困住，真系风水轮流转。郑少秋。

郑少秋的歌叫做《轮流转》，已经成为了秋官的其中一首代表作。其实轮流还有一种不是人来的，谁不是人啊？谁这么衰啊？我讲的是鬼啊！你没看过一出电影和听过这歌叫《倩女幽魂》咩？我想起张国荣那个扮相都那个书生，他背住那个背囊镜啊，为什么啲人不会做一大扎出来卖呢？如果现在整一出这样的电影由张国荣主演，他那个即是用木，好像个木架咁样，加啲布喺度咁样，那个背囊应该可以那些名牌比一比。当然啦，即是来自我哋中国嘅经典名著改编嘅电影，特别有味道。倩女幽魂，张国荣。

呢个中国嘅名著咧，即系《聊斋志异》咧，里边就有好多呢啲神仙啊，吓，即系有啲系妖精啊等等啊。最出名嗰啲咧，我由细听到大嘅，我哋以前唔知道咩叫做狐狸精嘅，咁后来慢慢明啦，吓，嗰狐狸精咧，即系其实系只狐狸嚟嘅。咁狐狸有啲咩罪咧？嗬，其实冇咩罪，唔知点解，因为变亲咧。即系靓嗰啲鬼咧，都系狐狸精嚟啊！现实世界都好似系咁，但系其实狐狸系大自然里边嘅一份子，所以我哋嘅大自然系我哋人类同埋全部嘅所有动物一齐互相爱护先至得。今日嘅文歌味道，我爱大自然。50年珍藏。

我以前咧经常都会同大家讲，诶、去多啲大自然啦，香港嘅大自然好靓噶，好多地方咧你估都估唔到咧，原来近在咫尺都可以靓成咁啊！尤其是行山嘅朋友，行下行下咧就上咗瘾，日日去行添嘅，咁啊行尽我哋香港嘅大自然嘅所有行山径啦，咁啊包括啊周润发啊发哥啦，即系佢做带队啦，哇系越嚟越多人，个个咧即系趋之若鹜，咁啊当然啦，因为咧一齐行又开心啦。第二呢就真係去盡晒香港各个角落嘅行山景，同埋最重要自己变成咗一个身体健康嘅香港人。George Gibbs 当年嘅名曲叫做七个寂寞的日子，变成咗七个有限健康的日子 ,7 Lonely Days。

系啊，如果你一个礼拜七日咧，都觉得自己系好孤独啊，好无谓啊，吓，唉，真系好闷啊，咁样咧，个心境一转就得噶啦，转成咗七个悠闲的日子，梗系有益啦。做多啲运动，我冇听过啊，因为除非整亲脚嘅啫，吓，小心啲就得噶啦。尤其是咧，有一啲朋友佢话，唉，我咧即系减肥次次都失败嘅。唉，即系饮啲水都肥噶，我咁啊，我真系好似见过呢啲人，但系其实系由心理开始，真系如果你认认真真 pick up 咗，开始咗有啲好嘅健康活动咧，习以为常，每日都做少少，可能系一个减咗20磅嘅系你 ，fit 到漏油嘅系你 ，it might be you，Stephen Bishop。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飲食界立法會議員梁俊表示，今年有超過3800間食肆在10月1日國慶日提供餐飲優惠，認為業界雖然面對複雜的經營環境，仍然提供優惠，對國慶非常重視。梁俊說，今年參與食肆種類有不少新元素，包括街市和美食廣場，亦都涵蓋五星級酒店、快餐店、咖啡廳、便利店等，比市民和旅客有更多新選擇。他說優惠包括全單七折或者77元套餐優惠，為響應政府推動銀髮經濟，業界亦都提供遠餐折扣，市民出示長者卡或者陪同長者用膳可以享有優惠，希望同市民共享節日歡樂。医管局话，中秋节翌日假期，即系今个月26日，将有15间家庭医学诊所提供公众假期家庭医学门诊服务。求诊人士可以透过电话预约系统、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或者 HA 高流动应用程式内嘅预约家庭医学诊所功能，预约诊症时间。发言人强调，非紧急的病患者应该避免使用急症室，尽量向家庭医学门诊、私家医生以及私家医院24小时门诊求诊，以减轻公立医院急症室的压力。发言人又呼吁合资格人士尽早接种流感疫苗。元朗日前有女子怀疑被狗只袭击死亡，警方其后在案发现场附近加装四组临时闭路电视。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系统有热能探测功能，即使在晚上肉眼见不到，亦都可以侦测有没有狗只出现，便利渔护署和警方工作。另外，施政報告提出研究和推進 AI 城市大腦系統建設，首階段預計成本大約2億元，大約需時24個月完成。鄧炳強期望出年風季之前可以有針對打風的模型。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听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炎热同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周末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同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时博爱交汇处之内嘅意外清咗场，不过一带咧仲系比较挤塞繁忙噶。去屯门方向嘅龙尾排到新田公路近住锦绣花园，同埋青朗公路近高埗新村。去上水方向嘅龙尾就排到十八乡交汇处。较早时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骏星工厂大厦嘅意外都处理好，龙尾接近环宇海湾，荃青交汇处一带仍然是车多的。去屯门方向的龙尾就排到荃湾路接近丽景港铁站。较早时在港岛渣华道去鲗鱼涌方向近民康街的意外都清了场了，一带是车多。皇后大道中近

0: 龙尾芜湖街，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有少少车龙，排到近油站。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竹园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嘅车龙排到接近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翠屏南村对开。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城市花园至到海丰园呢一段车多。另外高士威道去湾仔方向都车多噶。提一提大家啦，喺盈月夜，维园一带同埋大坑一带咧，都系有一啲封路改道安排噶。驾驶人士请避免前往，同埋留意现场嘅指示。喺九龙观塘绕道来回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至到观塘码头车多。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康宁道嘅车龙排到去牛头角下村。窝打老道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嘅龙尾排到公主道近创之中学。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御龙山仲有车龙噶，去到沙田港铁站。北区大头岭同埋鸡岭回旋处周边嘅交通咧，舒缓翻好多啦。较早时受挤塞影响嘅巴士服务啦，已经系陆续回复正常。不过而家粉岭公路去元朗方向，近太平村至到鸡岭回旋处系慢驶。丁九桥翻屯门，龙尾排到近金竹角。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嘅车龙去到兆安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去到龙门居。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司机拒绝提供呼气测试样本，是会被即时拘捕的。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4: 晨光第一线，同你一齐庆中秋。
5: 小白，中秋同屋企人去边度玩啊？
6: 梗系一齐去赏月同埋食月饼啦。Yana 你咧？
5: 咁我就玩灯笼啦。
6: 咁啊 ，O 你咧？
7: 我就同埋 Vicky 林泳儿一齐啊，攞住个月饼赏月去，希望大家咧人月两团圆。
5: 逢星期一至五朝头早六点到十点，晨光第一线，祝你中秋节快乐。
1: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八三零，太平年。
8: 由董勇饰演嘅冯道，四朝元老，多次战乱之中，总以百姓为念，既会赈济难民，又会顾念社稷稳定同幼主性命。后周时期更劝谏国君要以儒学治国。
1: 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9: 欧瑞强，
10: 跟住我哋嘅游闲日子啦，我系 Albert， 你系边位？唔紧要噶，因为我哋虽然咧各有各，喺唔同嘅角落嗰度倾紧偈，但系你可能咧喺好远好远嘅地方听紧我讲嘢，都未定，冇问题嘅。甚至你喺南极、北极，一样可以经过互联网听到我哋好近。近於一米的聲音，所以跟住呢只歌叫做《天各一方》，是以前啊曾路德和余曾一隻經典歌，就算你怎樣避都好，偶爾都會在街上撞見。現在你在天腳底，我都會找到你，按你的 number 在個電話上，大家可以見到樣子通埋信都可以，天各一方。
11: 今天你和我天各一方，你有你的生活，我继续我的忙碌。但假如有一天我们真的在路上偶然

问候一下，然后已经不知道讲什么好。因为你会发现我已经改变，正如我可能不再认识你，但是这其实有什么关系呢？我只是知道在这一生

渴望、希冀，俾我相信世上有一幸福，随手可得，又永远系掌握之外。有时激情捉喺手里面会化为灰烬，反而藏喺心底可以历久常新。贪求思慕只因痴，一切眼泪思忆都系徒然。

边个一方呢个字呢，以前有一阵时间呢，即刻呢就 apply 落去嗰啲移民嗰度，即太空人嗰个年代呢，咁大部分呢都去加拿大。咁就所谓天各一方呢，就一个就喺香港做嘢啦，屋企或者太太呢就喺冰天雪地嗰度呢喺度等啦。等呀，等咩呀，唔係等运到，係等老公放假可以飞返过嚟聚一聚囉。咁所以呢，以前有隻歌呢叫做二等良民，就係咁解。去到別人哋嘅地方，自己就唔係一等㗎啦。行健身，二等良民。

阿健仔啊，即系温拿嘅彭健新咧，就同我哋唱出当年咧佢嘅其中一首代表作，歌名叫做《二等良民》。不过对佢嚟讲咧，何止二等啊，三等、四等佢都冇所谓。佢咧就惯咗等嘅。除咗弹吉他之外咧，最中意嘅嘢咧就系钓鱼啊嘛。系啊，我钓鱼咧唔中意一个人钓，真系实在太闷。两个人钓都系少少闷，因为咧。成日都系佢钓到我钓唔到，三个人唔同啦，三个人咧可以多啲话题啦，咁同埋咧，哎呀我个鱼钩烂咗，或者系咧我条丝咧就绑得唔好，咁大家咧互相可以交流一下。三人行，林子祥嗰只歌咧，不过佢讲嘅唔系三个人钓鱼，系由细讲到大啫。阿 Lam， 三人行。

當然仲有阿思思有個小朋友同埋劉天蘭啊，仲有阿 Lam 自己做咗成年人嘅三人行咧，就來自一隻 Peter Paul and Mary 嘅民歌啦，改編咗做香港嘅流行曲《三人行》。咦 ，Albert， 你係咪悶到黐曬線啊？喺度數一二三四喎，係咩？頭先你播《天各一方》，二等良民，三人行，咪喺度數一二三，真係咁悶？其實悶咧。同埋悠闲呢是一线之差，全部是决定于你自己的心境。一二三之后我可以数埋四都得㗎。一年有四季嘛，春夏秋冬。好叻咩，你用一个钟头你数四季。但是人哋嗰啲科学家嗰啲拍摄嗰啲专家可以一个景呢摆个机喺度呢等足四季。你冇睇过啲纪录片咩？四季进入大年。呢啲呢就是等等等。嘅功力，如果佢唔等，我哋睇唔到咁靓嘅四季。陈奕迅，一二三，四季。

四季，春夏秋冬已经数匀晒咯。五系咩啊？五点咯，就嚟天光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渔护署继续同警方在元朗博围南路附近一带采取联合行动，捕捉无人看管狗只。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渔护署由以往平均每年捕捉到超过 1.1 万只流浪狗，降至目前只是大约400只，反映政府的重视和努力有初步成绩。他出席电台节目表示，流浪狗的源头是弃养，未来要加强对狗主的罚则阻吓力，并继续捕捉流浪狗，相信流浪狗问题可绝迹。威尔斯亲王医院早前发生医疗事故，一名患有认知障碍症需要进食午餐的病人被临床判断可耐受进食，获发正常餐，病人在喂食后不适，心脏停顿，其后离世。医管局行政总裁李夏欣形容事件极度不理想，对医护界是很大的遗憾，相信有很多改善空间。李夏欣在医管局大会后表示，目前仍然在等候事件成因报告，相信今次事件可能有地方做得不够清晰，认为可能要改善整体医护人员的认知及对病人的检查，希望落实措施令每个人警醒一点。港队在名古屋亚运增添一金四银两铜，当中单是赛艇项目已经取得四面奖牌，金牌由赵显津在男子轻量级单人双桨艇夺得。梁宇航在男子60公斤级散打历史性为港队取得银牌，吕飞如、何思培就在女子50米自由泳摘银，取得今届个人第三面奖牌，港队至今累计取得4金10银9铜。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美国展开三日国事访问，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亲自接机，预计特朗普与梅拉尼亚将于本港时间今晚在白宫南草坪、国事厅及玫瑰园为习近平抗例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将分别致辞，之后会有部队检阅仪式，仪式结束之后习近平和特朗普将举行会谈。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话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中美双方应该双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道、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他期待同特朗普就关乎两国关系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天气方面，影响广东沿岸的东北季候风正逐渐缓和，在晚上八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的东南偏南约9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炎热及干燥，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周末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 78%。 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及沙美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渐转吹南至西南风达到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风4级，能见度28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4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25公里，西沙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 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啦。葵涌道天桥去梨木树方向近光辉围有交通意外，唯一行车线封闭咗，龙尾去到葵兴港铁站，驾驶人士要改用地面嘅路段啦。窝打老道同培正道交界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雪厂街有交通意外，阻碍咗部分行车线，龙尾去到花园道。告士打道去北角方向，近住马斯道系有坏车噶，部分行车线封闭。而家告士打道东行啦，主要就系去洪隧过海有车龙，龙尾系接近华润大厦。另外，告士打道西行过海同埋左转坚拿道天桥嘅车龙就排到去维园道。坚拿道天桥去洪隧过海，龙尾喺皇后大道东湾位。西隧嘅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龙尾去到海港政府大楼。洪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另外，东隧嘅港岛入口啦，东行嘅龙尾去到柯达大厦。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喺翠屏南村对开。路面情况，港岛方面，首先提一提大家啦。今晚迎月夜喺铜锣湾维园同埋大坑一带啦，都系有封路改道安排噶。驾驶人士请尽量避免前往。如果去到啦，就要留意现场嘅指示啦。而家高士威道去湾仔方向比较车多，龙尾去到英皇道近住琉璃街。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近九龙塘律伦街段比较车多。新界方面啦，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一段。仲有少少车龙排到去屯兴路。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咁就系葵涌道天桥嘅意外啦，系清咗场噶啦，一带系稍为车多慢驶。最后法律援助处提提你，遇到工伤或者意外需要索偿，无需要中介帮你揾律师噶，可以自己申请法援。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处嘅网页。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5: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每次扫墓，当你挞火嗰阵时，就好容易会挞死埋只火怪，造成山火。唔想先人嘅山坟俾火怪吞噬，咁就千祈唔好用火烧除杂草。香烛明强要放喺铁桶里面烧，离开前要确保冇留低火种，咁火怪就冇得作恶啦。如果遇到山火，即刻打999。
7: 我是音乐情人郑子诚啊，一首歌背后往往埋藏住两个故事，一个是不同人听完之后的个人感觉，就好像你在音乐情人听到咁。但是如果你想更加了解、更加认识歌曲背后的创作故事呢，咁就一定要听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至一点周国锋的音乐中年，它会令你更立体地去认识每一首歌的。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8: 有音乐，有音乐，
5: 有快乐，
8: 有快乐。

开始9月24号星期四晚上，亦都系呢个盈月嘅晚上。咪今晚呢，我諗大家可能喺某啲地区啦，都会呢开始见到月光。又或者其实呢好似我咁样呢，先嘅已经开始不停咁样留意天上面嘅情况啦。虽然有时候呢就好似有啲毛毛雨啊，或者天阴阴咁样，但仍然都期待住，因为一年一度啦，接近呢个中秋节或者嚟到盈月嘅日子嘅时候呢，都会睇下个月亮呢慢慢点样变得越嚟越圆嘅。咁所以呢喺今晚好似呢我哋都感受一下，或者喺直播室啦，又或者可能你喺一个室内嘅地方啦，喺呢个时候听住音乐，我哋都感受下嚟到中秋，接近中秋，好多时呢我都会觉得有一种係周围都弥漫住呢好开心同埋好温馨嘅爱嘅感觉嘅。

有冇感受到咧 ？Love is all around 嗰种嘅感觉咧？有阵时候咧，我净系觉得，因为我好中意月光嘅嗰种嘅感觉咧，就算系咧，好似晒到咧，都有嗰种咧 ，Love is all around 嘅感觉。咁当然啦，即系中秋节咧，就令我会更加咧，即系感受到嗰种月光带俾我嘅好美妙嘅感觉啦。其实咧，即系有时候咧，都会喺度谂紧啊，唔真系会见到好靓嘅月光咧咁。咁尽管有时候咧，都会觉得哇咁靓，系咪假噶？甚至乎系咪有时候将个月光画喺张纸度，然后跟住咧透过一啲嘅好特别嘅效果，然后望上去就会觉得啦，咦，都系一个月光啦咁。我成日都想喺屋企咧做一个咁样嘅灯光效果嘅。就好似一张纸，然后跟住咧就变成个月光，就喺屋企度咧随时都可以见到嗰种啦。不过嚟紧中秋节，大家见到嘅一定唔系纸月光，系真正嘅美丽嘅中秋节月光。

我哋有 Nat King Cole 呢首咧就系 It's Only a Paper Moon， 咁啊歌系咁样唱啦，但系咧相信大家咧中秋节见到嘅咧就唔会系一个 Paper Moon， 咁同埋咧我就成日觉得咧月光啦或者月亮咧有种咧即系好特别嘅 magic 嘅，就系咧见到佢嘅时候咧就有嗰种好似咧俾佢吸引住啊，好有醉意啊嗰种好浪漫嘅感觉嘅。

有 The Hollies Just One Look， 咁啊都睇一睇啦，即系嚟紧啦，即系个天气情况系点样啦。咁啊今日都系天晴啦，早晚部分时间有多云嘅。咁听朝早咧最低气温大概去到27度，咁日间咧炎热同埋干燥，市区咧最高气温大概去到32度，咁新界咧会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嘅偏东风啦，展望咧周末至到下周中期咧，大致都系天晴同埋酷热嘅。咁早晚咧部分时间系会多云。现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嘅29度，相对湿度系78%嘅。嚟紧听嘅就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8点到9点钟嘅甜淡情怀。如果你系啱啱扭开心机嘅话，你就可以 walk right in， 我哋欢迎你。星期四晚上嘅主持系我，我系潘芳芳。

我哋有咧就系 The Rooftop Singers 呢一首咧 Walk Right In。有阵时候咧，我哋都会咧，好似去，即系我哋有啲内敛啊。有阵时候参与一啲嘅活动啦，或者咧，都有阵时候会觉得咧有少少唔好意思咁样。咁但系咧，最近咧，芳芳同一啲朋友倾开偈咧，就话咧，啊，以前后生嗰阵时候咧，样嘢咧都好似咧，即系有啲怕丑啊，唔好意思啊咁样。咁但系其实咧，去到而家呢一个年代啦，我谂好多嘢咧都系可以坦荡。透明度又高，有时候人同人之间的感觉，我觉得不需要有太多的顾虑，即是不是说，当然就不是叫你伤害其他人，只是有时候人同人之间很简单的相处，其实我觉得不需要特别有很多好不好这样做，或者这样不是很好。有时候我在街或者望到一些朋友，如果这么啱即是眼神大家对到，可能对他微笑啊点下头啊，其实我觉得都是一件很舒服的事。但有些朋友可能不习惯，或者有时觉得不好意思的时候，可能人又不望，行路只是望地下。其实我觉得始终这个都是很多不同的人一起生活在一个社区，或者大家一起在一间公司做事，又或者大家可能都有共同的兴趣都不定的。有时候我们可以坦荡一点，眼神的交流，简单的点头，大家都可以有一种好像唔需要话系好需要结交，但系咧就好似咧，大家都系同路中人嘅感觉，其实咧嗰种感觉系唔错嘅。咁而喺今个晚上咧，似乎咧应该都要播下呢一首歌啊。

Danny Williams 呢一首 Moon River， 想象中喺一条月亮嘅河道咧，有几多人可能咧即系漫步行过，亦都有几多嘅故事咧喺当中。咁所以咧讲到话咧，有阵时我哋唔需要有太多嘅顾虑，好多时咧你都会发现身边原来有啲朋友咧同你一样咧，都系向住嗰个方向行，就好似中秋节咁，有阵时行下行下，你可能见到芳芳就会啊望上去天上面月亮，即系我谂唔系净系我啦，其他啲人。哇，好靓嘅月光啊！大家咧其实都系中意赏月嘅，嗰种系一种 pleasure， 一种嘅乐趣。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而家由真正报道一节新闻。一名49岁男子凌晨被发现在尖沙咀河内道街头晕倒，救护人员到场之后证实死亡，死因有待确定。一名酒吧职员被捕，另一人在逃。警方初步调查后，相信男子在河内道一间酒吧怀疑晕倒后，被两名酒吧职员移走。警方在酒吧检获约50克怀疑霹雳可卡因，一批怀疑用作吸食毒品的工具，及大约82000元现金。28岁酒吧男职员涉嫌阻止合法埋葬尸体、经营毒品、贩运危险药物及未能出示身份证明文件被捕，正被扣留调查。另一名年约30至40岁的女职员是否逃去，案件交由油尖警区重案组跟进。上诉庭早前就前粉岭高尔夫球场部分用地发展公营房屋的环境影响评估报告的司法复核案件作出判决，维持原讼法庭的判决，即撤销环保署署长批准项目的环评报告决定。政府发言人表示，综合考虑法律顾问意见并作审慎评估后，政府决定不会上诉。发言人补充，环保署会研究判词提出的法律指引，日后执行环评审批工作时会严格按照环境影响评估条例以及法庭确立的法律原则，维持本港环评制度的合理性、合法性、透明度及公信力。OpenAI 一个智能体被发现未经授权进入澳洲政府系统阅览部分文件，澳洲表示将会调查事件。澳洲总理阿尔巴内塞表示， OpenAI 一个智能体今年6月未经授权进入澳洲医疗保险系统国民保健的资料库阅览部分公开及非公开文件，但 OpenAI 到今个月才向澳洲政府通报。澳洲副总理马尔斯表示，事件涉及的系统计数字，不涉及个人医疗资料，认为影响有限，但是政府高度重视 OpenAI 延迟通报已经表达关切。OpenAI 的声明说，公司的模型在搜寻和澳洲有关的资料时，访问多个澳洲政府网站，并作出非预期行为，公司已经通知相关机构，并会配合调查。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炎热及干燥。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最高1-2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周末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FM94.8 至96.9
3: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记住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2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这些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的碳排放，差不多等于一棵树一年的吸碳量，香港就好像多了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5: 丰收快活人，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6: 老爷食件月饼啊，你最喜欢的双黄白莲蓉啊，食食食，跟住三高啊。奶奶唔好劳气啊，我哋饮杯茶啊。
7: 饮饮饮，你跟住奶奶。
8: 难得中秋咁齐人，食饼又好，饮茶都好啦，最紧要开开心心。

0: Simon 经常喺 Joey 面前赞艇 Dora 嘅，令到 Joey 都想认识下呢对乐队。就喺一次嘅鸡煲聚上面，佢哋倾得非常投契。既然倾得埋就合作啦。Joey 仲同 Pandora 讲，做你哋最拿手嘅就得啦。
1: 可惜爱仍然未够，怎么接受？还是情歌添几句没有保留。
0: 作曲 Pandora 填词梁嘉欣，编曲 Pandora 苏文 Jim Ling， 监制苏文 Pandora。上翻六个星期日保持喺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殿军位置，容祖儿等等等等。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继续咧，九月二十四号咧，呢个盈月嘅星期四晚上，文芳芳咧，其实咧真系好中意呢个中秋节嘅嗰种嘅浪漫啦，嗰种嘅月光啦，好多嘅歌啦，嗰种嘅感觉啦，我中意食月饼啦，仲有好多黄嗰啲啦，咁样咁啊，所以咧，其实咧，即系好似咧，一年啦，即系我谂而家除咗话圣诞节啦，或者过年啦，中秋节应该都系咧，即系我自己跟住落嚟好中意嘅一个节日。所以咧，有阵时候咧，一讲到中秋节咧，就好似哇，好开心，好兴奋，好似咧系特别爱上嗰种嘅感觉。

我哋有 Carly Simon， I've got a crush on you， 呢个中秋节永远都令我有啲着迷，而好多时候因为那种浪漫，那种感觉，亦都我听很多朋友的故事，就是在这个日子大家都会双双堕入爱河。

着迷的还有是 Elvis Presley 的 Can't Help Falling in Love、事实上都是的，在一些很美丽的月光底下呢，我们都有很多一些诗词啊，或者一些文字呢，去令我们觉得呢这个日子是真的非常之浪漫，亦都呢充满了很多一个又一个圆满的爱情故事。所谓呢，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我哋有 Ella Fitzgerald Fine Romance。 有阵时候啲嘢呢，我哋呢都可以用一个 fine 字去形容嘅，唔单止係好，亦都係呢好幼细好细致嗰种嘅感觉啦。咁而係一个即係优美嘅关系底下啦，无论你係同一件事啦，一个环境啦，一个风景啦，一班人啦，一个人啦都好啦，都可以呢有呢个好 fine 嘅一种嘅关系存在。咁啊，亦都呢我哋睇下呢天气方面呢会唔会成就到呢有个 fine的天气俾我哋啦，可以欣赏到月光或者中秋啦。咁啊，听日朝头早咧最低气温大概会到27度，日间咧会炎热同埋干燥嘅。咁啊，市区最高气温大概会去到32度，咁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嘅偏东风。咁展望咧周末至到下周中期咧，大致系天晴同埋酷热，早晚部分时间有云嘅。咁啊，我谂无论点样嘅天气都好啦，我哋咧赏月嘅心情啦，迎接中秋、迎接月光嘅即系心情咧，都唔会被打扰嘅。我哋仍然都可以咧，约好朋友啦，同亲人咧约好食饭啦，然后跟住咧又可以咧品尝啦。而家越嚟越多唔同味道嘅月饼啦，亦都系好健康啦。咁仲有中秋节其实都有好多嘅水果、沙田柚啦，诸如此类啦，咁样大家都可以咧慢慢品尝。甚至乎咧，即系美酒啊，倾下偈啊，咁都系件好开心嘅事啊！而喺今晚恬淡情怀嘅芳芳，都拣咗啲歌，特别系送俾你噶。

Ronan Keating 呢一首叫做 Only For You。 咁其实呢位歌手呢就是一位爱尔兰歌手啦，咁芳芳其实都去过爱尔兰嘅，主要因为呢喺某年呢就想完成咗一个硕士嘅课程，咁呢嗰阵时候呢就有位好好嘅老师啦，喺当地嘅 Trinity College 啦，咁差唔多退休啦，咁所以如果唔读咧，好似咧就即系有阵时候揾到一位好嘅老师就好重要。咁于是咧就飞咗过去两次啦，咁咧就好密集式咁样咧，就系上堂啦，跟住就完成咗课程。咁其实都好中意嗰个地方嘅，有种都有种浪漫嘅感觉嘅。咁而咧就系 Ronan Keating 咧有首歌咧，大家会比较熟悉，就系 When You Say Nothing At All， 亦都系一套咧好浪漫嘅电影咧 Notting Hill 嘅入边嘅歌曲啦。咁如果大家会记得呢个故事啦，咁Julia Roberts 啦，咁所以都系 Hugh Grant 啦，咁都系一套咧系好啱中秋节或者咧浪漫嘅日子咧去睇嘅一套戏嚟嘅。咁希望咧喺呢一个咧盈月嘅晚上啦，大家咧都可以咧有呢一种嘅心情啦，因为咧盈月咧即系准备迎接嘛，系咪？咁又到听日嘅正日啦，跟住咧仲有追月，不过香港好得意嘅，即系中秋节又唔系一个假期，追月咧就系一个假期啦。咁但系唔紧要啊，大家可以好好地去享受玩，同亲人聚会，甚至乎谂下咧有啲咩节目好咧咁样样。总之系符合翻大家一齐团团圆圆。即是人月两圆的那种感觉就好了。咁在节目的尾声呢，希望呢带给你呢是这种感觉。这种呢既有月光又有节奏又开心的舞步。我们是 Michael Bublé。下星期四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美国展开三日国事访问，美国总统特朗普同夫人梅拉尼亚亲自接机。预计特朗普同梅拉尼亚将于本港时间今晚在白宫南草坪国事厅及玫瑰园为习近平抗礼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将分别致辞，之后会有部队检阅仪式。仪式结束之后，习近平同特朗普将举行会谈。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话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道、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他期待同特朗普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的多部升降机因工程问题未能运作，医管局行政总裁李夏恩表示已经修正升降机工程，目前正在测试，强调所有升降机全部运作正常及安全，才会展开新服务。另外，威尔斯医院早前发生喂食病人的医疗事故，李夏恩形容事件极度不理想，相信未来有很多改善空间，会落实措施提高医护的警醒。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留意到坊间对外籍家居照顾员构思有不同意见，强调明年会小心试行输入外籍家居照顾员，初期每年只是输入几百人。孙玉涵表示，外籍家居照顾员的能力需等同本港安老院舍的保健员，他们在原居地接受培训，但会有香港认可机构参与认证当地培训机构，考核亦都会有角色。日本前外相岩屋毅表示，他将会在星期日访问中国，中方暂时未有相关公布。共同社报道，岩屋毅今日出席中国国庆日招待会时透露，将以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的身份星期日起访华。报道引述消息人士说，岩屋毅此行是希望营造修复双边关系的环境，他有意同中方政要会面，中方暂时未有相关公布或者回应。报道又说，中国驻日大使吴刚浩在同一个活动致辞，重申两国关系陷入严峻局面的原因是两国政治基础遭到严重破坏，强调中方绝不允许任何外部势力干涉台湾问题。影响广东沿岸的东北季候风正逐渐缓和，在晚上八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9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而向台湾以东海域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炎热及干燥，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周末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FM94.8 至96.9
3: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蚊可以传播很多不同的疾病，人感染了即使没有病征，但当他的血带有病原体，再给病回蚊针，就可以传给其他人。所以在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的昆虫驱避剂，有不舒服记得看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5: 我是骚动音乐的阿 Sean， 作为一个文武相全的主持人，要我推介一个二台节目，当然推介牙文牙武的风骚快活人，又会讲兵器，又会讲文学，又会讲笑，又会同你 jam 歌。最重要是什么？是有李丽瑞、敖嘉年、马小强、黄天恩、阮仲洋、爆谷、余荣恩，哪说有咁人群马壮啊？就是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至12的风骚快活人。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7: 唔好睇少一句，都可以好有用噶。

0: 同其他音乐人 correct， 成员 Mark 话其实佢只系贡献咗 Siki Siki 沙沙嗰一句俾大家接龙嘅啫，咁唔系正正符合 Cola 呢首歌嘅概念咩？唔好忽略所有微小嘅嘢，因为佢哋都可以变得强大。Journal Music by AP Marie 填词王乐儿编曲 Journal 监制 Tima 上班三星期上升五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五位 Cola Siki Siki Sasa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冠军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有时候太多的说话挤压了聆听的空间，有时候太多的动作会令你失去了安静的能力，在日间你穿过重重的人群，接收四方八面的声音，来到夜晚不要再执着过去的遗憾，亦不要预知未来的忧愁，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我是郑子成，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

0: 人生路上，我哋每一日都喺度追寻，追寻爱，追寻肯定，追寻各种形式嘅安全感。但有啲，无论我哋几咁努力，都得唔到；有啲得到咗之后，然后又失去；亦都有啲喺拥有之后，却只感到空虚。喺呢条路上边，我哋行咗好耐，好耐。偶然停落嚟休息嘅时候，回头再睇翻，发现身后只不过系一片滚滚黄沙啫。好辛苦嘅漫漫长路，但系若果我哋从来未向内追寻过，咁其实我哋生命嘅旅程其实都从未开始过啫。想讲嘅嚟自外界嘅安全感，随时随地都可能会破灭。其他人能够俾到我哋嘅，亦都系其他人能够随时收翻。所以我哋渴求嘅肯定同安全感，原来从来就只系喺自己嘅内心里边。
1: 没有试过缤纷，相识也是缘分。遇上碰上的人，无奈了解不太深。

我哋不断去寻找紧嚟自别人身上嘅安全感，喺随时随地都可能会破灭嘅，因为佢能够俾你嘅，亦都系佢随时可以收翻嘅。原来真正嘅追寻唔系喺外边，而喺里面，喺我哋自己嘅内心里边。当我哋开始内在嘅旅程，我哋就能够慢慢感受到上天俾我哋嘅祝福同埋同在。

9:18。今次今日2026年9月24日，一个星期四晚上嘅音乐情人，今晚嘅节目冇其他人嘅歌，只有佢嘅歌，因为今日系佢嘅生日，佢系阿公，唔系我阿公，而系众人阿公。Happy birthday， 苏永康。

上面部分的音乐情人，到目前为止听了四首阿公的歌，从来未发生，假使有日能忘记，情来自有风，灯火阑珊处。平时我们不是经常有机会连续一口气听这么多苏永康的歌，不听又自可，一听他的歌不是含金量，而是含回忆量，原来是这么高。当年的一切一切翻晒嚟，9:26半，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明早最低27度，日间炎热同干燥，市区最高升温上32度左右，新界将会再高一两度，将会吹和缓嘅偏东风嘅。展望周末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同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9:30新闻前，继续祝苏永康生日快乐，佢嘅黑色礼服。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政府统计处公布八月本港整体出口货值按年上升 53%， 年升30个月，升幅较七月扩大 2.3 个百分点。进口上升 60%， 年升20个月，较上月扩大19个百分点。政府发言人表示，受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强劲需求带动，上月商品出口继续飙升，展望全球对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的需求持续，预计短期内继续支持香港的商品贸易表现。但中东局势紧张，主要先进经济体保护主义贸易措施持续，外围环境充满不确定性，需密切关注。入境处处长郭俊峰前往港珠澳大桥、深圳湾及香园围管制站，了解各个管制站为应对中秋节假期及内地国庆黄金周假期人流车流的准备工作，并为管制站人员打气。郭俊峰视察港珠澳大桥管制站期间，到入境车辆检查亭听取车辆过关流程的简报，并了解入境处为应对车流的准备工作。郭俊峰亦视察无感医道的运作情况，无感医道服务的登记资格今日起放宽，由之前需要于过去90日经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旅检大楼出境或入境达10次，改为6次或以上，预计有9万人符合资格。OpenAI 一个智能体被发现未经授权进入澳洲政府系统阅览部分文件，澳洲表示将会调查事件。澳洲总理阿尔巴内塞表示， OpenAI 一个智能体今年6月未经授权进入澳洲医疗保险系统国民保健的资料库，阅览部分公开及非公开文件，但 OpenAI 到今个月才向澳洲政府通报。澳洲副总理马尔斯表示，事件涉及的是统计数字，不涉及个人医疗资料，认为影响有限，但是政府高度重视 OpenAI 延迟通报，已经表达关切。OpenAI 的声明说，公司的模型在搜寻与澳洲有关的资料时，访问多个澳洲政府网站，并作出非预期行为，公司已经通知相关机构，并会配合调查。道琼斯指数报 51,421 点，跌8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 7,674 点，跌3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 7.8427， 日元 158.82， 瑞士法郎 0.8283， 加元 1.4131， 人民币 6.7133， 英镑对美元 1.3226， 欧元对美元 1.1364，澳元对美元 0.7028，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67，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275.24 美元，卖出 4276.04 美元。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炎热及干燥，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指望周末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 75%。 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0: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准时出粮是雇主的责任，拖欠薪金的最高刑罚是罚款35万同监禁3年。如果在公司董事、经理或有关负责人同意、纵容或疏忽下欠薪，他们都可能要负上相同刑责。如果明知没能力出粮还继续雇佣员工，都是犯法的。拖欠薪金属违法，准时出粮应尽责。劳工处查询热线 2717-1771。
4: 美健康康同你一齐庆中秋。
5: 中秋节最开心就一家人一齐齐整整食大餐啊，仲可以食我最中意嘅就系月饼啊！
6: 一家人一齐食月饼，又应节又开心，最紧要咧系坐埋有讲有笑先至最温馨噶嘛。
7: 冇错啊，食埋饭仲可以带埋我陪你一齐赏月就最 perfect 啦。
6: 带埋你？
7: 系啊，羊肚、蜜桃、水蜜桃全部都有我肚啊嘛。
5: 咁、
7: 啊、
5: 不如带埋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啦，今个中秋无论喺边度，我亦都会陪住你噶。
4: 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8: 佢曾经令我快乐过，佢又曾经令我悲伤过，但系咁多年之后，我对佢已经印象模糊。

的感觉好美妙，但是好好去爱更加重要。不单只是爱特定的对象，而是爱天爱地，爱世界的万物，爱一切柔情的东西。爱必长久，爱里面没有任何的埋怨，而且爱总是以爱来到去回应爱。继续我们下半部分的音乐情人，继续 Happy Birthday 苏永康。

苏永康生日的晚上，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 FM 94.8至96.9，一至五晚上九至十的音乐情人，继续我哋下半部分的节目。分别听过阿公的有人喜欢男同埋红颜知己，将时间带到晚上9:09嘅字，呢两首歌之后，带我哋进入今晚的呢一个点唱里面。

0: 亲爱的音乐情人你好啊，我是国仔，我太太是顺仔。上个星期当我如常地在办公室加班的疲惫之中，突然之间听到大气电波传来太太的惊喜点唱，那一刻真是感动到热泪盈眶，28年来的点滴回忆瞬间涌上心头，而我好想在这里分享一件久远一点的往事。记忆带我回到27年之前一个校园歌唱比赛里面，那次是我第一次在台下欣赏你的演唱，当刻纯仔在台上散发的光芒深深地震撼了我，那份的吸引力原来是不知不觉之间已经刻进了我的心底，也都成为了我当晚忙我演出的动力。结果我们两个都顺利获奖。当年曾经想过的，如果下一个歌唱比赛可以找到纯仔合唱，我们会不会有机会拎到合唱冠军？我们的人生轨迹又会不会很不一样呢？不过世事没有如果，只有结果。原来在冥冥之中我们的缘分早已经种下，只是当时未是时候，未令我们马上走在一起。但正正就是我们沉淀了28年的点滴累积，10年前我们在大家更成熟的时候重遇，造就了我们走在一起，行得更远，成就了我们今日更美好的未来。每当太太失落，又或者我不小心激怒她的时候，我都会想起当年自己参赛的那一首歌，在心里面默默地去鞭策自己，要更努力去爱护她，要更努力去守护这个家，不能够再让她流泪。9月份对我们一家来讲太特别了，上星期的拍拖纪念，仔仔的第一次叫妈妈，今个礼拜的结婚周年，仔仔第一次叫爸爸，还有我们第一只狗狗的生日。我想再次透过大气电波告诉纯仔，老婆大人，我爱你，结婚8周年快乐。最后也都祝愿我们都喜欢的歌手苏永康9月24号生日快乐。多谢你音乐情人，多谢你帮我传递了这份爱。国仔上，
1: 你说我让你看不清楚，

不想独自快乐。最之前点唱嘅指定动作，男人不该让女人流泪。张时嘅大陆晚上仲有四分钟去到十点钟，我承认我低估咗苏永康嘅歌带俾我嘅回忆冲击。再次多谢晒阿公。28度，而家室外气温相对湿度75%嘅时候，话俾大家知道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明早最低气温27度，日间炎热同干燥，市区最高升翻上32度。展望周末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同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以时间结束我哋今晚音乐情人。呢一首歌出现，令到我哋更认识苏永康。再次 Happy Birthday 阿公。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正，而家由张展报道一节新闻。美国财长贝森特再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谈。贝森特会后表示，两国已经同意延长原定将于11月10号到期的美中贸易休战协议两个月，去到明年1月10号。在北京，商务部发言人何亚东介绍两国经贸团队近日在纽约举行的新一轮经贸磋商情况，指何立峰和贝森特在经贸磋商机制之下首次就人工智能进行对话，双方将就后续工作保持密切沟通。另外，外交部在例行记者会被问到中方会否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出席11月在深圳举行的 APEC 峰会，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美双方就年内两国元首的互动安排保持沟通。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的多部升降机因工程问题未能运作，医管局行政总裁李夏恩表示已经修正升降机工程，目前正在测试，强调所有升降机全部运作正常及安全，才会展开新服务。另外，威尔斯医院早前发生喂食病人的医疗事故，李夏恩形容事件极度不理想，相信未来有许多改善的空间，会落实措施提高医护的警醒。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留意到坊间对外籍家居照顾员构思有不同意见，强调明年会小心试行输入外籍家居照顾员，初期每年只输入数百人。孙玉涵表示，外籍家居照顾员的能力需等同本港安老院舍的保健员，他们在原居地接受培训，但会有香港认可机构参与认证当地培训机构，考核亦都会有角色。名古屋亚运乒乓项目国家队在女子团体赛决赛以总场数3-0击败日本，夺得冠军。孙明沙在首场面对日本的早田希娜以局数3-1轻胜，第二场国家队由黄曼旭面对张本美和，双方要打到第五局分胜负，黄曼旭决胜局以12-10胜出，取得关键一场，协助国家队领先场数2-0。第三场国家队的拐曼面对日本的伊藤美诚，就以直落三局胜出，协助国家队连胜三场赢得金牌。至于男子团体赛决赛，国家队取得银牌，日本取得金牌。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1,340点，下跌17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80点，下跌2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31，日元158.79，瑞士法郎0.8283，加元1.4142，人民币6.7133，英镑对美元1.3223，欧元对美元1.1372，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66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68.19美元，卖出4268.99美元。影响广东沿岸的东北季候风正逐渐缓和，在晚上十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的东南偏南约8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听朝早最高气温约27度，日间炎热及干燥，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周末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好笑一齐笑最开心，喊都有人陪你一齐喊。睇戏梗系入戏院睇啦，十月一号半价睇好戏，冇错，全线好戏只需半价，政府请你半价睇好戏，全港任何一间戏院都得噶，你唔系唔嚟啊？十一半价睇好戏，一齐嚟体验大银幕嘅感动啦！
5: 你好啊，我是 Maiden Hong Kong 的招B 啊。日头做完嘢，放工嘅时候，你会唔会同我一样，好想有一把好靓嘅声，好似同你嘅灵魂按摩一样呢？介绍你啊，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钟开始，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就会有一把最迷人、最磁性嘅声线，佢会介绍好多经典金曲，仲会用最感性嘅独白，帮你沉淀一日嘅烦恼。佢系你嘅音乐情人郑子成，
6: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7: 讲故事中小组金奖的得主是学校的阅读大使，咁职责是什么呢？
8: 阅读大使就是同啲同学仔咧为他哋讲故事咯。之前就讲过包公抢石头啦，一根羽毛也不能动。
9: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成群说故事。
10: 今个星期五有讲故事比赛，中小组的三甲得主为我哋演出得奖作品。
11: 都市的女性要扮靓，绝对要争取时间，不要浪费每一刻啊！
12: 如果只得九十分钟，很繁忙的女性，她最重要的是什么呢？主要就是面型啦，接触干净啦，眼睛啦，望内要精神啦，咁令到个客人在同步做紧头部护理的时候咧，亦都做紧美目卷曲的服务。我哋要 HK， 你是值得被善待。
11: 咁多位香港的扮靓一族，我哋点样可以最少的时间而得到最大效益？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两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由我超 B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13: 非凡经历汇聚非凡智慧，以非凡角度引爆非凡观点。电视访谈节目《非凡人物》，今个星期日非凡嘉宾
14: 粤剧大老官罗家英。家英哥会分享梨园的精彩回忆和生活相传的心怀。
13: 非凡人物星期日下午1:05港台电视三十日。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快乐。
2: 今日的嘉宾是舞台剧演员 Hedy 和 Janet。今晚好开心可以邀请到咧，就系包扎戏棚里边嘅 Janet 同埋 Hedy 嚟到同我哋倾偈啊！两位好
3: ，Hello，
4: 你哋好。
5: 嗱，佢英文名咧，我啲咁嘅即系英文唔系咁好啦，但喺佢哋嗰度，我想帮佢哋个名。啱啱好两个女仔，咪一个叫后生，一个叫可为，咁个啊，好难啊！
2: 咁边位
5: 好难啊？
2: 唔系。边位叫后生，边个可畏咧？
5: 佢咧，佢咪细啲啊？
4: 细
5: 系啊！嗱，我起痰啦，掟细路女。后生好，因为佢哋咧望落去咧，嗰个样咧好青春，但系原来就系话我听你讲话 ，Tom Tom 系即系冇咗佢哋唔得嘅，即系好似左青龙右白虎，好帮得手嘅。哇！你其实你哋介唔介讲你几多岁啊？其实。
4: 嚟講先啦，
6: 年齡係女士的秘密。
4: OK 嘅，可以。
5: 佢哋而家年紀 OK 嘅啦，我係啦，
4: 應該係做18歲嘅角色，所以
3: 都 OK。
5: 你哋成年㗎啦，係嘛？
6: 成年，你有冇加埋？
5: 做咩唔好
2: 加埋？唔係加埋有冇50歲先？加埋。唔夠50歲係咪？
4: 過嘅，過嘅，
2: 都過嘅。
4: 加埋50幾啦。
5: 咁你出嚟社會做嘢做咗幾耐啊？你哋？
3: 我應該。我應該其實是啱啱畢業了4年，係啦。
5: 畢業了4年，
6: 就在劇情做了4年啦。
3: 係啦。
6: 哦，呢個就係你嘅第一份工啦。
3: 冇錯，
4: 我就早少少嘅，我應該多你2-3年。我有之前有做其他工作嘅。
6: 咁啊，不如就問呢個問題先啦。
5: 好啊。
6: 嗱，點解你哋會對於舞台劇呢個工作？咁喜愛或者會咁投入呢，其實可能係後生女讀書嘅時候接觸好多唔同嘅嘢啦，定係話我本身對於戲劇都會有一種嘅愛喺度呢？
3: 不如 Hedy 答先啦。我係因為我好細個呢，媽咪就已經帶我去玩好多唔同嘅表演藝術，咁我就係細細個就可能玩下合唱團啦，跟住玩下嗰啲兒童音樂劇啊，跟住就再大少少就學中國舞咁樣，咁所以由細到大都係喺嗰個演出嘅氛圍度長大咁樣嘅，咁所以就大個咗嘅時候就可能係concern緊啊，緊我讀跳舞好啊，定係讀普通表演好啦、啊，等等咁樣，咁所以就最後同媽咪傾過之後就。決定咗讀音樂劇，咁我就喺大學嘅時候讀音樂劇嘅。
6: 哇！喂，呢個係好幸運喎、啊，即係屋企人咁支持你去做呢個嘅、追逐呢個嘅演藝夢啦。但係亦都話啦，啊，會唔會本身你爹哋媽咪都係一個音樂世家或者係演藝世家嘅人嚟嘅咧？
3: 咁又唔係，我爹哋媽咪係做，即係我媽咪係做 NGO 嘅。咁跟住之後，爸爸其實係做生意嘅啫。咁所以屋企亦都冇任何一個人係，即係我屋企家姐啊嗰啲，全部都冇一個表演嘅。咁、我只係有一個表姐，佢就係、是，佢就係呢、這個學教唱歌。咁佢就亦都係一啲電影嘅音樂劇配音員咁樣。
2: 你覺唔覺得佢嘅 background 同阿陳欣石啊 Tom Tom 有啲似嘅？都係父母。在他很小的時候就會帶他去看這些嘅音樂劇啊、舞台劇啊等等，咁所以小個已經係種下咗呢啲嘅種子，然之後大個就一路就 support 佢去追夢啦，幾似喎、
6: 啊。但係問追問
2: 好
6: 追問 ，Tom Tom 都講過一樣嘢，就係話咧，爸爸媽媽未必做到或者做唔到嘅嘢，咁 Tom Tom 可以幫我去成全落去。即係佢嗰陣時都話啦，爸爸好想做一個舞台劇嘅導演啊，想做舞台劇演員。但係你咧，你譬如話你自己好喜歡演戲啦，或者係好喜歡舞台啦，爹哋媽咪係咪都細細個，你嘅細細個嘅時候，或者佢哋都好喜歡睇舞台劇啊，或者係睇電影啊嘅咧？
3: 咁又唔係，我爹哋媽咪係一個好靜態嘅人，咁所以其實基本上佢哋唔係好中意睇電影啊，唔係好中意話表演啊，佢哋唔係一啲好嗰種 outgoing 嘅人嚟嘅。咁但係咁啱。我是一個很講嘢的人，即係有啲好像 ADHD 咁樣嘅。
5: 我有啊，係啊，通常 ADHD 嘅人很聰明的
3: 我都係
6: 唔怪得啦，
5: 真係一個冇耐性嘅喎。
3: 係啊，我有陣時係會冇乜耐性，
5: 我時時冇耐性，
2: 但係佢靜過你喎。
5: 喂，你 sure 你系 ADHD 定系 ADD 啊？
2: 唔系，佢头先话似啫，
5: 哦，
2: 佢中意讲嘅。
5: 因为 ADHD 我系有咗 hyper 嗰 part。
2: 系啦，
5: 系啦，你可能系 ADD 冇咗 hyper 嗰 part， 因为讲嘢我就大声啦，又喺度 fitness。
3: 系啊，我屋企讲嘢都好大声，然之后后屘就因为好多人提醒我，所以我就开始慢慢收翻。
5: 啲人提咗我60年啦，差唔
6: 多。咁我终于明白啦，呢个就系父母对你嘅爱咯，就唔系话哦，真系佢哋自己都好喜欢呢个舞台剧、音乐剧，而你希望你去继续啊，不如你去做呢样嘢啦，咁样哦，咁都几好啊。咁做咗几年，会唔会话原来是你想象中咁好啊，定是话哇中间其实都不是想象中咁样，好多挫折、啊、亦都好多困难、啊、甚至乎话不如转行啊。
3: 真的有想过呢一
6: 个。真的有的。
3: 有。我因为我初初是即是我大学毕业出来之后，因为我没咁快就入了剧团的。我是中间有一段时间，因为我在美国读书，所以我有中间应该有3个月时间，我在美国不停地去不同的 audition。
2: 嗯。
3: 咁但因为又面对着 COVID 啊，跟住之後又面對住可能你冇簽證嘅問題啊，咁佢哋會啊未必俾你做喎個 show 咁樣，咁同埋有好多時都因為劇場已經閂曬嗰陣時，咁所以係冇 job 做。
2: 嗯，
3: 咁最後就係因為我得3个月嘅限期去攞到一份工作，要攞到個 visa 攞到個 visa 喺美國做嘢，咁最後我係個3个月揾唔到任何一份工，我先翻嚟香港嘅。
2: 嗯，
3: 咁我就好好彩叫做翻到嚟香港就有一個朋友係認識爆炸戲棚，咁就介紹我入嚟做後台咁樣，咁我就由一個幕後人員做到幕前咁樣。
6: 哦，
5: 哎呀，佢嘅故事又令我諗到咧張曼玉同埋黎明嗰套甜蜜蜜啦。一個人咧，一個人漂泊喺呢一個 New York 嗰度啦，又冇工啊，咁樣好驚噶嗰個感覺。係
2: 啊
5: 係
2: 啊，但係佢喺外國遇唔到黎明喎、
6: 啊。我依家諗到船頭赤。
5: 咁你有冇遇到夕陽啊？遇唔到黎明，可能遇到夕陽係咪？
6: 喂，你睇下Janet。
2: 系啦，
6: 望住咗好耐啦，睇嚟你都唔系啊，
5: 哥哥好靓仔，
6: 唔系啊，佢好多嘢应该准备紧要答啊，
2: 系啊，
6: 但系
4: 运算紧，
6: 但系好啦，啱啦，你运算啱啦，我哋听只歌翻嚟先，你可以运算多一阵，转头轮到你答解答我哋后先嘅问题啦，
4: 好啊。

0: 好啦，又翻到嚟我哋咧，他他他嘅第二 part 啦，继续同咧我哋爆炸剧团嘅两位，你头先话咩啊？
1: 左青龙可为，
0: 后生
1: 啊，左青龙右白虎都得啊，系啦。
0: 咁啊，依家就轮到阿 Janet 答啦。不如我哋唔好问，反转佢答第二样嘢嘛。
1: 食咗饭未啊？
0: 讲笑啫，譬如话，即系当然咧，一个演艺嘅梦咧，其实好多人都讲喂，后生仔女。現實啲啦，做返啲正正經經嘅工作啦。
2: 好正經㗎喎佢哋啲工作。
0: 我自己都係咁樣嘅，入演藝圈呢一定好多人都會有啲某程度上唔理解啦，唔可以叫有色眼鏡，唔理解我哋嘅工作。但係其實我哋做呢行，我哋追逐嘅夢想或者我哋嘅所有嘅嘢，我都覺得係好正經，係囉，亦都係好正面，亦都可以叫赤裸裸咁話俾人聽，我係做緊呢一樣嘢，唔係啲旁門左道啊咁樣。所以我就話啦，後生女入呢行嘅時候，点解你会拣呢个工作，同埋屋企人支唔支持呢？
3: 我同 Hedy 啱啱相反，我屋企人系好反对嘅。
1: 吓，
3: 系啦，
1: 哦，
3: 系啊，
1: 咁你就表演反叛俾佢哋睇系嘛？
3: 咁其实又唔系好反叛嘅，但系即系我会，我觉得我用我自己嘅努力去证明俾佢哋睇，我系可以行呢一行。
1: 嗯，
3: 即系其实佢哋都系担心啫，咁但系即系咁我就唯有默默地继续努力去做咁样样。
1: 咁佢你做咗 ，sorry
2: 系啊，我系啦，我想问一下担心乜嘢咧？即系你哋舞台剧已经系好正经嗰啲，即系
1: 佢系咪惊赚唔到钱啊？
2: 但系你哋有 monthly payment 噶嘛？系咪 monthly salary 噶嘛？即系每日月薪定系日薪啊？
3: 唔系嘅，我哋系因为我哋。即係 show 嘅數量會有唔同，
1: 多勞多得係
3: 可以咁講嘅，係啦，同埋即係始終唔係真係每個月固定嘅一份收入，同埋即係嗰個工作嘅時間又唔係真係好 regular 咁樣九點至六點咁樣，咁有陣時可能做完 show 都十一點幾啦，佢哋就會覺得哦好晏啊，因為我屋企管得好嚴嘅。
1: 嗱，我就想問啊，咁好啦，你係喺被呢一個唔係好支持入呢一行嘅嗰段時間咧，就入咗行啦，咁用咗幾耐時間嚟打動到佢哋我先問啦，到今日佢有冇支持先？全部
3: 佢哋會又嚟睇我演出嘅，都會好即係好覺得啊，個女好似都 OK 喎，一路有進步喎咁樣。咁但係有陣時都總會係有啲擔心，就話你夠唔夠錢使家，或者喂冇咪好辛苦啊，冇咪好攰啊，你記得多啲休息喎咁樣。
1: 好好啊，通常啲屋企都係咁樣樣
0: 嚇。咁會話你頭先講翻前少少咧，譬如話呢度讀書嘅時候，會唔會佢都講話啊？其實咧，不如你去做咩啦？啊，舉例啊，醫生啊、律師啊、乜嘢啊、咩工作啊、咩工作啊，咁會唔會之前都會有啲嘅路係想你去行嘅咧？
3: 有噶，因為頭先我就話佢哋管得好嚴噶嘛，咁所以其實我由細到大咧，我只係得幾樣嘢可以做，就係讀書、彈琴同埋冇啦，得兩樣啫，讀書同彈琴係啦，咁但係即係佢哋又未去到話真係希望我做一個專業人士嘅，因為其實我細個有另外一個志願就是、希望做一個 fashion designer， 咁所以其實我就入咗 poly 去讀 fashion 嘅，係啦，咁但係即係呢個只係我退而求其次嘅一個選擇嚟嘅啫。其實我細細個都係好希望可以做到演員啊、歌手啊，總之一啲幕前嘅工作。咁但係因為佢哋知道我有呢、這個夢想之後咧就好反對啦。其實我媽都係做呢一行嘅，但係即係佢就唔係幕前，佢就幕後，即係去做電影嗰邊嘅咁樣。咁但係即係佢就會喺呢行都辛苦㗎，你真係要諗清楚喎、咁樣。咁我就話唔緊要㗎，我想試啊咁樣。
0: 有冇設個限期俾自己或者係屋企人俾你咧？
3: 其實都有嘅，我覺得我開頭啱啱踏入呢一行就其實都講緊四年前㗎啦。其實我就 set 咗個限期就係五年。所以其實個期限都差唔多到㗎喇。咁我覺得其實而家都一路睇到自己嗰個進程嘅。咁我覺得都係喺我預期之中嘅嗰個 path 去行緊嘅。
1: 你哋唔係一入行就遇到阿 Tom 㗎嘛係咪遇到阿 Tom 會好玩啲啦係咪
3: 其實都算係我一入行就遇到阿 Tom， 因為我其實喺我進入爆炸戲棚成為演員之前，其實我係冇演過戲嘅。咁我之前只不過係有自己，即係因為我有打過工幾年嘅，其實咁我打過工幾年就儲咗少少零用錢，就可以出到啲歌啦自己。咁我其實開頭本身都係諗住做歌手嘅啫，即係做下自知歌手啊，咁樣唱下歌仔咁樣。咁但係後屘又發現，有音樂劇可以試，我覺得幾得意，因為香港暫時呢一個界別嚟講都算係比較小眾，咁我覺得可以試下喎。咁因為嗰陣我已經攞辭咗㗎喇，我本身返緊工，我就諗住試下唔同嘢，就變咗做一個 slasher， 咁就乜都試啦，咁就試其中一樣嘢就係音樂劇，就啱啱好遇到阿 Tom， 佢就執咗我返嚟就 一路 train 我，一路 train 我咁樣。
2: 嗯，咁我想問一問兩位啦，咁就係話咧，你哋啱啱加入呢一個爆炸氣棚嘅時候，其實你哋需要做啲乜嘢嘅咧？即係阿 Tom 係唔係會先訓練咗你哋唱歌啊、演技啊，定係會有一啲嘅其他後面嘅雜務已經開始要你哋做嘅咧？
3: 開頭冇嘅，我哋開頭入嚟係做演員嘅。
2: 即刻就
3: focus 就係去排我們的青春日志咯，係啦，主要都係因為嗰陣我哋劇團就即叫做係第一套長壽音樂劇就暫時得個套，咁我哋就一路喺度排就排，我諗我哋 long run 第一年排咗三個月左右，其實就係一路 on rehearsal 咁樣去做一啲訓練啊咁樣。
2: 咁你有冇做 audition 㗎？即係佢會唔會係因為你知佢嘅要求都好高㗎嘛？唔係話啊，你哋兩個靚靚女女加埋都只係五廿零咁樣嘅時候，佢就
0: 未到啊！人哋話未到。
2: 唔係啊，佢話過咗五十嘅，加埋過咗五十。
4: 當初我哋 audition 嘅時候，
3: 嗰陣未過，嗰陣而家過咗啦。
1: 我都曾經未過過
0: 嘅。即係佢係呢個歲數嘅問題，真係唔好意思。
2: 佢即係佢係嚴謹㗎，係咪啊？
3: 係啊，佢好嚴格㗎。
2: 嗯，
3: 因為其實音樂劇咧嗰個精準度嘅要求其實係非常之高嘅，即係特別係阿 Tom 佢，因為佢睇咗好多外國唔同現成一啲百老匯音樂劇嘅 reference 啦。咁有好多唔同嘅嘢可以俾我哋參考，咁其實我哋見到哇嗰、那個精準度係非常之高，我哋都係不斷收佢嘅 notes， 凌晨三四點樣收到佢一紮嘅錄音咁樣就去俾 notes 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为国事访问美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隆重欢迎仪式。特朗普与夫人梅拉尼亚当地时间星期四早上在白宫亲自迎接习近平与夫人彭丽媛，双方元首伉俪握手。来自美军各军种超过470名军人参与在白宫南草坪国事厅及玫瑰园举行的这场欢迎仪式，现场演奏两国国歌。美国财长贝森特在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谈，贝森特会后表示，两国已经同意延长原定将于11月10号到期的美中贸易休战协议两个月，去到明年1月10号。而在北京，商务部发言人何亚东介绍两国经贸团队近日在纽约举行的新一轮经贸磋商情况，指何立峰与贝森特在经贸磋商经济下首次就人工智能进行对话，双方将就后续工作保持密切沟通。另外，外交部在例行记者会被问到中方会否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出席11月在深圳举行的 APEC 峰会，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美双方就年内两国元首的互动安排保持沟通。玛丽医院山临床大楼的多部升降机因工程问题未能运作，医管局行政总裁李夏欣表示已经修正升降机工程，目前正在测试，强调所有升降机全部运作正常及安全，才会展开新服务。另外，威尔斯医院早前发生喂食病人的医疗事故，李夏欣形容事件极度不理想，相信未来有好多改善空间，会落实措施提高医护的警醒。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 51,345 点，下跌16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 7,690 点，跌1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 7.8427，日元 158.82， 瑞士法郎 0.8286， 加元 1.4141， 人民币 6.7133， 英镑对美元 1.3222， 欧元对美元 1.1374， 澳元对美元 0.702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6。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262.35 美元，卖出 4263.15 美元。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炎热及干燥，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周末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和国旗一样的红色代表祖国，白色紫荆花代表香港，寓意香港是中国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在祖国的怀抱中兴旺发达。红白两色体现出一国两制的精神，花蕊上的五粒星象征我们心中热爱祖国，我们必须尊重和爱护特区的象征和标志，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4: 奔神合唱作为骚动音乐的主持，你会揀咩歌庆中秋呢？
5: 梗係月亮代表我的心，
6: 係代表性嘅，但有冇啲新啲㗎？
5: 咁啊，
7: 中秋地主的一人梦夜石油，
4: 係应节嘅呢首，不过有啲石囉。
5: 咁呢你揀囉。
4: 中秋佳节月圆之下，我要变身美少女战士，替月行道，警恶情奸。
6: 你真的不要告诉人你是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五至七速动音乐的主持。
5: 咁多位听众真的不好意思，中秋节快乐。
8: Yana， 今集我带你睇下港珠澳大桥年度半马，11月开跑啦，首次有 10K 嘅赛事啊，名额有10000个，唔知你会唔会挑战下自己咧？
9: 都好、啊，等我留意一下。不过跑完步咧，带大家去中山放松下啦，皮溪村同埋崖口村，仲有煲仔饭可以试下添噶。
8: 时间仲有，讲埋内地嘅睇戏文化。
9: 好、啊，节目咁丰富，记得留意星期六朝早9-10 ，Yana 阿欧湾区生活一小时。
10: 啊、你叫我啊？
11: 同你打招呼咋嘛？咦，对面街有人喺度影相，等我摄过去，摄镜先。
10: 摄石人可以做，但系摄车啦就千祈唔好啦，用斑马线啦。
11: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Jessica 提埋各位司机啦，如果路边泊咗车，一定要保持警觉，提防有行人喺车罅走出嚟呀。
3: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1: 一星期7日，
3: 早晚都陪住你。

0: 棚通常是以前做古古即係點講嘅大戲嗰啲就戲棚係咪？通常你譬如佢哋嗰啲而家好似佢哋嗰啲叫劇團多噶嘛，咁戲棚係咪？其實佢咪裡面其實隱藏好多嘢佢哋想做，所以擺個名叫做包扎，跟住戲棚咁樣咧。
1: 你哋兩位知唔知啊？其實
2: 我哋冇問過，不過。即係我覺得其實爆炸戲棚一嚟好聽啲啦，同埋其實我覺得有個意思就係好似好多嘢係慢慢建構出嚟、搭建出嚟、我覺得係有呢個意思，即係我自己去理解嘅時候。
1: 嗱，我哋頭先係聽到啊 Janet 咧已經話哇，佢要求好高㗎咁樣，咁啊 Janet 就本身已經有一啲嘅歌唱底子啦，咁所以比較會唔會比較容易就係可以被挑選成為音樂劇嘅其中一份子咧？你自己覺得？
2: 其實我覺得唔係嘅，因為我係算係將勤補拙嘅，因為我其實細細個咧係接近五音不全嘅。咁嗰陣我媽仲要話你唱得好難聽啊，你可唔可以唔好再唱啊？
0: 哇！你阿媽其實係點講啊？
1: 激勵你嘅，
0: 激勵你，佢用呢個方法等你打沉你咧，等你唔好再諗去做呢行。
2: 點不知佢打唔沉我，咁、我就自己喺度對住部琴就篤住個音就喺度唱，就唱翻啲音翻嚟，咁就慢慢練翻出嚟咯。咁其實。开头入去嘅时候其实都即係叫做係练到，当然係唱到有音啦咁先可以入到劇团。咁但係即係因为阿 Tom 佢要求都高啦，咁同埋即係对于嗰个专业度嘅水平係有一定嘅要求，咁所以其实都係不断 training。因为其实音乐劇嘅唱歌同我哋譬如唱流行曲其实嗰个技巧或者个演唱方式会有啲唔同，咁所以就变咗对我嚟讲係一个新嘅领域嚟嘅。
1: 咁对于 Hedy 嚟讲会唔会更加容易？因为你自己本身喺美国係真係读音乐劇㗎啦嘛。
3: 反而我其實唱歌唔算好叻，我係跳舞比較叻啲嘅，咁所以我喺跳舞方面，我可能其實就好，我用一兩日時間就已經可以 pick up 到曬好多嘅嘢。咁但係唱歌我係真係要，即係我音係準嘅，或者可能有陣時會 off pitch 少少咁樣。但係你話我唱得特別好聽或者動意，我又唔係嗰種嚟嘅。咁因為我係可能中文字啊同英文字，我唱法又係有啲唔一樣，因為我可能唱由細到大都唱開英文為主，咁所以我會唱英文可能個音或者會 make sense 少少嘅，但係唱中文我會可能會 choppy 啲咁樣，就會可能掟啲字出嚟，咁所以嗰陣時阿 Tom 都同我 train 咗好耐，啊點樣樣要唱翻連貫啲啊，點樣樣你要將嗰啲字變翻做英文咁樣去唱啊咁樣樣，係啦，
4: 有問題。我哋成日講話 Tom 好嚴謹啦，好嚴謹啦，或者好有經驗啦。對於你哋嚟講咧，佢會唔會即係都俾一啲嘅壓力你哋嘅咧？因為嗱，即係我都有睇過你個 show 啦。咁我發覺咧，做演員咧不是演員咁簡單嘅，係啦，中間都好多嘢要做嘅，過場啦、搬道具啦，所有嘅嘢同埋佢係好緊接嘅樣嘢。咁對於你嚟講，喂，我作為演員咧，我覺得開心嘅，因為可以學到好多嘢。但係對於你嚟講，會唔會話？我是做演员啫，做乜要我做咁多嘢啊？你个睇法会系点样呢？
2: 我又觉得唔会嘅，因为其实都系同个 theater 同我哋劇团相关嘅嘢，其实你都要了解到其实到底幕后嘅运作系点样。因为我哋唔系淨系演员做戏㗎嘛，其实都要嗰个转景啊，嗰个布景系边个位，其实所有 setting 其实演员都要关照。咁所以我觉得反而系令我哋有一个更加全面嘅技巧喺度咯，
4: 因為我作為觀眾好中意睇轉景嘅，係啊，因為睇轉景，哇，幾得意喎！佢咁，我哋可唔可以叫咩林尿奶咁樣咧 ？bling bling， 同埋咧
0: 屎林尿奶啊，
4: 係啊，即係嗰個位好窄嘅，我記得你個嗰啲咧，人哋黐埋個牆度，攝過去，跟住扮到好冇嘢，好自然咁行翻出嚟。即係呢啲，我覺得轉景嘅時間咁短，好似我哋嗰陣時做啲現場節目 live 咁樣咧。
0: 系咪 EYT 嗰啲咁样？
4: 四三二一，着灯，即系好有呢个嘅挑战性。咁啊 ，Hedy 咧，你自己咧，对于呢种咁样嘅挑战性，会唔会觉得哇，都几好玩啊？定系哇，
3: 我系劲中意玩，应该佢都知道我系好中意做 Q 啊嗰啲，因为我可能因为嚟嘅时候，第一日嚟嘅时候翻工，我系做后台，我系做 acting ASM， 即系我又要跳舞啦，又要做后台嘢啦咁样嘅。咁所以我系先学晒转景所有嘢先，我之后先再做。劇入面嘅演員咁樣，咁所以我先係第一日見到嘅時候，我係見到嘩好勁喎啲轉景咁樣，跟住之後第二日我嚟到就係喺後台學點樣做，而我係覺得佢哋好勁嘅呢一個，而佢哋點樣可以完全係確保啲演員安全嘅情況下，將啲景係10秒內轉到咁樣，所以我係覺得好好玩嘅。
0: 咁我想問你哋呢啲咧，需唔需要係？

0: 即係都要有呢、這、一個即係做運動嘅底。好似我呢啲咧行行下又會喺條街度撲啊，即係論論盡盡嗰啲係唔得，係咪都要即係你身體要靈活？好似阿邊個喺度講啦，阿嘉樂哥哥又講啦，喂嗰、那個位咧好窄嘅喎、哦，咁你又要應該會好靈活先得㗎。如果唔係咧，論論盡盡又整住啲嘢咁樣，又棘住咁，需唔需要平時都要練習下咁樣㗎？
1: 要啊，即係同埋我哋排舞嘅時候咧，有時啲榫位點樣夾，即係可能我個身位過少少就已經歪咗啊，其實執衫都真係好緊要，有時突然間跌咗個道具，又邊個執翻，幾時執翻咧？呢啲都好考我哋嘅臨場應變。
2: 咁、我想問，即係你哋平時生活上面啊，即係彩排必須啦，係咪先？咁平時生活上面，你會唔會做啲乜嘢嘅補充，去令到自己喺舞台上面嗰個表現更加好嘅咧？
1: 平時就多數都盡量每一日練習一下，即等把聲唔好完全好似唔喐咁樣 warm up 下把聲啦，同埋其實都要保養，因為始終我哋做長壽劇咧，我哋一路 keep 住做，所以我哋對於個身體嗰個負荷一定係會大啲，我哋一定要保養好自己個身體咯。
2: 係呢個好重要，因為你哋做長壽嘅時候咧，佢唔似係哦，我哋今日病啊。咁然後導演就下個禮拜先要拍翻你啲戲啦，唔得噶嘛？你哋係咪都有 A、B class 咁樣去轉噶？即係做舞台劇咪，如果主要 A class 嗰班嘅朋友仔有人唔舒服嘅時候咧，會有後備上嘅。你哋有冇做呢一樣嘢噶？
3: 有
4: 嘅，我哋第一年嘅時候係有一個 pool 叫做替補演員，咁我亦都同時間係嗰陣時嘅替補演員啦，咁就要學曬所有 ensemble 嘅位咁樣嘅，咁而家就反而係我哋會變咗係 A B cast 咁樣，我哋可能有啲我哋會分平均場次，可能一三五係邊個做，二四六係邊個做咁樣，咁就令到我哋有充足嘅時間去休息咁樣。
5: 我記得唔止 A B 喎，我記得好似有 A B C，
1: 有啲係部分角色
5: 有，係啦，因為我留意喺你個章程，我記得係有 A B C 喎，咁同埋如果你咁講到咧，我覺得都幾好玩，就係話可以有呢、這個現場啦，同觀眾一個嘅，雖然唔可以叫互動啦，因為佢哋都會有啲反應噶嘛。但係調翻轉啊，做長壽劇會唔會話做做下，日日都咁做會滑雅嘅咧？依家唔使答住，轉頭翻嚟。

0: 啦，嚟到我哋嘅最后一 part 啦，咁啊继续同我哋两位咧舞台剧嘅，哇，你哋嘅身份好多啦，
1: 后生可畏，舞台剧嘅后生可畏，
0: 做咩唔介绍你个名啫？
1: 啊 ，OK，Janet 同 Hedy 啊，
0: 系啦，后先商文提到演呢个嘅长寿剧，每日都系演紧同一样嘅嘢，会唔会有滑咗牙咧？定系话其实每日都会自己谂办法去揾一啲嘅新鲜感，或者系去谂一个新嘅挑战俾自己咧？
2: 我哋其實長壽劇咧本身就排咗嗰啲嘢就固定一定要喺度，咁我哋點樣喺中間揾新鮮感？就係有陣時可能我哋啲演員嘅組合唔同啦，或者當日觀眾嘅反應有少少唔同啦，或者我哋譬如可能做緊群戲嘅時候，我今場可能我係睄一睄呢邊嘅同學仔，下一場我可能望一望另外一邊，佢其實原來佢有第二個反應嘅，可能刺激到我諗一啲新嘅嘢出嚟，咁就會靠呢啲去幫我哋。即係保持我哋嗰個新鮮度，但係又唔會太走樣啊，或者滑咗牙咁樣。
0: 咁會唔會話你自己望唔同嘅朋友仔或者同學仔嘅反應啫？個朋友仔話望咩啊？冇反應俾你，你做翻基本嘢得。即係我哋有時拍劇咧係咁啊嘛。喂，你個尾句唔係嗰句，我唔識接嘅喎。有啲人係咁樣噶嘛？你哋會唔會有呢樣嘢？定係話我哋都慣咗噶啦？總之你點嚟，我話點去咧？
2: 其實都會嘅，因為我哋做咗，畢竟做咗咁多場，我哋大家嗰個應變能力都即係叫做有相對嘅 training 喺度啦。咁所以有陣時變咗有少少嘢唔同咗咧，可能會變到我哋個反應會有啲唔同。咁有陣時我哋好得意嘅就係我哋可能後台啲碎，即係應該係話其他人唔使講嘢，但我哋會有啲碎嘴，我哋就會講啲好鬼搞笑嘅嘢，就睇下佢會唔會焗下。其實係唔得嘅，但係有陣時即係因為我哋做到好熟噶啦，其實已經咁，其實我哋變咗會喺中間揾啲小樂趣咁樣。
3: 頭先你喺度講台下面嘅反應啊，因為我哋做 MC 嘅時候咧，我哋有好多時都會驚見到有一啲人。其實好唔專心，有時可能瞓著咗，有時可能係咁喺度玩手機，又或者喺度同人傾偈，或者係擔天望地，有一啲好唔專心嘅觀眾，其實某程度上會唔會影響你哋嘅咧？你哋有冇遇過有一啲咁樣嘅觀眾啊？
4: 你有冇遇過？
5: 我有，我嗰陣時我唔係一個觀，我唔係一個演員，我嗰陣時我係一個觀眾，但因為我係 as 一個導演助理，我係睇緊一個 show 嘅演出嘅狀態。咁我就係見，我有見到過係兩邊嘅觀眾係已經，因為我都知道童話帝國嘅嗰啲凳係好好坐、好舒服嘅，真係會瞓得著嘅。佢哋係已經攤曬喺張梳化度瞓著嘅狀態。咁跟住之後，啲小朋友係入翻嚟同我講：佢哋啱啱瞓曬覺喎，咁點算？我話你唔好理咯，你照做咯，你做你，佢做佢瞓佢瞓佢啫嘛。咁你照做，你一係就你諗方法點樣你做你場 show， 用翻一樣嘅嘢，一樣嘅 energy， 或者用大啲嘅 energy 去叫翻醒個觀眾，去 take 翻個 attention 俾你，咁樣樣就搞掂噶啦。咁我亦都有試過一次，應該係我哋做緊清拆字。咁就係又係有幾個喺度不停咁篤緊電話，咁我哋都係我係會選擇，我望完我選擇唔理，我就繼續 keep 住做我要做嘅嘢，咁就算啦。
3: 所以呢一樣嘢咧，我成日都會講，其實做觀眾亦都有佢嘅禮儀。呢個係真嘅，因為有好多時佢哋唔明白，我哋喺台上面其實係好需要佢哋嘅專注同埋尊重啊。啱唔啱啊？咁如果嚇，即係譬如好似我哋喺外國睇 show 咁樣咧，我哋真係會特別著得靚啲去睇舞台劇嘅。因為我哋會覺得，哇！呢一日我哋就係去緊一個好重要嘅約會嚟嘅。原因因為做舞台劇嘅人唔係好似我哋睇電影咁樣，因為你哋每一次都係再用力去做，再用力去做，而唔係話錄低咗。同埋我哋每一個聲音，我哋每一個態度，其實對於你哋嚟講係好重要噶嘛，係咪先？頭先我好中意阿 Hedy 所講，就係話你用一個會唔會特別大啲嘅 energy， 其實譬如。撞神啊咁樣，即係你咪睇下嗰個人會唔會醒囉，係咪先？咁但我都會覺得就係要專注地做好嗰件事，因為佢始終係中間會醒嘅，即係你戲做呢，佢反而會覺得哎呀點解會咁樣㗎。
1: 但係冇理由，因為一個人瞓著，我要而家其他人陪佢撞㗎喎，係咪先？
3: 即係你話撞啲呀，但係呢佢哋真係有一套劇呢，我又好想去睇嘅，即係我唔知你哋有冇參與呢個幕後嗰樣嘢，咁就係佢嗰個就係叫 Coast Coffee 啊，係咪啊？即係有啊，黃浩然啊、沈振軒啊、強尼嗰啲咁樣。我上一次聽阿 Tom 講，其實就係同觀眾好 close 嘅。 其實觀眾俾啲咩反應，佢哋會有另類嘅方法去做翻嗰套舞台劇嘅。你哋兩位有冇參與呢一個嘅幕後嘅咧？
2: 我哋係呢個外傳劇嘅製作助理，咁、我哋有時間唔中有一兩場會喺度嘅，
5: 係啦，會客串一下做侍應
3: 咁樣。係咪呢個係咪就好特別嘅一種嘅舞台劇嘅形式咧？
5: 佢係都幾特別下佢
2: 沉浸式餐飲劇場，咁就係一個食住飯睇嘅一套戲嘅一個音樂劇嚟嘅，係啦。咁所以其實佢喺 cafe 度做，就同我哋一般喺台上面同觀眾席咁樣就唔同，佢就叫做打破咗第四道牆，咁所以就變咗同觀眾嗰個互動同我哋一般喺台上面做就會好唔同咯。
0: 呢個直頭唔係好唔同啊！直頭係我諗作為演員嚟講啦，或者幕後製作團隊嚟講啦，係一個好大嘅挑戰，因為其實一個 show 大家都通常一定會係100-200% 嘅準備噶嘛，但係呢啲 show 就算你做咗300% 嘅準備都好啦，你唔知道突然間嘅反應會係點，即場可能演員一可以接得到招，演員二三我其實我接唔到啊，弊啦，咁會唔會話呢啲嘅情況你哋係預計唔到？係
3: 啦，
0: 點算咧？
3: 接唔到咧，冇錯。
0: 點算咧？但係你哋覺得就係我哋冇可能俾自己有錯出錯或者係叫失場噶嘛？咁點算咧？
2: 如果好似 Coast Coffee 嗰套外傳劇咁樣咧，因為佢係獨腳戲嚟嘅，咁所以變咗咧好多嘢要靠佢自己啦。即係譬如我哋啱啱琴日就係沈振軒嚟做啦。咁其實因為觀眾嗰個每一場嘅反應都好唔同，可能有一場可能佢哋會係比較偏向係好感動嘅嗰種，有啲可能係好 hyper 嘅，咁會有唔同嘅觀眾群噶嘛。咁你就要可能有陣時有啲反應可能係會 fit for 某一類型嘅觀眾啊，有啲可能 for 佢哋嘅互動，或者可能有個環節係可能同佢哋哼杯嘅，咁呢啲就變咗係一啲好特別嘅體驗咯。
3: 系，哇，都几好喎、啊！呢、這、一个即系一个演员嘅演技进修班咁样、啊。
0: 佢讲咗一个重点，我哋系最惊嘅做 live。你讲咗就系两个都叫有反应啊，只不过咧可能系一个感性啲咧，一个就 hyper 啲啦。最惊就系冇
3: 冇反应，
0: 冇反应，我哋真系最惊嘅。咁你哋有冇遇過一啲嘅嗱，岌曬頭咧嚇？係哋
2: 由青春日子暫時，
0: 因為如果遇到青春日子，起碼係你 present 俾佢，可能佢冇反應，但係你
3: 但係佢哋話都冇反應喎、啊。其實青春日子已經係好 hyper 嘅一個 show 嚟嘅喎。
0: 有啲人可能個可能係 pick up 得冇咁快，可能佢要翻去消化。但如果你現場要因為佢嘅互動，你先至可以繼續做落去嘅話，如果即場冇反應咧，其實我哋做 live 咧係驚嘅。不過
3: 喺
0: 呢度。
3: 冇辦法喎，其實仲有好多嘢要問喎。
0: 兩位
3: 聽晚都要，
0: 介唔介意聽晚再上嚟傾過啊？
5: 唔介意，
2: 冇問題啦。
0: 咁啊，聽晚再傾過啦。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为国事访问美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隆重欢迎仪式，两国元首进行正式的官方外交合照，并分别发表讲话。习近平致辞时表示感谢特朗普的热情款待，他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他说中美两个大国同为伟大国家，肩负人类发展重步历史重任，愿意一同引领中美两条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又说两国要加强沟通，双方国情不同，要透过对话积累互信，双方要彼此尊重。他鼓励两国经贸扩大交流。习近平又说合则两利，斗则俱伤，两国要真诚合作，拉长合作清单，希望美国公平对待中国企业。
2: 中美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我和特朗普总统彼此尊重，以建立良好关系，保持经常性沟通。我们鼓励两国外交、经贸、财经、执法、人文等各部门加强沟通，支持两国立法机构扩大交流。中美两国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中方愿同美方加强禁毒、执法等合作，双方可以增加直航航班，让双方人员和经贸往来更加便捷。我们要和平共处。我多次讲，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中美不必讳言竞争，但竞争应该是良性的、有边界的，应该是你追我赶的赛跑，而不是你输我赢的角斗。中美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也一定能够走出一条两个大国在这个星球上的正确相处之道。今天我要分享一个好消息，再过几天大熊猫平平、福双就会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致辞时就表示双方有非常好的关系，他为中美两国的关系感到自豪。特朗普又说他和习近平今日在一些领域所作出的决定，将会为未来几十年的世界和平和繁荣奠定坚实的基础。渔护署表示西贡万宜水库东坝的地质步道破边周段，未来两日以及国庆黄金周假期的10月1号和2号的预约已经全日额满。渔护署呼吁未能够预约的游客可以转往东坝附近不用预约的标尖角段。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 51,224 点，跌28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 7,675 点，跌3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 7.8429， 日元 158.92， 瑞士法郎 0.8293， 加元 1.4144， 人民币 6.7115， 英镑对美元 1.3218， 欧元对美元 1.1372，澳元对美元 0.7019，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59，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251.17 美元，卖出 4251.91 美元。影响广东沿岸的东北季候风正逐渐缓和，在晚上10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的东南偏南约8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炎热及干燥，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周末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3: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有音乐有快乐。
5: 选举委员会是特区选举制度重要组成部分，由社会各界精英代表组成，具有包括提名和选举行政长官的重要职能。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将于11月22号举行，提名期由10月7号至20号。为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香港长治久安，请合资格人士踊跃提名，积极参与。
6: 24考不是形容仔女，是形容阿爸阿妈。
7: 试过小朋友冬天怕冻，坐在翅膀上很难顶，所以爸爸竟然可以双手放在翅膀上，然后阿女你坐上我双手上面。
8: 黄香温直这样，你明白吗？
6: 这个好癫啊。
4: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到5点，黄天怡、方子豪、阿哲三五成群。
9: 大家好，我是郑正恒。今日集开卷落同大家讲的书就是《山中之城：香港山城地景建筑观察》，作者是胡汉杰。到底港岛、九龙以至于葵涌等地的山城地景是怎样的呢？到底个发展上面有啲咩嘅特色呢？建筑方面又有啲咩嘅独特之处呢？请收听我哋今日集嘅开卷落。
10: 开卷落，星期六晚8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11: 都市嘅女性要扮靓，绝对要争取时间，唔好浪费每一刻啊！
12: 如果只系得90分钟，好繁忙嘅女性，佢最重要嘅系啲乜嘢呢？主要就系面型啦，接触干净啦，眼睛啦，望落要精神啦，咁令到个客人喺同步做紧头部护理嘅时候咧，亦都做紧美目卷曲嘅服务。我哋要 educate 你系值得被善待。
11: 咁多位香港嘅扮靓一族，我哋点样可以最少嘅时间而得到最大效益？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2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由我 TV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又到咗星期四呢个健康知道点嘅环节啦，我哋今日继续有请到香港催眠训练学院嘅创办人家导师 Eric 喺度。Hello，Eric。
2: Hello， 又系我啊，大家好。
1: 咁上个礼拜咧，我哋就讲到点样判定一个人啊催眠咗未啦。咁今个礼拜要带翻大家出嚟啦。
3: 系啊。
1: 咁我想问啦，咁如果系佢同你倾紧啦，你又要几耐决定佢系要醒翻咧？即系可能佢系一路都有同你对答嘅，对答到好好嘅，跟住一路对答嘅，你又点样知道几时系？我要叫翻醒嚟，同埋叫翻醒嚟嘅时候，会唔会需要话有个步骤，等你慢慢醒，而唔系吓醒你咁样咧？
2: 啊，首先讲回应你最屘嗰声，绝对唔会系吓醒咁样，因为。当喺嗰个咁深沉嘅状态，虽然好专注啦，其实如果突然间吓醒，就好似我哋瞓下觉，突然间响闹钟
1: 咁样，
2: 咁个感觉好唔舒服咁样。
4: 系，好似我咁拣广告俾钱咪会咁咯。
2: 当然就得唔得咧？得嘅，但我就唔会算呢个做法咁样。咁而第二个你话点样去选择几时叫醒佢？就系我哋通常入催眠之前，我头先讲过都会用比较长嘅时间同佢沟通咯。咁佢入今次催眠系有咩目标要达成咧？例如佢如果话我纯粹系想我嚟紧考试。那個表現好啲，嚟緊演嗰個表現好啲。咁如果喺嗰個環節，我講嘅所有嘢、做嘅所有嘢已經完成目標嘅時候，我就可以慢慢一步一步叫佢由很深嘅情況，可能數幾聲，慢慢叫佢清醒翻咁樣啦。
1: 我想問嗱，好似話你去演講好過演講有信心啲啦，但係佢當下唔會真係有一個演講噶嘛？你點樣 make sure 佢係真係下一次真正演講嘅時候可以做到你所講嗰個目的，或者已經成功咧？
2: 嗱，咁呢樣又要講少少關於個大腦嗰個叫做有個意象訓練，大家有冇聽過？
1: 有
2: 係啦，其實好多運動員咧，即係如果佢本身嗰個動作所有熟曬，或者唔好話運動員咩人都好啦，其實喺腦入邊構思嗰個情況出嚟一個真實嘅 picture， 其實大腦係唔識分真定假嘅，你個心跳都係會加速。隻手都係會出汗，即係身體真實你去運動嘅反應係都會有出嚟咁樣嘅。咁所以你話點樣去構建嗰個場景，我就會帶佢去一個可能佢本身嚟緊，佢嚟緊，即係如果佢有 rehearsal 過咁樣啦，去到嗰個演講嘅場地，去模擬翻所有嘅 detail， 越細節越好咁樣。咁喺嗰時候去叫佢去想像翻，同埋叫做去一個可以睇電影咁樣啦，想像一個佢自己希望嘅正面嘅發展咁樣嘅。咁可能當佢。當係一個腦內嘅 rehearsal 多咗之後，咁對下次佢再去上堂面對翻可能幾百二千個觀眾嘅時候，收翻佢嘅信心大咗啦。所以呢度我都分享少少，就係我曾經即係、就是、我去，即、就、係、是、我講過我係教拳啦，同埋我而家都教緊拳嘅。OK， 咁我其實就有試過打比賽用呢個咁嘅技巧，其實都。個效果幾顯著？
1: 點樣用啊？
4: 係咧，你有冇試過你教打拳嘅時候教佢，你一定要攞冠軍，
1: 或者定係你係催眠個對手？嗱，你三秒鐘之後你
4: 咁樣應該做唔到，因為佢要嗰陣自願性佢去催眠，所以個對手應該催眠
2: 要課金啦，依啲就課
4: 金。
2: 我俾錢你瞓低。咁其實講我之前，因為其實我可能打拳嘅時候比賽啦，可能就會有啲叫比較負面嘅念頭，因為會唔會我打得唔好啊？啲學生點樣睇我咧？可能我表現發揮得唔好嘅時候，我可能嚟之前有啲朋友會點？咁好多嘢會令到我自己喺個台度嘅時候 focus 唔到對手。咁特別係呢個叫搏擊類運動咧，其實你當你唔專注嘅時候就一拳打埋嚟就瞓低咁樣噶嘛。咁所以變咗好多時候我係比較慢去進入狀態。咁臨尾就前年咁啱有個台灣老師嚟咗香港就去上堂做一個咁當時我又出去。俾佢催眠咁樣啦，咁其實佢都過程都問咗，我覺得其實你依咁嘅負面諗法帶俾你啲咩用處咁樣咧，咁總之經過大輪之後咧，上台之後咧，其實即係到之後我上台啊，嗰啲咁嘅負面嘅諗法同埋聲音就冇咗啦，我就係會專注喺個對手度咁樣，咁所以成個人進入狀態會快咗好多。
1: 咁係咪一定要人哋幫你催眠先可以改善到你自己嘅，即係能醫不治醫咁樣
2: 咧？都得嘅，其實自己做到嘅。
1: 自己做到嘅。
2: 自己做到嘅。咁只不過有人幫手，咁始終效果會好啲咁樣啦。
1: 係。
2: 咁但係譬如我當我而家熟咗呢樣嘢嘅時候，我再可能自己錄音俾自己聽。
1: 哦。
2: 係啦。咁其實都效果都可以做到。
4: 咁你點樣知道自己真係俾自己催眠咗？
2: 其實觀察到自己本身有沒有畫面出現，還有自己本身的心跳，剛才我說過會不會有些變化，手心會不會出汗，其實這些全部都可以感受到
4: 的。哦，另外呢就是有說過，就是譬如死了我又想找卡的
2: 東西，嗯，就
4: 是譬如可能打拳這樣，然後就譬如那個人打爆那隻眼或者打爆那隻手，然後之後會不會催眠他，就是你不痛你不痛你不痛，
1: 我剛才都問了，
2: 一
1: 開始就問了
4: 對不起是心散了。
2: 這個呢其實是，催眠的效果是，有催眠止痛咁样嘅，外国咧都有啲系催眠生仔咁样嘅，
4: 催眠生仔
2: 有啊，催眠分娩好多咁嘅技巧，因为外国医院始终地大，佢唔似香港咁多嘛，咁呢时候有啲人真系会学个催眠嘅分娩技术，去帮人去一个冇任何嘅即系一个手术室嘅情况下，去帮人去做一个生仔嘅程序咁样啦，咁而最比较多做一啲叫催眠嘅牙科止痛，亦都比较多咁样嘅，其实都系用个言语嘅言语嘅力量引导你专。
4: 系，仲有啲乜嘢我哋系唔知道，但原来催眠系做紧
2: 好多。
1: 我听就系头先阿 Eric 讲过嘅一啲可能生仔啦、牙科啦，同埋一啲慢性痛楚，即系嗰啲
2: 浸润性嗰啲，
1: 系啦，或者系唔系嘅，或者系真系佢真系可能五十肩。即係 keep 住痛嗰啲會唔會呢都可以。
2: 如果佢本身係真係手受傷嘅，做唔到。但如果係嗰個痛楚係由個情緒而引發，即係 check 過所有嘢，照曬所有圖冇影響嘅，針灸完啦，物理治療全部嘢都冇影響，都仲係痛嘅呢，咁好大機會係個情緒引發。
1: 同埋我聽啊，係就係嗰啲戒不良陋習嗰啲啊，即係可能咩戒煙啊，
2: 好多人做。
1: 係啊，戒暴飲暴食啊，或者戒食多咗嗰啲，唔食嘢嗰啲，減肥嗰啲，即有偏方啦。呢啲我偏方，我唔知係咪都有咁嘅用法嘅咧。
2: 催眠減肥係同埋戒煙都比較流行嘅。
1: 真㗎？
2: 但係減肥嚟講，香港目前我都未遇過一個人真係揾我減肥嘅。
4: 我想真點解個原理？因為嗱，對我哋認知就係催眠就係拍一聲，跟住我就瞓咗，跟住之後咧就跟住你拍聲我醒翻，就係咁短時間俾你催眠嘅啫嘛。咁如果你真係當催眠戒煙或者催眠減肥嘅話，咁嗰個嘅持久時間係幾耐？
1: 我可唔可以預知一下先啊？即係我估下咯，我估下，跟住 Eric 話啱唔啱咯？
4: 可以啊，不如你估完之後一首歌之後，Eric 再講俾我哋聽，係啊，到底啱唔啱啊？

0: 好啦，一首歌翻到嚟，我睇下我嘅答案啱唔啱啊？因为咧，我之前有听书，咁我听到嘅话咧，我嘅理解就系佢可能系催眠系会改变一啲连结，即系例如啊，可能本来我谂我见到泳儿，我系谂起苹果嘅，咁苹果对于我嚟讲系一个唔好嘅回忆嚟嘅，咁就透过催眠咧，令到啊原来我望到泳儿，我系谂到香蕉嘅，跟住香蕉对于我嚟讲咧就好开心噶啦，咁我就唔会谂到苹果啦，所以佢系改变咗呢个途径啊，改变咗我个路程，所以咧我觉得嗰个戒烟就系令我觉得咧食烟咧就系唔好嘅，而唔系我需要嘅，类似咁嘅嘢啦。
1: 所以如果咁讲嘅咧，即系可能试咗几次之后就一世噶啦，唔需要再嚟噶
0: 啦。
1: 咁你会搵唔到钱咯？
2: 好准确，佢讲得全部啱晒，啱晒一百分，一百分，我俾一百分咁样嘅。
1: 咁平均要几多次咧？就要睇个人嘅瘾有几大啦。
2: 睇个人有几愿意，同埋个瘾有几大咁样嘅。但系正常嚟讲，你话如果系真系要减肥啊，戒一啲坏习惯咧，通常就三次至五次起步咁样。
1: 咁快咁容易？
0: 你系咪即刻好想试咧？
1: 好想试啊！我唔做你第一次减肥啊！
2: 减肥打拳会有快速第二
1: 度，咁系我知道啊。
0: refer 去第二度啦已
2: 经。但系讲多少少咧，我之前都有个 case 咧，其实佢本身真系外国睇翻嚟咁样嘅，其实佢就好想减肥，就揾催眠减肥，因为佢咧其实就系对鸡髀系冇抗拒任何抗拒能力。
0: 即系好中意食鸡髀，
2: 见到就一定要食噶啦。咁但系对其他食物就冇呢样谂法。
1: 咁其实鸡髀未至于去到好肥嘅啫，系嘛？
0: 如果你想食多，
1: 系啊。
2: 炸雞髀又食滷水又食咩？
1: 咁啊係，
0: 同埋佢一路上真係會遇到好多雞髀喎，佢來者不拒喎。
2: 尾咧，其實個 case file 翻咧就係佢細關於佢童年嘅啲經歷事咁樣。而佢當時嘅童年係因為佢媽咪咧，佢有一個哥哥嘅個 case 啊，咁啊外國啲 case 嚟嘅。佢就每次咧就媽咪買雞髀翻嚟咧，就係得哥哥有份。佢就冇份。咁大咗之後咧，佢就食雞髀嘅時候就連結到頭先你講連結啊。媽咪愛佢嘅感覺。咁所以變咗佢嘅減肥。其实佢就每次食鸡髀就有个被爱嘅感觉咁样，就连咗一齐。咁其实临尾个催眠师帮我哋断开咗呢个连结之后，咁佢就开始就对都中意鸡髀，但就唔会有个咁嘅不能抗拒嘅做法。
0: 我都听讲过就系话咩可能减唔到肥就系因为可能细个饿过。就覺得餓就係好慘嘅事情啦，所以
2: 要食曬個碗嘅所有嘢。
0: 係啦係啦係啦，或者佢一定要爬曬所有台面嘅淨餸嘅，我唔可以餓嘅，或者有餓嗰個感覺就覺得我係咪生活老到啊？即係嗰種感覺就會令到佢咦唔得啦咁樣。
2: 冇錯係啱啱啊。
0: 所以如果透過催眠去解開呢個心結嘅話，佢就起碼可以正常生活到先，即係起碼我見到淨餸我就唔會食咗。
2: 解開個負面連結咯，即係頭先你講樣幾好，就可以引申埋失眠嗰問題啊。好多人咧一失眠咗之後咧，其實我哋而家即係應該冇失眠。问题大家嘛？
1: 有啊，
2: 好严重啊，
1: 都几啊。
2: OK， 嗱，咁如果冇嘅话咧，通常咧，
1: 死我发现我好需要 Aaron， 每一样嘢计翻条数咧。
2: 嗱，如果我哋冇嘅话咧，先问我同你应该瞓上床咧 ，suppose 嚟讲，我哋个身体连结应该系休息同瞓觉咁样噶嘛。
0: 系啊。
2: 咁但系如果真系长期失眠人士咧，佢哋个连结变咗系焦虑。
0: 焦虑。
1: 系。
2: 一瞓上床可能谂到啊，瞓唔到觉，今日点算咁样咧？因为其实。
1: 或者 recall 翻好多嘢嘅焦虑，
2: 正常我哋咁多年，我可能正常人士咁样讲啦，个头掂到枕头，加埋个床嘅灯光、气味、whatever 所有嘢加埋嘅时候，就系我哋连结到屋企，原来我哋要休息啦。咁但系当
1: 佢头先又俾暗示我咁样，
2: 如果本身可能真系长期失眠嘅时候，翻喂点算咧？瞓唔到，得翻几个钟瞓，咁啊越嚟焦虑，越嚟焦虑。咁我连结就要解开咗先可以。第一步要解開咗連結先對我失眠有幫助咁樣嘅，係啦。
1: 咁如果係咁講，言下之意 ，Eric， 你係咪生活上面一所有嘢都好啦，你解決唔到嘅話，你都會用催眠去解決咗佢咧？
2: 有時會嘅，又唔係當然唔 everything 啦，但係有時你覺得，喂，我嗰日個狀態差啲咁樣，其實可能就搭車嘅時候咪用幾分鐘去聽啲。即係有時自己錄音啦，有時即係通常自己又通常好少聽翻自己把聲咁樣，
0: 係咪會出氣㗎？會突然之間
2: 都唔會嘅，但係我咁聽慣自己把聲，就想聽下出面啲人聲㗎啦。咁可能調整下自己嘅狀態，可能有啲叫正向嘅諗法啊，有啲可能比較正面嘅一啲 energy 咁。咁其實嗰下就可能用兩三分鐘去調整下自己嘅狀態咁樣。
1: 喂，另一樣嘢又想問 Eric， 你講到聲呢一樣嘢啦，係咪要靚聲先可以做到催眠師嘅咧？
0: 同埋有冇話個 vision 我一定要控制喺嗱，我要你，即係我聽到嗰啲嗱，你而家要聽到海樂，即係一定要呢個好。
1: 或者對自己要好有信心，好有力量地去講嘢。
0: 喺個沙灘度，跟住之後咧，聽日可能先
1: 咁樣扮完之後寫翻，
2: 寫翻咩料啊？
0: 嗱，跟住仲要攞風扇仔吹開風啊，淡嘅仲要係，
1: 因為你連自己都係唔肯定，你而家瞓低先咁樣，
0: 我催眠先，我唔係啊嘛，
1: 係咯，我都催眠唔到，係咪咁樣？
2: 講翻人回應翻先，嗱，你話咧，首先係一定要流暢先嘅，流暢先。咁至於啲聲音大小啊嗰啲咧，其實就冇乜所謂嘅，快慢有啲影響嘅，如果咧本身嗱，我自己一個比較快嘅人啦，你見我講嘢都唔係好慢嗰啲，咁我其實如果啦。同我做催眠嗰人咧，佢系好慢好慢，咁我其实反而入唔到状态嘅。即系其实我
0: 跟翻自己节奏，
2: 跟翻嚟揾你嗰人嘅节奏。
1: 所以你又要留意埋对方嗰人啦。
2: 所以一开始我哋倾偈可能嗰半个钟，嗰一个钟嘅时候咧，其实会留意翻，其实佢个本身节奏系快定慢咧。咁你用翻贴近佢嘅一个节奏嘅时候咧，佢会更加易入状态咁样嘅。呢、這個有影響到咁樣嘅，咁至於頭先阿思敏講過話啲氣聲嗰啲咧，其實就有，我覺得當係 bonus 咁樣咯。反而你有個精準嘅一個準確嘅詞匯，會重要過你個叫做聲線聲調咁樣。
1: 咁我想問下 Eric， 你係咪當初你會唔會覺得學催眠最難嗰樣嘢就係要有勁大量嘅詞匯，即係唔好似 Siri 頭先咁樣就話，而家唔係喺沙灘度，即係起碼要形容到咩個海浪點樣過嚟撞緊我啲沙度，係咪就要好多呢啲個腦要轉得好快咧？
2: 詞匯反而我又 OK， 因為其實睇人啦，當然如果嚟揾我嗰位，可能你係如果私人嚟嘅，咁可能就差啲啦。我要貼，我要貼合翻你，又用啲押韻嗰啲咁嘅難
1: 搞
2: 啲。
1: 私人
2: 私人係真係作詩嗰啲。咁但係普遍嚟講咧，詞匯唔係一個考驗嘅難度，反而觀察力係一個係一個催眠師最應該要有最要有嘅就係觀察力。即係你要觀察究竟佢對你邊個問題、邊個詞匯有反應。例如隻眼會唔會喐動多咗啊？呼吸會唔會有啲急促咗？身體會唔會有啲咩細微嘅反應？咁呢啲其實好細微嘅反應，個催眠師係要識得去觀察咁樣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为国事访问美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隆重欢迎仪式，两国元首进行正式的官方外交合照，并分别发表讲话。习近平致辞时表示，感谢特朗普的热情款待，他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他说，中美两个大国同为伟大国家，肩负人类发展进步历史重任，愿意一同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又说，两国要加强沟通，双方国情不同，要透过对话积累互信，双方要彼此尊重。习近平又说，合则两利，斗则俱伤，两国要真诚合作，拉长合作清单，希望美国公平对待中国企业。而美国总统特朗普致辞时就表示，双方有非常好的关系，他为中美两国的关系感到自豪。特朗普又说，他和习近平今日在一些领域所作出的决定，将会为未来几十年的世界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的基础。一名49岁男子凌晨被发现在尖沙咀河内道街头晕倒，救护人员到场后证实死亡，死因有待确定。两名酒吧职员先后被捕，正被扣留调查。警方初步调查之后，相信男子在河内道一间酒吧内怀疑晕倒之后，被两名酒吧职员移走。警方在酒吧检获大约50克怀疑霹雳可卡因、一批怀疑用作吸食毒品的工具，以及大约82000元现金。28岁酒吧男职员涉嫌阻止合法埋葬尸体、经营毒贩、贩运危险药物以及未能出示身份证明文件被捕。一度逃去的44岁酒吧女职员下午被捕，涉嫌阻止合法埋葬尸体、经营毒贩以及贩运危险药物。渔护署针对今个月19号在元朗博维南路怀疑有人被狗只袭击致死事件，渔护署和警务署在附近一带的联合狗只捕捉行动现阶段已经完成，一连5日一共捕捉8只冇人看管的狗只，并送往渔护署动物管理中心扣留和观察。其中3只狗只有晶片，但牌照已经过期，署方已经向其中一只狗的登记畜养人提出检控，涉嫌违反狂犬病规例。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150点，跌36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66点，跌3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3，日元159，瑞士法郎0.8294，加元1.4148，人民币6.7133，英镑对美元1.3215，欧元对美元1.1368，澳元对美元0.701，新西兰元对美元0.565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48.99美元，卖出4249.3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干燥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周末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同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94.8 至96.9
2: FM94.8 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4: 5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5年规划的年度报告， 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3: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4: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5: 子豪阿摄，不如跟我中秋节我哋一齐噔噔噔噔啊！
6: 噔噔噔噔，
7: 天儿你想
8: ？Only you can take me。
5: 唔係取西經啊，我哋想講咧，香港有好多花燈活動，不如呢個中秋節我哋一齊去上燈燈燈燈咯。
7: 咁你講上花燈咪得咯，
5: 搞氣氛啫。香港電台第二台，
7: 三五成群同你一齊慶中秋，
5: 燈燈燈燈
7: 燈燈燈，咁樣咯，好啊。
9: 中文歌曲龍虎榜本週精選，
5: 收信啦，咁多位。

0: 录自己一路以嚟不放弃，誓要燃烧自己追梦嘅心路历程之外，威天大哥话呢一首歌亦系俾乐迷嘅一封情书嚟嘅，多谢大家一直喺逆风中对佢嘅温暖支持。
1: 带着困惑与枷锁，黑暗中坚持，历尽万难可得到光辉的靠倚。
0: 祝福周恩廷、潘伟光，填词周恩廷、林宝，编曲 Jackie Choi、周恩廷、潘伟光，监制周恩廷、徐浩。上榜三星期回落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七位，周恩廷《逆风之翼》。
2: 中文歌曲龙虎榜回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后生可以令到人哋望落去嘅时候，嗰个嘅
1: 样啊，系啊，
0: 都真系会后生噶。
1: 冇错，咁点解可以做得到，同埋点样可以做得到呢？就系、是、有研究话，喜欢艺术嘅人系可以越活越年轻啊。
0: 系
1: 系点样嘅一个研究呢？就系、是、用一啲嘅脑波去测试啦，叫做脑嘅年龄啊、嗯，一个叫做脑龄测，脑龄测。咁就系乜嘢呢？佢哋系透过一啲嘅机器咧去学习啦，跟住咧就比较你哋大脑嘅一个预测年龄同埋你实际嘅生理年龄嘅差距。咁、嗯、负值越多嘅时候咧，就证明你嘅大脑咧系越后生啦。咁、嗯、而你大脑越后生嘅时候咧，就会令到你嘅一个表面嘅样啊，或者你嗰个实际年龄咧，睇起上嚟咧系冇咁大噶。咁点解会话中意艺术嘅人咧，感觉上会后生少少咧？就系、是、佢会影响到你哋嘅一啲嘅心理嘅健康啊。咁、呢个心理健康系点样去影响嘅咧？首先就有一个唔同嘅创造性嘅领域啊，去令到你嘅大脑咧系可以减龄嘅。有啲实测数据嘅、例如啊，系一啲嘅 dancer， 即系一啲 tango 嘅 dancer 咧，系平均。他们的大脑的延缓的幅度是最高的、平均他们是会后生 7.1 岁。
0: 哇，
1: 是不是很厉害
0: 啊？七岁很多啊。
1: 七岁啊，即可能如果他当他是。
0: 你做些什么
1: 跳舞
0: 啊，
1: 争好远啊，争好
0: 岁那么多、
1: 啊。是没错，跟住这个跳舞的人是会后生七岁的。可能跟他本来的运动导致他的一些身体机能都会好一点有关。那还有呢，就是一个视觉艺术、当你去画画啦，视觉艺术创作是好的人啦，平均他们的年龄都会后生 6.2 岁。是不是很厉害？
0: 很厉害、
1: 很厉害。
0: 跟住如果我扮识艺术又可不可以，我不需要 6.2 岁咁多啦、可不可以三年？
1: 应该是可以的。咁讲緊呢啲可能是去做一个创作嘅人啦，就会令到佢大脑
0: 系啦
1: 专业啲啦。咁仲有一个音乐家，即係演奏乐器啊或者係声乐嘅部分呢，就会令到佢哋平均年龄呢係后生 5.4 岁嘅。咁仲有一个电竞啊，电竞高手嘅话呢，佢哋嘅平均嘅后生嘅年龄啊，即係老嘅年龄啊，係会后生 4.1 岁嘅。
0: 呢个我信，因为你不停做电竞，即是打机啦，你个脑嘅转速要好快啦，
1: 系，
0: 同埋成日都揾你打机小朋友先做噶嘛，
1: 系，
0: 咁所以你个人咪后生咗咯，
1: 冇错。咁佢呢一个创造力咧，即系唔同嘅体验咧，因为你要不断咁 work 个脑咧，不断要 brainstorm 啊，不断去谂嘅时候咧，你嗰个脑嘅年龄啊，系一定会有一个叫做逆龄嘅保护嘅，即系好似你以前咧读书嘅时候，你会发觉好容易温嘅啲书，但系咧当你摆低咗个书包啦，或者已经冇考试嘅时候，而家叫你攞翻本书咧。哇，
0: 你会发觉
1: 系啊，系好难去 pick up 翻嘅，即系一个一路嗰个 training 嗰个习惯嘅问题，即系以前你记可能好易，但系而家当你冇一个长时间或者系长期嘅 training 之后，你就会慢慢地去有一个迟缓嘅状态咁去出现咗啦。咁所以咧，当你不断咁去 work out 个脑嘅时候咧，其实都会令你个脑咧系变得后生噶。咁佢背后一个神经嘅机制系啲咩咧？咁第一咧就系佢保护一个叫做二衰脑嘅核心区域啊，因为当你创造紧某啲嘢嘅时候，谂某啲嘢嘅时候啦，跟住你再有一啲嘅体验嘅时候咧，会增强咗你一个叫做额顶叶对于老化最敏感个区域嘅一啲嘅神经嘅连结啊，即系当你越创造得多，越谂得多嘢，或者透过一啲嘅艺术去令到你再去谂唔同嘢嘅时候咧，你会迟缓咗你老化嘅一个区域。咁第二个咧就系会提升你局部嘅一个传输嘅效率啊，就系会增强你大脑一啲局部区域嘅专化处理资讯嘅能力啊，去促进你一啲神经嘅可塑性。即系可能当你睇到一啲唔同嘅色彩啊，当你跳舞谂到唔同嘅舞步嘅时候咧，佢要需要处理一啲嘅资讯噶嘛。咁处理一啲资讯嘅时候咧，佢就会令到你嗰个神经啊，即系嗰条搭通天地线嗰条神经咧，就会通畅啲、顺畅啲嘅。咁第三咧就系增加呢个耦合嘅强度啊，因为咧当你长期去训练嘅时候咧，你个全个成个脑嘅區域啊，之間嘅一個通訊都會強嘅，即係例如可能你睇到某啲嘢，去諗起某啲嘢，你再去做某啲嘢嘅時候，其實佢係一個來回嘅傳輸嚟噶嘛，即係例如打機，你係要睇到佢哋畫面，跟住再諗點樣去應戰，跟住你再控制你嘅手掣，再去睇嘅時候，呢一個係一個來回嘅，可能手部運動再加腦部運動嘅一個互相配合嘅技巧嚟噶嘛，咁嘅時候其實你呢一啲不斷咁去互相傳輸嘅時候，你係強化咗你成個嘅通讯性啊，咁都有话噶，原来一啲短期嘅学习咧，都系会有效嘅，即系你唔系长期，我唔系。

0: 生是一个电竞好手，或者我不是天生是一个娃娃好手的嘛。但是当你真的想去做这件事的时候，你去短期学习娃娃，你去学习打机，或者你去学习跳舞，其实它都会帮你的大脑年龄平均啊，未必可能去到这么多，一半啊，减半啊，即是你刚才讲的那个减半都是可以做得到的。
1: 是。
0: 即是你可能上网你都不用真的要找啲老师的，即是你上网
1: 学下嘢啊，
0: 啲影片啊，系啊，跟住学下点样画画啊，或者系你学下点样跳舞啊，而家咪好兴嗰啲跟影片学唔同嘅舞步嘅。
1: 你未去到电竞咁严重噶，打下机啊，系可能1.5，
0: 根据嗰个强度啊。
1: 如果你话电竞四年啊嘛，
0: 系啊系啊，
1: 咁如果我就咁只系打机咁咪1.5至2年，
0: 1.5至2.5咁样都系可以嘅。咁当你除咗话自己真系去学习嗰样技巧之外咧，其实都仲有好多嘅方法系令到你可以防止个大脑咧系衰老得好快，或者系令到你嗰个大脑年龄比实际年龄可以轻少少嘅。究竟有啲咩活动可以做得到咧？我哋一首歌翻嚟再同大家分享。

0: 就讲到咧，好多嘅艺术活动咧都可以令到大家嘅大脑咧系变得年轻啦。咁但系咧之前就讲到好多系真系你要参与其中啦，即系可能真系要自己去跳舞啊，自己去画画啊，跟住自己去打机啊，或者系自己去演奏乐器啊。但系唔系个个都真系有呢个技巧噶嘛？攞起个琴，可能听完之后系我大脑系后生咗，但系我耳仔就明明声，明明声咁唔得噶嘛，系咪先？但系我哋都有啲方法咧系可以做得到嘅，例如系乜嘢咧？未必有即时嘅一啲价值嘅活动，但系亦都系大脑一个好好嘅防老嘅保养品啊！就系、是、可能得闲嘅时候去睇一场嘅画展。或者一啲嘅展览
1: 系啦，参加一啲艺术嗰啲
0: 课程啦，
1: 系啊，又或者去唔同嘅艺术馆啊，或者博物馆啊，系呢个之前都有成日都睇过，有啲报章有讲过话，原来有研究讲佢又系会后生唔知几多年噶嘛，
0: 系冇错。咁或者系乜嘢咧？去唔自己跳舞都好啦，你去听下音乐啦，听下 concert 啦，听下乐器啦。其实之前都有讲噶，话咩？如果我哋系可能一个月睇一次演唱会，又会令到我哋嘅心理年龄啊，或者我哋嘅身体年龄后生好多，就系、是、因为当你有呢、這、一个感受，或者当你真系好开心地乐在其中嘅时候，其实你好多嘅激素或者系你好多嘅刺激可以俾到脑啦，俾到你嘅神经啦，俾到你嘅身体嘅心情啦，嗰样嘢系会令到你成个人系会后生咗好多嘅。咁仲有系乜嘢咧？可能就约朋友去打下机啊，或者去一啲叫做捉下棋啊，即系一啲策略性嘅游戏。
1: 但系而家约人捉棋应该都几难
0: ，board game 咯，即系嗰啲系啦，好多系
1: 陀螺咯，而家
0: 都可以嘅，即系有啲策略性。过
1: 分刺激就唔得咧？
0: 都唔会嘅，因为佢当你刺激嘅时候，其实佢会带俾你一啲神经上嘅一啲嘅感受嘅时候，你都要来回去做一啲唔同嘅传输嘅时候咧，都可以刺激你个脑，或者系最简单以前咁样啦，防止个脑退化，点样打麻雀？咁其实都系等于系一个技术性或者一个策略性。嘅遊戲嚟噶嘛，即係麻雀係以前嘅打機啫嘛，
1: 係啱嘅啱嘅啱嘅，以前嘅娛樂啦，
0: 係以前嘅娛樂，即係都係訓練你嘅腦部不斷去運行嘅一個方法啦，
1: 係
0: 同埋你可能係睇一場話劇，睇一場演出，咁都好多點解老人家中意粵劇啊，或者係一啲後生嘅朋友會去唔同地方睇演唱會、睇話劇啊、睇舞台劇啊等等啊、音樂劇啊等等，都係因為呢啲嘅藝術係可以帶俾佢一啲嘅全新嘅領會。佢唔係淨係睇咗，而係好多唔同嘅故事。當佢有啲可能感官上嘅刺激啊，或者一啲聲音到咗佢嘅腦裡面，係可以帶俾佢唔同嘅靈感、唔同嘅感悟，或者再去激發佢唔同嘅思想嘅時候，其實佢個腦係不斷咁樣喺度運行緊嘅。
1: 咁、我想問 Siri 個問題啦。頭先所講其實都好多唔同嘅項目或者活動可以做，係令我哋後生啊。如果俾你揀嘅話，我知道你成日都有睇舞台劇嘅。除咗舞台，所以我就特登撇除咗唔俾你揀舞台劇。其他嘅嘢嘅话，你会想拣边啲？你觉得有兴趣，或者有啲乜嘢你原本系冇兴趣，而家开始你觉得，咦，我都几有兴趣、
0: 其实我系除咗睇舞台剧啦，睇音乐剧啦，我有睇舞剧嘅，即系跳舞，即系唔讲嘢嘅，即系纯粹系用舞蹈去表演一个剧啦。跟住 concert 即系演奏会嗰啲，我会睇嘅。跟住我
1: 即系嗰啲会有啲人会瞓觉嗰啲，某啲人会瞓觉嗰啲。
0: 系啦系啦系啦，即系 concert 嗰啲，即系唔同 orchestra 嗰啲系演奏嗰啲啦，或者系乜嘢咧？其实我会睇展嘅。即係我會去睇相展，即係我之前去韓國係有睇到一啲大師嘅作品，就係佢影唔同嘅 artist， 佢可能有唔同嘅元素，可能水果主題，跟住佢哋就會有唔同嘅素材。首先佢哋可能會畫一啲嘅草圖，即係可能邊個 artist 要點樣展現啊，跟住就用啲平面圖去佈置佢嗰個 theme 啊，跟住真係影出嚟嗰個效果係點樣啊？即係佢會有個對比嘅，或者係一啲。比較換味多少少嘅就係嗰啲插畫家嘅作品展啊，咁佢有好多唔同嘅公仔，有好多唔同嘅故事，佢都會做成一個展覽出嚟啊，咁我都會去睇嘅。咁係你會睇到好多唔同方面嘅，有啲係換味啲嘅，即係可能有啲係講翻工素材嘅，就好生活化嘅，跟住就係互相係輸住包血喺度打字啊，跟住之後跟住可能去廁所係好生活化嘅一啲場景啊、排隊啊、互相。 壁啊，咁嗰啲位置都係幾得意嘅一個呈現嚟嘅。你可以睇到係乜嘢呢？其實每個人對於生活都有唔同嘅感悟喺裡面啊，即係可能一張相佢想點樣表達，你可能睇到嘅係色彩嘅本身，有啲人可能係會睇到 artist 個樣，有啲人係可能睇到佢件衫，有啲人可能睇到佢個妝。當你嘅重點唔同嘅時候，你都會睇到好多唔同嘅個性喺裡面。有啲可能會覺得喂，以前嘅古仔或者係好舊式嘅一啲戰爭嘅古仔啊，或者以前嘅年代嘅古仔已經唔合時宜啊，或者係唔啱我哋而家睇啊，點會遇到呢啲啊？唔會有呢啲生活㗎啦，而家。但是你可以從裡面其實使到就是無論什麼時間的人都是會經歷同樣的情感的困難啊，或者是當他遇到不同的波折的時候，其實都是會做一些奇怪的選擇啊，即是你會想到很多很多很多不同人性的東西。我覺得這個都是一個會令到我們的腦不斷思考思考的過程，跟著再去投射回可能現在的生活啊，怎樣怎樣，你是會想到很多你未必想到但是在那一刻你會想到的東西咯。
1: 是啊，原來有咁多嘢，
0: 嘢系系啊，你就系睇个剧系咪？
1: 唔系，因为我系嗰啲睇完之后，我觉得我知我冇后生，
0: 我就系嗰啲谂太多嗰啲嚟啊。
1: 不过的而且确咧，我想讲咧，好似 Siri 咁样啦，越随性嘅人啦，越系睇一啲畫展或者睇一啲展覽嘅人咧，我之前以為佢只係有氣質，所以你望落去佢樣順眼啲。原來係因為佢係因為個腦嘅活動令到佢後生，
0: 係啦，係諗太多嘢。
1: 又或者我成日以為嗰啲人咧單一自己去展覽嘅話咧，係為咗可能有一個良緣。
0: 哦，唔係嘅喎，
1: 係咯，原來唔係嘅。所以同埋我發現咗一樣嘢就係、是，當自己一個人去睇展覽嘅時候咧，通常嗰啲人咧好活喺自己世界嘅，係
0: 噶，
1: 即係當下就係。佢唔會理到所有人發生咩事，
0: 真
1: 係㗎。
0: 點解你頭先話良緣嘅時候，我即刻話唔係咧？個原因係因為我哋會避㗎，即係可能你會駐足喺一幅畫面前啦。咁你會見到可能第二個人行去嗰個位睇緊另外一幅畫啦，你唔會走去打擾佢㗎。
1: 係。
0: 咁反而到你真係想睇嘅時候，你會行到好遠，跟住就睇住，即係眼尾睄住，你又唔會好似。
1: 系
0: 望住啤住咁样嘅，咁你见佢走嘅时候咧，你就慢慢行过去。咁第二个人又唔会打扰你嘅，因为嗰个系你同嗰个艺术品本身嘅一个
1: 连结。
0: 系啊，你系感受紧佢本身。我觉得呢个文化或者呢一个感觉，亦都系几得意嘅一件事情嚟嘅。

0: 夜12点由李建恩报道新闻。国事访美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白宫的欢迎仪式上致辞，表示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习近平指出，特朗普今年访华期间，两人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受到两国人民及国际社会广泛欢迎。他愿意同特朗普共同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指双方要真诚合作，中美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是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中国开放的大门始终敞开，欢迎美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希望美方公平对待中国企业，共同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渔护署针对今个月19号在元朗博维南路怀疑有人遭狗只袭击致死事件，渔护署和警务署在附近一带的联合狗只捕捉行动现阶段已完成，一连五日一共捕捉8只无人看管的狗只，并送往渔护署动物管理中心扣留和观察，其中3只狗植有晶片，但是牌照已经过期，署方已经向其中一只狗的登记畜养人提出检控，涉嫌违反狂犬病规例。渔护署表示，一名前线人员执行职务期间，手部被狗咬伤，治疗后情况稳定，正留院观察。署方正全力调查其余个案，同时配合警方的调查工作。一名49岁男子被发现在尖沙咀河内道街头晕倒，救援人员到场后证实死亡，死因有待确定。两名酒吧职员先后被捕，正被扣留调查。警方初步调查后，相信男子在河内道一间酒吧内怀疑晕倒之后，被两个酒吧职员移走。警方在酒吧检获约50克怀疑霹雳可卡因、一批怀疑用作吸食毒品的工具，以及大约82000元现金。28岁酒吧男职员涉嫌阻止合法埋葬尸体、经营毒窟、贩运危险药物及未能出示身份证明文件被捕。一度逃去的44岁酒吧女职员下午被捕，涉嫌阻止合法埋葬尸体、经营毒窟以及贩运危险药物。港队在名古屋亚运增添1金4银2铜，当中单是赛艇项目已经拿到4面奖牌。金牌由赵显津在男子轻量级单人双桨艇夺得。梁宇航在男子60公斤级散打历史性为港队取得银牌。女飞鱼何思培就在女子50米自由泳摘银，取得今届个人第3面奖牌。港队至今累计攞到4金10银9铜。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165点，跌34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68点，跌3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7，日元158.91，瑞士法郎0.8286，加元1.4137，人民币6.7137，英镑对美元1.3219，欧元对美元1.1376，澳元对美元0.70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66。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256.49美元，卖出4257.22美元。天气方面，影响广东沿岸的东北季候风昨日逐渐缓和，本港昨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大致天晴及炎热，多处地区的气温上升至32度或以上。预料季候风会在今明两日继续缓和，华南沿岸天色大致良好，渐转酷热。 此外，熱帶低氣壓舒力基昨日早上增強為熱帶風暴，在昨晚11點，舒力基集結在沖繩島之東南偏南約86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約18公里，移向台灣以東海域一帶。预测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干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周末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5%。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渐转吹西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风2级，能见度45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3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15公里；西沙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以及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和道路项目。
4: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5: Hello， 我是 Me in Hong Kong 李志刚啊，我要推介的一个二台节目就是我们 Me in Hong Kong 上家音乐中年周国峰啊，因为周国峰呢他揀的歌呢好啱我听啦，而且资料搜集得做得非常之好，他把声又好听，最紧要就是他同埋我的年纪都差唔多嘛，音乐中年周国峰好嘢，
6: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7: 神光第一战，同你一起庆中秋。
8: 小白，中秋同屋企人去边度玩啊？
9: 梗系一起去赏月同埋食月饼啦。Yana 你咧？
8: 咁我就玩灯笼啦。
9: 咁啊 ，O 你咧？
10: 我就同埋 Vicky 林泳儿一齐啊，攞住个月饼赏月去，希望大家咧人月两团圆。
8: 逢星期一至五朝头早6点到10点，神光第一线，祝你中秋节快乐。
11: 唔该，我想点首歌俾今日嘅天气啊！
12: 晴天阴天雨天，你在何地？代表我天气。
13: 我想点首歌俾我自己嘅。
14: 软弱吗？你成熟了，不会失去格调吧？
15: 我想点一首歌俾呢一个我好中意嘅城市。
16: Good night, baby, 安稳间。
17: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逢星期一至五晚深夜十二至二，音乐说，有我艾力同你用音乐说生活，说感情，说一句晚安。

欢迎晒你今晚翻嚟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说有艾力喺度啊！开场时候嘅呢一首歌，话俾你知系一首歌如何嘅挥之不去啊，定系还是要忘嘅一个人，原来系咁难嘅。Elka 郑紫棋洗脑歌。

将为今个中秋月圆之夜上演佢哋嘅演唱会，预祝一切顺利。Good show， 晚安，莉莉，当我们不再说晚安。

有啲时候，当一段关系耐咗啦，好多事情变得麻木。当对方同你讲分手都唔再感觉到心痛嘅时候，其实系何等嘅悲痛呢？先有黄远之《不再说分手》，以及郑伊健《惯了吧》。

伤心到尽头，其实需要时间画上个时间线，话俾自己知道此时啦，要走啦。先有周柏豪嘅全新作品《混账》，以及连诗雅到此为止。

能够克服的，我以为自己能够克服的，我以为可以的。一连三首作品记录住这种的倔强，先有品冠，我以为严亦格也可以，雷着岸，我以为可以，背后其实是不是埋藏住深陷深处的一份痛呢？

或者要提防嘅系时间嘅呢个小偷啊，不知不觉破坏咗你同佢本身好美好嘅关系，不知不觉将你身旁嘅啲手偷走咗。先有 Chantel 姚卓菲，别让爱被爱人杀死，以及 Misha 叶巧琳提防小偷。

0: 凌晨一点，由李建恩报道新闻。国事访美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白宫的欢迎仪式上致辞。习近平说，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中美不必讳言竞争，但是竞争应该是良性的，有边界的，应该是你追我赶的赛跑，而不是你输我赢的角斗，要和平共处。中美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一定能够走出一条两个大国在这个星球上的正确相处之道。两国军队要保持常态化对话，完善危机沟通和预防机制，修饰抵得陷阱是可以跨越的。习近平宣布，未来五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他都要分享一个好消息，就是再过几日，大熊猫平平福商就会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同样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让双方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的多部升降机因为工程问题未能运作，医管局行政总裁李夏欣表示，已经修正升降机工程，目前正在测试，强调所有升降机全部运作正常和安全，才会展开新服务。另外，威尔斯医院早前发生喂食病人的医疗事故，李夏欣形容事件极度不理想，相信未来有许多改善空间，会落实措施提高医护的警醒。渔护署针对今个月19号在元朗博惠南路怀疑有人遭狗袭击致死的事件，渔护署和警务署在附近一带的联合狗只捕捉行动现阶段已经完成，一连五日一共捕捉8只无人看管的狗，并且送往渔护署动物管理中心扣留和观察，其中3只狗植有晶片，但是牌照已经过期，署方已经向其中一只狗的登登记畜养人提出检控，涉嫌违反狂犬病规例。渔护署表示，一名前线人员执行职务期间，手部被狗咬伤，治疗后情况稳定，正留院观察。署方正全力调查其余个案，同时配合警方的调查工作。港队在名古屋亚运增添1金4银2铜，当中单是赛艇项目已经拿到4面奖牌，金牌由赵显津在男子轻量级单人双桨艇夺得，梁宇航在男子60公斤级散打历史性为港队拿到银牌，女飞鱼何思培就在女子50米自由泳摘银，取得今届个人第3面奖牌。港队至今累计攞到4金10银9铜。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390点，跌121点；标普500指数报7,714点，升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9，日元158.71，瑞士法郎0.8272，加元1.4135，人民币6.7137。英镑对美元1.3239，欧元对美元1.1383，澳元对美元0.7028，新西兰元对美元0.567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72.79美元，卖出4,273.8美元。天气方面，影响广东沿岸的东北季候风昨日逐渐缓和，本港昨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大致天晴和炎热，多处地区的气温上升至32度或以上。预料季候风会在今明两日继续缓和，华南沿岸天色大致良好，渐转酷热。此外，熱帶低氣壓輸力機昨日朝早增強為熱帶風暴，在昨晚11點輸力機集結在沖繩島之東南偏南約86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約18公里，移向台灣以東海域一帶。 预测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干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周末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白帝城下雨翻盘，有冇同学想象到嘅情况啊？
4: 即系雨势好大，好似今朝咁，我仲唔小心踩到个水凼，可能有垃圾、油污同建筑废料塞住条渠，造成水浸。
3: 咁点做好啊？
4: 未雨绸缪，平日保持渠道畅通，见到淤塞就打渠务热线2300-1110。
3: 只要大家都帮手，渠道畅通就自然水到渠成。渠道要畅通，合作梗成功。
5: 登革热同肌孔肯亚热可经由百文伊蚊传播，唔想中招就要彻底清除屋企积水，例如盆栽底碟、花樽嘅水，至少每星期换一次，仲要洗刷花樽内壁去除蚊卵，妥善弃置杂物、即弃餐盒、空罐等容易积水嘅垃圾，渠道要保持畅通。去丛林或蚊患较严重嘅地区，要着浅色长袖衫裤同埋使用驱蚊剂，积水要提防，蚊患无处藏。
2: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6: 曾经因为同 Justin Bieber 合作咧，而令到佢嘅声名大噪啊！今次呢一首新歌都好有型有款，非常之 hip hop 啊！新打上榜占第9位嘅 Kid Leroy Sleep。

0: 今年23岁嘅 The Kid Laroi 原来嚟自一个咧音乐世家，爸爸妈妈都系好中意音乐噶。凭住 Stay 呢一首作品咧走红全世界，今次呢一首新歌都有咧以往 Stay 嘅小风格啊。The Kid Laroi Sleep。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6点至8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2: 喂，我系林家谦啊。你估我唔开声讲，你可唔可以播送一首我鍾意听嘅歌呢？一次机会㗎咋。音乐说艾力。

欢迎你继续留在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说。你好，我是艾力啊，先带来给你陈雷全新歌曲《人类爱情河》。

挂住一个人嘅感觉，带点甜丝丝嘅，系咪就系咁咧？先有 Jess Law 嘅新歌《写轮眼》以及许哲佩《想念》。

0: 愿意。
1: 有时候同样系挂住，但系呢个人已经再唔会喺你身边，先有徐佳莹演绎嘅突然好想你，以及八三幺乐团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紧接不如就听翻首五月天嘅歌。

要俾一个人一份爱，一份温暖，先有五月天嘅《我不愿让你一个人》以及张天赋嘅新歌《至少相拥没错》。

保持住内心的一片纯正，去面对世间种种的哭与笑，先有冯允谦《人间缺陷美》以及蓝奕侍《纯》。

两位都是有实力的女歌手，两位都是叫 Vince 先有泳儿的新歌《穿 Wood》，以及今年乐坛的女新人苏永纯《踏空气的人》。

久违咗佢嘅广东歌新歌啊 ，Edmund 梁汉文第七颗原石是爱情，同样等到佢新歌嘅有刘浩龙喺今晚节目最尾带嚟佢新歌作品，绽放，我哋听晚见 ，Good night。

0: 凌晨两点由李健恩报道新闻。国事访问美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白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都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双方要将这个愿景转化为行动，开创中美关系更稳定定健康可持续的未来。习近平又说，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权宜之计，也都不是朝夕之功，两国各部门、各领域及各层级都要动起来，不以善小而不为，不以恶小而为之，要以钉钉子的精神落实好双方达成的共识。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很清楚，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在白宫为国事访美的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的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将和习近平继续携手合作，为两国开创更美好未来，感谢习近平进行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访问。特朗普致辞时说，今日两个国家会再一次为世界的美好作出贡献，他为两国关系感到自豪，两国有非常好的关系，他和习近平会携手合作，在两国面临的诸多问题上取得重大进展。他说在五月访问中国期间，双方设立了贸易理事会，通过这个成功的新机制，双方团队一直努力推进，建立一个更加平衡的贸易关系，其中包括为美国农民等寻找新的市场准入机会。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和国事访问美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谈，会晤过后，特朗普在白宫回应传媒提问时表示，和习近平进行了一次非常好的会谈。特朗普之后和习近平登上停泊在白宫草坪上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直升机参观。港队在名古屋亚运增添一金四银两铜，当中单系赛艇项目已经攞到四面奖牌，金牌由赵显津在男子轻量级单人双桨艇夺得，梁宇航在男子60公斤级散打历史性为港队取得银牌，女飞鱼何思培就在女子50米自由泳摘银，取得今届个人第三面奖牌，港队至今累计取得四金十银九铜。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279点，跌23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88点，跌1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432, 日元 159.01, 瑞士法郎 0.8292, 加元 1.4147, 人民币 6.7137,英镑对美元 1.3207, 欧元对美元 1.1361, 澳元对美元 0.7008,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51,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256.17 美元，卖出 4257.9 美元。天气方面，影响广东沿岸的东北季候风正逐渐缓和，在凌晨两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8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一带。预测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干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周末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俾佢饮少少酒试下，唔怕啦。
5: 唔好啊，青少年饮酒会影响脑部发育，引起情绪问题同伤害身体。屋企人或者长辈唔好俾青少年接触酒精，更加唔好贪高兴鼓励佢哋饮酒啊。想了解多啲年少无酒嘅资讯，上卫生署活出健康新方向网页睇下啦。
6: 酒精伤害要认清，未成年咪掂酒精。
7: 我是骚动音乐的奔神啊，每个人的生活都需要一些仪式感，而我的仪式感就是每朝翻工前冲杯咖啡，听下晨光第一线，就好似坐在咖啡店咁。有阿 O、小白、Vicky、Yana 同大家分享一个悠闲而知性的早上，唞够气，再精精神神咁样开始每日的工作。
8: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9: 各位老友记，我是安德尊，话咁快就嚟到人生下半场，你哋位位都经验丰富，仲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同年青一代一起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无论喺边度，无论几多岁，都可以老幼同乐，跨代合作，参加社会福利处嘅老有所为活动计划，咁就系其乐人生。
10: 啊，你叫我啊？
11: 同你打招呼咋嘛。咦，对面街有人喺度影相，等我摄过去，摄镜先。
10: 摄石人可以做，但摄车啦就千祈唔好啦，用斑马线啦。
11: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Jessica 提埋各位司机啦，如果路边泊咗车，一定要保持警觉，提防有行人喺车啦走出嚟呀。
12: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1: 一星期七日，
12: 早晚都陪住你。
13: 文教组科普节目，
14: 嘥时间。
13: 冯杰、
14: 林欣雄、
15: 李启俊，
14: 用科学眼界解释你所有点解。
16: 依家嗰啲卡真系嗰个价值系，即系如果你前世系扶咗200个阿婆过马路，可能你会抽到一张。
17: 我而家扶停先啦，
18: 只要当你够钱嘅话，都有可能抽到嘅。
16: 可能系几高可能性先？
17: 要计数。
18: 系啊，要计数啊。
14: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晚8:30。
13: 嘥时间。咁点解个节目名要叫嘥时间嘅？
16: SCI Science 的 Science 師兄，
19: 現在已經是深夜，為他人著想，請將收聽電台的音量收細，多謝合作。

0: 每一首歌都是他生活的主题曲。今晚他又在音乐宝库里面找了哪首和你分享？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1: 我们人类呢，往往都很习惯身边有某个人的存在，习惯到我们以为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直到有一天那个人突然间消失了，我们才懂得痛。最痛的其实不是那句道别，而是分开之后你发现自己生活的每一个小角落都依然残留住他的影子。下过平时成日帮衬的茶餐厅，你下意识想叫两份常餐。执屋的时候无意中在梳化罅隙找到一条不属于自己的充电线，临瞓之前熄灯，望住身边空荡荡的位置，那一秒的失落才是最深最真实的痛。这个状态叫做没有了你。那个了字代表了一个无法逆转的事实，它标记着一段关系的终结，标记着从今以后无论好与坏、情或语，你都要硬生生逼自己适应一个冇咗佢嘅人生。冇咗佢嘅时候，我哋会如何自处？我哋会点样去面对呢一份孤寂？2026年9月25日。星期四的晚上，星期五的凌晨2:10，现在11分了。今天是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的直播室，有岑亮和你一起轻谈浅唱不夜天。我知道的，已经踏入了中秋节了。你可能会问，为什么今晚没有庆祝活动的？

因为知道好多打工仔咧，今日星期五依然要翻工，咁我就留翻呢一个热唱 K 歌之夜中秋篇，留翻迎月嗰晚，咁大家可以玩得尽兴啲。所以今晚嘅节目咧都系恒常嘅各个环节，咁首先同你分享我嘅不眠歌单，阵间当然仲会有睡前绵绵情话。

咁我见到好多朋友仔，好多 V V I P 咧，已经喺我哋嘅 Facebook 嗰度留言，同我讲中秋节快乐。我收到晒大家嘅祝福，就希望大家听晚迎月一齐热唱 K 歌之夜嘅时候咧，都可以继续送上祝福。咁今日嘅不眠歌单，率先就同你分享咗汤宝如嘅《哭泣玛丽》。没有身边的他，真系有啲可怕，难怪会哭泣。

好啦，喺呢一度咧都要同大家讲声唔好意思啊！番书仔咧系咁样噶啦，即系嗰啲追月迎月嗰啲咧，搞到扭晒旧。咁有几位 V V I P Ashley 啊、Joseph 啊、Winnie 咧都已经提醒咗我，喂，听晚咧唔系迎月啊，系追月先啱。

好啦，再次讲声唔好意思啦，我嘅意思咧系追月，系啦，赏月嗰晚追月嘅时候咧，我哋先至一齐 K 歌之夜。系啦，因为番书仔咧以前喺加拿大生活系冇得放中秋节假期啊，所以咧嗰啲迎月追月。一时口误啫，真系唔好意思啦。不过讲起咧，以前喺加拿大生活过中秋节咧，我都想分享一下食月饼嗱。我哋嗰边咧，当然都有月饼食啦，即系各款嘅月饼都有嘅。咁啊，但系我记得90年代嗰阵时咧，香港啱啱兴起呢个冰皮月饼咧，咁啊嗰阵时加拿大咧就仲未系正式引入嘅。咁啊，但系咧就有一间超市咧，间华人超市咧，居然有冰皮月饼卖，咁啊即刻咧，即系嗰阵时咧就叫屋企人快啲买一盒啦。嗰阵时都觉得奇怪啦，点解呢一盒冰皮月饼啊？佢话冰皮月饼唔使摆入雪柜嘅咧。咁啊，翻到屋企一拆开，个皮又真系白色嘅，但系食落去，咁奇怪，点解唔系香港冰皮月饼个味道嘅？原来嗰个冰皮月饼咧，用咗一个好特别嘅材料，阵间开估。

0: 好啦，同你开股啦。当年在加拿大温哥华的华人超市买到那一盒奇怪的冰皮月饼，那个奇怪的位置不是那个馅，是那个皮。是啦，为什么这个冰皮月饼不用放落雪柜呢？哇，当年呢那个即是应该是那边那些很有创意的商人呢，可能知道香港有冰皮月饼这样东西，但又不是掌握到那个成分和配料。他们呢居然是拿了香蕉膏，即是那个白色皮的那隻香蕉膏，那隻物料拿来做了月饼的皮，里面就再包，我记得应该都是有绿豆蓉和莲蓉两款揀的。哇，那个味道和质感到而家都还是记得很清楚，因为实在太奇怪。你想想，香蕉膏味再加这个莲蓉，那个味道是不是甜上加甜兼口感奇怪？
1: 不认识你，你在哪一出相恋，为了什么爱笑

一口气同你听咗几首经典嘅作品，有邝美云嘅留下陪我，仲有草蜢嘅半点心，陈晓东嘅在乎你感受。

0: 不眠歌单的结尾仲同你听埋杨千嬅陌生人。到底没有一个人定是熟悉的人变成陌生人比较可怕呢？
1: 仲未瞓啊？
2: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
1: 有佢陪住你。
2: 轻谈浅唱不夜天，
1: 岑亮。
0: 虽然身边少咗个人，但有时回忆嘅重量反而喺呢啲夜阑人静嘅时候变得更加清晰。嗱，你眯埋对眼。枕头嘅旁边好似仲残留住以前一起傾电话讲到天光嘅声，嗰啲我鍾意你，我爱你，嗰啲甜言蜜语，而家呢一刻可能听唔到，但喺当初开口讲出嚟嘅嗰一刻，彼此的确系毫无保留，完全真挚。不如你就合埋双眼，回味一下嗰啲睡前绵绵情话。拥有一个人之前，我哋当然希望可以坐上嗰架幸福嘅南瓜车。边个唔希望享受童话？

虽然夜十二点钟声一响，灰姑娘始终都要醒，童话要落幕。但是在梦境结束之前，的确深爱过，甚至会讲，我们会同对方讲，我比谁都更爱你。

永恒嘅经典嚟自 Minnie Riperton， Loving You。而接住落嚟咧，就有一个我上个星期收到嘅点唱嘅，嚟自灰拼。灰拼同我讲咧，啱啱嘅9月24日系佢嘅女10岁嘅生日，想送一首歌俾佢，祝佢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学业进步。

咁去拼送俾佢嘅女，仲有一个最重要嘅祝福，系每天都开开心心。我拣咗 Alien 黄丽玲嘅呢一首 P.S. 我爱你。

会揀呢一首歌嘅原因是因为歌词里面有一句我好喜欢嘅，我爱你毫无保留。我相信呢，父母送俾子女嘅爱就係呢一种爱。我希望虚冰嘅女真係好似你媽媽讲嘅一样，每日都过得开开心心。

虽然今晚冇而唱 K 歌之夜，不过都同你一齐赏下月，张学友嘅月半弯。

0: 睡前同你听埋呢一首林子祥二人世界。
1: 凌晨三点，由李健恩报道新闻。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的多部升降机因为工程问题未能运作，医管局行政总裁李夏欣表示已经修正升降机工程，目前正在测试，强调所有升降机全部运作正常和安全才会展开新服务。另外，威尔斯医院早前发生喂食病人的医疗事故，李夏欣形容事件极度不理想，相信未来有很多改善空间，会落实措施提高医护的警醒。渔护署公布，针对今个月19号在元朗博维南路怀疑有人被狗袭击致死的事件，渔护署和警务署在附近一带进行的联合狗只捕捉行动现阶段已经完成，一连五日一共捕捉八只没人看管的狗，并即时移送往渔护署动物管理中心扣留和观察，其中三只狗只有晶片，但是牌照已经过期，处方已经向其中一只狗的登记畜养人提出检控，涉嫌违反狂犬病规例。渔护署表示，一名前线人员昨日执行职务期间，手部被狗咬伤，经治疗后情况稳定，现正留院观察。处方正全力调查其余个案，同时配合警方的调查工作。又指今次狗只捕捉行动有必要，旨在尽快消除社区安全隐患。东涌42区公营房屋发展项目，房屋署再取得新一批12个混凝土深强度测试结果，样本平均分布在第二座31楼发现问题的区域，结果显示全部样本测试强度高出设计及合约要求 38% 至 71%。 累计本周二至今取得的混凝土深抗压强度测试结果，三批合共共60个，大约 84% 的样本完全符合要求，全数高出标准 23% 至 83%。 目前评估事件对整体工程进度的影响轻微。警方在公众假期前夕打击非法赛车、超速驾驶及车辆非法改装等交通违例罪行，发现16架怀疑被非法改装或不符合法例规定的私家车，涉嫌违反道路交通车辆构造及保养规例，正被扣留在九龙湾车辆扣留及检验中心作进一步检验。警方利用隐形战车在区内多条主要道路和快速公路巡逻，包括大埔道、龙翔道、呈祥道、西九龙公路及西九龙走廊。经初步检验，涉案车辆怀疑非法改装的项目包括改装死气喉、车身过高、改装方向盘及加装突出车身的物件等。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326点，跌18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02点，跌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1，日元158.89，瑞士法郎0.8284，加元1.414，人民币6.7137，英镑对美元1.3218，欧元对美元1.1375，澳元对美元0.70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65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68.48美元，卖出4268.99美元。天气方面，影响广东沿岸的东北季候风正逐渐缓和，在上午两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8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一带。预测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干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 展望周末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完毕。
2: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621。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Yo check it out 喂

0: 心，唔好揸咁快，揸咁快。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时刻警觉莫迟疑。
1: 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嘅资讯帮到你。而家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记住保护财产，咪信啲骗徒啊！即上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同埋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
2: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3: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轻谈浅唱不夜天。

打开手机见到社交平台的他，那个很熟悉的 profile picture 头像，你觉得有一种很荒谬的陌生感。两个人由无话不谈去到今日形同陌路，我们到底是怎样一步一步变成今日这个地步呢？变成一个没有了你的地步。3:07是时候同你打开岑亮的秘密音乐宝库。每一个失恋者心底最寒冷的问题，你是谁？

情歌都已经系变成咗昨日嘅情歌，为何又会令我更疯魔？同你听咗陈慧珊嘅《你是谁》。

他原本身边的人已经不再在身边，发现有很多说话想说，但是话到嘴边才发觉一切已经太迟，沉默亦都最终变成不可挽回的距离。

天都帮你躲，躲开不见我。只差一点点先可以再会面，但最后就是会不见。许志安的《想说》之后有陈奕迅《十年埋伏》。

回想翻起当日没有了你之前，曾经听过你讲，原来你毫不快乐。没有了你，俾我最重要嘅一课，就系提醒自己以后都唔好重复犯错。听咗古巨基嘅作品。接住落嚟要同你听今晚嘅点题之作，一首嚟自泰国嘅作品《没有了你》。

嗰个系讲嗰种失去挚爱之后，成个人被抛喺一个空荡嘅人间嗰种巨大无力感。嚟自泰国嘅作品《奈咪米特》，没有了你。歌手嘅名字叫做 Don Tanasit。

0: 最残酷的分开，有时不是从此不相往来，而是被降格成为好朋友。
1: 若是让我许愿，但愿没任何事留恋，迷恋的

0: 假如不爱，就别再用善良来包装伤害。
1: 探索未知的旋律，回味熟悉的乐韵，有共鸣亦有惊喜。
2: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0: 凌晨3:34啊，同你睇一次嚟自天文台最新嘅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我睇下今日中秋节，我哋赏月嘅时候会唔会被啲唔好嘅天气影响雅兴啊？天气报告就话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系多云，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干燥及炎热，市区气温最高是去到32度，新界仲会再高多1-2度，非常之炎热嘅中秋节，吹和缓嘅偏东风。而展望周末去到下周中期，大致都是天晴同埋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睇嚟天气唔错，大家今晚食完晚饭，可以考虑一下搵个靓位喺室外欣赏下美丽嘅月色。咁赏完月，食完月饼啦，去到听晚即系后，即系听日嘅，唔系应该话今晚即系听日嘅凌晨2点钟咧，安在家中就可以收听轻谈浅唱不夜天。我再提你多一次啦，听晚嘅节目咧有热唱 K 歌之夜中秋篇啊。一整晚都会同你唱下 K 歌，疯狂派你，大家千祈唔好错过啊！现时嘅室外气温咧系28度，相对湿度75%。同你睇完天气，顺便宣传埋听晚嘅节目之后咧，继续同你打开岑亮的秘密音乐宝库。继续同你一起感受一下没有了你的状态。接着下来呢，有周慧敏唱出了台下那个寂寞旁观者的心声，台下女主角

站在台下看着你和别人的故事，心痛得来只能默默鼓掌，有哪个听到自己的内心？

唱出了现代人在感情受伤的时候最擅长的伪装，表面上波澜不惊，对着镜头微笑，但是内心早已经山崩地裂。每一幕的内心戏都是一个人在黑夜中无声的崩溃。在我的秘密音乐宝库里面，跟你分享了郑秀文这一首我很喜欢的内心戏。接着下来还在我的宝库里面找到这一首闽南语作品《落雨声》。

自江蕙的落雨声之后。有我们香港的一代宗师罗文。爱你变成害你。

爱到最后，如果只是剩得伤害，那不如就放手。可能是我留给彼此最后的慈悲。

偏偏放不下，偏偏接受不到没有了你的现实。同你听了张惠妹《我恨我爱你》。

岑亮的秘密音乐宝库就同你听到呢一度，马上听一次4点钟嘅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就准备好你支咪同埋你嘅你啊！阵间翻嚟同你4点钟经典 K 歌时段，千祈唔好行开。

0: 凌晨四点由李建恩报道新闻。国事访问美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白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亦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双方要将这个愿景转化为行动，开创中美关系更稳定、健康、可持续的未来。习近平又说，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权宜之计，也都不是朝夕之功，两国各部门、各领域及各层级都要动起来，不以善小而不为，不以恶小而为之，要以钉钉子的精神落实好双方达成的共识。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很清楚，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为国事访问美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隆重欢迎仪式。特朗普致辞时欢迎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到白宫，指出今年五月他访问北京时，习近平盛情款待迎接美方代表团。如今他和夫人梅拉尼亚很荣幸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抗礼，而习近平亦都是首位对美国进行第二次正式国事访问的中国领导人。特朗普说将会和习近平参观国家档案馆，将会看到一些文物，见证了美中两国之间长期而珍贵的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的多部升降机因为工程问题未能运作，医管局行政总裁李夏欣表示已修正升降机工程，目前正在测试，强调所有升降机全部运作正常及安全，才会展开新服务。另外，威尔斯医院早前发生喂食病人的医疗事故，李夏欣形容事件极度不理想，相信未来有很多改善空间，会落实措施提高医护的警醒。东涌42区公营房屋发展项目，房屋署再取得新一批12个混凝土深强度测试结果，样本平均分布在第二座31楼发现问题的区域。结果显示全部样本测试强度高出设计及合约要求 38% 至 71%。累计本周二至今取得的混凝土深抗压强度测试结果，三批合共60个，约 84% 的样本完全符合要求，全数高出标准 23% 至 83%。 目前评估事件对整体工程进度影响轻微。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349点，跌16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04点，跌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5，日元158.9，瑞士法郎0.828，加元1.4139，人民币离岸价6.7165，英镑对美元1.3224，欧元对美元1.1377，澳元对美元0.70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66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71.8美元，卖出4273.1美元。天气方面，影响广东沿岸的东北季候风正逐渐缓和。在上午两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8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一带。预测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干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周末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5%。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 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四级，间中五级，渐转吹西南风达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风一级，能见度34公里，汕头吹东风一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三级，澳门吹东南风两级，能见度35公里，西沙吹东风一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我们生活在同一个社会，应该互相支持和欣赏，尊重彼此的需要，了解残疾人士的特质和潜能，鼓励他们发挥所长，积极投入社会，彼此关爱，互相尊重，拥抱共融社会。
5: 在热带气旋、暴雨或极端情况下，雇主和雇员应预先制定工作安排，包括翻工、分批放工、复工以及在家工作，以及为在恶劣天气下仍必须当值的雇员作妥善安排。雇主亦应体谅和弹性处理，确保雇员的权益和安全。详情请浏览 labor.gov.hk 参阅有关工作守则。
6: 音乐情人提提你，而家嘅时间嚟到凌晨四点几，系时候拎你支麦出嚟，同岑亮一齐四点钟经典 K 歌时段。今晚你谂住排几多你？
7: 好，四点零七分啦，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嘅主场。第三小时即是四点钟这个时间就有四点钟经典 K 歌时段。接着下来会和你分享一些好听又好唱的经典 K 歌。稍后假如播了一些你的心水的话，就当然要跟着一起唱一下。亦都可以派下你，即是去到我们的 Facebook 那里找回今晚轻谈浅唱不夜天节目的 post， 下面就留言写回阵间我播的那首而你又很喜欢的那首心水歌的歌名，又或者演绎歌手的名字。不隔离就摆一到五只雪梨的 emoji， 越多的雪梨 emoji 就代表你对那首歌越支持了。那你派这些你有什么作用呢？咁啊，梗系要话俾我呢一位主持人听你嘅心碎系啲乜嘢，咁我日后咧就会制定出更加好听又好唱嘅 K 歌歌单啦。当然啦，仲要俾人睇下你对嗰首歌有几支持啊嘛。咁除咗派你之外咧，仲可以爆你，即系俾六只或者以上啦。咁不论你系俾六隻定是比5782隻都好，都是一样的，都是叫做爆你啊。咁喺 K 歌时段结束之后呢，我就会点算一下今晚我播嘅 K 歌当中每一首得到几多你哋派同埋爆嘅你。咁定出今晚嘅热唱 K 歌榜名额有三个。咁最得你哋欢心，得到最多爆你嘅嗰一首呢，仲会成为今晚嘅爆你王。但是这里呢又要再预告一下听晚的节目呢，一整晚由2点钟开始到6点钟都是我们的热唱 K 歌之夜，就是说呢将我们平时一个钟头的4点钟经典 K 歌时段变成一整晚的热唱 K 歌之夜。 开始今晚嘅 K 歌时段。

今晚第一首 K 歌杨思睇嘅乘风破浪呢，係送俾一众而家喺日本爱知县出战緊亚运嘅香港运动员。我祝佢哋乘风破浪，发挥水准。其实我相信呢，佢哋係咪得到奖牌与否，我哋香港人一样咁支持佢哋。啱唔啱听？

好，今晚早啲请佢出场，惊阵间数唔切佢啲爆你。陈百强，感情道路。

同你唱咗英文歌啊 ，Endless Love 嚟自 Diana Ross 加上 Lionel Richie。咁接住落嚟咧，就要同你唱最近人气极高举行演唱会嘅校长谭咏麟。一首都好耐冇喺 K 歌时段同你一齐唱嘅作品，也曾相识。

今日是时候唱一首国语歌啊。接住落嚟有台正宵想你想得好孤寂。

好，接住落嚟有杨采妮。但愿你明白。

好，女士们是不是未够厚啊？不要拎走你支咪住，而且呢要找多位男士跟你一起合唱这一首，相信很多人都会爆你的《相爱很难》。

哇，越夜越精彩，首首经典啦、啊！嚟紧同你唱阿公苏永康，越吻越伤心。

系啦系啦，数嚟数去，系咪好似仲争呢一位天王今晚未出场嘅？系啦，留翻喺而家，俾大家疯狂热烈爆你，俾黎明嘅今生不再。

0: 啦，要结束啦。
1: 亦都要提提我嘅 AI 小助手，今晚最后一首 K 歌系周杰伦《安静》，咁佢会继续数下你哋所派嘅你，稍后咧就为你公布今晚嘅热唱 K 歌榜同埋爆你王。

0: 不过马上咧要为你揭晓今晚嘅热唱 K 歌榜啦。咁啊，经过我自己本人同埋我嘅 AI 小助手喺 Facebook 上面睇你哋派你同埋爆你嘅情况咧，今晚嘅三首热唱 K 歌，包括有郭富城嘅《雨中感叹号》啦，黎明嘅《今生不再》，仲有苏永康嘅《越吻越伤心》。今晚嘅爆你王咧系属于又系佢嘅 Danny 陈百强。感情到老，听一节三五点钟嘅新闻，阵间翻嚟同佢依恋昨日旧唱片。
1: 清晨五点，由李健恩报道新闻。国事访美嘅国家主席习近平喺白宫嘅欢迎仪式上致辞。习近平话：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中美不必讳言竞争，但系竞争应该系良性、有边界嘅，应该系你追我赶嘅赛跑，而唔系你输我赢嘅角斗。要和平共处，中美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嘅底线，一定能走出一条两个大国在这个星球上的正确相处之道。两国军队要保持常态化对话，完善危机沟通和预防机制，修饰抵得陷阱是可以跨越的。习近平宣布未来五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他都要分享一个好消息，就是再过几日大熊猫平平福箱就会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让双方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在白宫为国事访美的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的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将会与习近平继续携手合作，为两国开创更美好未来，感谢习近平进行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访问。特朗普致辞时说，今日两个国家会再一次为世界的美好作出贡献，他为两国关系感到自豪，两国有非常好的关系，他和习近平会携手合作，在两国面临的诸多问题上取得重大进展。他指在五月访问中国期间，双方设立了贸易理事会，通过这个成功的新机制，双方团队一直努力推进，建立一个更加平衡的贸易关系，其中包括为美国农民等寻找新的市场准入机会。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的多部升降机因为工程问题未能运作，医管局行政总裁李夏欣表示，已经修正升降机工程，目前正在测试，强调所有升降机全部运作正常和安全，才会展开新服务。另外，威尔斯医院早前发生喂食病人的医疗事故，李夏欣形容事件极度不理想，相信未来有很多改善空间，会落实措施提高医护的警醒。渔护署公布，针对今个月19号在元朗博维南路怀疑有人被狗袭击致死的事件，渔护署和警务署在附近一带进行的联合狗只捕捉行动现阶段已经完成，一连五日一共捕捉8只没人看管的狗，并即时移送往渔护署动物管理中心扣留和观察，其中3只狗植有晶片，但是牌照已经过期，署方已经向其中一只狗的登记畜养人提出检控，涉嫌违反狂犬病规例。渔护署表示，一名前线人员执行职务期间手部被狗咬伤，经治疗后情况稳定，现正留院观察，署方正全力调查其余个案，同时配合警方的调查工作，又指今次狗只捕捉行动有必要，旨在尽快消除社区安全隐患。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349点，跌161点；标普500指数报7,704点，跌1点。 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 7.8426， 日元 158.86， 瑞士法郎 0.8279， 加元 1.4139， 人民幣 6.7173， 英鎊對美元 1.3223， 歐元對美元 1.1382， 澳元對美元 0.7014，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66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74.65美元，卖出4275.45美元。天气方面，影响广东沿岸的东北季候风正逐渐缓和。在上午五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83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一带。预测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干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报道完。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一台。
3: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联合广播。
4: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5: 呢度塞，嗰度又塞，讲紧嘅系水浸而唔系塞车。水浸问题严重嘅话，后果不堪设想。喺任何情况下，都唔应该放置杂物阻塞排水道，或随意改动水道，甚至胡乱填土。大家要定期检查同清理私人嘅排水设施，携手减低水浸风险。生命财产唔系讲玩，发现排水设施有问题，即打渠务热线2300-1110。
6: 一张唱片，一段声音旅程，不如我哋一起去找回声音里面的故事。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陪你依恋昨日旧唱片。
0: 不知你家还有没有保留一部黑胶唱机呢，又或者 CD 机。在这个随便在手机屏幕上面按个掣就可以串流千万首歌的年代，我依然是很迷恋由那些唱片封套又或者那些 CD 盒里面找回那张唱片出来的重量。你要小心翼翼呢，用你的指尖夹住唱片的边缘，有时要吹一吹表面的灰尘，然后放落个转盘又或者那个唱机那里，将那个唱臂轻轻移入去，又或者按 eject 那个掣，将那只 CD 送入去那个唱机里面，然后就等旋律播放的那一刻，如果是唱片的话，黑胶唱片的话，还有一些沙沙声啊，那种仪式感是一种很踏实的物理存在。当中黑胶唱片最迷人的地方就是它每分钟33/3一转，不疾不徐。在每一道刻在黑胶表面的纹理，其实都好像我们人生走过的痕迹，就算有几处被唱针刮花过，留下了多少的杂音，它依然会顺着那些轨道很忠实地将我们的记忆唱出来。 清晨的5:09，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的主场最后一小时，同你依恋昨日旧唱片。

咁作曲由于伦填词左基，编曲咧有卢东尼加上杨乔兴，咁啊邓丽君嘅《一水隔天涯》收录喺佢1980年《势不两立》呢一张唱片里边嘅。咁啊，如果讲呢一首歌嘅真正历史咧，要再倒带14年啦。咁啊，喺1966年咧，佐基执导嘅同名电影《一水隔天涯》咧，咁啊，佢亲自咧就为呢一首主题曲咧填词。咁啊，由于伦谱曲嘅，咁啊由韦秀兰喺幕后咧就代替女主角苗金凤所代唱嘅。咁而更加特别嘅系咧，创作次序咧并唔系一般先有旋律再填词，而系咧就由阿佐基咧先将个词写好，于伦咧先至按个字句咧就谱曲。咁啊，当中咧亦都有记录咧呢一首作品咧后来流传咗半个世纪，成为咗于伦极具代表性嘅作品啦。咁所以严格嚟讲咧，邓丽君咧就唔系原唱，但系佢1980年重唱嘅意义咧亦都系非常之大嘅，因为《势不两立》呢一张唱片咧正正系佢第一张完整嘅粤语大碟啊。咁啊，佢喺香港咧虽然已经早已经是巨星了，但是直到这一年才正式用一整张的唱片进入粤语歌的市场。唱片除了《一水隔天涯》亦都有重新演绎的《雪中情》《浪子心声》，这些歌我都是经常在节目那里跟大家一起听的。亦都有王沾所写的《忘记他》等等的新歌。所以呢成张大碟呢其实是好似邓丽君用自己的声音呢重新走入去我们香港人的粤语音乐记忆。咁啊，而呢一张唱片呢后来亦都攞到白金唱片的认证。咁更加重要的是《势不两立》呢一张唱片之后呢，邓丽君在香港的粤语歌呢的发展正式展开了。去到之后的两年83年第二张的粤语大碟漫步人生路呢就再诞生了另外一首街知巷闻的代表作了。我自己呢其实就一直都很喜欢听邓丽君唱广东歌，是别有一番风味的。啊，虽然他的口音你一听到呢就是未必是即是你都听到是不是未必是我哋纯正的广东话，即是硬是听下去呢是会有少少口音的。但我认为邓丽君的声线呢再加上他这个很独特的唱腔和会有味道的口音呢，是会令到乐迷听他的歌的时候呢别有一番风味。你一听到呢就好像是一位外省姑娘来到香港呢就唱用我们熟悉的语言唱歌给我们听。当然呢邓丽君的声线呢是我自己觉得呢是无人能及的。几多嘅女歌手唱歌几好咧，都揾唔到咧，即系而家邓丽，即系我哋而家听翻邓丽君歌曲嗰种嘅韵味同埋感觉嘅。

一转眼去到1995年啦，有一位香港嘅音乐才子林永亮，有张旧唱片叫《第二生》，里面收录咗《爱过就是完全》。

作曲编曲林永亮，填词潘元亮。咁首先要讲清楚，其实林永亮咧唔系第一个正式发表呢一首歌嘅人，佢其实喺1993年咧就将呢一首歌咧先写俾苏芮。加上呢潘元亮嘅填词啦，咁收录咗喺苏芮嘅同名粤语专辑《爱过就是完全》。咁佢呢亦都将呢一个纪录呢就将苏芮嘅版本呢列作1993年嘅创作嘅。去到95年呢先至再列出自己嘅版本。咁所以今晚所播放嘅林永亮版本呢其实都呼应到佢嘅专辑嘅名字第二声啊。咁呢一张唱片嘅概念呢係好特别嘅。咁林永亮呢就将多年嚟呢寫俾其他歌手嘅作品呢重新拎返俾自己唱。咁俾歌曲第二次生命啊。咁所以呢专辑嘅名字就叫第二声，咁当中就包括咗吕方嘅无尽的风啦，吴国敬嘅我说过要你快乐啦，林忆莲嘅笑啦，刘德华嘅邂逅啦，等等，同埋当然啦，仲有啱啱同你听过嘅爱过就是完全啦。咁我自己觉得咧，呢一首歌嘅感情观咧好成熟嘅，题目咧就唔系爱到永远先至算系完整，反而系讲咧，即使两个人最后有唔同嘅方向，只要曾经真心爱过咧，嗰段关系咧本身已经系完整啦。咁我觉得咧系一个好90年代成年人嘅情歌嚟嘅，即系冇要求一定要复合啦，即系洒脱一啲啦。冇将分手咧当成爱情嘅失败啦，甚至接受彼此咧各自有梦想同埋有将来嘅。咁同今晚嘅主题咧没有了你，我觉得都几相呼应啊。咁同埋咧，如果你问我嘅话，如果你讲爱过就是完全咧，我自己脑海里咧首先出现咧，其实系林永亮嘅版本多过苏芮嘅版本嘅。咁可能呢一个系自己嘅一个私心嘅喜好啦。即系呢一首歌推出嘅时候咧，我系相当相当之喜欢嘅。

原曲是日语作品行李的一边听着 Olivia 的歌，作曲有美琪亚美，编曲到致词，填词林敏聪。再回这首歌收录在1989年关淑怡《冬暖》这张专辑里面。原曲的歌名可以理解成一边听着 Olivia 的歌，歌词中 Olivia 其实是指 Olivia Newton-John， 美琪亚美更加在歌词里面借用了他1977年歌曲题目中的 Making Good Things Better， 不过原作就不是很温馨的致敬歌，而是一首已经决定了结束关系的分手歌。歌词是讲女主角一个人在夜晚的时候听歌，承认感情已经终结了，甚至不希望对方再在深夜打电话来。来到香港呢，林敏聪呢就将呢一个情绪呢几乎反方向咁样处理嘅。再会呢一首歌呢係讲由一搭嘅旧信啦，旧日嘅回忆出发嘅。真正嘅痛苦呢唔係请你唔好再搵我，而係明明仍然记得，但係唔知道呢能唔能够再见。连再会呢这两个中文字都很微妙，它表面上就是讲告别，但其实字面其实仍然包含再一次相会的希望。再会到底是讲紧拜拜，还是讲紧再一次见面这个意思呢？所以同一个旋律原本的版本就比较像我们到此为止了，但是广东话的版本就是讲紧我哋系咪真系冇机会再见面呢？而再会呢一首歌对于关淑怡嚟讲咧，更加系事业啱啱开始嘅时候嘅作品啦。冬暖咧系佢第一张嘅粤语个人大碟。录音嘅时期咧系由1988年9月到1989年嘅1月，去到3月1号咧先至正式推出嘅。唱片嘅第一主打咧系比较跳脱嘅半翼汉字嘅一首比较快啲嘅歌啦。同名的歌曲的冬暖亦都受到注意，而再会就成为当时不少电台 DJ 推介的 album。 作为新人的第一张唱片，冬暖已经拿到金唱片的销量。更加夸张的是，关淑怡隔了8个月就在同年的11月推出第二张大碟《难得有情人》。

作曲李洛斯，編曲袁卓凡 Richard Yuan， 填詞蔣志光。終有一天感動你，收錄咗喺李洛斯1994年感動你呢一張專輯裏面嘅。咁當然啦，曲呢就係由李洛斯自己寫，蔣志光嘅填詞，再加上 Richard Yuan 嘅編曲。咁我覺得呢一首歌最吸引人嘅地方呢，就係佢寫感動嗰個方式呢，唔係嗰種好好轟烈嘅嗰種，唔係突然間做一件好驚天動地嘅事，而係一點一點，一日一日咁樣付出，深信呢時間終會有一日可以令到對方呢睇見自己嘅真心嘅。咁呢一種愛情觀呢，係亦都係好90年代呀，即係我覺得是耐性本身就是心情的一部分。相比起我覺得現在的速食年代，即是去判斷喜不喜歡一個人，又或者對方喜不喜歡自己，就是可能是一眼定生死，又或者即是純粹是感受一下對方對自己的態度，就去判斷一下到底對方有沒有被自己感動呢。咁去到而家今日呢個社會，仲有幾多人呢真係鍾意一個人之後呢，會慢慢慢慢做一啲嘅事情去感動對方，去令對方鍾意自己呢。咁我覺得係好令人，即係本身都係一種好令人感動嘅事情嚟嘅。咁我自己覺得呢，即係呢一個亦都幾符合我以前啦，比較後生啲或者細個啲嘅時候嘅愛情觀啦。咁以前我自己都會覺得呢，有機會呢，即係對方係可以被感化嘅，即係如果我鍾意一個人嘅話呢，可能我都會慢慢去做一啲事情去討好佢呀，又或者係令到對方呢即係感受到自己嘅誠意。咁但是呢，因為失敗過啦，同埋都撞過唔少板啦，慢慢呢就都會質疑，咁慢慢感動呢件事呢係咪真係可以做得到嘅呢。咁所以呢，每次聽返呢一首歌嘅時候，我都會諗返嗰陣時嘅初心。好啦，講返呢一首歌同埋呢張唱片啦。咁都有好多評論呢就話對於李洛斯嚟講呢一首歌幾乎是改變了他整個歌唱事業的一首作品來的。他其實在1992年已經出道了，93年已經有第二張大碟了。但是真正感動到的樂迷，說回感動這個字，其實又正正是他在94年轉投飛圖唱片之後第三張的這一張感動來的。唱片索性也都直接用了這首歌做碟名，所以第一主打也都是這首歌。咁呢一張唱片呢，其實如果你細心睇呢，亦都好突出咗佢唱作人嘅身份。除咗呢一首終有一天感動你之外呢，其實裏面有好多作品呢都係佢親自作曲嘅。咁又不要衝動啦，不要看透我啦，雪海啦，今年流行什麼啦，限期過後等等嘅。咁當中其實雪海呢一首歌呢，我自己係相當喜歡。當年呢冇正式派台，但是呢我都是會經常回味的。我都有在節目度同大家分享過，唔知道大家記唔記得啦。另外呢就仲有一啲英文嘅作品，包括呢一首終有一天感動你呢，其實有一首英文版係佢自己親自填詞嘅。咁歌曲嘅名字叫做 All This Time。咁希望有機會呢亦都會喺節目度同你分享。另外呢我都要同你分享一下，裏面仲有一首好聽嘅英文歌叫做 Hey, You've Captured My Heart， 係一首快歌嚟嘅，好有六七十年代嗰種搖滾歌曲嘅味道，即係有啲似聽嘅貓王嗰啲歌嘅作品嚟嘅。其實都有播過俾大家聽嘅，唔知道大家記唔記得呢。咁我马上咧同你分享埋最后一张今晚嘅依恋旧唱片，系张敬轩嘅《笑忘书》。

0: 作曲林建华，编曲严丽恒，填词周耀辉。
1: 为你钢琴弹起，
0: 好彩啦！2006年张敬轩嘅《笑忘书》呢一张专辑，收录咗《苏玲情歌》呢一首作品。苏玲呢两个字咧，我觉得本身就系一个好靓嘅中文译法，或者系文字游戏啦。咁啊，英文咧就系读作 soul。咁又可以理解成为骚动嘅灵魂。咁周耀辉整份歌词呢都唔係淨係讲我爱你，而係不断将爱情放入咗去音乐 ,blues, R&B, 城市街头呢啲嘅意象里面。咁所以其实呢一首歌我觉得啦，真正想表达嘅係，如果普通嘅情话讲唔到嗰种感觉，咁就不如用骚呢种骚灵嘅方式去唱出嚟。咁啊，亦都系点解歌曲虽然个题目咧叫做情歌，听落去咧就唔会似典型嘅香港 K 歌。咁啊，据讲咧，张敬轩好早年咧已经系好受到 R&B 嘅影响，咁啊，苏玲情歌咧反而令到佢嘅声音咧翻到去，我自己觉得咧系一个好自然嘅位置。咁当其时咧，唱片公司咧就介绍《笑忘书》呢一张专辑嘅时候咧，亦都直接将呢一首歌咧形容系张敬轩最擅长、歌迷最中意嘅 R&B 作品啊。咁而《笑忘书》呢一张唱片嘅历史位置咧都好重要嘅。咁佢系张敬轩咧喺环球唱片最后一张非常之关键嘅唱片啦。咁亦都被当时嘅官方咧宣传形容佢嘅形容系佢嘅首张完整广东大碟啊。啊，唔好意思，啱啱有啲口误啊，应该话咧系佢加盟咗环球唱片之后咧一张好关键嘅唱片先啊，唔系佢最后一张唱片啊。咁啊，其实佢之前咧虽然都有唱过广东歌啦，当然，咁但系咧之前咧可能就系都系以国语歌嘅作品咧为主。

无论是歌曲定是唱片，我都会揀李洛斯。终有一天感动你和感动你这一张专辑。原因呢就是当其时呢一张专辑推出的时候呢，我啱啱呢就先至移民到去加拿大温哥华生活。咁当其时呢都有啲空隙，咁所以呢都会去到当地呢购买一啲中文唱片。而呢一张感动你呢，当年我买到上手拎到返屋企之后呢，我係爱不释手。不断咁样听终有一天感动你啦，同埋其他嘅歌。咁后来都不断反复听唱片里面其他嘅作品。翻學又听住啦，放學又听住啦，喺屋企夜晚做功课嘅时候又听住。呢个係我嘅心水选择啦，唔知你最喜欢嘅歌曲同埋唱片，即係我今晚介绍当中你最鍾意嘅又係边一首歌边一张唱片呢？咁欢迎你喺 Facebook 嗰度留言话俾我知啦。咁而家清晨5:45啦，咁同你睇一次嚟自天文台最新嘅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咁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干燥同埋炎热。市区最高气温是去到约32度，新界仲会再高到1-2度，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听日和下周中期大致是天晴和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同你讲声中秋节快乐，看来今晚的天气应该会不错，可以好好地赏月和吃月饼。又再顺便宣传一下，咁嚟緊今晚嘅輕談都係我嘅主場，我會為大家主持一個熱唱 K 歌之夜中秋篇。正正4小時都會同你分享好聽嘅 K 歌。

0: 到清晨的5:50了，跟你晨早 chill 一 chill。 首先跟你听了郭小林的《从不知》，
1: 怎么可重回出生的光。

咁啊，最后同你听咗王菲或者当年咧，应该称呼佢做王靖雯嘅呢一首《浪漫风暴》啊。咁啊，节目咧就已经嚟到尾声啦。咁啊，喺呢一度咧，要再次同大家讲一声中秋节快乐。咁啊，整整四小时咧，我不断咁样喺 Facebook 度睇你哋嘅留言咧，都收到好多好多嘅祝福。咁我都将呢一份祝福咧送翻俾你。咁啊，希望今晚大家咧赏月快乐。咁岑亮咧要等20个钟头之后，今晚嘅凌晨2点钟先再同你轻谈浅唱不夜天啦。咁啊，记住啦，今晚嘅节目咧会有整整四小时嘅夜唱 K 歌之夜特集中秋篇，千祈唔好错过。准备多啲礼，我哋今晚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李建恩报道新闻。国事访问美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四上午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内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他和特朗普一直透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他指中美两国应当亦都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新华社报道，特朗普表示，习近平此行是一次伟大的访问，两人是好朋友，在他们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在白宫为国事访美的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的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将会同习近平继续携手合作，为两国开创更美好未来，感谢习近平进行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访问。特朗普致辞时说，两个国家会再一次为世界的美好作出贡献，他为两国关系感到自豪，两国有非常好的关系，他和习近平会携手合作，在两国面临的诸多问题上取得重大进展。特朗普又说，在习近平今次访问期间，双方讨论涉及安全、贸易、科技、人工智能等领域的迫切议题。今次在这些领域所作出的决定，将为未来几十年的世界和平和繁荣奠定坚实基础。如果双方可以聚焦共同利益，相信能取得很多成就。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两国元首夫人参观了孔雀厅等展厅。彭丽媛赞赏美方近年多次向中方返还中国文物，希望中美双方继续加强文化交流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参观后，彭丽媛和梅拉尼亚一同观看美国青少年合唱中国歌曲，并同他们亲切交流。彭丽媛鼓励大家继续努力学习中文和中华文化，成为中美友好的使者。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的多部升降机因为工程问题未能运作，医管局行政总裁李夏欣表示，已经修正升降机工程，目前正在测试，强调所有升降机全部运作正常及安全，才会展开新服务。另外，威尔斯医院早前发生喂食病人的医疗事故，李夏欣形容事件极度不理想，相信未来有很多改善空间，会落实措施提高医护的警醒。天气方面，影响广东沿岸的东北季候风正逐渐缓和。在上午五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83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而向台湾以东海域一带。本港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干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9%。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 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渐转吹西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北风2级，能见度35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3级，澳门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35公里，西沙吹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以及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报51349点，跌16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04点，跌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2，日元158.81，瑞士法郎0.8283，加元1.4144，人民币6.7156，英镑对美元1.3218，欧元对美元1.1393，澳元对美元0.70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66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77.98美元，卖出4279.05美元。财经消息报道完毕。
0: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4: 我是防骗大师，我一定要广传金管局的防骗三式：保持冷静，乜都唔俾，核实求助。而家所有银行客户仲可以用防骗新法宝，至安全。好似将钱摆入保险箱咁，你可以先同银行设定受保护金额，日后你动用受保护存款时，银行会同你当面核实，等你谂清楚有冇俾人呃，核实完成啲钱就用得。想知多啲，同银行查询啦。

0: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6:09啦，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晨光第一线》。今日咧系一个特别嘅日子，9月25号，8月15，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喺中秋节嘅朝头早，有 Yana 陪住大家。
1: 晨光每日一格。
0: 一到中秋节，成日都会谂起一句脍炙人口嘅诗词，唔知道你心中咧有冇即刻浮现一句咧？就系、是、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只是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非常之经典嘅一句说话啦，系出自苏轼嘅《水调歌头》，当中嘅意境咧都好有佢嘅奥妙嘅。的而且确，月亮有光有暗，有圆有缺，就好似我哋嘅人生一样，有啲时候会开心，有啲时候啦亦都有唔开心，有团聚，亦都有分离。或即使系我哋隔得好远好远，只要大家平平安安、健健康康，抬头一望，都系同一个月亮。咁所以喺今日。我哋过节嘅时候，如果有某啲嘅朋友或者屋企人同你唔系喺同一个地方，你好挂住佢，不如就抬头一望，我哋都系望紧同一个嘅月亮。祝大家中秋节快乐，最紧要人月两团圆。

0: 一首好经典嘅作品，邓丽君嘅《但愿人长久》，开启我哋今朝嘅节目。
1: 晨光 Coffee Time。
0: 今朝嘅报纸咧，都有啲系关于中秋节噶，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咁啊，又系一年容易又中秋，俗称玩具街嘅湾仔太原街咧，其实嗰边咧有好多嘅商铺啦，都有灯笼卖噶。咁啊，又到中秋嘅时候咧，亦都系挂起咗各式各样嘅好应节嘅灯笼啊，成条街咧系充满住节日嘅气氛，亦都附近咧有南屋同埋利东街啦。有中秋节嘅活动啦，所以吸引咗大批嘅市民，甚至系海外嘅游客去到打卡同埋买灯笼。而今年咧，发现经典嘅纸扎灯笼嘅销量啦都唔错噶。有市民去完之后啦，又话个节日气氛咧年年都几好，亦都会特登去到嗰边买传统嘅灯笼翻屋企挂，从而增添唔少嘅节日嘅温馨气氛。除此之外，一连三日嘅年都星事大坑舞火龙咧，喺寻日迎月夜咧就展开咗。我见到啦，都好热闹啊！虽然我咧就要早啲瞓觉冇去到啦，咁但系有好多市民，有香港嘅，有海外嘅，都特登去排队，然后希望影低火龙。咁啊，文化体育及旅游局旅游事务专员咧，亦都话预计三日嘅舞火龙嘅活动咧。合共会有超过90,000个市民同埋游客到场，当中特登嚟到去观赏舞火龙嘅游客咧，估计都有30,000人咁多。有唔少嘅旅客咧，睇完之后都同佢讲话啊，我睇完大坑舞火龙之后啦，就会去到维园继续去参观国际中秋彩灯会，亦都相信一类型嘅节目咧，可以吸引更加多嘅旅客喺香港多停留几日，从而带动我哋香港嘅经济啦。另一则嘅消息就系廉政公署为咗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喺国庆月推出一个限定嘅主题活动，将总部1974嘅咖啡厅打造成为巴士站嘅布景。而呢个咖啡厅就系总部入面啦。而今次就放咗一啲经典嘅咖啡杯嘅独特嘅装置，同埋香港特色嘅路牌，希望可以吸引访客认识廉署工作嘅廉洁信息。除此之外啊，为了方便市民和访客到访，廉署展览厅和这个咖啡厅亦都将会在10月1号至到3号和5号至7号全日开放，有兴趣的市民亦都可以留意一下。

0: 啱啱听嘅系陈慧娴版本嘅《月亮说》。时间嚟到6:25啦，差唔多，同大家睇下天气先啦。今日天气系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埋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夜晚部分时间系多云啊，吹轻微至到和缓嘅偏东风。展望听日至到下个星期中期，大致天晴同埋酷热，早晚时间部分时间有多云。而家嘅室外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系77%。
1: 晨光第一线，星期五晨光 Happy Friday。
0: 除了是 Happy Friday 之外呢，亦都是相约的好时机啊，8月15日我们的中秋节。上个星期呢都大概讲了一些可以相约的地方啦，同埋有一些的花灯可以许。咁今个星期就分享一下平时我们相约呢会去哪里。我呢就试过去楼下的公园啦，因为最方便。而公园呢都真的有好多人喎。唔知点解去完之后发现呢，我嗰班嘅同学仔呢全部都喺晒附近。每一年都系啦，好似突然之间嚟咗个班长咁。因为大家呢都住得好近，然后都系同一个嘅公园，所以我哋落到去楼下呢就搵一笪嘅即系少啲人嘅地方啦，但系发现都唔系好搵到㗎啦。咁所以就如果系隔篱呢有少少嘅位置，我哋就会开一张嘅野餐毡啦。同屋企人咧拎晒啲生果同埋月饼出嚟分享，咁啊撞到同学仔嘅时候咧又 say 个 hi。最有趣咧就系我哋会同大家一齐分享唔同嘅生果同埋唔同嘅月饼，都几开心。有啲时候有同学仔会带埋一啲嘅荧光球啊，咁就会玩一玩啦，同埋又会玩一下啲 board game。每一年咧就好似有一个嘅 mini 聚会咁。除了可以同屋企人咧团圆，亦都可以同朋友见下面，都真系几开心。咁啊，去到近年咧，我就揾咗第二个地方咧去赏月，就去咗沙滩。因为发现沙滩咧个灯光比较少啲啊，人流咧亦都少咁啲，比起公园，咁就好适合静静地咧吹下海风，又可以望下个好靓嘅月亮。咁所以海滩咧都系一个好选择嚟嘅。咁除此之外咧，亦都有啲广场海滨啦。因为广场咧就比较开扬啲，视野咧亦都阔落啲，好多时候又系近海嘅。咁啊，可以望住个行住个长廊啦，喺一个好阔嘅草地嗰度，又系食下嘢，望下月亮，都几惬意。咁头先都介绍咗有国际嘅中秋彩灯会啦，喺维多利亚公园。除此之外啦，喺利东街同埋南屋咧，都有啲好靓嘅彩灯嘅。咁啊，亦都可以去下大澳嘅水乡花灯节啦，都系一个好选择。而元朗都有个灯笼街，入面有好多嘅香烛店，好多时候咧都会将唔同嘅灯笼咧挂满喺一啲铺头嘅面前，有金鱼啦、飞机啦、兔仔啦，唔同嘅款式。最后提提大家啦，原来今年嘅满月咧会喺9月27日凌晨12点早出现嘅，即系话中秋节翌日嘅深夜，如果嗰一晚追夜咧，个月亮反而系更加大、更加圆，咁所以大家又可以留意一下啦，同埋亦都要留意翻天气嘅状况，睇下使唔使带定雨具以防万一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国事访问美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四上午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够半年内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他和特朗普一直透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他指中美两国应当亦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救足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新华社报道，特朗普表示，习近平此行是一次伟大的访问，两人是好朋友，在他们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够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发表报告，指出巴勒斯坦经济和公共财政面临严峻压力，加沙地带的恢复和重建所需资金预计达715亿美元。报告指出，以色列的长期占领制约巴勒斯坦经济发展，自2023年10月新一轮以巴冲突爆发以来，占领带来的经济代价大幅上升。自2023年10月以来，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已经有几十万个工作岗位流失，累计劳动收入损失估计达到28亿美元。报告又指，约旦河西岸的流离失所现象进一步加剧，巴勒斯坦政府的财政状况急剧恶化，以色列代巴勒斯坦政府征收的财政收入移交时断时续，而且被扣减，财政压力亦限制了包括医疗、教育在内的基本公共服务。在约旦河西岸，资源短缺导致学校在2025年将面授教学时间限制为每星期三日。在本港，超过3800间餐饮商户将在10月1号国庆日提供折扣优惠，包括全单七折或者77元优惠。飲食界立法會議員梁俊表示，今次新增有濕貨街市和美食廣場參與優惠活動，又說餐飲業雖然面對複雜的經濟經營環境，仍然提供不少的優惠折扣，希望和市民旅客分享節慶氣氛。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晚上部分时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的偏东风。展望听日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和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7%，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 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食足够嘅蔬果可以预防肥胖同慢性疾病。花少少心思将蔬果融入日常，例如将蔬菜加入三文治、汤面同正餐嘅菜式，用水果做小食，每日最少五份蔬果，话咁易啦。水果蔬菜2+3，轻松融入每一餐。

0: 早晨，各位听众，中秋节快乐！
1: 中秋节快乐，
0: 阿 Yana 你好啊！
1: 中秋节快乐！
0: 今日夜晚你有冇啲咩活动谂住去？
1: 都系同屋企人食饭，
0: 上月
1: 就
0: 会唔会上月噶？
1: 会去沙滩今晚。
0: 哦，
1: 我哋通常分两部分嘅，第一部分咧就一定系翻屋企食饭先噶啦，分娘家。食完饭之后咧就会翻我自己屋企啦，带我只狗狗咧。就落去上月啦，咁、
0: 哦、
1: 就唔去太远啦，因为可能食完饭都九十点啦。
0: 哦，系啦，系
1: 点都要行一行我先安乐嘅。
0: 系，我就算即系而家中秋节咧，我都唔会话谂住特别要睇到太夜。
1: 系啊，
0: 系啊，
1: 第二日都想早啲起身。
0: 系啊，
1: 我都好少玩到好夜，但系有节日气氛咧，就点都会行下嘅。
0: 系，我估今晚都系可能十点几，咁我都收晒队噶啦。
1: 咁你早喎、
0: 啊，我早啊，
1: 十点几系啊，我都谂住可能十二点钟先翻到屋企咯。哦已经迟咗噶啦，
0: 可能因为以前，可能因为我有小朋友咧，咁啊就费事佢哋又踩到十二点几咁样，
1: 佢哋都攰啊。
0: 系啦，十二点几啊，岑亮又翻工啦，开始又。
1: 今晚又可以繼續聽佢嘅
0: 輕談先，佢仲喺度真係犀利。好啦，咁其實如果你話喺香港，當然頭先 Yana 有好多地方介紹咗、真係可以去維園嗰度咧，大家都要密切留意住，因為真係好多人係、
1: 啊。我係想我未去，
0: 我尋日夜晚原本想去嘅，係、因為我尋日喺大澳嘛，跟住大澳其實如果過去嘅話就都唔係話好遠、因為都有方法直接去到中環嗰邊，咁啊好。快又去到港島啦，但我一睇嗰啲 push 嘅時候咧，佢話哇都已經要成等一個鐘，
1: 係
0: 啊，等一個鐘，咁我覺得好耐啊，係啦，咁我又去完大澳，跟住又再要等一個鐘啦，我就覺得好似好嘥時間，又想準備今日朝頭早嘅嘢，咁我唔想消耗咗嗰一小時咁樣，所以就算啦咁樣。但係如果你話仍然係覺得，好靚喎，好想去睇嘅話咧，都歡迎大家嘅。咁啊，留意住嗰個人潮嘅管制。如果有嘅話咧，就要留意住啦。好啦，咁今日之後最想咧就講少少啲乜嘢咧，就係、其實我哋香港有香港上月嘅地方，喺中國內地咧都有好多唔同上月嘅地方、都非常非常之出名。好啦，例如一個咧就係、杭州西湖。
1: 哦，係。
0: 一聽就知道杭州西湖，咁啊，梗係靚啦，特別咧係。月光能够喺个湖面上面嘅倒影咧、我觉得最靓嘅就系呢一个月光嘅倒影。因为月光佢自己本身挂喺个天空上边咧，咁啊已经如果有啲烟霞嘅话就朦朦胧胧嗰种味啦。如果系冇烟霞嘅话就系、即系月照大地嗰种嘅明亮啦。咁但系倒影咧就有一种好奇怪嘅抖动喺度、令到人哋觉得。呢、這個月光特別浪漫，
1: 係啊，
0: 嚇，即係好似少女嘅眼睛水汪汪一樣，
1: 特別靚，特別有文化氣息。
0: 係啊，我都覺得係，
1: 因為我仲可以上埋塔添，雷峰塔嗰邊。
0: 係喎、啊，哇！你真係好清楚喎、
1: 啊。我去過西湖一次，不過就夏天非常熱嘅時候，咁啊秋天可能又會有啲微風吹過嚟，上月都真係會好有
0: 新意。係啊，真係唔錯㗎。咁另外仲有啲咩地方咧？例如呢個揚州嘅秀西湖啦，即係24桥嗰個位置，咁啊。24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笑？你系谂到喺一个咁靓嘅环境入边，仲有一条桥喺度，桥同埋月光嘅倒影咧，又成为咗一幅好美丽嘅画。所以我又觉得真系都算得上咧系值得推介嘅一个地方。咁当然你话我哋首都北京嘅卢沟桥啦，咁啊燕京八景之一嚟嘅，咁啊净系睇桥上边嘅一啲嘅装饰啊，加埋月光咧，都系非常之靓嘅。好啦。咁如果你話桂林嘅話，其實都好值得去嘅，所以
1: 再近啲添，
0: 係啦，
1: 桂林
0: 啊，今日你而家聽完之後，今日都即刻出發都趕得切，
1: 係啊，可以噶，
0: 呢啲地方全部都係啊，全部都趕得切啊。好啦，咁有啲地方咧就唔一定係喺個湖面上面嘅，咁有啲咧就譬如係夫子廟啦，咁啊其中一個咧就喺南京嘅。秦淮河嘅夫子廟段，咁呢個咧就係比較上特別嘅啦。咁佢咧就有一個嘅廟宇喺度啦，咁亦都有啲燈火嘅。咁月光亦都會喺，因為佢側邊亦都有啲，都係有少少水嘅。即係識玩嘅話，都一定係有用水玩埋個月光嘅倒影。咁但係有一種咧就叫做古派嘅氣氛喺入邊。上月咧，好老實講，我都喺城市上月或者鄉郊上月，我有呢啲經驗。但係用一個古城去到做襯托咧。我真係未試過，其實我都想試嘅，因為中秋節好難，突然因為又有年假嗰啲又冇乜啦，咁又翻神光啦，咁所以咧 當我意識到其實用嗰啲古、即係古舊嘅建築，例如城池啦，又例如係佛寺啦，呢、類型嘅建築群咧，佢哋一齊上月咧，我覺得真係好有一種詩情畫意喺入邊。
1: 係啊，
0: 香港都有嘅，即係譬如元朗有啲塔啊，圍村有一啲都係圍啊。
1: 大澳嗰邊唔知可唔可以都有呢個感覺？
0: 大澳嗰邊有啊，尋日我就日頭都仲係日頭嚟嘅，
1: 好靚嘅燈我都
0: 係啦。咁啊，見到啲好多嘅街坊咧，都已經好努力咁整緊啲又再整靚啲啲燈啦。咁、所以都可以想象到佢連埋嗰個行喺個水一齊有好多嘅倒影，係啊。那個倒影咧，唔單止有月光，仲有咁多燈嘅倒影，我覺得真係相當之靚。咁所以大家今日夜晚盡情享受啦。

0: 晨光百科。
1: 早上6:44，天气方面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埋炎热，市区最高嘅气温大概32度，新界再高多一两度嘅、哦。晚上部分时间多云，吹轻微至到和缓嘅偏东风。展望啊，明日至到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同埋酷热嘅，早晚部分时间多云。而家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7%，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噶。唔知 Yana 有冇试过眼眉跳咧？
2: 有、哦，成日都跳啊！
1: 你有冇
2: 谂解释系嘛？
1: 系咪左吉右空？
2: 系我成日都想望出死啦！我右边跳其实系什么回事咧？跟住我就有听到你头先讲嘅，究竟系左吉定右空定右吉？我唔记得咗啦。
1: 但系我平常就讲话左吉右空咯，
2: 系嘛？我就咁啱系右边，不过我就决定唔相信呢一句说话，因为佢有其他嘢解释到。
1: 如果我右边跳嗰个就话，哦，今日咧应该系。受到呢一个中秋节嘅影响、会 switch 咗转咗，今日系右吉左空，就呃自己。
2: 但系关中秋节咩事啊？
1: 唔好理啦，月光变大咗、
2: okay
1: 啊，月光变大咗，月亮引力劲咗咁样。咁、总之你谂呢啲嘅方法就令到自己安心，我觉得就最好嘅。
2: 系啊。
1: 咁当然你话、最安心嘅就梗系知道科学嘅方法，到底点样去到解释呢个眼眉条啦、好啦，眼眉条喺中国嘅文化入边咧，就真系有吹，即系唔系呢一个表征咗呢个左吉右空定系右吉左空咁样啦。好啦，咁但系日常生活入边，其实我哋嘅面部咧有好多唔同嘅神经喺块、面前边嘅，系之后你笃下佢。我會有感覺㗎嘛，就因為有神經喺度。咁嗰啲神經其實黐住曬我哋個腦嗰度嘅，即係好似一條條電線啊，楞住曬個腦入面，咁當然好細啦咁樣。好啦，咁我哋面部呢嘅肌肉由7條腦神經，咁有個名字叫做顏面神經，即係面部嘅神經。
2: 你嘅顏面何在？
1: 係啦，由呢個顏面神經去控制。如果面部嘅肌肉呢出現一啲我哋中叫 terms 呢個叫痉挛或者簡單嘅抽筋，佢就可以表現為呢就眼部啦、面额啦、嘴角等等嘅身体部位咧，不由自主地跳跳跳跳跳。好啦、眼眉条都主要分为三类嘅，有呢个眼帘嘅抽搐、眼帘良性原发性眼帘痉挛。呢、這个学名嚟，呢、這个学名嚟，其实眼眉条都有学名
2: 嘅。我听到佢良性啦，不过
1: 系冇错冇错，咁就 OK 啦。好啦，同埋第三就叫半面痉挛。咁啊，所以咧。眼眉條呢我哋就要知道原來佢係一啲神經可能係佢收到一啲錯誤嘅訊息啦或者神經因為壓力大因為你嘅焦慮又或者吸呢個咖啡吸收咖啡因或者吸煙過多呢原來都會容易引起呢啲抽搐同埋不定時發作嘅一啲輕微嘅症狀就係眼眉條啦。咁當然喂我本人我冇食煙啦咁樣咁可能就壓力大啦。焦慮啦或者飲茶咁茶都有咖啡因啦。
2: 飲茶都會。
1: 茶都有咖啡因啦嘛。係咪係啦。咁所以呢都有好多唔同嘅原因嘅。咁你話有時除咗眼眉條之外呢有陣時可能你眼窩下低呀、或者可能面珠針咁有陣時都會發覺有啲肉呢會彈。
2: 呢、這個就真冇試過。
1: 少啲嘅係啦可能少啲。咁但係都唔係冇機會嘅。咁可能就會咁樣跳下跳下啦。咁所以呢啲時候呢就唔需要太擔心啦。咁、所以我哋就知道佢到底點解就可以啦。咁今日呢就中秋節啦都搵返呢一位朋友呢首歌曲出場呢就非常之啱。因為喺月光底下你嘅眼眉跳一定係吉相嚟嘅。可能。
2: 好多人掛念緊我哋。
1: 係呀、可能喺你身邊就有一位真命天子正在出現。月老正在為你牽引你嘅紅線。成件事浪漫咗。

0: 都不能说。
1: 今日夜晚就啱啦，咁啊正在8月15嘅时间呢，月老都会好努力工作，跟住啲红线呢就周围真係穿针引线喎，难嘅月老都穿针引线为大家呢就搵一段嘅良缘啦。
2: 神光第一线 KOL 系列。
1: 好，嚟到我哋嘅職場 KOL 系列啦，咁啊繼續邀請到香港生人協會總教練啦，梁超新年 Sir 喺度。
3: 喂，早晨
1: ，Good morning Sir，Good morning Sir。
3: 早晨，早晨，早晨。
1: 咁啊，新年 Sir 就行上嚟嘅時候就呢度咧就石屎路啦，
3: 係，
1: 可能就行唔慣會唔會咧？
3: 石屎路行唔慣，
1: 你行山多嘛，入攀石多。
3: 嚇唔係嘛？即係皇帝食得山珍海味都食下豆腐啦。
1: 好啦，
3: 咁所以咧，你有冇搞錯啊？
1: 起做咁嘅題咧，就雖然得啖笑，但係咧，其實都道出咗一樣嘢咧。其實好多行山嘅人咧，佢哋喺呢個山徑上面不斷喺度行嘅時候咧，佢哋即係越嚟越唔習慣。唔習慣啲咩咧？就係、是、以前，譬如最出名麥理浩徑，麥理浩徑以前行嘅時候，我有好多位咧。特別是可能雞公，我攞雞公山嚟做舉例啊。
3: 哦，係係
1: 雞公山好多位其實以前你見到或者行到咧，都似係樓梯嘅，即係嗰啲有啲真係樓梯啦，即係石做出嚟樓梯啦，有啲咧就喺個山徑上面咧，但係都好明顯你感受到你有位俾你立足嘅。咁但係隨住即係都越嚟越多人行嘅時候咧，變咗條斜路嚇，原本要行嘅一級一級級咁行嗰啲咧。就冇得行啦。咁我如果我再行呢啲路段嘅時候，有啲咩特別嘅技巧啊？有啲咩要注意啊？路面上又應該點樣可以再可能利用個路面又再行得好啲？有冇呢啲嘅方向嘅咧？
3: 有來來去去都係嗰幾句啦，都係你上嘅時候就盡量去企翻樹嘅，即係埋邊啲啦，路邊啲啦咁。因為中間咧通常會水土流失多啲，
1: 係
3: 聚水啲嘛，鬆啲嘛。咁你唔係嗰個咩鬆啲個鬆啲嘅，即係鬆緊個鬆啊！跟住我哋有時候咧，即係譬如你上緊斜坡，最緊要後面你冇人，你一個向後一掹咧，嚿石就跌落後面。
1: 哎呀，我試過喎、
3: 啊，係呢、這個就係我哋成日都行咧，點解要一緊貼啲，一係咧就大家係離開一啲距離，即係 S 型、適型咁樣上嘅時候，要特別要留意翻。一批人過曬啦，咁但係咁我哋前面嗰啲先至可以向前行，咁係保證你下方係唔會有人嘅。咁當然你話香港係咪下下都咁嘅地形呢，就雞公都有啦。咁另外就仲有一樣嘢就係點解啲路突然間開始變咗滑爛曬呢，咁都係因為太多人參與呢個活動。
1: 係
3: 個地方修復唔切。咁、
1: 嗯、
3: 修復唔切嘅原因就係譬如天然呢幾年就雨水特別多啊。咁沖刷就勁好多。
1: 係喎、
3: 哦。其實漁護署有冇辦法呢，有佢會攞啲麻繩啦，將啲石頭綁埋一嚿嚿。
1: 我 exactly 就喺雞公山嗰度見過，
3: 有嘅。
1: 咁我就係見嗰陣時，就嗰陣時係嗰、那個，其實上山落山都冇所謂，都係樓梯位。咁佢咧就喺個樓嗰、那個山徑嘅位側邊咧，
3: 側邊係啦，
1: 就真係你所講攞啲麻先，佢先袋咗一大扎嗰啲
3: 石頭
1: 素材，石頭啦，即係起樓梯嗰啲素材啦咁樣。咁就擺曬啲工具喺度先，其實嗰啲工具應該係直升機放落嚟，然後等人再去上去直。
3: 有可能係啲師傅鬥上去嘅。
1: 哇！
3: 因為佢要維修條道路啊嘛。
1: 好辛苦喎、
3: 啊。係㗎，其實呢個世界真係揾食艱難啊！
1: 我哋自己踩一兩級就覺得哇唔會哇，你咁樣又要喺度幫你揼翻條梯出嚟。
3: 即係有時候我哋都會諗嘅，大家可能你畫公仔啊、寫字啊，你揸支筆都好輕鬆嚇。咁但係支筆點樣做出嚟嘅咧？咁呢個你諗，原來條山路我哋日日都行嘅喎。條路係點嚟嘅呢？原來真係啲師傅呢喺附近搬啲石頭，擺啱位啦就砌靚佢嘅。咁點解仲要係咪咁砌完就算呢？又唔係㗎，佢哋諗好多方法，譬如話我條路嘅斜度啦，跟住隔離要去水道啦。如果你發現喺山邊嗰度呢有啲水會流出嚟，經常都流出嚟嘅呢，要引水啦。如果你唔引佢嘅話，
1: 都要諗㗎喎。
3: 你唔引佢嘅話呢，佢就會直頭喺條路上面衝落下面啦。咁衝落去因為有高度。咁佢就好似樓梯級咁，一撞一撞一撞一撞，就會令到下一級就會有住個瀑布咁樣。
1: 咁如果我好天先去整個樓梯㗎，係咁我點會知道邊度有
3: 喺島有水流出嚟㗎嘛？有水漬啊，有水控㗎嘛？同埋落毛毛雨都見到會有，邊度有水啊咁樣。呢啲係其實行得多你會見到嘅。你留心少少睇睇，唔係啲咩高科技電子零件做到嘅嘢嚟嘅，一望就望到嘅，
1: 目測就已經知㗎啦。
3: 咁就好多時候佢哋會點樣分啦、啊？譬如你話以前有人即係救病過話，攞塊木板頂住一格格嗰啲樓梯級咧，點解中間啲樓梯級即係會笑啊？點解得塊木板喺度㗎？點點點啊咁？其實啲師傅起嘅時候咧，佢唔係淨得塊木板嘅， 佢前面本身系填满啲泥同埋石头嘅，
1: 嗯，
3: 系想做个楼梯级，
1: 因为蚀咗，所以就净系得翻块木板冻喺度，
3: 水土流失咗，咁好啦，跟住有人救病啦，咁你抹啲井咁，即系我又觉得嗰句嘢就你人哋太长条路线，
1: 系啦。
3: 人手就太短，
1: 成千几二唔知几多千公里嘅，
3: 即系永远都系指住人哋去做嘢咧，就易啲嘅。咁、
1: 啊、
3: 我唔系话争边个，我觉得前线嘅工作人员咧，一定系最辛苦嘅。
1: 系，
3: 佢哋可能今日填完咗佢，整好晒之后啦，咁你约个大雨啊，又成啊，咁你咪汇报俾佢听，诶、哎，我发现嗰段路咧有啲即系咁样咁嘅情况咁。
1: 嗯，
3: 咁佢哋咪会记录咯。
1: 嗯，
3: 然后咪尽快安排翻，睇下可唔可以尽快去嗰边维修翻佢咯。嗯，咁啊，仲好过你喺度放上网就话啊，点解会咁聪明嘅？咩咁做噶？咩用乜嘢激死人啊？点点点啊咁。咁、
1: 嗯、
3: 你既然你见到有，不如你回报啦。
1: 嗯，系、哦，
3: 即系唔好有啲
1: 吓。
3: 咁你但系回报啫嘛，我唔系话你做错嘢，我即系话，诶、嗯哎，我见到件咁嘅事。
1: 嗯，
3: 我知道你哋系会安排噶啦。
1: 即系等佢哋 keep record 先咯。
3: 呢个系紧要嘅，就唔好喺度指话，喂，你唔做嘢，其实佢哋唔系唔做嘢。
1: 嗯、
3: 即系有时候啲即系自己山建自己去建嗰啲计划咧，开始推咗几年，
1: 嗯，
3: 希望啲人系会知道，哦，原来我起条路系几咁辛苦嘅，
1: 系咯，
3: 即系
1: 先会珍惜
3: 噶嘛，同埋系即系唔系你喂我摆个石落去就算啦咁样，咁嗱有啲村路咧其实系唔关渔会处事嘅，
1: 吓
3: 系区议会咧唔知陈时某时揾啲高手咧就整去铺咗啲石屎上面咧就将啲石头就系咁砌咗落去，
1: 吓
3: 但系善嘅。
1: 系啊
3: 即系有车头你好似我唔知边个咁叻啊，咁但系咁嗰啲我哋同佢讲过，佢反映过去就哦系啊，我哋方便村民去推车出去咁样，
1: 嗯，
3: 哦咁我又未了解喎，
1: 系咯，
3: 即系段落
1: 你咁讲我都明白，即系如果佢
3: 即系佢你咁我咪明咯，我原来唔系净系单单话货行山人士嘅，
1: 嗯，
3: 哦咁你啲村民佢都可能要将啲物资啊推车仔推入去噶嘛，
1: 系咯，
3: 车唔到船唔到咁点算啊，都要推车仔噶，
1: 系咯，咁我哋譬如我哋行山游玩嘅。我哋落唔落一次啫，人哋好需要嗰条路噶嘛。
3: 咁、啊、我又、嗯、即系我又明白到啲嘢啊，唔好话啊，我一定要行泥路嘅。
1: 嗯，
3: 咁但系村民咧，
1: 嗯，
3: 即系可能佢年纪大啦，啊，咁可能推只轮椅咧，
1: 嗯，
3: 喂，咁好基本要求啫，咁你整条路俾佢亦都好合理啊。咁呢啲又唔系啲乜嘢，即系民生嘅嘢就真系要帮手啦。
1: 啱嘅。啱嘅，所以我哋见到啲磨蚀咗嘅山路嘅话咧，咁啊有方法自己行得好啲啦。咁亦都要体谅，其实喺成个过程入边，我哋都要顾及啊。可能有啲朋友都系真系住喺嗰啲村民嘅话咧，咁我哋就真系要谅解佢哋嘅道路啦吓。
3: 系，
1: 好，唔该晒 Sunny Sir， 拜拜。正系嚟到早上嘅6:59啦，咁啊，出边28度嘅气温，转头都会分途广播嘅，普通话台咧会有好欣音乐，晨光第一线将会继续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陪住各位听众啊，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6:00到10:00，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嘅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白元浩的享乐时代，仲有好多、哦。最想做乜嘢啊？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李建恩报道新闻。国事访问美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白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都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双方要将这个愿景转化为行动，开创中美关系更稳定、健康、可持续的未来。习近平又说，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权宜之计，也都不是朝夕之功，两国各部门、各领域及各层级都要动起来。他又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很清楚，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和国事访问美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谈。会晤过后，特朗普在白宫回应传媒提问时表示，和习近平进行了一次非常好的会谈。特朗普随后和习近平登上停泊在白宫草坪上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直升机参观。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两国元首欢人参观了孔雀厅等展厅。彭丽媛赞赏美方近年多次向中方返还中国文物，希望中美双方继续加强文化交流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参观之后，彭丽媛和梅拉尼亚一起观看美国青少年合唱中国歌曲，并同他们亲切交流。彭丽媛鼓励大家继续努力学习中文和中华文化，成为中美友好的使者。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的多部升降机因为工程问题未能运作，医管局行政总裁李夏欣表示，已修正升降机工程，目前正在测试，强调所有升降机全部运作正常和安全，才会展开新服务。另外，威尔斯医院早前发生喂食病人的医疗事故，李夏欣形容事件极度不理想，相信未来有很多改善空间，会落实措施提高医护的警醒。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在上午五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83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一带。本港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晚上部分时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好笑，一齐笑最开心。
6: 喊都有人陪你一齐喊，
5: 睇戏梗系入戏院睇啦！10月1日半价睇好戏，冇错，全线好戏只需半价，政府请你半价睇好戏，全港任何一间戏院都得噶，你唔系唔嚟啊！11半价睇好戏，一齐嚟体验大银幕嘅感动啦！
7: 如果我想加入嚴明熙间公司，唔知道佢 interview 嘅时候会问我咩问题呢？
8: 你平时会唔会放假？
9: 哇，好深啊！
10: 点样答先至显得我唔系一个懒散嘅人，但系又正常嘅咧？
8: 哇，原来
10: 我有谂咁多嘢嘅，大家。
11: 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到五点，黄天怡、方子豪、阿哲三五成群。
12: 以下是一节靶场公告，今日由上午八点至晚上九点，青山靶场及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13: 点解呢位同学会拣黄香温食呢个24孝故事呢？
14: 我认为呢一个故事可以带出百行以孝为先嘅呢一个中华美德。
10: 我想问你有冇试过乱定张被俾阿爸阿妈瞓咧？
14: 有阵时我想定床，我会帮手铺床。
15: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五成群说故事。
16: 今个星期五有讲故事比赛中小组嘅三甲得主为我哋演出得奖作品。
17: 杂志式英文电视节目 Vibrant Hong Kong 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18: 有没有想过未来可以上太空赏月？香港科技大学专家会介绍嚟紧送上月球的探月机械人和最新太空科技发展。
19: 笔迹可以透露一个人的特质，甚至窥探内心世界，究竟当中有什么原理呢？笔迹专家会同我哋一一拆解。
17: 非凡香港，今晚九点，港台电视32。

0: 早晨，早晨，朝早嘅时间啊，7:07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直播室入边咧，有白元豪、小白喺度，
1: 有欣娜喺度。
2: 有 Didi 喺度，
0: 系啦，交通组嘅 Didi 都喺度啦。咁啊，早几日啦，唔该晒 Didi 啦，喺我哋晨光早餐会嘅，唔系最紧要就系肯亮相，
1: 系嘛？
0: 吓、啊，呢、這个先系重点啊！啲听众一听到啊，呢、這、一个就系 Didi 啦，哇，大美人啊，
1: 夸张啲，新人啊，唔系开心，
2: 真系我都好开心啊！见到咁多晨光嘅听众咧，
0: 系嘛，
2: 系啊，好中意我哋呢个环节都好开心、啊。
0: 啲听众有冇同你倾特别啲咩咩计啊？
2: 通常都系问问屋企都有位听众话啊，你个仔几多岁啊？咁样
0: 系系系，
1: 佢可以由你日常嘅分享当中咧，已经了解到你背景啦，
2: 系啊，
1: 知道你有弟弟，
2: 系啊，当系朋友咁样
0: 咯，
2: 真系觉得好开心、啊。
0: 其实我哋呢段时间晨光交通天文台即系当然有资讯啦，但系都系真系朋友形式咁样倾偈，啲听众都反映翻俾我哋听，觉得。其实晨光交通天文台他们都很喜欢、嗯、
2: 但是多谢你们真多谢你们给机会我和听众接触、啊
0: 哦、这个不要这么说你又肯帮手
1: 多谢监制、就
0: 是、义务帮忙第一义务帮忙晨光交通天文台先啦
2: 这么开心的事、啊、
0: 你们的 extra work 来的其实这个额外工作、
2: 啊、自己总之就见到大家开心都很开心咯
0: 是、啊是啊、我都是觉得很开心的、啊、即是见到听众的话听众又快乐真是朋友这样聊天其实都好开心！见到今日当日 Yana 亦都有同另外一位嘅听众零零四四坐埋一张台，哇，倾好耐喎。
1: 系啊，唔知倾下倾下倾咗好多嘢咯，都几好倾啊。
0: 系嘛？上次天文下次地理都倾埋噶咯，你哋
1: 犀利，
2: 系咪啊？所以得闲搞多呢啲活动系咪啊？
0: 系啊，尽力尽力去
1: 到。听讲之后有一啲新规划添，
0: 会努力，
1: 大家可以密切留意住
2: 咯。咁啊，当然啦，幕后团队都帮咗我哋好多。
0: 系啊系啊，
2: 先系佢哋都好辛苦嘅，系咪？
0: 系，所以即系又特别多谢，譬如监制编导啦，我哋嘅管理层，如果佢哋唔开绿灯嘅，我哋都做唔到。
2: 系啊，
0: 系咪？
2: 所以要多謝嘛，好似頒獎典禮咁，要多謝邊個邊個咁。
0: 係啊，事實嚟嘅呢個真係。
2: 咁啊係啊，
0: 佢話唔好搞啦咁樣，咁又冇得整咯。
2: 同埋係團隊精神嚟噶嘛，即係大家一齊合作做咧。
0: 係啦係啦係啦，你見我哋都即係同聽眾一齊又留守到最後，咁即係我哋真係想同聽眾傾偈
2: 嘅。係啊，即係用個心出嚟，我相信聽眾都知嘅。
0: 係啦係啊，好，我哋呢啲就介紹完啦嚇。
1: 好，
0: 有啲花絮下個禮拜二睇下有冇機會播俾大家聽先。
2: 啊好啊，有花絮聽都好啊。你知啊，有啲想參與。咁可能參與唔到啦，咁聽下花絮都開心噶嘛。
0: 啱啊，咁啊又留意住晨光第一線啦，我哋都會努力咧，又繼續咧就做好嘅節目啊，同聽眾多接觸嘅、
2: 嗯。好啊好啊。
0: 咁啊，交通方面今日朝頭早係咪都 OK 咧 ？Didi
2: 係啦，暫時啊咁多條隧道咧都係正常嘅，係路面方面咧就屯門公路出九龍近住兆康站嗰段咧車多少少啦，龍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黎圍嘅。咁相信大家都知啦，今日係大節，中秋節啊嘛。
0: 中秋節。
2: 咁當然啦，中秋節咧都好多封路啦，但我相信好多人咧都會搭港鐵嘅，咁之前咧，港铁系咪通宵嘅？但今日冇啊，大家记住。
0: 哦，
2: 今日系冇通宵。
0: 咁要讲多两次，港铁今日冇通宵。
2: 冇通宵，没有嘅，只系会尾班车延长个半钟头。即系例如你平时搭开系荃湾线，我唔知道第最尾班系几点啊？例如，
0: 因为唔同站唔同时间。
2: 系啦，所以我如果太讲咗太多时间啦。例如你平时搭开尾班车系12:30，佢今次系会延长一个半小时，
0: 就系两点啦。
2: 系啦，总之八条本港嘅地铁嘅路线咧就会延长个半小时啦。除咗乜嘢啊？即系除咗系机场快线冇。的士尼线同埋东铁线过境去繁罗湖同埋落马洲冇嘅啫，咁其余嘅都系有嘅，延迟个半钟头咁自己计翻啦。
0: 系啦，如果大家想知道即系港铁佢哋嘅尾班车嘅确实时间嘅话咧，就即系开翻自己系啦吓，或者去翻佢哋自己嘅 app 啦吓。
2: 系啦，运输署都有嘅，咁大家就清楚。总之记住啦，就系延长个半钟头，即系可以玩多个半钟头搭车。
0: 系啊，哇！你话我喺维园嘅话咧，我排咗排一个钟啦，寻晚咁。
2: 哦，你寻晚去咗维园。
0: 我去圍，如果我就見到咁多 push 咧，就話排隊要排一個鐘，所以我放棄咗先，留翻啲時間俾其他人先，留翻啲 quota 嚇，等其他人就入去先嚇，我就唔好同其他人一齊逼霸住曬喺度，唔好。
2: 嗱，遲啲你都會去嘅，去參
0: 加。我想去咁靚喎，
2: 係啊，彩燈會，
1: 去到十月頭啊。
0: 10月4日，如果冇記錯，10月4日。
1: 我都諗住星期六得閒可以去下，不過星期六翌日唔知會唔會都好多人，又要望下留意下先。
2: 唔緊要啦。
0: 如果星期日都係港島翻工，睇下之後有冇機會喺
1: 星期日啊？
0: 我星期日喺灣仔度翻工。 工嘛，跟住睇下會唔會可以轉個彎就落去銅鑼灣望一望。
2: 梗係去啦，如果你去到灣仔嘅環境都係啦，我一定要去添啦。
0: 啱啱啱，
2: 係啊，我一定仲會同你打招呼啊，小白咁。
0: 好，繼續講下交通。
2: 講埋交通先。咁另外咧，大家都知啦，今日係中秋節啦，有冇火龍啊嘛。
0: 係啊。
2: 所以大坑呢個冇火龍咧，咁由下晝兩點鐘開始啊，一帶嘅地方啦，禮賢里啊、蓮花宮東街啊、碗沙街啊、布朗街，即係總之一帶啦，唔講太多，都係有封路，都係分階段。到五點鐘嘅時咧，部分嘅銅鑼灣道咧都會封閉嘅。咁由七點鐘開始咧，時間越晏嘅話咧，封路嘅情況越多。咁大家咧就要留意翻啦，冇火龍咧就一帶咧大坑會封路啦。另外香港仔原來都有係呢個冇火龍嘅盛會嘅嚇。香港仔廣場一帶嘅道路咧係會因應情況實施間歇性嘅封閉嘅，例如係香港仔大道啊、香港仔舊大街啊、南寧街啊、成都到呢啲咁嘅地方啦，咁好啦，薄扶林都有，系薄扶林咧呢个火龙盛会啊叫做，咁啊由下昼四点钟啦，至到夜晚大约系十二点钟，薄扶林村同埋华富村一带道路咧，都系会咧因应情况咧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嘅，咁啊其实好多地方咧都会封路噶，咁啊所以大家咧留意翻忍让翻啦，即系中秋节令我好多回忆噶，尤其是年青嗰阵时咧，啊成日咧去宵夜食啊，去海滩，哇呢样嘢真系不能够少啊，玩嘅雌雄斗啊！
0: 雌紅豆啊！
2: 知唔知咩叫雌紅豆啊？咦，我你哋兩個好似
0: 有啲印象，
2: 迷惘眼神望住我喎。
0: 有啲印象。
1: 奔跑㗎，
2: 係
1: 啊，追
2: 玩
1: 㗎，係
2: 啊，追剩嗰一個咧
1: 要點啊？
2: 嗱，即係成班人啦，例如十
0: 追剩嗰個好似買定借咁樣㗎嘛。係
2: 啦，嗰一個嗱，例如我追剩嗰一個，咁嗰個就揾人黐，有人救佢啊！如果黐住佢，你咪捉唔到佢咯。
1: 我記得，記得有玩過，有玩過，係啊，
2: 好好玩。
0: 我真係好耐冇玩呢個遊戲，你唔講我都忘記咗你遊戲雌紅豆。
2: 我年紀大你咁多，記得嘅。我記得，記得。
0: 咁剩咗嗰個係咪叫綠豆㗎？
2: 啊，咁又冇叫綠豆喎，剩咗嗰個咪要咪好捉翻人咯，咪辛苦少少咯。但係好好玩㗎，係啊，
0: 真係。
2: 我記得每一年嘅海灘，唔係每一年嘅海灘，每一年嘅中秋節，我都會去海灘玩呢個活動。
1: 喺沙灘上面玩，
2: 係啊，喺沙灘上面玩。
0: 哇，又係有呢一個月光嘅倒影啊！啊，真係好靚。不過你講翻即係冇火龍嘅話咧，其實即係最感激就係咁多班鄉里。其實你諗下，如果佢哋唔係堅持咁多年都繼續冇火龍嘅話咧，香港呢一類型嘅城市唔會越做越好，越做越大。
2: 系啊系啊，
0: 系啊，即系多啲人关注之后，
2: 世界瞩目噶，我哋香港冇火龙，
0: 系啊系啊，呢班乡里真系功不可没啊！
2: 系啊，所以最希望我哋继续咁传承落去。
0: 要啊要啊要！
2: 呢啲真系咧，我哋香港嘅特色嚟噶。
0: 嗯，
2: 你有冇睇过啊？
0: 我有睇过，
2: 有睇过，
0: 但系就唔系话年年可以去睇咯。
2: 系 ，Yana 咧，
1: 我都可以由电视上面睇过，
2: 我现场
0: 要去现场度望望，
2: 要去望一望，
0: 要闻埋嗰阵味
2: 嘅。系啊，啲气氛真系好得意噶，我又中意咧热闹嘅时候，所以咧我都会去睇咯。但系今年就唔去啦，系啊。嗯、或者出年會去嘅，
0: 係好咁啊！有咩
1: 約定出年？
0: 係啊，有咩交通資訊咧？
2: 嗱，咁啊，今日咁開心，梗係講啲開心嘢俾大家啦，係咪啊？嗱，因為咧十月一號國慶咧77周年啊嘛，咁下禮拜四啊嘛，咁政府同埋社會各界點樣啊，都會推出咗一系列嘅特別優惠活動啦，涵蓋咗公共交通啦、文化藝術啦、消閒同飲食嘅。咁我當然講翻交通啦，消閒飲食嗰啲我就唔會涉獵到啦。好啦，公共交通方面咧，港鐵十月一號咧就會送出77,000張嘅電子單程車票啊，
0: 哦、
2: 就會經由 MTR Mobile App 咧，喺呢個應用程式咧抽獎送出嘅。佢係由嗰一日咧9點到6點即抽即知嘅，即係即刻撳佢有個框，係啦，佢會有個框寫住
0: 即刻抽添，
2: 唔係當日，當日九點到六點喺個框裏邊咧有個抽獎活動咁樣嘅，咁你撳落去啦，咁啊佢就係本地車程嘅車票車飛咧就會送61,000張啦，過境車票咧就會送10,000張，大約啊，機場快線會送6,000張，咁啊幾得意㗎。咁啊次數咧就只係限咧每人即係每一個人啦，就你手機有一個冇買啦，就一次嘅啫。咁啊領獎同埋換獎嘅細則咧，自己留意翻港鐵嘅官方網頁嚇，我唔講得太長太多啦。好啦，除咗呢一個之外咧，免費嘅電車啦，當然係咪？
0: 哦，係啊，
2: 係啊，當日就免費搭啦。咁小童咧就係可以喺指定嘅支付方式，都係唔可以入現金啊。指定嘅支付方式免費搭呢個九巴、龍運巴士、城巴同埋新大嶼山巴士，大部分嘅日間專營巴士路線啊，即係話你帶兩個仔仔去，就小童免費咋，你唔係小童啊，咁
0: 我
2: 覺得免費，咁所以咧去玩下，周圍去行下嗰時咧，你啲啊慳慳埋埋都係錢啊嘛，
0: 係啊，同埋心意咧，有陣時我覺得即係唔係淨係錢，係心意自己覺得都開心嘅，
2: 係㗎，
0: 成件事快樂咗嘅，
2: 因為嗰陣聽到免費兩個字，唔理多少啊，都覺得開心，
0: 有陣時太多反而驚，之後有冇嘢跟㗎，
2: 係啦，啊你真 講得好啱啊！太多嘢我真係唔信。
0: 唔
2: 係
0: 唔
2: 好
0: 太多唔好啦。
2: 尤其是而家網上啲，
0: 跟住咧又諗啊，之後咪要還嘅，唔好搞啲咁嘅嘢啦。
2: 唔係啊，同埋而家咁多騙案咧，大家真係要小心啊。係啦，咁好啦，天星小輪咧都免費乘搭嘅，中環至尖沙咀航線啊，天星小輪免費乘搭中環至尖沙咀航線啦。好啦，富裕小輪咧就派發1000張中環至到紅磡嘅航線乘船券啊，同埋1000張嘅北角嘅觀塘至啟德啦嘅乘船券。咁啊，10月1號嗰日咧就會免費搭，可能佢之前派咗，當日你可以搭啦。
0: 係
2: 10月1號免費嘅啫。咁好啦，特別在咩咧？10月1號喺生日嘅乘客咧，可以免費搭多兩條線。
1: 哦、
2: 你係11號生日㗎？
0: 唔
2: 係，
0: 但我
2: 你梗唔係啦，我送完蛋糕俾你。
0: 多謝呢啲。我有識朋友係11號生日㗎。
2: 哎呀，開心啊佢，叫佢搭位啦。
0: 唔止一個嗰啲，唔止一位喎，識佢係啊。
1: 記得 send 呢個資訊俾佢啊，咁。
2: 係
0: 啊，一定要 send， 佢又開心啊，仲有煙花睇啊。
2: 係啊，嗱喺啲三條線咧多咗嘅就係屯門、東涌、沙羅灣、大澳啦、中環至紅磡同埋北角觀塘至啟德嘅，係就係總之11號生日就更加免費搭。另外講下特別啲嘅嘢咧，就係今年咧第一次大灣區航空推出。機票優惠喎，其實咧佢哋係2022年開航噶嘛，大約都4年啦。但係今次咧佢推廣咧77折，
0: 77折，
2: 係、
0: 哦、
2: 啦。但係咧就是、推廣期就由9月30日至到10月11號。
0: 嗯，
2: 咁但係咧即係呢段期間你可以買都買啦，所以咧仲有時間㗎，大家下禮拜4月11號啊嘛。咁佢旅行日期俾你優惠咧就係10月8號至到出年嘅1月21號啦、
0: 哦。
2: 當然當中有啲特別日子大家都知啦，通常買啲優惠嘅特別嘅好。繁忙嘅日子咧就唔會有嘅，咁、但我覺得幾特別嘅，咁啊睇下搶唔搶到咯嚇，呢一個優惠，總之係開心嘅，國慶77周年啊嘛，所以大家可以善用呢一個優惠。
0: 哇！
2: 哇！機票77折喎、
0: 啊。哇！唔係就係即係機票當然又好啦，其他都好多優惠啊。係
2: 啊，免費嘅鐵路啦、搭車啦。
0: Didi 講嘅其實都只不過係講緊係交通上面嘅優惠。
2: 係啊，仲有其他我就唔涉獵啦。文化藝術、
0: 消閒、
2: 飲食。
0: 喂，飲食。飲食成日睇個 list 啊，都已經睇到我，哇！你都有睇過 list
2: 啊，所以嗰日咧，我相信我都要留港消費。
0: 一定啦，
2: 梗係啦，
0: 食咩都抵啊嗰日。
2: 係啊，又開心啲啊，係咪啊？
0: 係啊，
2: 係啊，同埋啲家長去咯。
0: 嚇，係
2: 喎。係嘛，家長，即係我嘅爸爸媽媽。
0: 你嘅爸爸媽媽。
2: sorry， 我嘅媽媽。
0: 係你媽媽。
2: 你就帶埋你嘅
0: 我
2: 媽
0: 媽。
2: 係啊。
0: 係啦，係啦，係啦。咁啊，一家人一齊出去飲飲食食啊，嚇！咁啊，就去捐東捐啊，有陣時懂得利用呢個優惠咧，都有好多快樂喺度。又可以教小朋友咧，嗱我哋呢度平咗少少咯，因為平咗啲咧，咁我就可以買多杯雪糕俾你啦。
1: 咁、哦、佢又更加開心，
0: 佢又更加開心啦。咁以後又會更加懂得利用呢啲嘅優惠。
2: 係啦，咁細細個已經喺學識咗做一個精明嘅消費者。
0: 啱、啊，係好，唔該曬 Didi， 唔該曬。
1: 大家睇下天氣先啦，今日嘅天氣預測係大致天晴，日間乾燥同埋炎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2度，新界再高1-2度。夜晚部分時間係多雲噶，吹輕微至到和緩嘅偏東風。展望聽日至到下个星期中期是大致天晴和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在的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76%， 黄色火灾危险警告是现正生效当中。
0: 是的，今天见到由明天开始星期六日一二三。咁多日咧都係天氣會炎熱㗎嚇，咁、所以大家都要注意住啦。咁啊中秋節夜晚上月㗎，但日體有户外活動嘅時候咧，都要多加注意住補水。
1: 冇錯，
0: 係啦，咁啊身體健康係最緊要，咁啊長玩長有啦。
3: 晨光大學。
0: 嚟到晨光大學啦，咁啊電話旁邊咧繼續邀請到咧就係民間風俗研究者周樹佳，佳哥早晨。
4: 喂，早晨啊，喂，中秋快樂啊！
0: 中秋就係我都未開聲啊，佳哥已經同咗我講中秋節快樂，食咗月餅未啊，佳哥？
4: 食咗啦，不過唔敢食咁多啊。
0: 係啊，
4: 而家肥，
0: 喂，以前細個咧，即我細個可能你細個都係啊，月餅咧即係當一餐食啊，都冇人講咁多。譬如講我哋又揾營養師又成，以前邊度有講咁多啊？食就食，再食嗰啲咩豬龍餅啊，係咪叫豬龍餅嗰、啊、只？
4: 豬龍餅係冇錯。
0: 係啦，嗰啲又係咁樣，你食完之後一餐唔夠食啊，再阿媽俾多個你咁樣嘛。
4: 真係喂，真係喎！我以前成盒食嘅話之你喎，真係。
0: 係啊，而家我同你都養生咗啦，食一攤啦，唔會食一個啦。
4: 一攤，仲要挖，仲要挖走啊個蛋黃。
0: 係，但其實個蛋黃先係精髓。是咪如果你畫走咗個蛋黃你留返俾我喎佳哥。咁但係你話中秋節啦，其實都想同阿佳哥講呢一個中秋節嘅啲咩文化嘅。先講呢就係呢個走馬燈。我細個屋企呢就雖然細個住高樓大廈啦，咁但係都真係屋企人呢會擺返一盞走馬燈喺度，即係應下節嘅。咁喐下喐下呢
5: 即系而家嘅年代同以前梗系唔同啦。我细个嘅时候有啲嘢喐下喐下，你都觉得系好开心噶嘛？哇，好特别啊！即系除咗电视，就系睇嗰嚿嘢转下转，唔知睇咩都觉得佢系有型嘅、应节嘅、有气氛嘅，会咁样咯。走马灯其实呢一个叫即系喺中秋嘅传统文化，一直以嚟喺香港都有噶嘛，系嘛？
4: 哇！我僆仔嘅时候又好，因为咧，竟然你过节好过瘾嘅，你每过一个节咧。屋企硬系有啲嘢咧，系会令你觉得啊过节啦咁样嘅。
5: 系啊，啱啱啱吓。
4: 新年有新年，固然新年啦。嗱，譬如中秋节头先讲嘅走马灯就系啦，一走马灯咧，屋企你已经孭住阿妈，阿妈就系新中秋节仲唔拎眼走马灯出嚟砌？点解咧？帮手去砌啊嘛。
5: 系啊。
4: 你平日咧走马灯系接埋佢收埋咧，咁啊即系逐块叶啊掹翻出嚟噶嘛。中秋节之前咧就要帮阿妈插翻好啊，跟住咧又整安翻好中间嗰块胶片啊。
5: 系嗰块胶片。你一讲嗰个胶片，我记忆就翻嚟啊！阴公啊，唔觉意拍行咗啊！我谂唔系，可能好多听众都试过嗰块胶片，你摄入去嗰阵时摄下摄下，你即系一个，唉，又系又会闹啦，跟住
4: 爆咗啦，爆咗裂咗又就跟住搵是但用啲胶纸黐住佢，
5: 系啊，喂，系啊，攞胶纸黐啊，唉，嗰阵时
4: 个个都系咁噶啦。好啊！但系而家好似真系少咗呢门嘢啦。即系以前就好，即系好多屋企都会买一只嗱。佢嗰啲走马灯我记得系有一只系蓝色灯嘅，即系蓝色片；有一只系黄色片。
5: 啊！
4: 咁啊转嗰阵时咧就唔同颜色，即系唔同。有啲黄色片咪佢影出嚟啲公仔咪黄色咯。
5: 系啊。
4: 蓝色嘅影出嚟公仔咪蓝蓝地色咯咁样啦。一熄晒灯，仲要你着咗灯就你叫起咗喺屋企中之后咧，仲要一早叫阿妈阿妈早啲熄灯，早啲熄灯咁样。
5: 系啊。
4: 点解咧？其实就想睇下走马灯喺度转，
5: 因为你开灯睇唔到啊嘛，以前系咪？而家
4: 系啊，个效果唔好啊嘛。啊，
5: 我哋一定真系睇戏咁，你冇理由开灯睇噶，系咪？
4: 咁不但系而家真系少咗呢只歌仔场啦，唔系咁多，唔系咁多屋企，可能铺头都会有啲，但屋企又真系少啲人挂呢啲咁嘅走马灯或者宫灯咯，或者叫做咧，或者走马灯咁啦。
5: 走马灯咧就真系而家屋企比较上少啊，因为大家都会将个焦点咧就放咗喺灯笼嗰度啊。咁啊灯笼咁啊灯笼咧，其实亦都有段时间啦。咁大家都知道，我哋细个就梗系嗰啲用竹啊，用嗰啲玻璃纸啊，点样整好多，
4: 系啦，
5: 最典型嘅兔仔啊咁样嘅。咁有段时间咧。其实是大家好像遗忘了它的，因为太多那些入电池那些啦。喂，但是其实我见这几年呢，真的这些民间风俗的越来越盛行的时候，大家都会找回很多，还要找回以前同一只款的，什么飞马啊、龙啊这些呢，都会找回出来。是不是还有这么多师傅去帮手即是做这些的灯笼啊，传统灯笼啊？
4: 哦，这些呢其实呢，大家这些灯笼其实就不是很难做的啫。
5: 是吗？
4: 主要是最紧要系唔算难做，
5: 喂，我有上嗰啲 workshop， 嗰啲竹都
4: 主要有市场，有市场就有师傅噶啦。
5: 啊，你呢个金句啊，
4: 有人怀念，有人想要，自自然然就会帮你去揾师傅去做噶啦。
5: 跟住
4: 用各种方法去模仿翻啲旧嘅旧嘢出嚟，等你怀旧下咁样咯。咁其实中秋节系啱噶，一个几容易令人有啲怀旧感嘅一个节日嚟。
5: 系咯，
4: 咁啊喺呢个时候，喺呢个时候咁啊，咁啊拎个旧灯笼、旧款灯笼出嚟玩下咁样，咁啊同屋企人出下街啊，如果有细路啊，陪下细路仔啊，有情人啊，两男男女女出去行下街，拎住个灯笼，喂，都几有 mood 噶。
5: 啱啊，咁啊以前细个咧就一路玩灯笼嘅时候都要小心啲咩咧？就系你知一路行啦，你又中意炫耀自己个灯笼啦。咁我细个记得我大家姐嗰个咧就系因为兔啊，佢中意兔啊，咁啊。嗰、那個就喺地下拖嘅，喺地下拖咧就好容易咧個火啊周圍飛，又成個燈籠燒著咗。所以以前咧玩燈籠咧係一路行就一路行得好慢嘅，大家都唔知阿佳哥仲要，即係個情景，大家行得好慢，又驚個火熄，又驚燒著咗個燈籠。但係而家咧換曬燈膽仔啦，大家就可以一路玩一路一支箭喺度行。呢個都不易。喂，嗱，仲要講埋呢個月餅或者傳統美食咧。香港都有好多唔同嘅，譬如围村啊，好多唔同嘅风俗啦。有冇每个唔同嘅风俗，佢哋喺中秋节食嘅嘢都系会唔同，定还是一千篇一律都系一样？
4: 一样啫，都系月饼嗰啲啦。不过而家就少咗菱角啦，一个林子，一个林子又系，一个菱角又系。中秋节都有拜神用噶嘛，食饭食嘢啊嘛，咁样咯。谂起一样嘢就较为乡村噶啦，
5: 系。
4: 冇噶啦，而家冇人识噶啦，已经因为咧就因为就以前咧听我都系听啲乡村啲前辈啊啲老人家讲嘅啫，即系以前嗰阵八月十五咧咁啊食完饭出去咧咁啊成班靓仔出去个禾塘嗰度玩噶啦，
0: 系啊，
4: 咁啊玩乜嘢咧？玩请神喎，
0: 吓
4: 系啊，
0: 咁惊？
4: 佢一日叫做佢哋叫做迷八仙啊，
0: 迷八仙啊，
4: 系啊，迷八仙系咩咧？即系咧原之夜。喺个禾塘嗰度整张台，咁跟住咧就揾有一个人啊，有一人就唔佢梗系有一个人咧就伏喺张台度，咁后边成班马僆仔咧就喺度围住唱歌，唱嗰啲好似请神，即系嗰啲请神啲咒语啊嘛歌嘅，系佢先识唱嘅啫。
0: 好多年前啦，系嘛？
4: 系啊，哇！呢啲六十年代啊，起码都系上世纪六十年代先仲有。
0: 我都冇听过，即系依家失传咗噶咯，算唔算啊？而家
4: 冇啊冇啊，但系你问啲七十岁以上啲啲阿叔啊阿姐先，佢哋先知。咁咧，你围佢围住嗰个人咧，佢伏喺度咧，伏下咧，佢就会有嘢上身啊。
0: 系
4: 咁咧，就跟住咧就话佢就譬如话有时候齐天大圣，有阵时就话跌拐你，咁啊有时候边个咁样，咁啊上山上山就同啲细路仔喺度玩咯，喺度你打个关斗嚟睇下咁样，跳两个圈嚟睇下咁样，即系会系咁样，佢哋叫迷八仙好。好鬼怪，我听佢哋咁讲咋，但我冇机会，我冇机会见过。
0: 吓、啊，我都冇机会见过，即系嗱，如果而家换翻呢个年代嘅，就可能搵个恩皮啲嘅小朋友，识打关斗嘅。
4: 喂，你住村嘅，你咪问下睇有冇人识啊嘛。你住村嘅系咯，咁近城隍庙唔系咯，问下又睇下，喂有冇玩过啊？讲下个故仔听下，或者佢哋唱啲咩歌噶咁样。
0: 咦、啊，我今晚可以去村嗰度。搵下啲村长喎、哦，吓、
4: 啊，系啊，搵村长，我睇佢哋出嚟食紧探紧茶，食紧月饼嘅时候，我走埋去问下佢哋咯。
0: 系、哦，跟住就话阿佳哥趟嚟问一问啊，咁样系嘛？咁啊呢个都有趣。咁啊，即系正如佳哥成日所讲啦，以前有嘅一啲风俗或者游戏咧，咁去到今日可能大家都未必玩啊。咁啊，今日譬如荧光派就因为呢、這、一个即系有段时间就好 hit 啦，而家就环保就唔玩啦，就换咗嗰啲。用橡筋射上天嗰啲灯胆仔咁啊，转下转下转下咁样，即系总之都系一个节日咧，令到大家可以行出屋企门口外边。如果天气好嘅，可以望下月光，食下月饼，叹下茶，倾下偈。啊，呢、這个即系聚埋一齐嘅一个机会咯。中秋节
4: 系啊，中秋最紧要团圆啊嘛，系咁啊。
0: 喂，你呢个真系啱啊，呢、這个收尾真系一流啊。中秋节最紧要团圆啊，大家今晚都吓食下团圆饭啦吓。唔该晒佳哥，拜拜。
4: 喂，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卢子清报道新闻。国事访问美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四上午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内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他和特朗普一直透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他说，中美两国应当亦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新华社报道，特朗普表示，习近平此行是一次伟大的访问，两人是好朋友，在他们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够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两国元首夫人参观了孔雀厅等展厅。彭丽媛赞赏美方近年多次向中方返还中国文物，希望中美双方继续加强文化交流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好。翻嚟本港，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的多部升降机因为工程问题未能够运作，医管局行政总裁李夏欣表示，已经修正升降机工程，目前正在测试，强调所有升降机全部运作正常和安全，才会展开新服务。另外，威尔斯医院早前发生喂食病人的医疗事故，李夏欣形容事件极度不理想，相信未来有很多改善空间，会落实措施提高医护的警醒。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晚上部分时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至到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和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现在有阿芒先提醒大家了，上水马会道是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就是马会道去文锦道方向，跟着北区运动场的部分行车线是经封闭。转在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东隧九龙入口而家在尤丽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而家龙尾去到电话机楼，西隧沙田入口而家龙尾排到去丰盛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而家在香港驾驶学院，大榄隧道元朗入口比较多车，龙尾去到八乡路。路面情况是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华都花园是慢车的，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跟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之后提提大家一些中秋节的封路措施，是山顶由朝头早九点至到去晚上11点，卢吉道、夏力道同埋柯士甸山道是会封闭的，受影响的车辆需改经山道，是山顶广场停车场入口旁边的支路，大家请留意改道的指示啦。好啦，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4: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3: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4: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5: Maybe Hong Kong 同你一齐庆中秋，
6: 中秋节最开心就一家人齐整整食大餐啊，仲可以食我最中意嘅就系月饼啊！
7: 一家人一齐食月饼，又应节又开心，最紧要咧系坐埋有讲有笑先至最温馨噶嘛！
8: 冇错啊，食埋饭仲可以带埋我陪你一齐上月就最 perfect 啦！
7: 带埋你？
8: 系啊，羊肚、蜜桃、水蜜桃全部都有我肚啊嘛！
6: 咁、
8: 啊、
6: 不如带埋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啦，今个中秋无论喺边度，我亦都会陪住你噶，
5: 祝大家！中秋
9: 节
5: 快
9: 乐！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系测验通告。
10: 各位家长请注意，
9: 以下系运动通告。
10: 各位家
9: 长
10: 请注意，
9: 以下系
10: 大考通告。
11: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五季，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二台话你知，
12: 近年成日都讲大湾区机遇，我都好想去见识下。
13: 今年11月咧就有机会啦，劳工处展翅青年就业计划有个大湾区工作实习计划。去大湾区内地城市实习一个月，亲身探索一下当地嘅职场机遇。出发之前呢，仲有预备课程帮你掌握大湾区生活同埋工作知识。计划呢不单止可以提供大湾区免费住宿，周末呢仲有丰富嘅活动带你体验当地嘅生活同埋文化。
12: 听落几好喎，我可唔可以报名㗎？
13: 只要你係18至29岁，学历喺副学位或以下嘅青年，参加展翅青年就业计划就可以报名同埋接受面试㗎啦。
12: 咁好，咁使唔使交按金或者报名费㗎？
13: 完全唔使，完成工作实习而出席率呢达到80%或以上，仲可以申请8000元嘅实习津贴添。
12: 有得体验大湾区职场，周末仲有主题活动，又有8000元津贴，好高 CP 值喎、
13: 啊！而家即刻报名啦，名额有限，而家即刻上网站www.yes.labor.gov.hk 或者上佢哋嘅社交平台了解详情，亦都可以打电话或者 WhatsApp 55766169向香港职业发展服务处嘅游姑娘查询啦。
12: 以上资讯由劳工处展翅青年就业计划提供。
11: 声音演绎：黄天怡、超 B。二台话你知。

0: 早晨，早晨啊！7:39，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28度气温，相对湿度79%啊！早晨，小白，
1: 早晨好。
0: 喂，咁啊，中秋都要睇下波啊，人月两团圆，足球啊，
1: 有位圆碌
0: 啊，咁啊，国际赛事啦，国际赛期啦，咁啊，真系要睇睇。琴晚黑咧，其实有多朋友仔都会睇下夏兰特有冇入波啦，有入波嘅，咁啊，挪威啊赢咗丹麦啦，咁啊，至于咧，即系呢个荷兰啊，就对德国队咧就磨和咗1-1嘅。
1: 高普啊唔开心啦，因为其实你见高普今次咧喺即系叫做唔系即系叫执掌德国队，争啲讲咗重掌德国，因为佢第一次带领呢个德国队嘅，因为佢系德国人嚟嘅，如果冇记错嘅话，咁高普咧就带领德国队咁同声同气啦，个教练都讲德文啊，咁啊应该真系
0: 得啦，点都得啦，
1: 真系得噶啦。咁啊高普咧其实今次有少少特别嘅，因为佢。明明一个大军咧，即系叫做足球大军，系22人噶嘛。
0: 嗯，
1: 佢做咗两条梯队，
0: 系
1: 佢做咗两条梯队咧，佢并不是分咗一队同埋二队。哇，佢今次个玩法好特别，佢咧就将44个人嘅足球员咧，佢话到44个人咧都系正选，
0: 啊、
1: 而喺唔同比赛入边咧，佢就会排阵，而呢个阵咧系冇分一队同埋二队，喺、喺几场嘅友谊赛完咗之后咧。高普就会喺呢44个人入边咧拣真正嘅正选，哇！呢、這个玩法咧就令到即系嗰个竞争性咧就更加强烈啦。
0: 系啊，咁啊，如果你有睇经典嘅足球动漫《足球小将》啊，都系咁样啦。
1: 系啊，
0: 即系有海外队有 RJ7 噶嘛，我
1: 系、
0: 可能你记得啦。嗰阵时有两三队咁嘅波嘅，跟住就拼一队强劲嘅日本队出嚟啦。
1: 系啊，
0: 我记得系世青杯嘅年代啊，世青杯篇啊，如果仲系决战。最强嘅对手咧，都未去到依家嗰啲咁劲啊！打嚟打去都系史内达嘅啫，史内达最劲噶。
1: 后尾史内达嗰个就远征欧洲篇嚟嘅，
0: 系啊，
1: 跟住世青篇嗰就打巴西啦，
0: 系啊，打巴西啦，打巴西梗系有
1: 新
0: 坦拿啦、
1: 纳杜尼啊呢啲角色啦，
0: 纳杜尼厚啲添啊，一开始都系得新坦拿，
1: 新林咩足球改造人啊嘛，
0: 系啊，话佢对足球冇感情啊。好仿如一个机械人咁样
1: 啦，咁
0: 就系决战咧呢、這个即系依家就叫翻大空翼啦，即系我哋有时细个就叫大志伟，就系足球系我嘅朋友，究竟足球系可以冷血无情，定还是可以温顺有爱嘅咧？咁样咁啊，最后好似系温顺有爱嘅融化咗个大地。
1: 最好笑系咩咧？就系嗰个拿杜尼啊，即系后尾巴西10号动漫入边嗰个角色咧。咁就话其实佢都系同足球系朋友，又系朋友，咁啱都系 friend。跟住个波后尾唔知有一次嘅时候，就滴咗去阿大志伟嗰度嘅时候咧。哦、我朋友背叛我，呢啲剧情都好笑、
0: 啊，有趣啊！咁啊，嗱，当然啦，即系喺漫画角色入边，其实都有斯丹嘅原型噶。咁样讲紧，又讲几句斯丹啦。斯丹咧就好似带领法国队啦，就操练啦，唔止咧企喺场边讲战术噶，仲亲自落场示范脚法添啊！吓，
1: 都系同声同气、
0: 啊。系啊，咁啊，有好多嘅球员都话，细细个已经喺电视睇斯丹噶啦，依家可以同咧偶像操练咧，感觉非常自豪啊！乌帕美卡。卢咧更加笑言咧，全队最细嗰个咧都系斯丹嘅 fans 嚟嘅。咁啊，即系未踢波又
1: 法国球王
0: 啊，好得到拥戴啦，系咪先？即系充满光环啦。咁但系咧，始终都系见真章嘅。点样带领法国国家队咧踢好成绩啦？呢个第一啦，第二可唔可以令到队入边嘅成员可以好融合咧？因为法国国家队都系星光熠熠嘅。其实成队法国队入边，即系大家都知道啦，即系边个传波，边个负责后腰咁样，有阵时都会变嚟变去啲位置，边个出场先，边个出场后，系咪先？即系斯丹要谂嘅系排阵啦。
1: 系啊，好彩斯丹本身都系真系法国球王，咁我谂就算系麦巴比咧，都会避免佢嘅。咁啊，因为而家麦巴比都肯定系球王噶啦，即系嘅成绩咁亮丽嘅话，咁你冇翻咁上一份量嘅人，点压得住大家咧？即系谂下，其实唔同嘅国家队咧，佢哋都有机会会揾翻啲名宿去到做佢哋嘅领队，譬如美斯。佢雖然離開咗阿根廷國家隊啫啦，即係嚟緊有最後一場波啦。咁之後會唔會諗，不如我帶，我唔踢啫，我帶國家隊啊？
0: 可以嘅啊，但係當然啦，美斯帶波要考翻個教練牌啦。呢、這個亦都係
1: 呢個要嘅，
0: 係啦，即係
1: 讀一讀書啦。
0: 究竟佢係做繼續做老闆定還是點咧？因為
1: 老闆佢都係咯，
0: 美斯好多產業鏈噶嘛。即係我覺得佢就行碧咸嗰條路咯。因為碧咸我估計咧喺國際萬物咧，其實都有好多嘅叫做生意心得咧，有傳過俾佢嘅。
1: 梗係有啦，美斯都已經係老闆嚟㗎啦。
0: 係啊，我知啊，因為佢嘅產業鏈其實已經夠賺好多錢。 其實佢究竟需唔需要做教練呢？定還是當然唔係講需唔需要嘅，有啲係情義結嘢啦，但係有啲聰明嘅人就覺得自己唔係嗰科就唔落去嗰度做㗎啦嘛。

0: 喎，
1: 佢冧裝
0: 喎，
1: 仲
0: 佢冧裝喎，你有啲朋友仔仲要口痕友喺網絡，真係網絡講嘢真係好唔負責任。因為如果我係嗰個運動員咧，雖然心理質素好強大，但我都難免會傷心咯。
1: 係啊，
0: 即係你何許人啫？係咪先？你評論一個兩屆嘅奧運金牌冠軍，
1: 所以社會上面咧，就算係講網絡咧，都我覺得都應該要多翻啲正能，即係大家正面啲去到睇件事咯。
0: 我真係喺嗰個 post 下邊護航㗎，幫阿家朗，即係我真係覺得。佢係 deserve 㗎嘛，係咪先？我估唔止我覺得啦，好多香港人都覺得佢係即係其中一位嘅香港驕傲啦咁樣。嗱，講開即係運動會講，當然有好多唔同觀點。講緊明古亞運啦，咁啊先講下啲即將發生嘅先啦。一陣再等小白講下個獎牌榜，與此同時就係香港有啲咩運動員啊繼續咧穿金戴銀啦咁樣。咁啊先講下明古亞運咧，我想講呢個欄目嘅，因為得亞運有得玩啊，電競啊，講緊就係、是
1: 哦、
0: 喂電競今年咧都有好多唔同嘅。咁样咁啊，街霸六啦，咁啊，铁拳八啦，同埋拳王咧都有得玩嘅，宝可梦大集结啦，王者荣耀啊吓，咁我哋港队
1: 好多年噶啦，王
0: 系啦，我哋港队有啲机会噶，咁英雄联盟都系啦，咁啊，亦都有一啲女嘅电竞运动员，我哋今年咧中国香港队有女电竞运动员就参加呢、這个魔法气泡啊，嗰、那个叫做游戏嘅栏目，仲有咧。啊！跑车浪漫旅啊，呢、這个你应该有玩过啦，即系啦，即系呢个经典嘅赛车游戏，竟然系纳入咗呢、這个亚运嘅电竞嗰度啊吓，即系
1: 咁都系斗快噶啦，
0: 斗快斗快，电影都拍埋啊，其实咧入边好多电影喺入边噶嗱，宝可梦啊插件梗系有电影啦。
1: 哦
0: 咁啊 ，Street Fighter 年尾有电影啦，铁拳啊，大家叫做
1: 铁拳有冇出过电影咧？
0: 好似印象冇，但家传户晓嘅格斗 game 啦，咁啊，拳王啊，大家一定记得，就算冇出过格斗 game， 你都一定记得有几个角色好经典啦。
1: 因为而家连埋啲 game 咧都实在太真啊，
0: 系啊，
1: 有阵时都几可乱真添啊，
0: 系啊，真系噶，呢个跑车浪漫女都系出第七吓，玩第七个版本，唔系玩第六、第五个版本啊吓，咁啊，仲有呢、這个。eFootball 啦，同埋咧绝地求生等等嘅咁啊，金牌嘅数目咧预料会诞生咧11面嘅咁样咁啊，上次咧就杭州亚运，咁我哋香港嘅运动员咧就玩呢个梦三国。咁啊，有牌攞嘅，印象之中系攞第二啦，即系银牌啦。咁啊，但系咧今年又冇咗梦三国，咁啊退而求其次咧，呢位嘅运动员咧就玩咗呢个宝可梦大集结啊。咁究竟啊，宝系咪转换轨道啊？由梦三国玩到呢、這个呢、這个比卡超咁样都得咧？咁啊嗱，呢个就真系唔知啊。不过继续为到咧，即系香港嘅运动员去打，因为其实电竞运动咧都真系好专业化嘅 ，e-sport 咧完全唔讲得少。会诞生几多个金牌？11面嘅金牌啊！
1: 你谂下，即系含金量都高啊！
0: 系啊，你攞晒11面咧，你个奖牌榜咧突然间超出好多亚洲嘅强大嘅国家。
1: 即系话俾人听，我系全职去打机嘅，而家就一啲都唔失礼啊！
0: 系啊，
1: 而家仲会觉得想问翻你有咩策略？
0: 系啊。
1: 点样打机有啲咩？点样去分配时间啊？点样可以做得好啲啊？吓、
0: 嗯，
1: 嗰啲游戏入边有啲咩？我哋叫警滚啊！你系要留意啊！
0: 系啊，几好啊！我头先讲真啦，即系一年咧得几次可以讲下呢啲打机嘢噶咋？即系喺电台，即系可以讲埋个名咁样，冇办法咧，亚运栏目啊嘛。咁估计咧，收音机旁边咧啲打机迷咧都觉得哇，咁咪可以讲下街霸，可以讲下呢个铁拳啊，讲下拳王啊 ，King of Fighter 咁样，草剃经啊。
1: 八神都得啦，
0: 咁样系嘛？
1: 系啦，咁至于你话传统嘅一啲嘅运动项目方面咧，我哋先讲国家队啦，国家乒乓球队同埋国家嘅羽毛球队咧，亦都系同日出战嘅。咁啊，两个项目嘅男女子团体决赛嘅全部四个金牌咧，哇，亦都咧就系不断冲击咯，犀利。结果咧，女子队就以稳定嘅发挥咧就赢咗啦。咁啊，另外喺羽毛球同埋乒乓球团体赛亦都以3-0击败咗东道主日本队咧，咁啊赢得金牌嘅。咁啊，其中羽毛球国家女子队更加就系事隔12年啦，重新站在喺呢一个嘅亚运嘅女团最高嘅颁奖台上面啦。咁啊，见到咧就系冰球国乒乓球啦，国家女子队啦，亦都实现咧就系女团6连冠，即系证明嗰个实力就绝对强劲啊！吓，好啦，咁啊，除咗系乒乓球同埋羽毛球之外咧，仲可以咧就望一望啊，譬如我哋本港嘅选手啦，今日见到何诗培，何诗培咧其实佢喺名古屋亚运入边嘅奖牌咧都相当之犀利。包括女子100米自由泳金牌，女子200米自由泳呢就金牌，女子50米自由泳呢就银牌，即係游水方面呢自由泳佢就真係非常之好，50米

0: A 咧就只銀牌啦，咁可能就係因為講緊嗰個第一下嘅衝刺力嘅問題啦，亦需要再調整嘅。咁女子四乘一百米嘅自由泳接力咧，咁啊港隊亦都係銀牌嘅。咁你見到香港咧，咁啊除咗係何小培之外，亦都越嚟越多咧，就係一啲叫做小將啊，佢哋嘅成績亦都係越做越好嘅。咁至於你話嘅獎牌榜方面，而家中國咧國家隊啊。80枚嘅金牌，
1: 系啊，
0: 30枚银牌，20枚铜牌，总数130枚嘅奖牌。咁就东道主日本咧就20枚嘅金牌，即系相差一大段嘅距离啊！
1: 琴日有一面就应该再攞埋啦，即系讲紧就系国家队嘅男子乒乓波啦，咁啊2-3就不敌日本嘅98嘅梦碎啦，咁样咁日本队就系计1966年之后咧，相隔60年啊，再次夺得咧亚运嘅乒乓球嘅男团嘅金牌啊，咁样冇办法啦。咁啊，黄彩音琴日就麻麻地啦，发挥咁样。咁啊，范振东亦都冇喺队入边啊，吓咁啊，睇下啦，即系国家队嘅乒乓波咧，点样再重整旗鼓啦？因为好多网民，特别系内地嘅乒乓波热爱者咧，就对呢场比赛有啲失望，包括黄彩音咧就惨吞呢个张本智和三弹啦，呢个都系即系好多琴日成个网络热搜入边都系讲。喂，点解会咁噶？即系咁，但系都明白嘅，即系球迷们咧，以至网民们咧，对国家队一定系有期望啦。咁啊，唔紧要嘅，重整旗鼓啊。咁嚟紧咧，洛杉矶奥运嘅时候咧，可以再下一城啦。咁啊，港队仲有更加多嘅运动员都会出战嘅，无论国家队咧，以至中国香港队咧，都希望咧，大家去予以大力嘅鼓励啊！

0: 用草儀等等等等。
1: 晨光第一線 Yenna。
2: 好，今日中秋节啦，想问下两位拍档咧，平时会唔会中秋节嘅时候都买定啲生果迎下节咁样咧？
3: 会啊，
2: 会嘅，
3: 会啊，好中意噶。中秋节系生果节嚟嘅，其实
2: 系啊。有啲咩生果你哋一定要买嘅咧？
3: 我一定食杨桃嘅，因为我细个咧唔识叫佢杨桃啊，叫佢星星咯。
2: Okay，
3: 因为佢打洞切嘅，即系佢
2: 就是一粒
3: 打洞咁样切石一粒星星咁样，觉得啊，即系几得意喎！中秋节有月亮有星星咁样，咁同埋咁啱羊肚咧，就是、中秋节就比较当时得灵啲啦，咁样咁所以就即系比较会多吃呢一个水果咯。嗯，
4: 羊肚
2: 我就少啲咯。
4: 羊肚佢有条根咧，成日黐住
3: 嘅，系啊系，
2: 唔好识食啊，
4: 要掹佢出嚟嘅。
3: 冇啊，连埋食嘅，好似话好粗纤噶嘛。羊肚系 super food 嚟啊，不过调翻转头，有啲朋友又话：，哎，羊肚咧食得多咧对个肾唔好啊，咁样即系众说纷纭啦。咁即系你食得多系咪日日吃几个？即系每样嘢日日食十个都唔好啦，榴莲食十个都唔好啦。不过依家香港基本上中秋好多唔同水果食噶啦，其实都。你哋咧，你会买啲咩啊？
2: 杨桃我都会买嘅，但我觉得我唔识拣啲好甜嘅杨桃，次次拣翻都系酸酸地。
4: 酸酸地啊！
2: 而且唔系好识得批皮啊。究竟批唔批佢个皮好咧？因为佢嘅形状咧有啲难，即系就咁用刀好快就批到，要慢慢每个角咧要转一转，先批到出嚟嘅。所以呢个我会比较烦恼啲嘅位咯。
4: 咁你食咩啊？你通常
2: 我就有一样两样一定会买，第一就系碌柚、沙田柚一定会买嘅，就中秋节嘅时候，因为佢好当做。咁第二咧就系梨啊。
4: 梨
2: 又是秋天啦，一嚟是即系化乾燥啦，亦都是当造的时候啦。咁呢两样我就会比较中意食嘅。咁、小白你又会食开边？
4: 其实梨都会嘅，不过近呢几年即系随住天气越嚟越热咧、我都多咗喺中秋节会食西瓜。
2: 食、西瓜，以
4: 前细个唔会嘅，
3: 同埋以前你中秋都买唔到西瓜咯。依家中秋
4: 有
3: 乜嘢？其实咩水果都系四季嘅，
2: 榴莲都买到啊，系啊，冬天榴莲都买到。
3: 系啊，旧时都唔系咁。咁多车厘子四季有得食啦，依家基本上好似塔斯曼尼亚四季都有车厘子供过嚟香港，仲要即系都几夸张嗬。
2: 啱啊，咁啊今日都好想分享一下一啲生果嘅寓意啦，同埋点样拣柚子，即系沙田柚同埋梨咯。咁首先，原来我哋食生果嘅时候咧，即系某啲生果名字啦，除咗当造之外咧，亦都有佢本身嘅好有吉祥嘅意义喺入面嘅。咁首先碌柚啦，咁我因为个柚咧听讲过咧就是关个柚子事啊！呢、這个柚咧都系一个好好嘅 meaning， 就系保佑子孙平安啦、而且碌柚嘅外形咧圆碌碌咁样，有团圆嘅意味喺入面。好啦，咁提子可能都会食，因为提子我觉得都几方便，一粒粒就咁食完吞落口，又唔使掠核，咁洗完就可以拎出街去公园仔同屋企人分享啦。咁佢又系一串一串嘅果实啦，亦都有背后嘅 meaning， 就系人丁兴旺啊，子孙满堂啊。
4: 佢呢几年咧兴咗好多咧，就系一啲我都唔记得咗喺边个省。嗰啲提子好細粒嘅，但係又好甜，一大抽咁樣，從細細粒嘅。因為有段時間又好興嗰啲大粒提子噶嘛，
2: 係啊。
4: 而家又興翻嗰啲好細粒嗰啲提子。
3: 係咩顏色㗎？你食嗰啲提
2: 子？
4: 棗紅色
2: 嘅。
3: 係，我都係食棗紅色嘅、我就係想同佢夾一夾個品種。唔係咁啱，小白講呢一種好細粒嗰啲咧，係
2: 棗紅色。
3: 係啊，係棗棗啲紅色，紫深紫色，好似打魚咗自己嗰啲顏色咁樣。係，但係呢一種唔知係咩品種，好好食㗎喎呢個，同埋唔使食咁大粒啊。其實有陣時都係啊，
2: 都係唔錯嘅選擇啊。好啦，咁我講下梨啦，咁梨都有好多種唔同嘅類型啦，譬如喺日本嗰邊啦、韓國啦，呢個我哋都比較多買嘅。咁其實中國咧都係好多梨出產嘅地方啦，品種資源啦，亦都係超過二三千種噶啦。譬如我哋平時食開嘅蘇梨啦、鴨梨啦、雪花梨啦、香梨啦，就係喺我哋嘅內地出產嘅。咁點樣揀梨咧？我都做咗少少資料搜集啦。首先咧睇下佢嘅外形咧係飽滿啦，左右對稱嘅，同埋咧要睇下佢粒定啊。如果佢定咧，會唔會凹落去嘅？要深啲，同埋要圓啲。咁佢個底部咧要圓潤平整，呢粒梨咧就應該是會甜甜地的，是可以選擇的，同埋摸上手呢要有沉甸甸的感覺，代表它的水分很足夠。好啦，咁沙田柚呢亦都係啦，可以睇它的外形啦，可以呈上尖下寬的形狀的，同埋呢它的底部呢唔好歪歪歪歪啦，即係擺落台呢係可以企定定的，咁樣呢亦都係比較好。咁如果它沉甸甸啦，亦都代表水分比較足夠啦。最後我哋睇埋果皮啦，咁要細緻啲巢啲，其實都會甜啲嘅。
1: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
5: 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